0: 香丹青。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11: 辣皮子囊铁咖啡，
12: 我没看错吧？
11: 哦，这都是囊用的杯托嘛？
12: 对，是的，这是用囊卵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辣皮子，
11: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12: 对，是咸香口。
11: 我要一个3分熟的杯和7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12: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两杯，然后给你浇一下。
11: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12: 好，可以。
11: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这帽子行呀，还能防晒。
13: 对的。
11: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囊啊！哇，小脸神器，很香，我买一个。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14: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11: 好可爱。噔噔噔噔，我是一只精致小羊。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我给雪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

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于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在那儿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天哪，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哎，
2: 星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啊！
0: 你是说后边的湖还是说我？
3: 你当然是
2: 我有都很美。
0: 我们抱一下吧，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2: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2: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没事，不影响。
3: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2: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繁
3: 忙。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0: 就一直用一个麦，
3: 对，一直在带。
2: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0: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哇
2: 哦，太漂亮了。
0: 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3: 是什么呢？
0: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3: 好，
0: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2: 谢谢。
3: 我这儿丑吗？
4: 嗯，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也送给雪琴。哦，
3: 谢谢。
0: 它披起来也好。
2: 早晚温差特别大。
3: 谢谢。
0: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2: 就是那个打击手鼓长崎歌那个，是不是？
0: 对。
2: 手鼓长崎歌，骑着马儿翻山坡。雪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3: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0: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2: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3: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2: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3: 这有多高啊？
0: 3300米。
2: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3: 咱真得先到3000多。
2: 对，
3: 明天到4000，对不对？
0: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3: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0: 徒步。哦，
5: 这个是吃的吗？
0: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3: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0: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2: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3: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

0: 拿的是蜡笔，是馅儿。主要雪芹，这还是个杯，咱不能蒸着蒸着，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支这个边儿，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1: 蜡笔囊太好吃了，
2: 自己做个拿铁。
0: 哦，你看，蜡笔囊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
1: 搞得我很好喝。
0: 干杯！干杯！
1: 汉密尔高原之旅
0: 拉开序幕。
1: 你静静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确实是美的，它就是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0: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对，
1: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嗯。 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的，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嗯，所以它又叫响沙山。哦，
3: 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4: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3: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嗯，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笑>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啊，好白哦。
5: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3: 我觉得好像是。嗯，就看看吧。
5: 牦牛，它好奶好白呀。嗨，你好，你好。然后，
3: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5: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3: 对，它是公牦牛。
5: 怎么区分？牛叫大一点的，就是公的；牛叫小一点的，就是牦牛。
3: 它能摸吗？
5: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3: 快过来吧，快，没事，
5: 没事，哥，他真的，他就吓唬你，
3: 不敢不敢摸摸你啊，你来，哇，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百万。
3: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骑他？
5: 不敢不敢，
3: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5: 其实他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3: 骑比摸安全，可以试一下。
5: 我试一下。
3: 你可以吗？
5: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3: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你相信自己。神牛，
5: 来哥。
3: 百万。哎呦喂，哎呦喂，没事哥，来吧。
5: 他在上面会怎么样？
3: 那上面很好骑的，来试一下。
5: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3: 一、二、三。
1: OK。哎呦，可以，
3: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1: 加油，迪哥！
3: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妈呦！
5: 没事，迪哥，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3: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把他搞下来。
5: OK，
3: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你要尝试一下吗？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5: 你来，姐姐，
0: 你要试啊？
1: 你要上去啊？我感受一下。
3: 心愿，你小心哦。
5: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笑>
1: 别让他知道。
5: 好，一二三。
0: 你只要不碰它肚子，它就不会走。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1: 而且它没有味道，干净
0: 嘛，它洁癖，没有牛味儿。你还摸它脚，心月胆子大呀！哎呦，哎呦，我怎么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儿，它没事儿，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
1: 谢谢百万，谢谢。
0: 音乐挑战完成，
1: 挑战完成，
0: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
1: 耶！
0: 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1: 感受一下，她其实真的没啥事儿，
0: 敢不敢？
1: 我敢，
0: 其实敢。

0: 来一下。
1: 哎，你要试试签销吗？
2: 别给他签，给他签是不行的，给他签我就完了。
0: 耶，yeah, 记录下来了。
2: 他几岁呀？
1: 他八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
2: 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辛苦。
0: 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晒太阳。
1: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3: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1: 对，上一休一。
0: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2: 对，
0: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3: 其实我知道牦牛是那个汉密尔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1: 对对对。
3: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1: 对。
4: 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它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5: 这一片太美了。
6: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0: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2: 行，
0: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
5: 再来一张。
6: 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0: 拍完了？
6: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三二一，你拍。
0: 来，准备，三二一，三二一。
6: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0: 可以啊。再来一张，三二一。
6: 标准游客照，
0: 非常好，像假，
6: 可以，
0: 像抠进去的一样，
6: 可以，我给你也来一张，
0: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6: 三二一，
0: 正面拥抱，闭眼
6: ，OK， 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
0: 可以，
6: 不错，真漂亮，这真好看。
4: 白沙湖是布隆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3: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就是我们的沙莉大哥。
6: 欢迎沙莉大哥。
3: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莉大哥看到了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7: 我们这边是柯尔克族族，就非常能歌善舞，非常热衷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0: 体验非遗文化，
7: 大家走吧，
6: 走。

0: 下车，
1: 哇，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好，
1: 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勒族帕米尔高原在操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柯尔克自语的歌曲。
4: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1: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4: 哎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柯尔克族的苦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4: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嗯。
1: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尔克族族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3: 十斤重。
4: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3: 他们结婚的时候，
5: 结婚的时候戴，
4: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要。
3: 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5: 它里面是。

0: 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里面是布条，就是四十米长的缠在里面。它外围是首饰。哦，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首饰还取了名字？
1: 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这边的是鱼嘴，
2: 三角的呢？
3: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
2: 也叫三角？
1: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了。
2: 我说出来了，三角。
0: 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1: 你们可以猜一下。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0: 寓意啊？
1: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0: 已婚人士，已婚人士，
1: 不是，
0: 像雪山。
1: 对，雪山。
0: 在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
1: 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尔克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嗯，
2: 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1: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哦，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尔克族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
4: 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嗯，
1: 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苦声相传保留下来的。
0: 在吗？传承人谁是？在的，在的，我们传承人。哦，在啊。
2: 我也是。哇，
0: 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4: 谢谢，杨迪哥。
1: 你怎么称呼啊？
4: 哦，谢尔妹妹，提叫我谢尔就行。
0: 哦，谢尔，你好。
4: 谢尔，你好，你好。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
0: 你几岁啊？
4: 哦，今年19。
0: 才19啊，
4: 就你就传承了？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1: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2: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4: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课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0000行。
2: 一共多少行啊？
4: 一共23万多吧。
0: 16年背10000行，
1: 我的天哪！
0: 你这个河马史诗还要唱。
1: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据说是要唱6天6夜。我的天哪！
0: 那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2: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1: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2: 好，
0: 谢谢，
2: 谢谢。
5: 马纳斯是科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最初没有乐谱，伴随着库姆族琴声代代传唱，全靠歌者口耳相传。一字一句写进科尔克孜族数千年的游牧岁月与民族风骨。马纳斯当年带领族人守护科尔克孜族的草原牧场，捍卫家园安宁。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之志，如今延续到了帕米尔高原一代代守护边境线的护边人身上。

0: 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
1: 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
0: 好，
1: 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2: 来试试看，预备，走。
3: 英雄。

0: 我们可以说还有一个婚俗表演，跃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
2: 感受一下。
3: 来。

0: 让他慢点走，说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娶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
1: 新娘来了。
0: 新娘在底下，说我们克里克斯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距离比较远，女孩很伤心，
2: 哭了
0: 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啊，
2: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0: 啊。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要孝顺他们。
2: 整个村子人都来了，
0: 对，整个村子都要听。
3: 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约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实气喘吁吁，但是是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一种爱的包围。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如此辽阔的场景下更有感觉。我们是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2: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

0: 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1: 心花怒放，出发！
2: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3: 就是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就得加入，
4: 觉得很快乐。
3: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阵起手，
4: 对，夸嚓就开始跳
3: 了，哒哒哒哒哒哒哒，
5: 也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3: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4: 对，而且没有压力，
5: 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6: 对，一生就是会跳马，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3: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
5: 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
3: 前面有个小牛头。
5: 哦，可不是吗，还挺爱凑热闹。
4: 好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这种好悠闲的马呀。
5: 这个马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
3: 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6: 这是，哎呦，
7: 哇，这太美了吧。
6: 卡拉库鲁河，
4: 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第一个。
3: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6: 这个雪山，这个我们这是个海拔嘛，7546米。啊。山脚下这是个湖嘛，卡拉库鲁河。哇。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
0: 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柯尔克孜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慕士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一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
4: 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青青的，好漂亮，太好看了。
3: 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4: 真的拍不出来。
3: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5: 它不是一种美。
4: 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6: 对。
4: 因为它有草原，好漂亮。
3: 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
4: 也很漂亮，
3: 丹麦看着很温柔的那种。嗯，
5: 我们这条路喀拉库勒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
6: 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红赤拉普口岸，这三条是国道沿线嘛。嗯，
5: 它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6: 护边员。对，
5: 护边员。
6: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四代护边员的这个家庭。
4: 哦，四代。
5: 四代。
6: 对，爸爸爷爷都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三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四代了。
5: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6: 就是在前面，我们马上到。
5: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6: 对，

0: 哦，到了。
1: 到了，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嗨，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东西大叔。
2: 买卖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
2: 嗨。
3: 这位是买卖的大哥的妻子，不见那的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丽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努尔加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货运员朱代替妹妹努尔。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这个很有年头了。啊，
5: 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章程。
0: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5: 1985年。
2: 这还有80的。
1: 太早了。
0: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5: 我太爷爷。
0: 太爷爷。
1: 太爷爷。
5: 新中国刚成立，
0: 那真的很早了。

0: 然后这是我爷爷。
1: 哦，这是爷爷。
0: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集体32人都在湖边。
2: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啊。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0: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

0: 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
1: 哦，
0: 什么的就
1: 驱狼棍，
0: 啊，对。
2: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0: 爸爸遇到过雪豹，
1: 雪豹，
3: 雪豹啊，
1: 速度还很快。
4: 当时妹妹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2: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吗？
4: 跑不过，
2: 是吧？
4: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2: 跟着，
4: 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5: 真勇敢，妈妈提大叔真不容易，
6: 这个真的是很惊险的。
5: 嗯，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0: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1: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0: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5: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湖边员呢？
0: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着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5: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1: 雪山嘛，
5: 玉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0: 对，
5: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1: 真的，
5: 真棒！
1: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项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5: 所以特别感谢买买提大叔一家，谢谢。
4: 我们热情的买卖团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克孜的特色美食，
1: 好丰盛啊！
5: 对呀、啊，
7: 谢谢，
5: 这奶茶，
4: 对，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5: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6: 可以解一解哈。
3: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
2: 好喝，
1: 好喝。
2: 好喝，这好喝，
4: 这是我们的茶瓦特，我们克孜的特色美食。
3: 好，谢谢
5: 麦麦提大叔，谢谢您，谢谢。哇，
3: 这甜的，
5: 你吃哪个？你宝贝，你吃那个，这个
3: 你要哪个？
5: 你不吃这个？
3: 这个吗？这个，
5: 有奶味儿，是不是？
4: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3: 好吃，这个好吃，
5: 因为我们湖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
6: 对
3: 吧？才有劲儿。
5: 是。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穆斯塔格峰的4号冰川。
0: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父亲守护的穆斯库伦山口。
5: 哦，那个
1: 海拔是一样的，
0: 对，4500到5000左右。
5: 我们能看到吗？
0: 能看到，
1: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0: 对，
5: 谢谢我们买买提大叔一家会准备这么一大桌，
1: 太丰盛了
5: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
1: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5: 对。我说来新疆搭长了我们生命的长
1: 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5: 是，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 乐。

0: 即拍照。
1: 哦，
0: 或者你看宝宝小，他十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琪，请问慕士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
2: 慕士塔格峰
0: 7546米。啊，
3: 对
0: 对，有任何十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琪好朋友，他很方便。您看一下，他前面还有字幕。
4: AI 眼镜选乐琪，本节目由乐琪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0: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谢谢，
3: 祝福你们，
0: 谢谢你们。宝宝带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琪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5: 乐琪拍照，耶、yeah. yeah.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慕士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
1: 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
2: 开了多少年车了，你？
1: 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哎呦，
0: 那你很厉害呀。嗯。哎呀
2: 哎呀哎呀，黄鼠狼是不是？
0: 土拨鼠，
2: 土拨鼠。哎呀呀呀！
0: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1: 啊，真的吗？嗯。因为昨天从买卖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
0: 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1: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
2: 太恐怖了，
0: 对呀、啊，
2: 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去战胜他。
0: 从那雪上摔下来，都腿划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
2: 哇，太漂亮了，
0: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2: 太
1: 最高就是7000多米，
2: 太美了，
1: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2: 这太美了，
1: 天哪，这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2: 而且冰川好大啊，
1: 阿山大河面前的人太渺小。
2: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也是我这趟新疆之行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1: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直接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2: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1: ！Hello，
2: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快来，
1: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2: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0: 薄薄的薄薄的
2: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
0: 饿。带鲜花饼，
2: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0: 行啊，
2: 别的没啥了，走吧，
0: 出发。
2: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哦，
2: 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丽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哦，
2: 苹果，那这个更好记，苹果，苹果。哎，
3: 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0: 好的，苹果。
3: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4号冰川，到它的这个关节。

0: 开。像这个冰川团，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团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1: 就是
2: 一定要
1: 比平时走得慢。
0: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1: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3: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1: 是
3: 在跳，
0: 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
3: 昆仑山脉。
0: 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它是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1: 好像变成两座峰了。
0: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慕士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1: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也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3: 快步走，
1: 现在不行。来，
3: 稍微
1: 有点累哈。
3: 对，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1: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0: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
4: 妈呀，
3: 真的假的？
5: 平时啥？
3: 他跑步上去。
5: 跑步上去啊？我穿这都有点热了。
1: 热其实用不到，
5: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
1: 距离终点还有500米。
3: 哎，那一半了。
1: 一半了嘿。
6: 行程过半。
0: 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1: 今天太漂亮了，
0: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3: 太好了，
0: 福气顺遂，
1: 太好了，
5: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1: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3: 顺顺利利，

0: 啊，还是有用，我不难受。
1: 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
0: 我甚至也没有累。
1: 那你就可以，你只是
2: 那咱俩跑一下。
0: 跑我不行，我只是跑不过你了。哎，你怎么不爬呀？
3: 我爬不动。
1: 李雪琴可以哦。平时看着好像，
0: 因为我平时肺活量就
1: 差，但是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0: 我需要的氧气量少，
4: 但你举铁撸铁啊，
0: 我撸铁
1: 无氧
0: 了，
4: 无氧，
0: 对啊，
1: 纯使劲儿，
0: 对啊，
1: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氧气量够了。
0: 我其实以前

0: 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1: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0: 我觉得做有氧训练感觉还有用。
1: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到了吗？
2: 啊，没有，
1: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0: 现在到我长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2: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啦，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七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3: 七昆仑山脉。
1: 对，另外头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2: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穆什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穆什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格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0: 要被
4: 分离了。
1: 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格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1: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格里这个王子
2: 在流泪。
1: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0: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1: 对，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
2: 就是说
1: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2: 这能领结婚证？
3: 这民政局是设了一个点儿了，
2: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1: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0: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3: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3: 嗯，好解释，永远保鲜。
1: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0: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琴，哎，一骑绝尘
2: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到了，真的到了。
1: 4688。
0: 登顶。
2: 对，
0: 打卡一张。
3: 登顶了。
1: 来，同学们，怎么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3: 谢谢，
1: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1: 谢谢苹果。哇，
2: 谢谢。
0: 真的哎，还盖了章。
1: 恭喜，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4: 我们往下走吧。
1: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2: 婚纱照点。
1: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0: 贝聿斯塔格冰川见证过的
2: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咱俩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5: 友谊万岁。
4: 苹果，咱这个是4号冰川点吗？
1: 4号冰川。
4: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美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美提大叔家4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1: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界线就。

0: 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1: 对，
0: 所以说四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2: 这一片是吧？
0: 对。
1: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3: 那么远的那个吗？
2: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这个那边雪线。
0: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三个国家接壤，
2: 嗯，
0: 边境线非常长。嗯，
4: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0: 雪山下的茶话会。
1: 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2: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2: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吹着风。
1: 哎呀，喝点热乎水。
3: 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哎呀，
1: 哎，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 G314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
2: 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4: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马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2: 扎根，
4: 对，嗯，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寻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2: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4: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嗯，
2: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1: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作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2: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4: 其实就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2: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们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3: 没错。
2: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嗯，来吧，咱干一杯吧。
3: 干杯。
2: 干杯。
3: 快乐的旅途。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5: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6: 号外，
7: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8: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9: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10: 这个夕阳西下，夜幕将至。
11: 哎，别对着我说夕阳西下。
12: 我们今天的观展方式呢，有一点不一样。
10: 我们有纪大人带着，我们这绝对是火眼金睛。
12: 不是，我们呢，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让国宝活起来，欢迎大家来到国家宝藏周游记，我是001号讲解员张国立。今天我们来到了祖国的东南之滨，一座被山海深情拥抱着的古城，福建漳州。而且这一次我们还迎来了一位老朋友，欢迎苏苏。
1: 葛林叔好。
2: 哎呀，
1: 又回来了。但今天不只是我回来了，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新朋友。
2: 是的，
0: 谁？
1: 当当当当，来了。哎呀
0: 呀，月月好，月月好，月月好。我跟月月有过一面之缘。
1: 是，您看这个夕阳西下，夜幕将至。哎，
0: 别对着我说夕阳西下。
1: 没有。
0: 你说夕阳多么美好，
1: 正是一天最美的时节。哎，
0: 这话我听着喜欢。
1: 日出日落都是最美的时节，但夜游博物馆一定是不能错过的一个项目。咱们今天来到的呢，是福建省内市级博物馆当中单体建筑体量最大的一个博物馆了。那这儿究竟会有多少惊喜在等着我们？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我也是，因为你一说单体最大，它一定有国宝级的这个文物在这儿，是吧？让我们一起去瞧一瞧吧。
1: 走，博物馆的奇妙夜。
0: 走。
3: 欢迎你们来到漳州市博物馆，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谢科芬。那今天呢，我很荣幸能跟各位老师呢一起呢来夜游博物馆。但是我们今天的观展方式呢有一点不一样。在我们的展馆里面呢设置了四处的国宝盖

0: 打卡区。我们每一位老师呢，手上呢将有4张的这个空白盖章明信片，啊，看看大家呢今天能不能把它们全部都找出来。
1: 好，
2: 我们必须能。我们有纪大人带着，我们这绝对是火眼金睛啊，
0: 一定可以的。
3: 这不用纪大人带着，你照着这个照片画虎不就完了？你看，这上头是啥，咱就对啥去呗。啊，
0: 不是，我们呢，啊，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对，我们要找的是我们盖章机上面的这个纹饰，这些纹饰呢，都是我们漳州市博物馆的馆藏的精品文物啊。
3: 哎，这个有点麻烦啊。
0: 我们的第一个盖章打卡区呢，其实呢就近在各位老师的面前。你们找一下在哪里？
2: 写了拼图盖章，眼神真好啊！
0: 好，您这边请。您把这个明信片呢插到里面来，让这个把手呢摁下去就是了。哇，对，
4: 这是什么呢？
3: 漳州博物馆。
0: 对，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漳州市博物馆的外观。我们这个整体建筑呢，它是融合了现代与传统的一个元素，用这个钢筋呢来打造我们的燕尾脊，搭配我们这个错落的红砖，
3: 有点独特。啊，
0: 是的，
3: 就是外头你看起来它是一个。当代建筑，但是它的屋檐和屋脊又有那个闽南之风，
0: 这个就是我们闽南的建筑风格，
3: 对
0: 的一个造型。
3: 对，现在我们知道了，只要我们看见这样的地方，就是打卡的地方。
0: 对，
2: 这个思路对了哈。
0: 是的，
3: 那请带我们走吧。
0: 好，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参观我们要打卡的第一个展厅，您这边请。
3: 走起。
0: 那您新来的这个是我们的历史厅，我们的历史厅呢是分成了5个部分来进行参观的，向大家讲述了我们漳州历史的发展概貌、经济成就以及文化成果。我们先去找一下我们第二个的这个国宝盖章打卡区，就藏在我们这个历史厅里面。
2: 哎，在哪儿呢？哎，
3: 别着急，他绝不会把这东西藏起来。
2: 你想想，大藏起来。
3: 不是，还有一个，他就是希望大家都来打卡。
0: 其实第二个盖章打卡区呢，就近在各位来宾的眼前。是的。
3: 孩子，你先去吧。
2: 第二个。陈元光。开章圣王陈元光的，
0: 对，卡上这个人物呢，就是我们漳州的开章奠基者陈元光。我们漳州呢，就是陈镇陈元光呢来开发建制的。但其实陈元光呢，他并不是我们漳州人，他是出生在河南固始的一个将相世家。自幼呢聪颖好学。13岁的时候呢，便取得了乡试第一。您看，这个就是陈元光的一个半身像了哈，
2: 跟这上面一样。
0: 对，在唐总章2年，公元669年，当时全朝原住民呢发生了动乱，就是当时居住在本地的少数民族，因为他们不满朝廷呢，跟朝廷对抗。那13岁的陈元光呢，当时跟随他的父亲陈震。奉命率领了7000多将校府兵啊，87个姓氏呢，从河南固始出发入闽，平蛮辽校乱。那在公元677年，陈震呢不幸病逝，陈元光呢继袭父职，继承了未完成的事业，平定了长达10年多的全朝之间的一个社会动乱。
3: 现在这个除了我们在博物馆里提到他，我好像听说在这个漳州这有很多专门纪念他的庙。
0: 对，陈元光呢，他在我们漳州这片土地上面呢开发农业，通商会工，使我们呢这片蛮荒之地哈迈入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成为了人才辈出的海滨州鲁啊。那各位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呢是公鸡碑，上面呢是记载了陈元光他们家族呢开章建章的一个公鸡，以及后世人呢为了念及陈元光的公鸡呢建庙立庙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陈元光的名字在哪里。
3: 这哪看得见，
2: 只看着报纸。一目十行，考我们。
0: 这个碑呢其实就是讲述了陈元光5代他们整个家族5代对，建章的一个事情。那其实呢，陈元光的名字呢就在他父亲的后面。您看，子惠元光就是儿子元光的一个意思啦。

0: 陈元光呢，他在公元711年呢战死在了战场上面。那我们的这个朝廷呢追赠他为，您看，报到魏政军大将军，并且立庙来纪念他。目前呢，在我们全国纪念陈元光的庙有800多座。哇，
1: 在全国只
0: 对。那陈元光的祖庙在哪里呢？在漳州云霄的张江边。您看，这座就是他的祖庙。
2: 哦，哇，我发现福建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其实挺信奉神仙的，
0: 是的，
2: 但是这边很多神仙他们信奉的是那种凡胎肉体，并不是真正的
3: 天生就是神仙。
2: 对，
0: 就比如我们的陈元光呢，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2: 就是那种对地方做出过杰出贡献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陈纪念他们。
1: 其实我们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吧，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0: 是，
1: 就是我们不光去供奉这个神仙啊，神灵啊，其实我们也会供奉我们认为的对历史啊，对这个民族啊有贡献的人。我们也有很多一个一个的英雄人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像过去那个时代一修个几百座庙的时候，但是我们传承下来的、讲下来的、口口相传的，
4: 我们生来可能是平凡人，但我们可以做不平凡的事儿。
1: 说得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做的不平凡的事儿，你让我们就能记得住，这也是我们对他们的一种崇敬。
0: 对，
4: 可能表达方式变了，但那个心真的不变。
1: 对，这也就是说历史它不是分裂的，它不是一个一个的真人，
3: 具象的
1: 人构成了我们历史的过往，当下和未来，
2: 我们都是组成历史的一部分。
1: 是的是的。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2: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民警。
3: 我是五年乡村跑腿，
4: 我在村的党支部书记。
1: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5: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放。
6: 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4: 是我的村长。
6: 村长？
5: 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
3: 水逆流啊，
5: 这很难考吗？
2: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妮珍？
5: 请受，
3: 独立一半。
0: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7: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0: 珐琅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8: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
0: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肌理，
9: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10: 那挺好玩。
0: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0: 追逐梦想的羽翼舒展，自由翱翔，无际天边。他驾驶直升机，以精准的控制探索蓝天。他操控航模，穿越层层障碍，尝试吹熄蜡烛。飞机与皮卡成为他们兄弟情谊的见证。他们与无人机为伴，跨越风阻障碍，依然向前。他们通过飞行触摸挑战极限，他们就是本期即将出场的飞行梦想家。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0: 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我们已经听见远处有马达的声音。
13: 第一位飞行梦想家的登场方式有些特别，
12: 直升飞机已经穿越了我们前方的这座高塔，目前正在稳稳地准备降落在我们的场地中心，而驾驶直升飞机的就是我们的挑战者赵阳。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声音非常的大，哇，

0: 刚才你在降落之前有一个动作，直升机的尾桨绕着我们转圈，那个是你在做你的一个表演，还是说那个时候你确实在寻找你的降落地点？
1: 这是一个直升机的机动动作，叫做同心圆，是练习飞行员的协调性的一个训练科目的。
0: 就刚才这个动作其实上是向我们展示实力呢。稍后我们的直升机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1: 我今天挑战的项目是直升机开啤酒瓶。
0: 直升机开啤酒瓶。
2: 挑战规则：五瓶啤酒被分别固定在距离地面2米高的标杆上，挑战者驾驶直升机，利用固定在直升机右侧滑橇上的普通开瓶器打开啤酒瓶盖，5分钟时间内打开3瓶，且瓶身没有任何损坏，即为挑战成功。
0: 我们给挑战者准备了3次挑战机会，我们希望他能够成功的完成挑战。
2: 本项挑战要求挑战者必须依靠绝对精准的判断和控制力，以及稳定的心理素质，克服直升机自身的震动以及气流等外部环境影响，实现毫米级的超高精准操控。
0: 计时开始。
2: 赵阳驾驶着直升机平稳地悬停在啤酒瓶边，他在尝试用啤酒起伏对准啤酒瓶。
0: 已经靠近第一瓶啤酒了。差一点，已经碰到瓶子。现在他还在艰难地寻找啤酒瓶起子和啤酒瓶盖的接触点。他已经

0: 这个瓶子现在有些晃动，它现在又返回到第一瓶。按照我们的规则，五瓶当中它只要开启三瓶，打开了，它已经开启了一个啤酒瓶盖。第一瓶现在已经顺利打开，确实太难了，直升机开啤酒瓶啊，我们的挑战者必须进行绝对精准的操控。瓶起子距离瓶盖现在非常的近，他还在不断的尝试，还在坚持。我们来看，啤酒沫已经流出来了，但是瓶子还没开。已经过去两分钟了，三个能够成功打开，现在的时间是2分12秒，它又转移到了第四个上面，看来第三个位置也不是特别理想。
1: 我在直升机的座舱里要进行几百个调整动作，而且要快速的反应才能做到毫米误差的一个级别。
0: 就差一点，不仅仅是要保持飞机悬停的稳定，还要完成一个像手一样灵巧的动作。
2: 他的啤酒瓶起子现在距离啤酒瓶盖非常的近，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他最满意的接触点，
0: 这确实太难了。
2: 他只有在啤酒瓶起子能够完全扣住瓶盖的那一瞬间调整飞机的姿势。他又换到了第三个，好的，第三个我觉得现在位置不错，他在慢慢的调整高度下降，把啤酒瓶稳稳地套在它的起子里面。
0: 3分30秒，它现在只需要再打开一瓶啤酒就可以挑战成功。
2: 这也是一项需要考验全身协调能力的挑战。它的眼睛不但要观察啤酒瓶盖和啤酒瓶起子之间的距离，而且它还要时刻观察它的飞机的姿态，以及它面前所有的操控和仪表。这已经不是一心二用的问题了。时间现在是3分59，还有1分钟。
0: 挑战已经成功，但是赵阳现在还在继续，他这是要挑战自己的极限。
2: 他驾驶着直升机移到了最后一瓶的位置，
0: 我们来看看赵阳今天能不能打开第五瓶呢？
2: 还有最后的15秒，他在做最后的努力。10 9 8 7 6 5 4 3 2，时间到，挑战成功。
3: 直升机机长赵阳成功地在5分钟的时间内打开4瓶啤酒的瓶盖，并且瓶身保持完好无损。他不仅圆满完成了挑战，更突破了自己的极限。下一位选手，他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挑战呢？
0: 掌声请出我们的中国航模王牌飞行员。
4: 大家好，我叫何冲发，来自广东珠海。我今天呢，在挑战之前，给大家带来了一段舞蹈。
3: 哇哇哇！何冲发操控航母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航母飞行的动作

0: 太漂亮
1: 了。哎，为了验证中国航模王牌飞行员到底有多厉害，他的挑战到底有多不可能，我们进入挑战环节，上道具。
2: 挑战规则：挑战者要在3分钟的时间内操作遥控飞机穿越场中的3处障碍，并采用3种不同的方式熄灭场上的60根蜡烛，即为挑战成功。
1: 在我们的现场有2道道具墙，大家看到了，形状各异，把它做成了云彩的模样，中间只留下了很小的穿行的通道，请选手进入挑战区。我宣布，挑战开始。
2: 何松发正在尝试用航模对准第一个障碍墙内狭窄的孔洞。
3: 哇，真的好窄哦！
2: 挑战者何宗发尝试使用尾翼摇摆带来的气流熄灭场上燃烧的蜡烛。
1: 他目前已经花去了半分钟，不光时间的问题，他的电池续航能力究竟怎样？好，现在他要穿越第2个非常难的障碍。
3: 这种挑战环境上，我的飞机离的边缘只剩下2-3厘米，飞机挨到边上就过不去那些障碍了。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2: 航模要穿越这个障碍，必须保持竖立的姿势，何松发需要细微的操作来保持平衡和移动。
1: 我的天，这个从空气动力学上来讲，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动作。哇！

0: 哇哇哇！
1: 我飞机全程是以俯冲的姿态去挑战，真的是没有任何控制的，我是非常的高度集中，不然的话飞机就会摔了。哇哇
2: 哇哇哇！灭了灭了，灭了好几根了。但是注意时间啊，还剩一分半。哇哦！还有一分二十秒左右。
1: 哇，这太难了。
2: 好，又灭掉了一根，还剩最后一根。
1: 太难了一点，继续。
2: 漂亮！好，现在我们看，它进入到了最后最艰难的一个环节。
1: 这个怎么搞？这个怎么搞？
2: 在留下最小的空当的最后一道障碍墙前面，它要，
1: 哇，
2: 它要用螺旋桨去打灭它吗？
1: 这个，哎呀哎呀，好像太难了吧！我想想，这样子吗？
2: 用你的翅膀把它扇灭呢？漂亮！还有43秒，穿越障碍，穿越障碍还没结束，没结束。重罚，要穿越那个障碍。
1: 这个飞机过不去啊。
2: 过得去，过得去，一定过得去。
1: 这个怎么搞？
3: 终极挑战，穿越彩虹桥。

0: 桥洞高30厘米，而桥下的蜡烛加上飞机自身的高度就占掉了28厘米，留给飞机穿越的空间仅有2厘米。要在不碰到蜡烛的情况下穿越彩虹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聪发能完成这个终极挑战吗？
1: 一定过得去。
2: 不会吧，
1: 我相信你有，我相信你有，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事，这样的本事。挑战成功。
3: 成功。
0: 何聪发操控航母成功穿越障碍，熄灭了场上的60根蜡烛，用他的沉着心态与娴熟的操作技术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挑战。现在让我们邀请下一组飞行梦想家，他们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飞行奇迹呢？
4: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大连市的金石滩国家主甲区，
0: 我们今天将在这里挑战飞机落皮卡。
5: 我是皮卡驾驶员陈静。
0: 挑战规则：总长900米的跑道，飞机将以不低于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飞行，并且降落在行驶中的皮卡车后面这个2米乘5米的平台之上。在有限的跑道内，挑战者必须完成一个追逐、同步、飞机降落、直到减速停车的全过程。他们一共只有2次挑战机会。
1: 好，飞机已经准备从大连金石滩的跑道上起飞了，挑战马上开始。
6: 如果不是陈大哥一直支持我，我可能真的不敢去挑战。
7: 我就必须支持他，这个车必须由我来开，谁让我们是兄弟呢？
1: 这项挑战呀的难度主要在于挑战者对飞机和皮卡的速度和方向都要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把握，对于二位选手的默契度来说也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好，我们现在已经看见飞机了，皮卡已经启动了，现在飞机呢必须要尽快的追上皮卡车。我们知道整条跑道虽然有900米长，但是除去皮卡的加速和刹车的距离外呢，其实可以降落的跑道也只有300米长。对于这架时速不低于80公里的飞机来说，也仅仅只有13秒左右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和降落。哎，他们的配合好像出了一些问题，飞机现在一直追不上皮卡呀。
7: 我在车上其实是看不到飞机，所以我不知道飞机是个什么状态。
1: 皮卡可以再稍微慢一点，减点速度。好的，已经非常接近了，飞机可以再快一点。现在他们需要尽快的把速度调整到等速，并且调整好双方的相对位置，这样才可以完成后面的降落动作。快快快快快，加油啊，快点调整，不然很快跑道就会到头的。

好的，非常好，现在他们的状态都不错，飞机和皮卡已经基本上等速了，保持住。他们前面的追逐和调整实在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所以现在留给他们的跑道已经不太多了。现在飞机的状态非常的好，好的，是不是可以开始降了呢？哦，飞机降了，飞机开始降了。

0: 哎，怎么回事？飞机怎么突然偏了？哎呀，其实飞机已经调整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了，但是在降落的时候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实在是太遗憾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差那么一点了，
1: 是，
0: 已经非常接近了。什么问题没敢下来？
2: 从这侧有侧，有那个侧风，把我吹到那个左侧。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再研究一下调整的方案，让我们期待。
1: 最后一次挑战。第一次挑战的失败，巨大的心理压力，跑道太短，侧风，互相又看不到对方，种种不利因素影响着两位挑战者。最后一次挑战机会，他们能力挽狂澜吗？
3: 我们有这个信心完成这个挑战项目。
0: 现在飞机正在进行它的。

我们这个皮卡车啊，背后这个平台只有2米乘5米，也就是差不多比这个飞机轮子之间的距离多一点点而已。所以在降落过程中，只要飞机偏出一点点，这个挑战就很可能失败。

0: 飞机是不是要往下降落了？哎呀，就差一点啊！刚才飞机的轮子已经接触到皮卡平台了，太可惜了。不过好像他们还没有放弃，前面的跑道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们应该还能够再尝试一次。快点快点，飞机快点调整，路已经马上就要到尽头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加油啊。现在飞机受到了侧风的影响，还是有点偏航，赶紧调整回来。哎呀，就差一点儿，也就是半米左右，实在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最后一次挑战也没能成功。
1: 虽然刘国立与陈青未能完成飞机落皮卡的挑战，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气馁，依旧保持着不屈的精神。现在让我们邀请下一组飞行梦想家，他们将会为我们带来何种震撼人心的飞行挑战呢？
2: 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
3: 好，欢迎九位无人机挑战高手。
1: 九位挑战者将在今天通过激烈比拼选拔出六位胜者。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挑战逆风穿越。
2: 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
1: 在场中我们放置了三个相同的长7米、宽2米、高2米的障碍阵。九位挑战者三人为一组，以第一视角操控无人机，在7级风阻当中穿越障碍阵。每一组顺利通过障碍阵且用时最短的两位挑战者则为挑战成功。挑战之前，节目组做了7级风底对无人机影响的测试。在风扇的作用下，一架静止的无人机被直接吹走，说明7级风底对于无人机的影响是很大的。而静系无人机要求在5级风以下的环境中飞行，那么无人机在7级以上的风速飞行要时刻调整自己的状态和飞行路径。我们在无人机飞行路径中用绳索设置了障碍，无人机在对抗风力的同时要不断穿越障碍。
2: 那么究竟三组如何分组，我们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我们请9位挑战者依次在抽签箱当中抽出一个号码球。现在分组已经通过抽签完成了，所有的挑战者已经清楚我们的挑战规则了吗？
4: 清楚了，
5: 清楚了。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组开始做挑战准备，其余两组挑战者可以在台下观战。
1: 挑战者手中所拿的竞速机都是自己组装的，在器材上选手以近似一个统一的状态设置设备性能，允许有细小的差别。
2: 好，我们的队员都陆续地调整好了自己的装备，他们将带着自己的装备回到挑战区。第一组的三名挑战者将自己的无人机放在了起飞台上，然后面对观众席坐好，背对着我们的挑战区，用他们的第一视角目镜来对稍后的路径进行观察。在这里要跟观众们说明一点的是，如果在挑战中途我们的挑战者操控无人机碰到了障碍线，或者是被强风吹落到地上，只要他们还能重新飞起来，他们可以回到起点再一次完成路径，但是时间不会停。但如果无人机无法再次启动，那么他们的挑战就告以终止。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整个挑战的过程都充满了惊险。三位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我宣布第一组挑战开始。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组挑战，

三架飞机同时起飞。我们先来看温丹明挑战的情况，可以看到飞机非常平稳地通过了前面的绳索，很快来到风扇处。现在温丹明面对强劲的七级风，他在出口处悬停一下，他能否顺利飞出这个障碍阵呢？哎，撞上了。温丹宁遇到的困难要重新开始吗？他在尝试着重新起飞，还好温丹宁的无人机呢仍然可以飞行。他现在要从起点处重新进入绳索当中，温丹宁还是非常平稳地通过了前面的绳索，再次来到出口处，看看这一次他能不能通过呢？

0: 好，漂亮，温南宁顺利通过了。温南宁已经回来了。降落了，温丹宁用时58秒96。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姚茂伟的挑战情况。他的飞机呢在上下晃动，他努力尝试起飞，还是被上面的绳索打到了。起飞再次失败。我们现在挑战的小选手呢，还在顽强的准备完成挑战。这是一个小孩子面临复杂情况下的坚韧，他尝试让无人机再次起飞。
1: 不要慌张，不要慌张，你现在已经落后了，所以没有必要慌张，好好的飞完它。
0: 无人机呢再次回到了起点，重新出发。姚茂伟呢还是要坚持完成挑战。无人机已经接近了风扇，这个时候的局势呢会变得比较复杂，选择怎样的路径回来呢现在非常关键啊。无人机呢已经快要穿过绳索组织的带着了。好，姚茂伟的回程的非常帅啊，无人机回来这一瞬间的降落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我们现在来看王学斌的挑战情况。王学斌呢现在很从容地穿越着障碍，现在面对的应该就是呢风扇所带来的七级风。从王学斌的第一视角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的飞机还是悬停了一下。七级风力果然对挑战者的飞机呢还是有影响的啊，他能否顺利飞出这个障碍阵呢？好，他找准时机，一次顺利通过。王学斌的顺利对抗风阻，穿越了障碍，顺利回到了起始点上，用时是18秒40。
1: 你们这一组真的是惊心动魄的一组，除了王学斌刚才第一次就顺利的完成了挑战，另外两位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来，我们看一下三位挑战者成绩如何。王学斌用了18秒40，温丹宁用时58秒96，姚茂伟最终成绩是1分44秒89。所以很遗憾的是，在这一组当中，姚茂伟因为用的时间最长，

0: 所以可能要告别我们的挑战舞台。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吗？
1: 我想说，哥哥姐姐们都飞得很棒，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是巅峰，但我一定会来攀越的。
0: 说得好，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以后就乘风破浪。再见，张茂伟。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第二组挑战者登场。好，三位，请带着自己的设备进入挑战位。好，我们的队员都陆续的调整好了自己的装备。三位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我宣布，第二组挑战者挑战开始。三架飞机同时起飞。到目前飞的都还比较顺利。
3: 我们先来看李坤煌的挑战情况。我们从李坤煌第一视角看到，他一路绿灯，很快呢就来到了风扇处。好，我们看到他在出口处稍微是迟疑了一下。李坤煌非常顺利的通过了障碍阵，非常漂亮。飞机拉出了一个完美的弧线啊，精准的降落。李坤煌呢用时是14秒29，目前排名第一。现在呢是钟立光的挑战情况。飞得不太顺利啊，应该是桨叶扫到了绳索。但是呢他后半场是瞅准机会啊，一个加速顺利通过了障碍阵。钟立光用时17秒13，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是陈波的挑战情况。陈波呢非常平稳的通过了前面的绳索，我们可以看到啊，陈波应该是求稳啊，飞行速度呢感觉比另外两位选手要慢一点。哎呀，发生了碰撞。还好这次碰撞对飞机的影响不大。飞机碰到绳索呢，直接被绳索弹出了障碍阵。
0: 陈波无人机被障碍打落在地，
3: 不知道他的飞将有没有受到影响，
0: 但是他仍然飞回来，从起点继续开始，他还没有放弃。不要着急，这个时候不要着急，

0: 陈波呢第二次挑战还是非常顺利的通过了障碍阵，平稳降落了，用时是38秒33。
1: 第二组挑战结束，李坤煌14秒29，钟丽光17秒13，陈波38秒33。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第三组三位挑战者。
2: 好，
1: 我们的队员都陆续的调整好了自己的装备。我想问一下三位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好了，
1: 我宣布挑战开始。
0: 好，挑战开始了，现在的无人机已经开始升空。
1: 已经有两架无人机顺利起飞，第三架不知道为什么还停在起飞台上。
0: 这台飞机呢飞不起来，出现了问题吗？好，我们看到夏恒和强龙两个人呢穿越了绳索都表现得非常平稳啊。我们先来看强龙的

0: 的挑战情况。强龙非常聪明啊，他找到了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好，他顺利通过了障碍阵。
1: 漂亮！
0: 强龙的用时是14秒70，这个成绩呢，目前应该是排在前三。我们再来看夏恒的挑战情况。夏恒和强龙就不大一样了啊，他选择了障碍阵的上方进行穿越。我们看到呢，他在出口处是稍微迟疑了一下，飞机呢还稍微往后退了一下哈。看来呢，刚刚没有找准通过的时机。他现在呢，再次调整。好，漂亮，顺利通过。
1: 夏恒也已经完成挑战。
0: 夏恒的用时21秒13。
1: 我想问一下，马成出现了什么情况？
2: 我的飞机图像设备出了问题。
1: 非常遗憾，我们的挑战者马成因为他的设备原因导致他无法完成挑战。接下来我们公布一下第三组红队3名挑战者他们的挑战成绩。马成没有挑战成绩，那么另外两位他们的挑战成绩分别是强龙14秒7，夏恒21秒13。
3: 比赛结束，以上6位挑战者成功突围。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和挑战，他们追逐梦想的脚步从未停歇，永远用行动诠释着对飞行的热爱。感谢本期节目中这些充满热情的飞行梦想家。

0: 诉我的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抽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
7: 最山，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17: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民警。
18: 我是五年上尉派出所。
19: 皖赣通的党支部书记，
16: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20: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松手。
21: 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19: 这是我的村长。
21: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水逆流华，这很难考吗？
17: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0: 受，独立一半。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1: 我们看见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星光路况，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3: 我今年六岁了，
4: 我今年71岁，
5: 今年我一百岁了。
3: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3: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6: 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1: 哎呦，哎呦，
7: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你把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1: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控制。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3: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嗯，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12: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14: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12: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

0: 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1: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新月长服越战越勇。
0: 耶、yeah, 加油
1: 加油，
0: 欢迎新月。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
2: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0: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3: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0: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3: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嗯，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哦，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嗯，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0: 我知道，
3: 有智慧的主持人。哦，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嗯，就赶上刘新月了。
2: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1: 球宝给你点赞。
0: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6: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0: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3: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既然帆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5: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2: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5: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0: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5: 是的，哦，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哦，
2: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5: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
2: 哦，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5: 没错。
2: 为什么？
5: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哦，
0: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5: 是的。
0: 非常精彩，
2: 我相信帆哥说的话，因为帆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0: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2: 对，小刘德华。
3: 大嫂，哎，我纠正一下，帆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2: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3: 所以他是刘华。
0: 哎，周刘华呢？刘华。
7: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6: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7: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6: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1: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5: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1: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5: 2024年吗？
1: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

0: 的吗？
1: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0: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2: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嗯，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啊，我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哎，一号往下看弦，哎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0: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3: 四根。
4: 四根。
0: 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1: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四根，也有五根。哦，因为有五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5: 三根的。
1: 三根那不就三弦了吗？
0: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4: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5: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4: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6: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7: 是在上海的时候。
6: 当时你在场吗？
7: 当时我在
6: 现场。
7: 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6: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1: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
6: 了，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5: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6: 大家很担心他吗？
8: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4: 黑色的裙子。
8: 只有你一个女的？
4: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2: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7: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2: 那彩排几次？
5: 是什么流程？
7: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三到四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2: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1: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座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5: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6: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上看看手呗。好，
2: 一号觉得太假了。
0: 三号讲的都很细节，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5: 新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几号？
5: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施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二三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2: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提拔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10: 石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2: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都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5: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0: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5: 娟儿姨，
8: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5: 他就是，
8: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5: 好，大锁，
6: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是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0: 哦，身材判断，
6: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10: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5: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6: 还有二胡，
2: 哎呀，三号，
4: 三号，
7: 我是真的，
0: 真的吗？
7: 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4: 他骗了我们。
6: 哦，笛子老师。
8: 真是可能是二号，
2: 我是假的，
1: 我是真的。啊！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2: 啊！完了，一号是真的，
4: 我是真的。
2: 这演的也太好了。
4: 没错，我才是真的。
2: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我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嗯，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4: 哦，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嗯，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0: 哇哦，哗一下就出来了，非常很帅哦。哎，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7: 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啊，
4: 是的，嗯，哎呦，
8: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4: 谢谢谢
8: 谢。江帆，
4: 谢谢。
8: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4: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你应该能看得出来几根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9: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1: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2: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4: 好可爱。
9: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13: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0: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7: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0: 也不一定。
14: 也不一定。
7: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11: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7: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11: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7: 是哪一年？
11: 就是去年。
7: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11: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0: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7: 没错。一号小朋友， 是小弟弟是不是啊？啊，
0: 那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13: 不是，
0: 真气人！
13: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施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4: 我戴着眼镜，
7: 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1: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10: 学三四年了。
1: 哦，你

0: 几岁呀？
1: 七岁。
0: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1: 在五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0: 拿过几次？
1: 拿过两次。
0: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1: 参加的是少年组。
2: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1: 就是在手上转球。
2: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1: 在头，
2: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3: 闭上眼睛转，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1: 这俩动作练的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哎
2: 呦，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4: 对，
0: 那我问一下三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5: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4: 15年。
0: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5: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2: 三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5: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
2: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5: 对。
0: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5: 执勤的时候
2: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5: 下班可以。
2: 下班可以。
0: 你得过冠军吗？
5: 我得过冠军。
0: 得过几次？
5: 得过7次。
0: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5: 团体拿的。
3: 其实二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2: 那二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6: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7: 我问一下那个二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6: 花样篮球号是有二号。
7: 二号。那我问一下三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5: 6号和7号。
7: 大球
5: 大小都有。
7: 一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1: 用的10号。
2: 10号。
8: 三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5: 哈林花式篮球队。
8: 好，那二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6: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8: 您年轻时候没在专业队待过？
6: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
8: 然后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1: 没有，我自己练的。
9: 自己？
8: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1: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8: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1: 不学。
8: 二号是你姥姥吗？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这三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三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10: 三号那个傻拿球专，一号二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0: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9: 会不会听你们的？
2: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为什么选一号？
8: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2: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8: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2: 好，心月。
11: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2: 可以，
11: 可以吗？
2: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8: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7: 啥意思？球号哦，
8: 球上有号，二号。
11: 什么意思？
3: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11: 啊！都猜错了。
8: 哎哎，
11: 哈哈，又来套路。哎。
8: 三号吗？
11: 还有反转吧？
8: 再等等。
3: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8: 不信。
5: 大家好，我是真的。
7: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11: 真的吗？
3: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11: 哦，这回对了。

0: 确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0: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2: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0: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3个月，这样去展示。
0: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2: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3: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0: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2: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8: 转一下篮球。新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9: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2: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

0: 右手都安排上，
1: 两个手，哎、
0: 对对 对, 对，
2: 我也试试，兄弟，
0: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三二一，我们

0: 无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谢谢。哦，他会单手，他会单手，好帅！哦、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刘星月战队和诗鹏战队1000分。哦。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1: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零分，来了新手我也是零分？
0: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举办过，
0: 举办过啥？
2: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哦，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嗯。二号。
3: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0: 已经带范儿了。
4: 嗓音不错。
0: 三号。
5: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0: 啊？啊？
1: 鸟啊？
5: 对，小鸟。
0: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0: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哈。哦，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1: 嗯，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0: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1: 他唱的是啥呀？
5: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1: 他唱帕瓦罗蒂？
5: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1: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5: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1: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你。
5: 他保持神秘。
1: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5: 我包里有道具。
1: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5: 有人有动物。
1: 动物也来听啊？
5: 也有小鸟。
1: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0: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1: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7: 鸟。
1: 行，我思考思考吧。
8: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3: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8: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3: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0: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3: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0: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2: 举办过
0: 对，那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2: 十首。
9: 十首歌。
0: 这很厉害啊。
1: 很标准哦。标
0: 准。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2: 有。
0: 有今天现场人多吗？
2: 有。
0: 也有。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2: 立春。
1: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2: 有。哦。
7: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4: 是。哎呀。
7: 刚才诗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3: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7: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2: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7: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5: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10: 那所以
4: 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

0: 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1: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0: 切歌。
2: 姚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3: 太好了。
0: 好，
2: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3: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1: 露露。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3: 啊，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厉害，
4: 唱的还真不错，
5: 真不错，真不错。
4: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5: 主任累。
6: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6: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4: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3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1号。
4: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6: 2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7: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6: 好，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这个难了。
7: 2号吗？
9: 2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7: 3号
10: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9: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我都没法做人。我
4: 那这样，大锁，咱们先选。
9: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4: 来吧，请选择。
9: 嘿，好，这儿一选1号吧。
11: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2号。
10: 大锁好孤独啊。
4: 为什么选鸟？
9: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
6: 说
9: 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6: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2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2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4: 好，新月。
10: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2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1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10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4: 黄老师，
11: 3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1: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4: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3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6: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11: 鸟站上去，
6: 应该是鸟，它现在已经开始逗鸟了，已经啊。
10: 3号吗？啊，
11: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9: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6: 真是鸟啊？
10: 不会吧？
6: 完了。
2: 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谢谢大家。
10: 恭喜大锁又猜错了。哎，哇，是他们两个吗？
11: 灯火里的中国
6: 合唱啊。

0: 哎呀，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呦，
0: 现场那么多观众
1: 呢。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0: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2: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
3: 别给我踢鸟。
4: 生气。
0: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然后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1: 对，
0: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5: 加油！
1: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新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3: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哦，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2: 在大众的印象中。

0: 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3: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2: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3: 不是不太娴，
0: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4: 太急，
5: 太急，太急。
4: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6: 第三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4: 那几年一届呢？
6: 两年一届。
4: 你参加过几届呢？
6: 我一届。
4: 是哪年参加的？
6: 2018年参加的。
4: 2018年？那你今年多大？
6: 我看起来像多大？
4: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6: 对，没有。
4: 所以20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6: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4: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6: 现在26岁。
4: 恭喜你会加法了。
1: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5: 数学课。
1: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6: 对，
7: 问一下二号。
1: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8: 哎，那不，我四川人。正宗的四川人。
4: 哦，真的吗？
1: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8: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7: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8: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2: 哦，你学啊？
4: 所以你
1: 今年才15啊？
8: 对。哦，
7: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8: 我是2025年8月。
7: 在哪儿比赛的？
8: 成都。哦，
7: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8: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7: 练站桩是要练3月俩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8: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7: 是这样的。
8: 对，
7: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8: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7: 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6: 1-2分钟吧。
7: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6: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7: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3: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5: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8: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1: 你还练变脸？
8: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5: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8: 对，
5: 您学的是什么？
8: 我就主攻陈氏。
5: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8: 起势。
5: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8: 收势。
5: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8: 第二招可以自编。
2: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8: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2: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8: 对，就是不分年龄。
2: 不分年龄。
8: 对。
2: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8: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2: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6: 11位。
2: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6: 没有分年龄。
2: 哦，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6: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2: 对。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2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3: 不分。

0: 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1: 评委我记着是八个人吧。
2: 八个。
0: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2: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0: 啊，不打分吗？
2: 要打。
0: 好。
3: 哎，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2: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
4: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3: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5: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6: 几号啊？感觉是二号。
7: 三号。
8: 三。你看他们有时候二，有时候三。
3: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啊？
4: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6: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来，你摁，
9: 怎么样了？哎，
10: 几号？
6: 不是问你呢，你行，坐着他啊，过来，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10: 肘击他。
4: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三、二、一，请按键。
6: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4: 来，咱们先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3: 一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1: 对，
3: 如果有40-50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4: 练40-50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3: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4: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3: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三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三号有戏。
11: 我学过站桩，哦，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4: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时间？
11: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但是我站到8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2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0: 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11: 是吗？
0: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11: 站不住了。
4: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0: 哎呀，二号，这不像，这不是，
7: 不是太极，
0: 这不是太极。
3: 哇，这什么，好帅，
6: 峨眉刺。
3: 走了。哎呀，呼
6: 呼，奖牌，有奖牌。
12: 一号啊！
3: 天哪！
1: 我是真的啊！
0: 这谁都没想到。呼呼
3: 呼！三号，
2: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3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0: 哦，那对了，
7: 大锁，哎呀，对了，
0: 这反转。
4: 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3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3: 厉害！
4: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的，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接下来

0: 叶问蹲。
1: 哇哇，
2: 好稳啊，好帅。太帅了，
0: 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太厉害了，
1: 好棒啊，
3: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1: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1: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0: 戏太多了。
1: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力哈。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嗯、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1: 对，
0: 嗯，国际化的，
1: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1: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1: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的参与，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1: 好棒啊大锁。
4: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五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

0: 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0: 百岁奶奶。
1: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2: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这个好。俯卧撑做的最多。
3: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的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修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5: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6: 就这么些。哎呦
5: 天，这个玄武人，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6: 差不多10几个吧。
5: 一口气吗？
6: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5: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6: 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5: 练1年？
6: 对。哦，
5: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6: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7: 最终练到30个。
5: 好大的目标啊。
0: 说说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6: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0: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6: 对。哎，
0: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6: 但是我现在75斤。
0: 反弹了。
7: 好可爱。
0: 旁边这2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5: 问出关键信息了。
4: 那我想问一下，3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6: 其实也不算吧。
7: 不算吧。
5: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6: 有4号吗？你这4号吗？这
7: 4号呢？杨帆叔叔4号。
0: 这是呢。你好。咋的？我当4号不行啊。
7: 好可爱啊。
8: 我想问一下2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9: 10几20个吧。
0: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8: 1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1: 每天都要锻炼。
0: 每天都练。
8: 都做什么运动啊？
1: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0: 打乒乓球。
10: 乒乓球。
8: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0: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1: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8: 做几个？
1: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嗯，
8: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6: 谢谢。
11: 1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1: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11: 2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9: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11: 所以你也有肱二头肌吗？
9: 应该差不多吧。哎呦
12: 我还是问一下2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9: 应该做10几个吧。
12: 1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1: 每次练40分钟。
5: 很标准。
12: 3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6: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哎，
12: 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啊。
0: 哎呦
11: 有。
0: 不用露出来。这哎呦，扶挺起来。哎呦，
12: 哎，这可以啊，这个兄弟。
0: 你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5: 太健美了。哎呦我天，倒三角。
0: 可以。哎，多了。又出来了。
12: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0: 大总，
1: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你看，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2: 大总，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1: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似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3: 3号吗？和自重轻，
1: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3: 看这状态是2号，
4: 但是1号100了，2号稳住。
0: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1: 哎，都不拍啊？啊？
3: 怎么回事？
1: 就骗心月。
0: 来吧，请选择。
3: 哟，这没法整了。我是想呢，是不是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2: 您没想到，施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3: 对呀，
5: 没想到。
3: 这，你来。
1: 娟姨，我0分。
3: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1: 我0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3: 你不差这一个球。你不差这一个球。
0: 一个球都没有呢，
1: 因为没有呢，娟姨。
0: 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1: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3: 三。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0: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1: 哎，完了，哎呀！
2: 大锁，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0分了是吗？
1: 我现在跟3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3: 我们3号宝宝，
4: 看来是3，
3: 要哭了。
4: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0: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6: 加油，宝贝！
2: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0: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3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2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3、2、1，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2，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3，
3: 加油。
0: 4，哎，这动作很标准。
3: 加油！
0: 4，
1: 加油啊！
0: 那才4个，5，我就不行了。
6: 5，
0: 能做6个吗？
3: 加油！
0: 加油！6，好。
3: 5个，完了。
0: 5个，
1: 真的就现成。
0: 2号是5个哈，3号准备好了吗？走。
6: 加油！加油！
0: 来，我们给3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6: 加油！
0: 准备，开始。
6: 1，
0: 好。
6: 2，
0: 再一点。好。
6: 3，
0: 好。
6: 4，
0: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6: 5，
0: 哦，能溜了吗？
6: 7，
0: 8，再往下一点。
6: 9，
0: 9个，
6: 可以，好厉害了，
0: 不错，
6: 很厉害了，
0: 赢。
2: 好。最后该1号隐藏者了，
3: 奶奶慢点儿。
0: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4: 没戏了。
0: 准备，
4: 看来是
0: 开始。
4: 这100岁的
0: 1，哇，2，哇，
1: 好标准。
0: 3、4，
4: 5、6，哇，
0: 好稳啊。
4: 7、8、9。
0: 还能来吗？10！可以了，
1: 怎么样？
0: 13！
6: 可以了，奶奶。
0: 14，你已经赢了，奶奶。
4: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1: 够了。
6: 好棒啊！
2: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3: 好厉害！哎呀！
0: 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6: 好厉害。
0: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1: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0: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5: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她到老。啊，
0: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5: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她打网球、打乒乓球、
3: 打乒乓球、
5: 打羽毛球。都可以。
0: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5: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0: 打不过妈妈。
5: 对对对。
0: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100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5: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
1: 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6: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0: 花式网球，
1: 我勒个妈呀，
6: 硬核奶奶，
1: 哇，奶奶都100岁了，做的好轻松啊。
0: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1: 来不了，来不了
0: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1: 太厉害了。
0: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儿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1: 单杠
0: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施鹏战队，18000分，祝贺施鹏。请石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石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4: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3: 真相
4: 会赢。
3: 下周再见，再见。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2: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3: 你往前走，
4: 你扛得住吗？
1: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有点不太一样。
9: 我叫右边听开门路
10: 李海天，
11: 我出来一杯羹呼吸我爱明爱晃扬不安
12: 踏上飞阔的国土，
13: 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4: 脸红了，
13: 我也脸红了。
15: 我爱吃婚恋，爱唱河南戏。
11: 我说娘，改口费多少钱？
13: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的。
16: 对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
8: 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1: 开门大吉。

0: 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按响门铃打开大门，就有机会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一共12道题都在这里了。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下，3、2、1走着，越乱越好啊！来，5、4、3、2、1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12扇门全新的顺序，记住了吗？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准备好了吗？听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有点不太一样，究竟是谁？猜歌能力如何？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喜龚允熙。最近呢，有关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旅行的短视频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热潮，我们无数的外国朋友正在从游客变成常客，解锁属于他们自己的中国式生活方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到了8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来分享他们的追梦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叫刘边京，来自喀麦隆，我是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也是个戏曲爱好者。
3: 大家好，我叫唐雷，来自马达加斯加。

0: 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达加斯加语老师。
1: 大家好 ，Bonjour， 我叫米莲娜，我是来自法国，我是一名歌手和博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星可，紧记住这个名字，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3: 大家好，我叫胡安，来自纽约，我是在福州当地的一名文旅博主。
4: 大家好，我叫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一个研究生。
5: Ciao tutti, 大家好，我是 Alex， 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我在上海开了一家冰淇淋店，然后也是一位自媒体博主。
6: 大家好，我是叶琳娜，来自塞尔维亚，目前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博士。
7: 虽然都是外国的朋友啊，但是他们都深谙中国文化，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通。那我们可以率先感受哪位的梦想呢？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8: 二号，
7: 来，我们看一看
8: 二号，
7: 哇，刘汴京这个名字取的就感觉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当了解。
9: 汴京就是开封的意思。
7: 哦，
9: 我留到河南，希望再开封留住，就刘汴京。
7: 那在河南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梦想有门，开
10: 门
7: 大吉。
11: 你好，
12: 你好，小明，
11: 欢迎你。刘汴京同学，刚听你简单介绍过了，留在汴京，今天来到北京了，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2: 大家好，我叫刘汴京，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也是个戏曲爱好者。2017年开始学习戏曲，
11: 在河南学豫剧啊？
12: 在河南学豫剧。
11: 真的会唱吗？
12: 会啊。
11: 那太好了，来一段吧，给自己开开嗓，壮壮胆。
12: 我给大家唱一个《花木兰》。
13: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性情鲜？
11: 行啊，
14: 有模有样的哈，
11: 相当了不起了，已经非常非常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通过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能给自己买一个幸福。
11: 祝你成功！
12: 谢谢，
11: 加油加油
6: 加油！
12: 好嘞，
11: 那你先选吧。
15: 马，
12: 我想选我自己属相。
11: 可以啊，没问题。
12: 羊
11: 。羊，请准备。哇！四号门不算太难，很简单啊。
6: 好。
11: 放轻松，请按响门铃，加油汴京。
12: 哦，谢谢。
4: 应该能猜出来。
6: 对，四号门不难吧？不难，不难，不难。
12: 特别熟悉，
6: 他这个太简单了。
12: 特别熟悉，
11: 太适合你了。
12: 唱的人是 Shakira， 哇咔哇咔，哎哎，哇咔哇咔，
11: 哎哎。
6: 是他的母语，
12: 这是他为了一个名句的。
11: 我这撞枪口上了，就是。
6: 他好幸运啊！
11: 这首歌是南非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
12: 对对 对, 对。
11: 但是这首歌其实发源于喀麦隆，
12: 一部分源于喀麦隆。阿弥陀佛，哎哎，哇嘎哇嘎，哎哎，
11: 赞弥陀佛，赞弥陀佛，阿那哇啊！刚才还是一个河南人，现在瞬间又回到喀麦隆了。
12: 对。
11: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首歌到底对不对。歌名叫做
12: 《哇嘎哇嘎》，
6: 厉害！
11: 一起期待
12: 开个
11: 门大吉。
7: 哇嘎哇嘎，哇嘎
11: 哇，回答正确。太会选了。

0: 2010年也是世界杯首次在非洲国家来进行，这也是非洲人民的一份荣誉了啊，特别有意义。谢谢，
1: 谢谢。
0: 好了，恭喜汴京，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啊！哇！哎，你学的什么专业？学的是戏曲专业。
2: 戏曲就是我的爱好。哦，我博士在读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就是武术。
0: 武术？
2: 对，
0: 你也会？
2: 会。
0: 来来来来，
2: 我的专项就是太极拳。
3: 你们知道太极拳是什么吗？
4: 学过一点。
2: 在武术，我们讲的是武术。
0: 又是豫剧又是太极拳的。
2: 哎，对，这个是比较慢。
4: 弓步麻步，对吧？

0: 当时我和他的距离还有0.01公分。
1: 你干嘛呀你？人内功这么厉害吗？厉不厉害？太棒了，太棒了！
2: 你也学过太极拳？
3: 对，哇，
2: 我也上过一学期的课。
1: 他的专业是民族传统体育，
4: 对，
1: 然后来中国已经有
4: 8年了。
1: 河南话你会说吧？
4: 行，大家好。我叫刘扁京，来自非洲喀麦隆。我爱吃烩面，爱唱河南戏，也爱河南朋友。特别希望在河南好好发展。
5: 种种种，很种。
1: 哎呦喂，这味儿真正啊！好，继续前进吧。
4: 好，
1: 选择领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6: 留给我们几个吧。
4: 大家说几号？
1: 龙，
4: 龙，是不是
1: 好像还可以？
2: 他已经是骗他了。
1: 龙的传人嘛。
4: 好，那我跟着你吧，我选龙。
1: 好，龙，请准备。
4: 你问关门都说了呢，
1: 他要崩溃了，朋友们。
2: 他可以，他可以的，我相信。
7: 中国通肯定会赢。
1: 大家对他有没有信心？
3: 是对他的认可。
2: 对。
1: 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4: 有信心。
1: 真的吗？
4: 真的。
1: 开不开？
4: 开。
2: 开啊！
1: 好了，不欺负他了。
2: 冷静一下，
1: 我必须有义务告诉他一个小小的提示啊。第一位选手，
4: 对，
1: 你有一个冰封拳，就是你不想开的门，你可以把它先冰封起来。但是你既然决定了你去开它，
4: 我就不开了，
1: 那就取消冰封拳。
4: 不开了，
1: 他已经放弃了冰封拳。
4: 不开了，
1: 你不是刚才说要开吗？
4: 不开。
1: 三万，
4: 没事，有机会再来呗。
1: 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
4: 冰封起来。
1: 把人孩子吓坏了，
2: 但他已经把最难的那一个就替你们排查出来了。
8: 好，知道了。
1: 好，接下来你选哪个？
4: 那你说我选哪个？
1: 那这样吧，我觉得虎吧。
2: 还信小尼哥吗？
8: 还信啊。
4: 中。
1: 不选虎了？
4: 不选。
1: 你会后悔的。
4: 那不，
1: 猪，请准备，就他了。
4: 不好意思。
1: 请按响门铃。
3: 肯定可以，这个
2: 二很简单，
4: 我相信他。

0: 两个字，
1: 一剪梅，
0: 一剪梅。
2: 天哪！我以为他这首歌要求助，歌名叫什么？
0: 李健美。
2: 确定吗？
3: 确定。
2: 那我开了啊！
3: 好开！
2: 我的天哪，牛不牛？哦，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老歌，很老。
1: 哦，老歌我不一定会。
2: 不会。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对对。啦啦啦
0: 啦啦啦。雪花飘。
3: 一见钟情，我

0: 啊，这首你也知道是吧？
1: 我是中国人，我当然知道。
2: 哇，真好听啊！
3: 真好。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邓超然，
2: 笑呵呵的，哎，一身白衣还挺帅的，
3: 干啥都挺帅。
4: 打扮的挺帅，
1: 倒是不谦虚，
2: 一点都不谦虚呢，这哥们儿。一剪梅，我们中国人特别的熟悉。
1: 对我们来说，这首歌太经典了，太熟了。
2: 1983年，费玉清唱的。不可思议的是，在2020年6月的时候，这首歌突然在国外的网络上爆火。就外国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说哇，这首歌太好听了，
0: 是好，
5: 这旋律真的是
2: 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以为外国人不知道，其实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很愿意去了解，打开一扇扇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发现中国，爱上中国。谢谢超然的演唱，
6: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
7: 加油。
2: 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学豫剧的？
7: 2017年来到中国，其实我这个专业是后来才学的。我以前都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2: 材料科学与工程，
7: 对。在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举办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唱戏，然后也有武术的。我那时候我对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去了解什么是戏曲。之后我也参加一些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认识我的恩师，叫李秀健老师，是一个戏曲名家。我跟大家学习了7年。我请小鸡入海。我那时候发音不是很准，所以我每天都在练，最起码6个小时。每次想放置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每天都在努力为戏剧界做一些贡献。比如说我的老师也是在戏剧里面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所以我作为他的弟子要向他学习。
2: 哎，我觉得他的表达真的是用词、逻辑、流畅度，真的已经跟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8: 他说话听不出来是外国人，
1: 对，挺地道的。
2: 热烈的掌声送给他。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7: 继续
2: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7: 今年是马年，我选马。
2: 哎呀，可以试试。
7: 选马。
2: 马，请准备。马是5号门。
1: 还可以。
7: 5号门。
2: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9: 他运气挺好的，是不是？

0: 知道吗？知道吗？
1: 美国的一首歌。
2: 咱音儿怎么那么高、
1: 啊？哎，你看他已经唱了，
0: 他知道了。
1: 这也是经典吗？
0: 对，就是经典老歌。
3: 你们都听我美国人，我没听过。
2: 你准备哼到什么时候？你把词儿唱出来。
1: 第一句就是那个歌名，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不是 Moon River，
2: 这不是有了吗？哦、oh, ，歌名叫什么
4: ？Moon River，
2: 呀、
4: yeah ，
2: 确定吗？
4: 确定。
1: 月亮河，
4: 月亮河，
2: 到底对不对？
1: 是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Moon River， 回答正确。Oh.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陈伟昌 Moon River， 谢谢你。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哦，我听说你现在还出师了，你现在可以带徒弟了。
2: 对，一开始我在河南大学那边第一批学生带的是唱豫剧，唱花木兰。
0: 是中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
2: 外国学生。
0: 哦，都是外国人。
2: 都是外国人。他们给我的反馈是非常喜欢，非常乐意去学习。目前已经教了接近有600多个学生。
3: 刘大哥讲话。
2: 学豫剧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0: 对啊，
2: 因为豫剧不仅是讲一个人物，也是讲故事，也是讲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学生，也会用英语和中文结合，解释他们更好去理解人物，更好去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会更好去理解怎么去掌握这个场景。
4: 不可随意。
0: 一位喀麦隆的男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教大家豫剧是怎么回事。还没有用求助，现在已经开了1、2、3扇门了，可以继续前进。想选哪扇门就选哪扇门。
2: 选一个牛。
0: 请准备牛几号。还可以。
4: 还可以。
5: 应该不难。
0: 请按下门铃。

0: 唱。
1: 他的乐感好强啊，他哼的是对的。
2: 我听过这个歌。
0: 哦，那你说歌名叫什么？
2: Honey。 对，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不止研究豫剧啊，你这是听的歌种类还挺多的。那真的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抱歉，那这样的话后面的歌他全部都能打开了。
3: 我们还有机会吗？
0: 来吧 Honey，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Honey 回答正确。好牛啊！

0: 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李欣彤。
1: 好的，谢谢两位，
2: 谢谢。
1: 恭喜变青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接下来变青要继续前进吗？
3: 那我就最后一个吧。
1: 好，你想选哪个都可以。
3: 虎。
1: 虎，请准备。
0: 太棒了！
1: 怎么了？你后悔了？哦，可以退的，可以退掉的，
3: 可以退
1: 的，可以退货。那个7天无理由，
3: 退到哪里？
1: 退到我这儿。你有发票吗？
4: 我没有发票，
1: 那就退不了了，抱歉。
4: 没有。
1: 好，11号门，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确实有难度了。你们怎么一脸迷茫啊？没有人知道是吗？
1: 哼多长时间我也听不出来什么歌。
2: 你说这个好难呐、啊。
3: 是很难，你可以求助。
2: 我求助啊。
3: 好，没问题。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还是用关键字提醒。
3: 关键字提醒，看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2: 两个字。
3: 好，是这样，你现在要选看哪个字。
2: 我看左边。
3: 左边的。嗯。好，请看第一个字是。
0: 太难了。
2: My word, my heart,
0: my everything,
1: my chance, 我的机会，我们都没机会。
0: 他一会儿是没有答对，就只能 my money 没了。
2: My love,
3: my love, 还有呢
2: ？My dream,
3: my dream,
2: my honey,
3: my honey, my love, my dream, my honey,
0: my home。
3: 时间不多了。

0: 还有最后30秒，哇，他到了这一个，这一步我就替他紧张了，加油，哦，天哪
1: Please
2: 我会选择 My love
1: My love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对，确定，确定，我好紧张。
3: My 后面可以放下一万物，对，能答对这个问题很难很难，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Sorry，很抱歉，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Hello， 大家好，小杰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1: 唱完了，他也有答案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My Sunshine》，
1: 以为是一首外语歌，结果是一首中文歌。谢谢天琪的演唱，感谢。真的，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很多你的热爱。
2: 对，
1: 今天我们只是看到了一点点，
2: 所以我走之前要唱一个不带音乐感的语句。
1: 太好了，太好了，来，
3: 加油，加油，加油！我已经。

0: 哟，这嗓音高亢嘹亮的真好啊，希望他在中国能有更多的美好和收获好吗？
1: 好的，
0: 站好啊，站好，睁大眼睛往前看，来看一下你奖池里原本有3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对不起，全部清零。
2: 要强调一下，你的钱没了。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
1: 谢谢
0: 你的到来。
3: 哦，我们今天的外国朋友们在中国文化的领域真的是深藏不露哎。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幸运转盘会把我们带到哪一个国度，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4: 4号，意大利，意大利，
3: 来，
4: 意大利，
3: 1、2、3，
4: 好近好近，
3: 3号是不是？
4: 对，3号。
3: 哎呀，来有请，
4: 有机会。
3: 厉害呀，厉害！接下来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3: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哎，大家好，
0: 你好，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OK， 大南河啊，我住在北港，福州话名为黄洋，胡安。大家好，我是会说河南话的老外胡安。
6: 大家好，我是会说福州话和河南话的老外胡安，谢谢。
0: 我的天哪，刚送走一位河南的朋友，来了个福建的朋友是吧？
6: 对，
0: 你在福州多少年了？
6: 差不多半年。
0: 半年的时间就会说福州话了？
6: 对，是这样，就是说我是纽约人嘛，
0: 纽约人。

0: 后我们纽约唐人街很多，然后
1: 啊有福建的朋友，
0: 对，尤其是福州，就是闽 A， 所以说我是在纽约学的福州话，
1: 是纽约学的福州话，这么厉害吗？
2: 这么厉害。
1: 那你的河南话是跟谁学的？
0: 也是在纽约学的，因为我的大学同学有很多都是河南的。
1: 你看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对于外国朋友们的影响有多大。今天你的梦想是？
0: 因为我来中国不久，差不多一年，希望可以环游中国。
1: 行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鼠、兔、蛇、猴、鸡、狗，你想选哪个？
0: 用福州话就是告，告是猴。
1: 你管猴子叫告，那管狗叫什么？
0: King
1: King
0: King 就是犬字那个犬。
1: King
0: 对，第一你知道怎么说吗？
1: 怎么说？
0: 爹
1: 爹。行了，刚才一个喀麦隆的朋友教我们唱豫剧，现在一个美国朋友教我们说福建话。你选哪个？
0: 鼠。
1: 鼠，请准备。
0: 好。
3: 鼠应该可以。
1: 三号。可以的。
4: 可以，
1: 哎呀！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好了，你回来吧，这个可以。
1: 很自信哦。
2: 好开心啊！
3: 好可爱。
0: 什么？
4: 吻别。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吻别，回答正确。哇哦！

0: 欢迎朱新东，你好。
1: 大家好，小年哥好，我是歌手朱新东。
2: 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吻别，
3: 这个我听过。为什么我知道这首歌
0: 啊？你说，
3: 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大三，我的中国朋友带我去唱 K 嘛，然后那个 MV 女演员，周海媚，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她就是特别长得像，
4: 哦，那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5: 对，
4: 你也为她动心过，现在是朋友，
3: 现在是朋友，没错。
4: 但她今天会看这期节目的，
3: 我不知道。
4: 她有男朋友吗？现在？
3: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
0: 所以你现在还单身？
3: 是，
4: 挺好的。哎哎，
3: 我不单身，我有女朋友了。
6: 我有女朋友了。
0: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说是？你怎么回事？哎呀，说了半天，结果他不单身。
7: 就是啊。
4: 他是哪里人？
3: 他是河南的。
4: 哦，他是河南人。怪不得会说河南话呢。
0: 他学河南话就是为了过年回他家的时候能跟老丈人聊天。
3: 哎，被你发现了，
0: 对不对？
7: 对。
0: 哇，原来是这样啊！
1: 你千万不要让你老丈人看今天的节目，
0: 真的。关于周海媚的事就忘了吧，好吧？
3: 对对。
4: 他们家里都见过你？
3: 都见过。我叫他妈妈，用河南话说娘
7: 娘娘，
0: 好地道啊！哎，真好啊，这也是你老家人了。
3: 老婶儿，
7: 河南的家人。
3: 这个我给他娘打电话，我说娘你好，这个是不是做点经济浪面条？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改口费多少钱？
6: 改口费多少钱？
4: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的，你敬茶就可以了。
3: 好
4: 好，好不好啊？
3: 好好，
4: 而且你已经改。

0: 改了口了，你都已经喊娘了，你就不用改口了。
1: OK，
0: 他这个钱也省下来了。
1: 好好好，
0: 啥时候结婚？
1: 我通知你，
2: 我通知你。
0: 你通知我干嘛？
1: 我发一个视频说哥，我要结婚了。
0: 你是要不了改口费了，要我的红包是不是？谢谢朱星东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3: 谢谢谢谢。
0: 先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
4: 1000元。
0: 继续前进吗？还有6扇门。
1: 我还是觉得能够跟你讲这么多，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已经很开心了。
0: 咋的？你要走啊？
1: 完了呢，就是我们后面的朋友还是没有
0: 求助，还没有用呢。啊，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真不开了。
1: 我不开了，不开了。
0: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0: 他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学了10几年的中文。最后现在在福州扎下根安了家，他每天在福州走街串巷了，拍了很多的视频，然后现在是福州特别合格的一个推荐官，也深深的爱上了福州，也希望你能够深深的扎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我的红包也算提前给你了。
1: 是是，
0: 恭喜你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这个很大。
0: 那我
1: 谢谢
0: 我再大方一点，除了家庭梦想基金，我再给你送个我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这也是红红火火红包。
1: OK，
0: 大红包。哇，再次感谢胡安，一个可爱的美国小伙子。谢谢你。好，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大家对于中国各个城市的文化都非常的了解和熟悉，我们看看接下来我们去到哪一座城市哈。
6: 上海，
5: 上海，
7: 星期七，
6: 上海，
5: 来5号8号5号号号号，走。
6: 拜！
5: 你好，来自俄罗斯的朋友，欢迎。每次我们碰到俄罗斯的朋友，就是基本上只会说那个 Yalubia Chibia，
7: Yalubia Chibia，
5: 就是你一会儿再教我们几个，比如说形容帅哥美女，就比如说小尼哥
7: Glasov，
5: 那我们把你送到 Glasov Chick 的小尼哥身边。来，我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多开门
0: 。
7: 你好，
5: 你好，
0: 我是
7: Grasavchik。
0: 在俄罗斯姑娘的眼里也很 Grasavchik， 非常好。你再说一遍，美女怎么说
7: ？Grasavica。
0: Grasavica。
7: 是。
0: 哎呀，咱们两个人商业互捧到什么时候啊？
7: 脸红了。
0: 我也脸红了。
7: 害羞了。
0: 来吧，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新科，也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0: 清华大学，
7: 哦，
0: 非常棒，非常棒。
7: 我的专业就是国际关系，但是除了学习，我还特别喜欢唱歌。哦，
0: 都唱什么歌？
7: 中国老歌。
0: 中国老歌？
7: 对。
0: 唱一首，唱一首。

0: 唱的特别有韵味，而且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 对，这个就是我的特点，我的特点。
0: 一点都不谦虚。对，这就是我的特点，我就是这么优秀。
1: 谦虚是一种美德，是吧？
0: 不用谦虚，在我们这儿要高调一点，不要像他那么谦虚，一扇门就走了。
1: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制作自己的一首中文歌。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你一定可以的，好吗？来吧，开始选择。哎，兔、蛇、猴、鸡、狗，还有十二，选哪个？
1: 猴、鸡、狗。哎，
0: 一号门是不是还没有出现？
1: 对。
0: 那选啊。
1: 我第六感就说狗。
0: 你的第六感，狗是一号门吗？
1: 是。
0: 不一定准哦。
1: 这无所谓。
0: 来看看吧。狗，请准备。狗是一号门。
2: 一号门。
1: 一号，哇！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好。

0: 唱。
1: 这他应该会吧？
0: 他好开心啊！
1: 没听出，没听出来。
0: 你没听出来还这么高兴？
2: 我本身就是这样的，活泼开朗。
3: 活泼开朗。
0: 哎，他的性格真的非常好啊，特别的开朗，想不起来还那么高兴。
1: 我知道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1: 是
3: bravo，
0: 歌名叫什么？
1: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
1: 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Молодец, молодец.

0: 哇，好经典啊，
1: 太好听了。
2: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叫李思南。
0: 谢谢思南，谢谢你。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了不起。
0: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要来中国？
3: 13岁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建议我去中国学习，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有前途，然后这学好中文之后就可以找到好工作呀。现在我就想，父母是对的。
0: 在这边应该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3: 是。
0: 好吧，让我们相互了解吧，继续加油。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对各位有更多的了解。排五扇门，继续选。
3: 鸡。
0: 鸡。
1: 鸡，
0: 请准备。非常好，目前最简单的，来吧，清华歌王，加油
1: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有印象。哎，
1: 听过。
2: 爱你谁的归期是时间
0: ？Forever Love。
2: 爱你啦啦啦啦啦啦，爱你。
1: Love Forever。
0: 我不知道，
3: 旋律是对的，
0: 就是爱情的一个，
1: 对对对，是的，
0: 爱情有关的一首歌，
3: 没错
0: 没错，男生唱的，
1: 没错。
3: 歌名叫什么
0: ？Love Song，Love Song。

0: 确定吗？
1: 我确定了。
0: 不愧是清华歌王，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0: 哇，厉害厉害！

0: 欢迎张淑一，
1: 欢迎，
0: 很棒很棒，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淑一，
2: 好，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3: 谢谢谢谢，
0: 才4000元，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唱首歌，你会唱什么中文歌？

0: 没错。
1: 棒不棒？
2: 厉害，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我的天哪，对他的敬意已经到这儿了。
0: 害羞了。
2: 这歌应该比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年龄都大。
1: 我觉得今天开门大吉，如果全部都是中国的经典歌曲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打通关了。
3: Oh my god！
0: 加油！
1: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蛇还是猴？
0: 兔呢？真的假的？
4: 真的。
0: 好。
1: 兔，确定吗？
0: 哎，对对对。
1: 兔，请准备。兔是九号门。哇，
2: 哇塞，还行了。
4: 完了，
1: 请按响门铃去吧。加油，我们为他鼓励一下啊。
4: 觉得我们拿一分钱的可能性不可能。没钱了。

0: 前走。再来。
1: 不是，你会唱？
2: 你唱一遍吧。
3: 他可以求助。
1: 实在不行可以求助。
3: 求助吧。
1: 好，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3: 紧张了。
1: 哪个？关键字。
3: 关键词。
1: 关键词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词？两个词，你选哪个？你选哪个？

0: 你选哪个？
1: 我选二。你不要催，不要催。
2: 二
0: 来，请看二。Moment。
1: 怎么了？我觉得这个是 the moment。
2: 什么
1: the moment？ The moment？ The moment？
0: 确定吗？
1: 对，
0: 真的确定吗？
1: 我确定了。
0: 万一错了呢？
3: 那无所谓。
1: 那无所谓。This is my moment， 这是我的时刻。
0: OK， 那你好好 enjoy your moment。
1: 拜拜。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大。改不改就他了。
3: 鸡。
0: 确定吗？大。
3: 鸡。
0: 鸡。回答。正确。The moment。
4: 好牛啊！
1: 太棒了。
0: 你听过这首歌？
1: 是。

0: 朋友们好，小宁哥好，
1: 谢谢徐一舟，谢谢，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非常棒，
2: 谢谢。
1: 中国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那你在中国的这几年，你看到中国朋友们身上哪些方面、哪些特点是你最喜欢的？
0: 就是中国人特别热情，
1: 热情，
0: 然后对外国人也特别友好。嗯，我认识好多中国人，然后他们那个周末也偶尔会叫我来他们家
1: 聚会。
0: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说，哎，你自己老家比较远是吧？嗯、然后我在北京是一个人。嗯，对，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做我的。家人，
1: 对，
0: 对，特别感谢他们，特别。
1: 我们是打心眼里希望这些来的朋友们都把自己当作是半个或者是整个中国人，喜欢中国。

0: 怎么说？
1: 打招呼 ，manawala daul，
0: manawala
1: daul，
0: manawala daul。
1: 哎，对，这是大家好的意思。是的，
0: 看您这身造型，加上您这说话的范儿，有点像学过快板啊、相声啊之类的。
1: 对，我其实是来的时候是在天津。
0: 你看看，
1: 对，
2: 他是相声演员，
3: 我还看过他的演出。
1: 快板我是学了5-6年。
0: 哟，行啊，那给那来一段，
1: 没问题啊，
0: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3: 期待。
0: 哇，行啊，
3: 专业。
1: 现在这个牛黄与国宝在这槟榔与麝香乳香莫要使劲俩这个北母并片有大黄头人被这个新人睡二人躺在了陈翔床睡了三更就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进墙倒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个金毛狗啊闹汪汪有丁香给他的乳容居松心这个人参这菜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的陈皮上打的这个陈皮柳鲜血这个鲜血摔在了木瓜上这个大苏丸小苏丸胖大海嘚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有一千碗二十碗三十碗槟榔四小碗五谷碗六神碗七珍碗八宝碗九龙碗还有十全大补碗我有心借着药名往下唱唱的名儿唱不完我有个赞身体健康他幸福安康
0: 马达加斯加人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
1: 我真的是
0: 这里面是不是藏了个天津人啊？哎呀，不愧是哏儿都来的，你的特别棒啊，太厉害了，
4: 太厉害了。
0: 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啊，
1: 然后我一直都给我父母讲，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
0: 对，
1: 所以呢，我想带他们过来，看看真正的中国。
0: 来吧，开始挑战，蛇、猴、十二。
1: 选哪个？确定啊？选蛇。
0: 蛇，请准备，就它了。八号门。哦。请按响门铃。
5: 那是最好的，
6: 对
5: 吧？
6: 对，目前
5: 剩下的就是十号，对吧？
6: 十号和十二号。

0: 说是什么电影还是什么特别二手的
1: 铁杵来
2: 是什么歌曲啊？
3: 我问你，你问我干嘛呀？
4: 多新鲜！
2: 我直接把求助用了吧。
3: 可以，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6: 关键字，
0: 关键词，关键词，
2: 关键词吧。
7: Bravo， 哎，聪明的。
5: 关键词提醒，请看。一样，也是两个单词，你要选哪个？
0: 一、
8: 一、二
0: 都可以。
8: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二，
5: 坚持选二，
2: 选二，
5: 行，二，来吧，二，有。
2: 谁说二？刚才
6: 你说了。
8: 哎呀，太难了。
5: 活脱脱就是个相声演员。什么 go？
2: Letting go。
6: Letting go。
0: 是啊。
5: 确定吗？
2: 确定。
5: 那我开了啊。嗯。我的天哪，牛不牛？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Letting go。
1: 每个人的曲库不一样。

0: Bravo！
1: 谢谢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歌手王凯奇。
2: 欢迎凯奇，你好，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5000，哇塞，
3: 这不错，
0: 这可以，
3: 加油。
2: 好，选择哪个生肖？猴还是12？
4: 又给我们呢，我们解12吧。
2: 哇
0: 哇哇，这个天哪，
2: 就是喜欢高难度，
4: 试试。
2: 确定12哈，
4: 开吧。
2: 12，请就位。相当有勇气，
0: 我们有机会了，兄弟们，
5: 差5000块钱没了。
2: 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的打开它，好好加油。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我借你们的运气。
2: 行行行，哎呦，手都拔凉拔凉的，就是，请按响门铃。

0: 哇，这个太难了，我天。
1: 感觉有一点那种，
2: 我银耳
1: 是，对，但是感觉太短了，刚刚听的。
3: 听过吗？
2: 没听过。
3: 后悔吗？
2: 不后悔，
4: 肯定不后悔，
2: 因为没办法，
0: 估计没机会了哈。
3: 他的意思是我猜不出来，后面的人更猜不出来。
0: 我唱歌这么多，我都没不知道。
3: 我算是帮他们把这个雷给排了。
4: 对，
3: 完全没听过，
2: 没听过。
3: 如果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话，想猜出来，难如登天。
2: 对，
1: 但是他可以试试，随便说一。
2: 实在猜不出来。
3: 好，
2: 太难了。
3: 那我很遗憾，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我们先听为快，请揭晓正确答案。听完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答案？

0: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杨明琪，同学们都好，欢迎杨明琪，今天的终极
1: boss 最难猜的一首歌 Could you stay with me
2: 哦，好吧，
1: 很遗憾，再次感谢，马上就要扣钱了，你心情怎么样？
3: 我挺开心的，因为原本是来玩嘛。
1: 对，好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了，那这个梦想只能靠自己来实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汤磊，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个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天津朋友，也希望你在中国能够有更多美好的记忆，好不好？谢谢你。

0: 还有最后一扇门，你们还有机会，加油。
1: 我觉得我们最后四位选手完全有可能一举成功，最后一题答对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你们有信心吗？
2: 我们有信心的，
3: 有信心。

0: 是吧？
1: 而且他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终于上场了，加油哈、
2: 啊！加油！
1: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哎，好，
3: 欢迎你，终于出来了，欢迎你，三英杰。好，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上硕士学位。
3: 但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来自埃及吗？我记得埃及是最早加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在埃及是不是能够经常看到一些中国公司？
0: 超过20000公司了。
3: 哇，那么多啊！
0: 好像有20个城市都有中国公司、中国工厂。
3: 所以中埃两国之间的连接纽带其实是越来越紧密了，对不对？
0: 我相信这个友谊会永远在。
3: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就是想买一个新的相机，给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美丽的中国，
3: 记录你眼中的中国。
0: 对，
3: 祝你梦想成真，相信你可以的。最后一扇门，猴，请准备。10号10000元，请按响门铃，来吧。

0: 唱。
1: 这又是一首中文歌，
2: 一点影子都没有。
0: 一点影子都没有。
2: 对呀，
0: 没关系，你有求助的机会。
2: OK，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你们觉得呢？
3: AI
2: 你们觉得呢？哎，我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人，那我们用 AI 吧。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好，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我也可以主动给你一些小提示哦。
2: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歌名有几个词吗？
4: 这首歌的歌名是英文，一共有两个词组成哦。
2: 那你告诉我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4: 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永远。
2: 那第二个词呢，是代表什么？
4: 这个词本身指的是年纪轻，充满朝气的状态哦。线索提示结束。
0: 来，你知道了，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2: 永远。
0: 第二个词代表什么？
2: 年轻。
0: 歌名叫什么？
5: Forever Young。 Die。
0: 说
2: Always Youth。
5: 其实很简单的词儿。
0: 你还有一点时间思考。
2: 永远年轻。
6: Forever， 大哥。
2: Forever。 Forever Young。
6: Bravo。
0: 你确定吗？
2: OK， Forever Young。
0: 那我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是很确定。
2: 确定。
0: 一起期待。确实时间已经到了，你没有别的机会了，不要灰心好吗？我们给他点鼓励好不好？会有遗憾吗？
2: 没有。
0: 没有遗憾。
2: 那你见到你还意有遗憾吗？还意有遗憾吗？
0: 哎呀，你看看算什么的10000块钱。行吧，一起期待开门。反正我已经尽力了，各位朋友们，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帮他们了，对不对？好吧，开门。大，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
2: 大
0: 吉。 Forever Young 回答正确。耶、yeah！

0: 欢迎两位，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宇辰。
0: 你成功的套路了我们的小吉，让他帮你说出了答案。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哇，真好，替你开心。虽然是最后一个上场的，但是你把握住了最后一个机会。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感谢王麻子特别赞助的刘云刀具套装，王麻子百年厨刀专家，300年老字号，信赖王麻子。我问你一个问题，接下来你在中国的计划和梦想是什么？
15: 我目前还在申请博士，还有要把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给各地的朋友。
0: 好的，也希望你能够在中国拥抱更多的舞台，展示你的才华，也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友情，好不好？
15: 好好，
0: 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送给桑英杰。这样吧，都上来吧。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7: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7: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开门大吉
0: 呀，真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在舞台上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们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嘛，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永远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吧？
19: 好好，
0: 那我们就恭喜桑英杰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20: 再见。
2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2: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4: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4: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3: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4: 珐琅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14: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
4: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肌理，
15: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16: 那挺好玩。
4: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
4: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投入感很重要，这个讲故事才能激励孩子，才相信。
3: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一直对小喇叭的关心和支持，感受到总书记对亿万儿童的关心和关爱。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守护孩子们的想象力和童真童趣。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为孩子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年儿童工作者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作为一线少儿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焕发新的生机。
2: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 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吸引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覆盖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30个省区市，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
8: 我们办这个展的目的啊，就在于，集中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涉及文化旅游的各种。

0: 民宿，打造一个涉及文化旅游全产业链的交流合作的一个平台。
1: 下面让我们关注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2: 日前，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在德国柏林开幕，展会以未来及现在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家居、健康科技、未来出行等领域，吸引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与。这场科技盛会也为观察不同国家的生活消费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本届展会设置家用电器、计算与游戏、智能家居、未来出行、 IFA Next 等多个展区，其中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是主要看点，识别食材、判断衣物状态、感知周边环境，人工智能正在介入越来越多具体的产品应用场景。
3: 我认为企业现在越来越需要解释人工智能到底能带来什么，这意味着重点不在于人工智能本身，一项创新的核心并非突出某些功能，而是产品要易于使用，
4: 能够在日常带来更多使用价值和安全感，让生活更加轻松。
2: 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机器人、 3D 打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拓展欧洲市场。
5: 今年的展会上，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家电的智能化更多是让设备听懂人话，现在企业开始尝试让设备理解家庭。
2: 在中国企业的展位，记者看到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不同家电，相关产品组成了 AI 伴侣套系，而作为家庭中最大的屏幕，电视也不再只是内容播放设备。
6: 电视的 AIOS 它不同于手机或者车的 OS 系统，因为手机或者车它是服务于一个人，而电视的 AIOS 它是服务于全家人，所以它就需要理解全家人的需要，理解全家人的偏好。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视的 AIOS 就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可感知、可思考、可交流、可执行，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把家庭的全生态联系起来，更好的服务于家人。
2: 海外传统家电企业也在借助人工智能提升效率，并将其应用到研发和企业运营等环节。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观察和实践样本。
5: 消费电子产业正在经历一次新的技术融合，不难看出，人工智能进入家电产业，并不是简单的给产品装上人工智能，而是推动企业重新思考研发、制造和服务。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日前落下了帷幕，金鹿奖十大奖项逐一揭晓。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的主题，让金鹿奖的舞台全面向新人敞开。学金融的大学生李思彤凭首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拿下最佳女演员，导演万丽首部院线作品《震耳欲聋》拿下最佳处女作，而电影也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文旅名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春这座城市的光影世界。
7: 30余载光影流转，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中国长春电影节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沉浮与复兴。本届共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中影，一批聚焦现实、关注普通人的作品脱颖而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拿下评委会大奖。
8: 给阿嬷的情书，恭喜！
9: 祝贺！有请获奖影片代表登台领取荣誉。
10: 其实最开始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说这个故事我们很感动，然后我们就尽量原汁原味的把它讲好，把它拍好，这个是我们其实一直坚持的。这个故事的整个基底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其实就一直坚持说它看起来一定不要假。我们演员也选素人，因为你要用足够真实的、足够接地气的方言。
11: 1960年你就少了，
12: 我再给你们台北省了，但是根本
10: 包括场景，那些景几乎就是把曾经那个历史的部分复原得很像，其实就是去雕琢，努力去抵达，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创作过程中在努力的一件事情。
13: 李思彤给阿嬷的情书，
7: 凭借在《给阿嬷的情书》中的出色表现，片中饰演谢楠芝的演员李思彤摘得本届金鹿奖最佳

0: 女演员蒋桂冠，这位年仅22岁的新人演员，原本是广东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学生。
1: 由导演蓝鸿春通过短视频发掘后进入剧组，刚出道就凭借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收获最佳女演员奖荣誉。
2: 我刚才上台的时候，我感觉我再靠近一点话筒里会传出我的心跳声。我是潮汕人，但是我对这一段历史是不了解的。然后我当时看完那个大纲之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就是触动人心的故事。通过这段故事就是看出它背后想要反映给我们就是这些历史它的真实价值。而且里面我觉得每个人物之间他们那种情感很打动我。以前表演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但是在导演带领我去进入这个人物的过程里，我可能会感受到可能不是所有的表演都是按设计好的套路来的。可能你有一种方式是相信他，并且你坚信这段故事它一定真实存在，那个时候你做出的反应其实它也是你也是人物的一部分。其实这也是表演的一种方法，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
3: 谭健次，震耳欲聋。
0: 另一部现实题材作品《震耳欲聋》同样收获颇丰。青年演员谭健次凭借片中律师李琦一角摘得本届金鹿奖最佳男演员奖，该片同时将最佳处女作奖收入囊中。
4: 不知道利率。
0: 影片讲述了出身聋人家庭的律师李琦因精通手语而卷入一场针对听障群体的房产骗局，他最终利用案件追逐名利，却在目睹受害者悲剧后良知觉醒，最终在法庭上为聋人群体发声，将诈骗团伙绳之以法，
5: 被抹杀掉了一切他们想要被听到的权利。
6: 围绕李琦这个角色周边的每一个人物都映射着他的内心的一个镜面跟池鹏老师的希望，因为我们是全程隔着一个窗户是没有台词的一个手语的表演，所以全程都是无声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时那个扑面而来的那种绝望。在进组前我就把那个剧本里需要的手语部分都学会了，最后基本上已经到了那个手语台词我已经自己会打的那种状态。这份荣誉对我来讲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它会让我更有底气在未来能够有勇气去尝试更多更复杂更有挑战更有难度的角色。
7: 那你也不能装聋作哑。
0: 震耳欲聋是导演万丽的第一部院线长片，为拍好这部聚焦听障群体的作品，他和团队历时3个月走访调研，深度采访大量聋人群体，正是原型人物真实的挣扎境遇让他看到创作中潜藏的巨大空间。
4: 我们首先在叙事的这个节奏和结构上是参考类型片的这种方式去讲，对，但是在我们刻画人物也好，或者说跟一些社会议题的表达是用一些就相对带一些可能个人思考或者是作者的思考的东西去呈现这个影片。因为我们这个电影题材的特殊性也会有一些这个聋人的群体和聋人的演员，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去倾听其他人的声音。
0: 此外，浪浪山小妖怪编剧雨水、刘佳以及群星闪耀时编剧胡晓曦、张迪莎共同拿下最佳编剧奖，袁和平凭借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导演奖，东极岛包揽最佳摄影最佳剪辑2项大奖，德贤锦志则摘得最佳影片奖和最佳音乐奖。
8: 其实我们很想讲一个生与死，其实讲死就是讲生，这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不同的老百姓，会有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
9: 杀光武器，
8: 一部电影能打动人的话，首先要把人带到那个年代里去，我们从造型、服装、化妆以及美术所有的环节还是要求很严，因为我们讲的是老百姓的故事，它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表现一个抗战的故事。
10: 最佳剪辑奖是
11: 东极岛，
12: 杨宏宇、李伟文，
11: 恭喜。
0: 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的底蕴，长春电影节始终承担起为华语影坛培育新生力量的使命，鼓励多元原创表达，发掘新人，扶持新锐创作，源源不断为行业输送新鲜血液。
12: 因为今年我们都觉得是新的力量，希望多的新的演员啊，新的导演啊，编剧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演员多一份好奇嘛，对对角色的好奇，对背景的好奇，努力努力再努力，都能够把那个戏拍得更好。新的导演啊，他们拍这些东西确实找到一些新的态度、新的角度去寻找戏里面角色里面的一种共鸣、一种感情。
13: 大家晚上好，我是飞行家导演鹏飞。
1: 颁奖台上的光影荣耀，根植于这座城市厚重的电影基因。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摇篮。后来长影厂改制继续运营，旧址则变成了博物馆。
14: 咱们开创了人民电影多片种的七个第一。其次，其实截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们向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共输出了2000多名人才。而这也是咱们被誉为摇篮的其中一个原因。而且在50年的时候，咱们开创了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先河。
0: 如今长影旧址博物馆着力打造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电影体验空间，馆内陈列老式拟音设备，还原早期影片制作工艺，游客可以亲手操作装置，模拟风声、雷声等影视音效，近距离感受老电影手工创作的独特魅力。
15: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呢，长影生产了很多部脍炙人口的影片。那么像董存瑞、赵一曼、平原游击队、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等，那么也受了很多人的喜欢和关注。那么我们身后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就是根据我们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发任、进展、繁荣和变迁打造的这么一个馆。那么馆里呢，主要承载的就是我们很多影片的历史资料，还有一些互动节目，还有一些经典的演出，让广大观众朋友们了解到中国电影的发展史。
0: 电影文化的边界早已突破影院与博物馆的围墙。在长春，《末代皇帝》《人世间》等影视剧曾取景拍摄的净月潭景区、伪满皇宫博物院等城市地标，如今转化为实景化的影视文旅资源，让普通游客能够走入经典镜头发生的现场。
16: 不少游客朋友们会来到这里寻找电影中、电视剧中非常经典的一些镜头，感受影视剧中的氛围。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位置呢，也是《末代皇帝》影片中的一个取景镜头。
0: 借着电影节的热度，当地进一步活化文博资源，创新打造潮集万象文博生活市集，融合老字号美食与特色文博文创街区，让厚重历史走出展馆，融入城市烟火，实现文旅热度与文化深度、客流流量与服务质量的双向提升。
17: 在电影节到来之际呢，利用这个街区打造我们博物馆的这种 M 加文化，希望结合我们城市的这个历史文化，包括结合我们城市的一些文化符号，结合我们城市的一些地标文化，把整个的这个街区的一个市集配合电影节来打造一些相关的主题，实际上跟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影视文化也都有着息息相关的这种关联。
18: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0: 我们想去看大海。
2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2: 有点东西啊，
2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2: 太懂了吧。
2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1: 有事说话啊。
2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
2: 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行动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6: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重女农民。
7: 我是一名乡村跑腿，
8: 皖赣村的党支部书记，
5: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9: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放，
10: 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11: 是我的村长，
10: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是一模啊，这很难考吗？
11: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9: 请受，独立一半。
2: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2: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2: 发廊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13: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万多。
2: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14: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15: 那挺好玩。
2: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4: 电视台

0: 决出，我们拭目以待。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上的歌带到我们的现场，来吧，请就坐，请就坐。最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拼，六进四的激烈角逐。今天上场的一共有六组选手，他们将分为三队，胜者直接晋级，暂时落后者进入待定。我们从待定的三位选手当中会复活一位选手进入到我们的年赛当中，但是只有四个名额，花落谁家，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来吧，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家人，星光嗨唱团，还有星光乐队总体。哇，乌雅，从你开始跟大家先问个好。
1: 星光大道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你们好吗？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那今天呢，晋级赛的六位选手我觉得实力都非常强，所以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让欢歌笑语从这里传遍四面八方。
4: 星光大道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跟雀才人，祝选手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扎西的嘞。
0: 有请第一组选手登场。

0: 去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FM 四八，我是老冯，
2: 我是老马。
3: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啊，
0: 比赛到了今天这一轮，对对方想说点什么吗？
1: 我想跟他说，小玉妹妹，你要知道吗？我们人多力量大哦。
0: 小玉，
3: 别看你们人多，我一个人应该也可以行。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 FM 四十八。
4: 梦醒时分的是一首老歌，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几年的歌啊。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刚出来唱歌的时候。我个人呢，每次对选歌的歌词我是特别在意。
2: 对，
4: 我特别喜欢一首歌的歌词，就像这首歌，它其实歌词打动了我，跟之前的《加德满东风》应该差不多，
2: 对吧？对，
4: 歌词能走入我的心，所以我才选这首。

0: 挺好的。刚才一个小意外，帽子掉了，露出了花白的头发。为什么叫 FM48？
1: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所以我们叫 FM。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都是今年是48岁，所以叫 FM48。其实说刚，其实我们刚上台之前还说了一个笑话，说今年我们是 FM48，明年是不是要变成 FM49？
0: 我看行。关键是后年 FM50。挺好的，就是看到这个年龄，看到刚才露出的不经意间露出的花白的头发，大家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经典老歌，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唱到心里去。
1: 对，
0: 上次是爸爸来，妈妈来，
1: 妈妈来，
0: 妈妈来，然后这次听说是爸爸来了，
1: 爸爸来了，对，
2: 对，我爸爸来了，哦、对对对，
1: 来吧，
0: 老爸，
1: 来吧，上来吧。
0: 我以为您从温州来吗？从内蒙，内蒙古来，
3: 内蒙来。
0: 从内蒙古来，
3: 通辽来。哦，
0: 从通辽来。您会说温州话吗？
3: 不会说。
0: 来，教叔叔一个。
1: 是，我教你一个。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你看到我的嘴型就说，是四次次次次四，
3: 四次次次次次四。
0: 什么意思？
1: 是四就是玩玩。次次次次就是吃吃，
0: 吃吃
1: 次次次就是吃吃玩玩看看戏。哦，
0: 温州话真的特别难懂，特别难懂。那温州的童谣怎么唱？
1: 哎，温州的童谣很有名的，叫做叮叮当啊，要不演示一下啊？

0: 麻烦你们给翻译一下。我说这个意思，其实您能体会到孩子刚刚到温州的时候不容易了吧？
1: 不容易。
0: 但是跟好朋友能够走到今天，走上星光大道，是不是让您很骄傲？
1: 太骄傲了，
0: 老骄傲了。要不然，一起来一段？
2: 好，
0: 拉票好不好？
2: 好，
0: 好不好？来吧，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掌声是给叔叔的。现场能够用笛子来伴奏，这事不容易。您以前是干嘛的？
1: 人家就是工人。
0: 你是个工人？这笛子咋？
1: 粮库工人。
0: 粮库的工作是吗？那你笛子怎么吹这么好呢？
1: 从小就吹，
0: 打小喜欢。
1: 扔了一段时间，完了到中学捡起来了，完了到社会上又扔了，扔了以后到2009年又捡起来的。
0: 你别扔了，你别扔，扔了不能扔，您千万不能扔。这个真是好听哈，喜欢的时候你能听得出来，它塞着你那个缝儿里，贴着你的声音走，这是不容易的啊。好的，叔叔增色不少，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叔叔，笛子吹，有请下一位来。
1: 有请下一位。
0: 可以可以可以，有请下一位。
2: 选了一些歌需要打磨好几次，然后这样呢更好的呈现一些好的表现吧。我选的是赵雷的《画》，也想通过这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些简单轻松愉快的心情。

0: 也能发挥得更好一点，是不是？我想细心的朋友也许看到了，他弹吉他是反着弹的，他是用左手弹的，嗯，他有一点特殊，不介意吧？
1: 哦，没
0: 介意哈，他有点特殊，天生，所以他用这只手弹，很不容易。但是他一直说，我不要同情，我要同台，希望大家用同一个标准来感受我的音乐，跟其他的选手是一样的。今天好像妈妈来了。
1: 对，就是我妈妈陪我来参加比赛。嗯，
0: 妈妈在哪里？
1: 在这里。
0: 你是妈妈？你不是姐姐吗？是妈妈，来吧，看看年轻不年轻，你看看，是不是？妈妈坐在第一排第一个，这么近的听女儿唱歌是什么感觉？
2: 哎呦，我现在心脏
0: 手臂凉啊，
2: 是紧张。我女儿在这台上唱，我搁底下老紧张了。
0: 哎呀，你的口音老，
2: 东北大碴子味儿，
0: 不是老厚重了。女儿还真的就东北的那个口音不重，您的一看啊，
2: 是我女儿
0: 辽宁来的，
2: 对，东北来的，
0: 东北来的，啊。女儿这天赋是遗传谁呀？
2: 遗传我。
0: 那你给大家整两句。
2: 我紧张，我现在心跳我都嘚瑟，我现在都叫不紧张了。
0: 都直抖。哦，是吧？
2: 是
0: 女儿比赛，你比她还紧张呢。哦，
2: 是的，对对。
0: 打小这姑娘是什么？听话吗？哎呀，
2: 我女儿可懂事了，从小就是特别听话。他就是从小就是最就是以前是喜欢那个体育，
0: 还喜欢体育
2: 滑板跑赛他都喜欢。他就是好运动型的。
0: 你别看这姑娘文文静静的模样，她玩起滑雪还有各种运动的，她都是，这咱俩这点有点像。我觉得女儿非常励志，你觉得呢？
2: 我女儿非常励志，从小就是她喜欢那个吉他哈，我都不同意，因为她的手那个不方便学琴。但是我女儿呢，她是坚持非得要学琴，弹的第一首曲子是《滴答》，真的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啊，
0: 你看你弹的第一首曲子，妈妈都记得呢。哦，她现在做一个吉他老师，在宁波做吉他老师。是吧？交更多的朋友，弹吉他。嗯，你要不要弹一下滴答？
3: 滴答，
0: 滴答，
3: 好久没弹了，
0: 还记得不？你现在八一上来，你那个确实有东北味儿了。
2: 送了，宝贝，
0: 没事儿，没事儿。她这姑娘吧，就不能见着妈，我跟你说。

0: 你看这种细节，也就是妈妈记得你弹的第一首曲子，你唱出的第一首歌，你走的第一步，你第一声叫出的妈妈，她在这个舞台上直到今天就是那种淡淡的静静的，但是内心特别强大的那种模样。
1: 也是因为我们家里爸爸妈妈的支持，才让我有了来到更大的舞台的机会，看过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今天想唱一首《外面的世界》送给我妈妈。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这应该是妈妈的心里话。无论怎样，等待你的归西。好的，谢谢妈妈，今天晚上好好的跟姑娘唠唠家常，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再次登场。我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三、二、一，出结果。 哇、哦，旗鼓相当。宫阙，这一轮你投给谁 ？FM
1: 48，你的理由是？
2: 他俩组合，歌声特别有特色，这个音色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嗯，
0: 老猫，这一轮你投给谁？
3: 我投给诗玉。
0: 我给阿玉加10票。
3: 我想从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比赛本身，比名次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学习和进步和收获。我特别高兴啊，因为诗玉一路走来过关斩将，很不容易。那让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的是，你找到了一个你唱歌最舒适，也最能发挥自己的一个歌路。就是民谣体的歌曲，你最擅长的这把吉他。 它的学名叫什么？叫民谣木吉他。就是民谣体的音乐和风格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这三首歌恰好都是民谣体。赵雷的《滴答》，齐秦的那首《外面的世界》，就是用吉他和唱产生极度共鸣的时候，你发挥的是最好的。包括你的那个音色，用气吹着声音的那个音色，非常有质感，非常感人。所以我投给他的原因是他找到了一个。
4: 适合你的方向。嗯，好的，明白。薇娅，我是第一次听到两位组合的一个演唱，不像猫哥他们之前可能一路看着你们的这个走过来，所以我只能听我最初的一个感动的一个感受哈。FM 48，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有男人的味道，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男人的风格的梦醒时分，然后。 诗玉呢，我觉得她的音色是很特别吸引我的。一个人女孩站在舞台上孤单，但是她没有让我们觉得她非常的弱小，反而让我感到了她内心的宁静和丰盈。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内心世界是非常五彩斑斓的。在比赛的过程中，妈妈就在身边，她能克制住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动。我觉得作为演员，我觉得向你学习。
5: 所以这个一票我投诗玉。好的，阿玉再加10票，阿玉反超。
6: 诗玉，我觉得你的吉他的演奏啊，是比你的演唱本身会更有优势的。怎么样才能够把你个人的风格、你的优势最大化的去呈现出来，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哦，这不只是一个。 干净的、安静的，唱着文艺歌曲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歌手，我觉得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性。FM 48的话。

0: 实坦白讲，我对你们的感受也非常的纠结啊。就是当叔叔上来跟你们合作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时候，我突然又感受到了属于你们自己的非常独特的 AI 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魅力。我还是觉得把我这十票投给让我看到了更多可能性的 FM 四八。
1: 恭喜 FM 四十八这一轮成功晋级。恭喜你们进入联赛。你夸了人阿玉那么久，叮叮叮，你这个烟雾弹放得太气人了，
0: 太难了。
1: 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纠结。来吧，有请两组登场。
2: 初夏的来临演绎出了俏皮的气息，
3: 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2: 高颜良知好活力，云云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
4: 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容错度我认为是

0: 来先给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评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曼宁，来自黑龙江，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阿叶啊，我来自陕西汉中。
0: 两位对彼此有什么话要说吗？
2: 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去卖牛肉面了。
1: 好，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到你的云南继续唱歌了。
0: 都是想把对方送回云岗内。你先来吗？
1: 啊，对，我先来。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1: 好，谢谢。
3: 肚子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是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可能我怕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能发挥到我平时的水平。

0: 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
1: 这个发型我也是第一次做，刚做完之后我跟老师说，我说我觉得我不认识我自己了。
2: 因为他一直是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
1: 宝妈，
2: 宝妈，第二个身份是
1: 牛肉面摊主，
2: 牛肉面摊的老板娘，第三个
1: 伴唱演员，
2: 伴唱演员，因为他一直都穿黑衣服坐在舞台的角落当中，说你今天是主角，谁说的来着？哦，水晶说的，说你要绽放，就那个意思，绽放不？够热辣不？
3: 都把我吓一跳
2: 了。你老公怎么说？
1: 我老公说挺好看的，他说你这发型特帅。
2: 我老

0: 来了。你觉得你今天你老婆怎么样？
1: 特别漂亮。刚才都叫了半天，我都没敢认。
0: 今晚限定，还是说以后常常可以这样？
1: 我觉得可以多多益善。不能空手来。
0: 对，带着牛肉面的是吧？
2: 没有，前两次都是牛肉面。这个、哇，
0: 今天是干货，这是什么？
2: 带点新鲜的。
3: 我们那儿不光卖面，
0: 还是凉菜，
1: 还有下酒的小凉菜。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算是混合型的凉菜吧，里边有猪耳朵、猪头肉，然后牛肉，还有一点点牛舌。
0: 凉菜啊，来吧，这是咱自己家做的，主打一个干净可口。来，大家来尝尝。关闭。你这么厉害，一帮我把下一位请上来好吗？
4: 有请下一位。
5: 一首歌呢，它叫做《半湖沙》，代表我的当下。我找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用自己最热爱的音乐来填补自己，就是从身体到内心的温饱。

0: 不管是什么原因，妹妹剪了这样的头发，但我就觉得帅，是不是酷？就是好看，真的。你猜她以前是做什么的？猜得出来吗？这个妹妹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卖什么？卖面皮儿的。刚才没吃到牛肉面，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卖面皮儿的，猜。哦，是舞蹈老师，不是。他是医护工作者，可以这么说吗？
1: 是的，在唱歌之前我是一名护士。
0: 是瞒着家里人辞去了医护只身到了云南。
1: 当时到大理身上只有600块了。
0: 那个时候妈妈支持他去偷偷的去，是不是？
1: 对，因为我爸爸一直让我回去好好的工作。对，觉得我这样很叛逆。对，
0: 是的。不呀，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一直都挺勇敢的，一直在自己这个喜欢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在突破自己，所以是物质的低配，灵魂的高配。就做我们这行，其实出道的时候都是如此的，大部分都是很拮据，然后内心很坚定，内核很稳，冲着阳光走自己的路。其实外面也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们依然很勇敢，永远是有一束光在照着我们。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感恩你的过去，能今天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0: 也是因为妈妈默默的后面的支持给了你强大的力量。
1: 我的妈妈和我一样是一个很倔强的人，病重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
0: 她要知道女儿现在能够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能够唱歌给全国的朋友们听，能够这样美好的样子，她一定好高兴啊。想唱什么就唱一首，唱给妈妈。

0: 过好你的每一天，就是妈妈最大的心愿，好吗？坚持唱下去，你是有天赋的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小韩同学，请再次登场。时而欢笑，时而又伤感，这可能就是人间烟火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两个姑娘投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来，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小韩同学加十票，阿叶三十票。老猫，这一轮你的理由是什么？
1: 他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可以说把这个反差拉到了一个极致。曼宁其实他唱功非常好，但是你选的这首歌呢，它的难度不足以考验和挑战你的唱功。你在唱气氛，但是呢，如果对手也很强 ，PK 的这个很激烈的话，可能这个气氛不足以展示你绝对的这个实力。那么这个阿叶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他挑战了一首非常不好唱的歌，这首歌要唱韵味，唱味道，他这个特别厉害，我也很佩服。这首歌的完成度，我认为在现场演绎的这个环节，绝对是90分以上了。
0: 恭喜我们阿叶成功晋级。接下来是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我跟你说，你们保证超难选，是目前为止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因为他们俩，你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从周赛看到现在都难分伯仲。有请两位登场。

0: 两个小伙子连发型都像。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二金啊，来自大连。
2: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丽江。俊俊，你看我俩像不像两兄弟？
0: 像啊。
1: 都把我们认错，因为我们就是兄弟。
0: 对，他的眼睛比你大一点，你的个子比他高一点。
1: 但我们两个都很黑。
0: 啊，反正咱们仨
2: 都比较黑一点。
0: 来看谁更黑一点。
3: 这个是白的。
0: 原来是我呀，对，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看看谁的现场更好，好不好？来吧，二金，请准备。
1: 好的，我准备一下。
4: 因为我的这个表演形式可能对我在选歌曲方面会有一点点的限制，因为需要loop 去不断的重复，所以在和弦构成方面啊不能太过于复杂。之前选了一些自己的歌，然后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歌。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坐下来更能看清楚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乐队的感觉。就他这个选手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以前是学动漫电脑的，
0: 对，
1: 然后又做了很长时间的室内设计，反正这些活儿都跟音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又跟音乐有关系，因为他用电脑的技术自己手搓了一个就像合成器似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刚才大家听到的伴奏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的乐队不需要他们帮忙，他全部能够控制在这个上面，就手搓出来他所有的伴奏音乐。
0: 是、啊、是的，
1: 真好。他平时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在采风，不干了室内设计这个工作。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硬盘坏了。
0: 对对对，我之前做图的那个电脑硬盘坏了，我所有的将近十年的设计方案所有的图纸全都没有了。
1: 但是那一瞬间这小伙子说干脆我就不干了，我就去唱歌吧，于是他就忘掉了硬盘里的那些设计，他开始走遍大江南北去采音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呀，这是在哪里？
0: 在羌塘。
2: 我不常自驾远行去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一路走走停停，不慌不忙，接纳自然赐予的万千思绪和灵感，把所见所感沉淀于心，化作创作里最鲜活的血液。长路漫漫，所见皆素材，心声皆旋律，心怀热忱，奔赴生活。

0: 刚才他唱《毕生所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熟知，但是他其实最核心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原创。我记得上一次的原创其实真的是给他加分不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新的原创？
1: 还有自己的歌，对，是的。
0: 来吧，来一段。
1: 好好的。
0: 投票投。

0: 谢谢大家，这首歌叫《风去哪儿了》。
1: 这首原唱比他的主舞台还要好，还要好。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登场。
2: 其实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很紧张，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观众。

0: 是来自云南丽江。
1: 对，
0: 云南大家都知道是多民族朋友聚集的地方。
1: 对
0: 啊，那除了彝族的歌曲之外，你还会唱其他民族的歌吗？
1: 我都会唱，
0: 都会唱一点。来，咱们去内蒙古大草原上走一走吧。
1: 涂鸦老师的。

0: 老让我想起一个人，嗯，海拉阿姆。啊，就在这个位置上，就你站过的这个地方。海拉木哥，大家想听什么？
1: 西楼儿，
0: 刚才你说的是什么？
2: 西楼儿女，
0: 西楼儿女是吧？西楼儿女。

0: 谢谢谢谢。
1: 是不是很好听？我别的我不知道，海拉木有一个地方确实比不过他。你在他这干什么的？又卖拉面吗？
2: 离不开拉面。
1: 什么？修车的？你怎么知道？你去他那修过车吗？他真的是学汽修的。哎呀，他学汽修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本事，他饭做得好。他
0: 之前是颠勺的，
1: 颠勺、烤串，做过厨师。海拉木别的不敢说，这汽修你不一定比我们的选手，是吧？就我就觉得这是星光大道特别美好的这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于基层最普通的岗位，但是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是谁也不输给别人的。啊，海拉木还有什么歌？再来一个。
3: 不如见一面。
1: 不如见一面。
3: 也是在这舞台上放的。
1: 不如见一面。
0: 都在星光大道见一面。
1: 好好听那首歌，就这个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请二金再次登场，一起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哇，你们怎么这么有水平，真的是老公，因为我觉得你们肯定特别纠结。
1: 我其实已经在沉浸式的享受，非常感谢两位选手带来如此完美的舞台。从唱歌来讲，我必须实话实说，我们的这个市委呢略高一筹，但是我这一票我思来想去，为了支持原创，我把我这票投给二金。
0: 二金加十票。哎呀，不带挡脸的。来，那冬雀你来。
2: 我不想投行吗？
0: 那不行，坐那儿吧。
2: 那我就投这个吧。
0: 志伟，
2: 对，志伟吧。
0: 志伟加十票。来，那哥先来。
3: 就二金的声音出来，那种粗犷的演唱，带着男人的浪漫和多情，我觉得如此的让人吸引。

0: 我就是那种一个男歌手，一个音乐人在舞台上，你散发的魅力不是你的外在的形象，而是你的多才。我自己也有心路历程，就是也试着在写一些歌曲，虽然我写的不是旋律，我是在作词，我出了一些的歌曲，所以我知道作词的时候是有多么难，它一定是你流淌的心间的文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投二金。
1: 二位真的让我觉得星光大道就是应该变成一档做直播的节目，二位现场唱得这么棒，让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听一个非常完美的录音室的版本。如果是直播的话，我真的太想让全国更多的观众们感受到咱们星光大道有这么优秀的选手，有这么出色的实力。如果在演唱上双方真的都不相伯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看个人风格特色上的那个加分项了，所以我的选择就是二金。
2: 好的，那在这里恭喜二金成功晋级，谢谢。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最后一个名额了，加赛时间，阿玉从你开始。

0: 这首歌有可能是我在这个舞台上最后一首歌，所以我觉得
1: 不一定。
2: 来，
0: 有请乐队老师。

0: 谁。
1: 宝宝，你赶快长大，到了18岁你来比赛。好的，接下来，
2: 志伟。

0: 谢谢。
1: 请选择一个，拿在手里。三、二、一，请亮牌。志伟，志伟，恭喜志伟留下。
2: 谢谢，谢谢。
3: 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我觉得能走到今天，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旅程。谢谢。
4: 星光大道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最多的是开心，还是开心。
1: 两家人，请走上星光大道。后会有期哦。好的，在你们心中，刚才的四组选手，谁会成为本赛季的冠军呢？冠军争夺战现在开始。
5: 我俩商量好了，我俩觉得哇，能走这步，干嘛不唱我们自己原创？我们有作品，
6: 对，
5: 而且没地方去展示。我觉得这次放了这个王炸，放手一搏吧。
6: 对

吴军泰很想能用自己的这种演出的形式去表达，希望自己别出错，然后给自己加油。

0: 王维的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道尽了中国人的离愁，也特别好的运用在了这曲《别君叹》当中。我记得少斌，你唱过这首歌吧？你觉得它完成的怎么样？
1: 非常好。这首新派的陕西作品《别君叹》和我在那个时候演唱的时候，我觉着又有一种新的感觉，就是这种陕西音乐它走出去之后再反馈回来的其实往往更珍贵，这才是音乐，这才是一个进步的方式。
0: 谢谢尔金，有请最后一位。
2: 既然都走到这了，晋级了，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就是更多的是享受舞台吧。

0: 来，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谁会是这一季的冠军？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5 4 3 2 1。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正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先不要回头，差别不大。少斌，你心里今天的冠军是谁？
17: 二金。
0: 二金。小天，
18: 我觉得48。
19: 我觉得是阿叶。
20: 我喜欢志伟。
21: 我也喜欢刘志伟。
0: 喜欢谁？谁？朱旭。朱旭。阿叶，阿叶，志伟，还有二金，我听到了，我听到了，48，我听到了，到底是谁？来，3 2 1，出结果。

爷，十票。

0: 唱得很完整，唯一我觉得你应该再找出你的个性会更加的好。中国乐坛有很多唱得好的，但是特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跟你一起来分享的。
1: 在这里我们恭喜二金本赛季冠军。

0: 来，获奖感言。
1: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热爱让我站在这里，我会继续努力，继续真诚地为大家唱歌。感谢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老师的专业的点评，谢谢。
0: 好的，那二金将带领本赛季的这几组人马冲向年赛。
1: 好的，好的，
0: 加油！
1: 好的，
0: 期待着更加有质感、更加脱俗、更加漂亮的你们。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了。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

恶意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2: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1: 你瞧，他们来了！
13: 春游团集合啦！
14: 集合啦！
15: 冲啊！
11: 跟着春晚游中国，
16: 你往前走。
17: 你扛得住吗？
11: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光入怀。
1: 再也不能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想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
0: 七大实力唱将，劲歌热曲，黑风冬衣。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地赶来的郎酒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来到了侠义襄阳，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唱响的是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我来给大家唱好不好？来吧，我们一起有神采。

谢，有神采就有朋友，谢谢大家。一开场我们就感受到了襄阳满满的神采，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歌者弦子。

0: 不见。全智贤跟所有相恩的朋友们问个好。
1: 相恩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贤子。
0: 其实今天不光是有我们，还有一位襄阳的代言人，这位他已经给襄阳代言了1300多年了。哇，他今天就在现场，来吧，有请他。我相信咱们襄阳的朋友一定都认出来了，这位就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先生。先生
2: 有礼了。
0: 先生，
2: 襄阳的乡亲们有礼了。此地神采飞扬，某心驰向往，故而前来一观。
0: 先生是襄阳人，你知道就是孟浩然先生对襄阳的感情特别的深厚，以至于你有一个雅称叫做孟襄阳。是否先生这一生可考的诗作已经有260多首，其中有120多首就是咏叹襄阳这片土地，咏叹自己家乡的，可见对家乡的这份深厚的情感。不知道今天先生是否可以以诗会友呢？
2: 恭敬不如从命，某愿从雅意。
0: 那您说上句好不好？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接下句。
2: 好，那我就来上一句：山水观形胜，
0: 襄阳美会稽，
2: 开轩面场圃，
0: 把酒话桑麻，
2: 春眠不觉晓，
3: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4: 花落知多少。
2: 不愧是襄阳的乡亲们，
0: 感恩先生千古流传的佳句，谢谢你，谢谢弦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孟浩然的诗词当中啊，有一个字可以说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酒字。他不仅自己爱酒，而且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友人还经常在一起对酌饮酒。那大家知道历史上他的黄金酒友圈都有谁吗？首先第一位当然要是李白了。李白可是孟浩然的头号粉丝，他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第二位则是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人，他们是彼此的知己。第三位就应该是王昌龄。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次宴饮啊，就是与王昌龄在一起，真正做到了酒伴人生，诗酒终老。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从古典的诗酒温情到此刻幸运欢唱，所有浓厚的情感都在诉说，都在记录。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信哲。

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0: 谢谢。
1: 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跟名字有关的一首歌曲，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你们记住我，也让你们记住在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为各位带来这首我的新歌《这事的名字》，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烟花，在几次文明全化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0: 谢谢。
1: 等一下会过来好吗？
0: 谢谢谢谢。
1: 这是你的名字，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2: 信哲兄好。信哲兄最近的新歌总是让人久久的去回味，刚才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1: 希望你会喜欢。
2: 非常非常喜欢。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名字对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符号，嗯，我觉得它代表每一个人。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然后呢也有心爱的人永远记住你们。
2: 是，这座城襄阳也是一座侠义之城。
1: 是，
2: 我不知道信哲兄喜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1: 当然啊，所以襄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谢谢。我想金庸里面跟襄阳最重要最有关的当然就是郭靖跟黄蓉。
2: 必须的。
1: 对啊，
2: 而且郭靖和黄蓉苦苦的守卫的这座城市
1: 是
2: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对，
2: 今天这两位侠义之士也在现场，来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就叫他郭靖大侠，黄蓉女侠。
1: 女侠。
2: 两位还在守护襄阳吗？
3: 对，守护襄阳古今不同，如今我们二人每天都在城中巡守，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2: 哦，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3: 好，那我就展示一套拳法吧。

0: 兄，你猜一下，这两位真实的岗位是什么？
1: 这个有点难猜了。
0: 猜。
1: 跟什么有关？公交
0: 车司机。其实台下的朋友是坐过他们的车是吗？
2: 是吗？啊，
0: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两位是公交车的司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1: 守护襄阳
0: 开车，
1: 这样的方式
0: 就这样的打扮开车，
1: 真的
0: 他们真的打扮成黄蓉和郭靖的样子，
1: 所以这也是襄阳的一个特色，
0: 襄阳的特色是不是？
3: 是的，我们都是公交司机，我们的车厢就是小小的一方缩影，每天接送南来北往的侠客们，让他们体验侠义的襄阳。
0: 对，来到襄阳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坐上这趟侠义公交，窗外是流动的汉江水，耳边是郭大侠和黄女侠讲述的这江湖的故事，仿佛我们一下子穿越了，也成了这侠义之城的一份子。

0: 我叫王宗柳，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现在大家都叫我郭靖，就是那个人人知晓的郭大侠。我平时就用它行走江湖。
1: 搁这搁这搁这。
0: 这位是我师兄老张，人送外号狮吼侠。
1: 搁这搁这。
0: 有一年冬天，他就是靠一声搁这儿，让一个灰衣盗贼把顺走的手机乖乖物归原主的。
2: 当时咋想的？
3: 啥也没想，咱相眼里揉不得沙子。
0: 刚才给老张递抹布的是我同门阿杰，他是位护送使。有一天，他车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乘客突感不适，阿杰当机立断，改道直奔医馆。
4: 当时让乘客只下不上，然后一路开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人反对？
4: 没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咱相人心里都拎得清。
0: 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黄蓉，本名张焕宁。他呀和书里的黄蓉一样，最擅长化解危机。有次乘客突然昏迷，他迅速转移了其他乘客，调转车头去了医院，抢回了黄金救助时间。
2: 郭大侠，别聊了，咱们该出车了。

0: 好的。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做梦都想成为郭靖那样的大侠。后来懂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就去当了兵。小时候降龙十八掌打的是树，现在打的是方向盘。
1: 哎，金哥哥！
0: 哎，你好，你好，我先帮忙。
1: 身体最近可好呀？
0: 我背你呢。
2: 好好。
3: 好，轮椅我来。
1: 欢迎乘坐侠义襄阳号。
0: 其实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侠，就是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但所谓江湖儿女，不都是这四井中人吗？在襄阳，侠义不止在书里。
4: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个侠义公车。
5: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信哲兄，
4: 没有问题，
5: 好不好？
4: 送给襄阳的朋友，谢谢两位大侠。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大家最大的声音，好吗？就把这边当成我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要听到万人大合唱，好吗？为各位带来《爱如潮水》，我会把话筒。

哎，今天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

0: 谢谢。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啊，读懂一座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密码。在襄阳，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很到位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表达叫郎色的恨。这里没有一个郎色的郎，里面有一个郎字，这种极致圆满的感觉就和郎酒也是一样的，是岁月与匠心共同酿成的恰到好处的那份醇香。郎色是圆满，就是咱们襄阳人的性格画像，也是这座城市给所有朋友们温暖的祝福。那接下来一位用歌声诉说深情的老朋友马上登场，他会带来一首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雨蝶，让我们欢迎李翊君。

0: 这首歌一响起，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每一年的暑假，真的好听极了。义军应该算是回家吧？你是湖北人
1: 啊？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呢，今天来到襄阳呢，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然后今天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呢演唱自己的歌，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回到家的感觉。
0: 你是湖北人，是第几次来到襄阳呢？
1: 襄阳是第二次来了。
0: 第二次来，
1: 对。
0: 如果你向大家推荐襄阳的话，你会怎么说？
1: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海报写侠义襄阳，但是呢，你要我讲到襄阳呢，我觉得最能够跟襄阳这个 match 的一个歌，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曾经唱过的《评剧》。
0: 评剧大家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全场的朋友们跟义军一起合唱这首《评剧》好不好？台交给您，
1: 谢谢。带来这首歌《评剧》，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好吗？待会儿麦克风给到哪里，哪一边的朋友就大声好吗？手借给我。

谢谢。我们从歌声当中听到了情谊，而襄阳这座城啊，最不缺的就是情谊二字。说到智慧情谊，我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来，如果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襄阳的话，给大家猜一下，这个锦囊是访一处茅庐遗迹，寻千秋智慧源头，打一去处哪里？瞬间反应出来了，古隆中。第二个锦囊，来，上半山雪道飞驰，下一池暖汤卸甲。对，有温泉，有滑雪道，这是襄阳冬季文化旅游的项目，可以来这里品味。这一个锦囊，揽一腔江湖豪气，为一路风尘柔肠，打一吃食。看来没少吃。确实襄阳的牛肉面可有名了，距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襄阳啊，现在每天卖出的牛肉面可以超过100万碗，节假日高峰期可以达到150万碗，真的是了不得呢。这是三个锦囊，如果您来到襄阳，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文化、运动、美食，襄阳的三件套齐了。侠义襄阳，神采飞扬，这份能量必须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瞬间点燃全场，让我们欢迎歌手孙悦。

我现在每个嘉宾上来都说你们好吗，我现在换一个方式跟你们打招呼，

我们这份温暖留在现场，祝你平安。

0: 姐姐。昨天在我们的小吃一条街逛了将近6个小时，
1: 天哪，
0: 吃了很多当地好吃的。
1: 你跟我说说，你瞒着我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对襄阳古城的印象。哎呀，
0: 吃的特别好吃，里边有锅巴，我最喜欢吃的锅巴，油炸的，还有那个红糖饼，对不对？硬硬的，脆脆的，里面包着糖，哎，薄薄的红糖，哎呦，又好吃又养人，太好吃了。
2: 管家巷，
3: 尝一下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
2: 这油炸的特别香，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3: 你尝一下。
2: 好吃，这是什么味儿的？
3: 是小米原味的。
2: 小米原味的啊，小米、嗯、小米是我不胖啊，
3: 不胖。这边是零脂肪酸，
2: 这个是健康的，是不是、
3: 啊？对，它这个烤的。
2: 哎，对了，锅巴现在啊可以烤，因为这个锅巴它油炸过后，有些人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胆固醇太高。通过烤，健康了很多。小米味的，我拿了啊。这个好吃，这个来一包、这个辣的给我来一包。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吃辣的。哎呀，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4: 红糖饼，吃了我们的红糖饼，日子滚滚火火啊！这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哎，尝一尝。
1: 为什么鼓的呢？
4: 我们的红糖饼啊，在我们襄阳还有一个别名叫糖伯乐。这特别到年关的时候吃啊，寓意的团团圆圆，所以它就是圆的，是不是？啊，
1: 团团圆圆啊，是在里面烤的吗？嗯，
4: 对，这是烤炉，
1: 它是烤出来的。然后那个它在包之前有点像饺子，是不是啊？把糖包
4: 里。对，两个面团中间里面包的是红糖，你把它捏严实了后，捏的严实合缝了以后，它糖慢慢液化，然后气化，就把鼓得越来越大。哎，尝一尝。
1: 等会儿，好硬啊！我感觉里边应该有多少糖呢？其实里边就薄薄的，你看。
4: 对，现在都讲究，不愿意吃太甜。
1: 对，
4: 所以说现在都味道适中就好。酥酥脆脆的，甜甜的。
1: 很好吃啊，这个面很香。
4: 产品其实更主要的，它这是我们当地的个特色的传统小吃。
1: 我记住了，明天我在舞台上给你宣传一下。
4: 您谢谢您。啊，
1: 红糖饼，襄阳的红糖饼，
4: 襄阳的红糖饼，对。
1: 幸福感满满的，
0: 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幸福。哎呀，
5: 我送你一个礼物，来，拿着这个，
1: 这是我老朋友
5: 鸡姑，
1: 就是鸡姑的恨，就是聪明的恨，对不对？
5: 鸡姑是襄阳话，就是夸你聪明机灵，就跟你特别像。
1: 看看。

0: 这儿呢。哦，我里边还挂个小鸡锅。
1: 哎呀，你真是挂这个小鸡锅，为什么把它藏在里面，怕它着凉吗？
0: 哎呀，藏着，好东西都在这里边，别都挂着。
1: 这个鸡锅啊，确实这是机灵和智慧的意思，而且咱襄阳还有一个特别硬核的称号。你知道叫啥？叫铁打的襄阳。
2: 铁打的襄阳
1: 的铁呀、啊，有三处、嗯。第一，铁在城墙。
2: 我去了，我登了
1: 华夏第一城池。啊，就是在咱们襄阳，城高池深，固若金汤。第二，铁在位置，就是这方宝地。嗯，南传北马七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被称之为天下之要旅。哦，那第三，铁在精神，襄阳人的骨子里的韧劲儿啊，比铁还要硬，是一座打不垮的硬核之城。哎，当年刘备就是骑着的卢马。在这里马跃檀溪，自此之后一跃成龙，逢凶化吉。今天我们借这块福地，把一马平川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福气咱接了，这士气咱涨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岁月的音乐，
0: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1: 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我看到你。

谢谢谢月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总能唤起我们那些熟悉的味道，带我们走进一段深情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辛晓琪，味道。

耶，谢谢，来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他，谢谢这位帅哥，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小琪琪。两首的歌都好经典，就是那一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领悟》，能不能清唱几句，小琪姐？
0: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啊。

小欣姐带给大家的这份礼物。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强大的感染力，猜出来他是谁了吗？萧敬腾。

0: 师好。
1: 因为敬腾经常都是最前沿的、最时尚的这种摇滚范儿的表达。
0: 谢谢。
1: 这次来到襄阳是第一次来吗？
0: 不是。哦。常常来。
1: 哦，常常来。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独特的艺术表达？
0: 我要慢慢地来感受。
1: 这里还有一个称呼叫戏窝子。哇哦。就是乐调和花鼓戏。很棒，底蕴很深厚。那今天有两位襄阳艺术剧院的青年戏曲演员也来到了现场，张传峰、张梦雨，有请两位。
0: 老师好。
1: 要不要先开个嗓？他是乐调，他是花鼓戏。
0: 老师
1: 要不要开个嗓？
2: 好的。

0: 谢谢。啊，
1: 其实不难学，但是身段
2: 我觉得很难。
1: 很难。
2: 对，
1: 身段要不要感受一下？哦，
0: 好好好。
1: 要不要出个题？
2: 我出题。
1: 我出题也可以。那我出个题，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3: 好的，我们给老师示范一下。
1: 一会儿你要学的这个。
2: 哦，我要学吗？
1: 你要学这个的。
2: 好，我仔细看。
1: 来，你学男生。这位。
2: 我男的是吗？
1: 你是男的。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的情节是什么？
2: 就是两个老朋友会面，然后看到之后打了个招呼。
3: 跟现代年轻人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3: 就现代年轻人就这样。
4: 哎，对，
2: 是的。
3: 我可以学这个。
1: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4: 男生的话要把手两个手端起来一下，
1: 阳刚之气。
4: 对，哎，往下哎，然后迈右脚，一步，两步，哦，哎呀，是他呀，我去吓吓他。嗯，啊，一拍，我们左转过来。哎，对。就是这样，哎，对，哎，对，就是这样，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戏曲里面的水袖。嗯，表达一个表情或者是情绪。
2: 对，
0: 来吧。
1: 看到朋友之后开心，然后呢走一个开心的技巧。对的对的，
0: 就是老朋友相见，
2: 我们很久没见了。
0: 人呢？
2: 好棒，好棒！
0: 就是戏曲特别有那种美，有那种女生的娇羞和男生的阳刚。一生只爱一个人，
2: 对，
0: 一生只待一花开，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再回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带给大家最前卫的音乐。
2: 好，
0: 叫什么？
2: 阿飞的小蝴蝶。哦，
0: 来吧，阿飞的小蝴蝶。

0: 下次见。
1: 美酒致敬的是时光的馈赠，而接下来这个声音致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份不灭的坚持。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坚持到底，哇，好不好听啊？那今天很开心呢，哇，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久没来到襄阳哦。你们的温度在哪里啊？今天特别冷，对不对？襄阳的朋友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那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唱，叫《离别》，谢谢。

0: 谢谢。
1: 哎，妹妹，好久不见。
0: 接下来，你的音乐是大家所期盼的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他一定很爱你。
1: 是
0: 不是？还掌声再次响起。
1: 谢谢。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共赴一场神采之约，这里有文的魂，侠的骨，智的光，情的暖，更有每一个闪亮的你。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两个字，襄阳。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欢笑，带着这份源自襄阳的侠义、智慧与热情，继续奔赴山海。愿我们所有的人永远神采正飞扬。朋友们，再见。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音乐之外星光入怀，
14: 在梦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15: 不想你飞与温柔的追，
12: 齐打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冬夜，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0: 饭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 零六，开启预售。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处置。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3: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0: 珐琅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14: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只。
0: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15: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16: 在地方玩，
0: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苏秦杯剑。
15: 小潘，
14: 哎，
15: 你要干这我教给你一手。
14: 您说，
15: 你把那大板顶鼻子上，你改杂技怎么样？
14: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晓攀。
15: 啊，求你个事儿，
14: 您说，
15: 你也介绍介绍我。
14: 好好，站在我身旁的这位，
15: 嗯，
14: 相声老演员王佩元，
15: 是我啊，是我。
14: 好，
15: 谢谢您的抬爱。
14: 今天我从南站接王先生。
15: 哦，
14: 哎，一下火车呀，那人呼啦就给王先生围上了，
15: 这是我们演员常有的事儿。
14: 哎，
15: 啊，
14: 这不是那说相声的吗？
15: 是我，
14: 说哪段来着？
15: 作品太多，想不起来了。
14: 您呢？
15: 啊，
14: 尽量少说话，哎，或者别说话啊。
15: 等你等会儿。
14: 嗯、啊，
15: 我少说话，
14: 嗯，
15: 最好别说话。
14: 对，
15: 为什么呀？
14: 哟，连欢把老先生请来，为什么？那就是一噱头。听谁呀？听的是我们年轻人。您知道什么叫云端吗？观众听的是我们。
15: 不不，
14: 所以您
15: 不不不，拦您一下啊，小潘。
14: 哎，
15: 咱是对口相声，
14: 没错啊。
15: 应该你说完了，我说一人一句，多热闹，是不是朋友？你别看捧哏的就嗯啊这事，但是很重要，
14: 是吗？
15: 那每句话都得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14: 哎呦呦，
15: 小潘
14: 啊，
15: 不信我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你
14: 不可能。
15: 嗯，
14: 别说旁边站您了，就是站一电线杆子，我都能把观众说乐了。
15: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14: 干嘛比呀？
15: 嗯，
14: 您就是电线杆子。
15: 你逗，
14: 嗯，
15: 我给你捧，
14: 太好了，
15: 朋友们，我看他怎么把您逗乐了，来吧，
14: 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

0: 叫做新时代的相声逗哏。
1: 说哪段吧，先说
0: 哪段啊？啊，没谱。先给我来一段音乐。好，
1: 您跳的没用，你得给观众说乐乐啊。
0: 我这是先炸炸场子。
1: 你得说相声，你得有包袱把观众说乐了，明白吗？
0: 我给你说一个啊，这不过年了吗？我请大伙吃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是不是？不是，报菜名
2: 不可乐。
0: 知道这叫什么吗？
1: 知道板儿啊，
0: 菜板儿。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苏秦背剑。
1: 小潘，哎，你要干这，我教给你一手。
0: 您说，
1: 你把那大板顶鼻子上，你改杂技怎么样？
0: 改什么杂技呀？
1: 我让你说相声。
0: 我说呀，打的是板，听的是唱。
1: 来几句。啊，
0: 唱啊。嗯。数九寒天冷风嗖，转过年来春打六九头。说一对狮子滚，滚大球。
1: 我拦你一下，小潘，哎，跟我说实话，你是不瓷实呢，还是当初你师父就会那么两句这么教的你？
0: 您这个怎么说话呢？啊，再说了。啊，您作为老先生老前辈，我这忘词了，您得提醒两句啊，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我帮你一下。
0: 是啊，
1: 可以，你再来。
0: 我再来啊。数九寒天冷风嗖，整个人来抻打六九头。
1: 正月十五冷冬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滚绣球啊，你滚不来，干脆抱球滚下台，快走走走走。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你要这么说，有你这么轻视我捧哏的吗？
0: 行，王先生，我要早知你这样啊，我以后再也不跟你闹了。
1: 以前咱俩也没闹过。
0: 行，咱再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泯灭您的艺术吗？
1: 那虽然不能，但是你这么说话，我生气。
0: 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论艺术，就今天来的这些老前辈，哪个比得了您？
1: 这倒是，这是。
0: 您是相声大师啊？
1: 哪里哪里。
0: 哎呦，幽默泰斗，
1: 岂敢岂敢，
0: 滑稽大王。
1: 您太捧我了。
0: 我跟您这么说吧，您要是克服那些缺点，您再巩固那些优点，
1: 是是是，
0: 往后倒退40年，您是30岁的经历，70岁的功力，到那时候您呢
1: 怎么样啊？
0: 就赶上我了。哦，
1: 我还是不如他呀。
3: 冰冰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第一座很难找吗？
4: 不是第一座吗？
5: 您好，您的目的地在您的。哎，请您往西再步行5米。不对，请您往北再滑行8米。不对，请您往东南再飞点。好像也不对。Sorry， 我迷路了。
4: 不是，这么重要的时候你怎么能迷路呢？喂，哎，你好，我是新入职的冰冰，我快到了，但是我导航迷路了。咱们这写字楼怎么都长一个样啊？第一座啊。哦，好，我马上到啊。
6: 各位员工，你们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真棒啊！又迟到了，集体迟到。说吧，什么原因？你闭嘴，你说什么原因？
7: 今天早点人特多，加三也没挤上桌，担心您的老胃病，这气可是刚出锅。
6: 小马，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小马，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
8: 哎，今天不一样。
6: 今天哪不一样了？换早餐了？
8: 今天没买。

0: 没买你还敢迟到？
1: 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
0: 因为我什么？
1: 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
2: 嗯，说。
1: 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0: 这个理由我还挺爱听。
3: 董俊，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和昨天也不一样。
0: 你也梦见我带领公司上市了？
3: 我梦见你带领公司倒闭了。
0: 公司倒闭，你去扫地。我昨天说的话你们两个人真是一个字没听进去。今天总公司会有一个新人过来，按照规则来一个走一个，末位淘汰，月底投票。从明天开始，我看谁敢迟到。
1: 我迟到了。
0: 真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小白，
4: 我不姓白。
0: 怎么不姓白？职场小白
4: 啊。对，
0: 介绍一下啊，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员工。大杠，小马。
5: 你好。
0: 平平呢？不重要。来，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啊。这里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干嘛呢？你在里面干嘛呢？哎呀，
6: 昨天我工作太晚了，我怕今天迟到就睡里边了。
0: 听一听，看一看，品一品，多么尽责的一个员工。那这个就是公司今天的新人小白了啊。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就在你们中间，加油。
3: 这怎么办呢？那他肯定不行啊。
4: 你们好，我叫冰冰。
1: 请多多指教。
3: 哎呀，是这样的，
6: 我就是公司的躺王，这就是我的职场秘籍，用卷的逻辑实现躺的成绩。这一卷一躺，一卷一躺，一动一静。
3: 给你一个宝贝，就在这儿一躺。
1: 就这么躺，
6: 就这么躺。哦，
4: 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
6: 就是让你感受这种躺着上班的快乐。
0: 舒服吧？需要踩耳吗？
4: 不用了。
0: 需要踩背吗？
4: No， 在公司呢。
0: 你还知道在公司啊？
1: 不是，总监，我是那个。
0: 不用这么大礼，真把公司当度假的。都给我注意点啊，我出去一趟。哎，
1: 小白过来。咱们总监呢最喜欢心中充满激情的员工。
4: 怎么充满激情？哎
7: 呦，这都不知道吗？激情不够演戏来凑啊。哎，我们俩给你演示一下。那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总监，小马你演员工。
4: 好。
7: 开始。
1: 喂啊。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谢谢。哎，这已经是我今天接的20个电话了。哎呦，
7: 小马你太辛苦了。
1: 总监，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4: 哎呀，不过这个职场生存还真难呐。
7: 在职场上你可以适当的反着来，不一定什么都顺从你的上司，你可以顶一顶他，没准儿他可能会更加的欣赏你。这就是我职场的生存之道。记住了啊。酱骨头。
4: 听起来怎么这么香呢？
1: 哎，光听不行，小白还得练。
7: 对对对对，你俩练一下。
1: 新来的，熬夜加班能接受吗？
4: 熬夜能接受，熬夜加班不能接受。
1: 让你加个班就这么难吗？
4: 不让我加班就这么难吗？
0: 公司需要的是创新者、执行者、努力者，你呢？
4: 我是孙行者，别跟我来这套，想让我多干活啊，就给我多加钱。
0: 你就不怕总监看见吗？
4: 总监看见，总监看见。
0: 别对不起，我惹不起孙行者。猴哥，我的天哪，我们公司压不住你，赶紧走吧，回话筒。

0: 我能做 PPT， 我还能干活，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着，我看你显然没准备好。通知大家一个消息，末位淘汰提前了。
0: 淘汰？
2: 三天后啊？
0: 两天后？
1: 别说话了你。一秒之后立刻开始投大杠的请举手。投小马的请举手。投平平的请举手。
2: 嘿、hey, 你怎么每次都举？你是瞧不上我们仨还是瞧不上公司啊？这样投冰冰的举手。嗯、
1: 搞这么大反转吗？
0: 我还以为你们是要赶走我的，没想到你们要赶走总监呢。我肯定以后会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
3: 啊、这太对了。哎，
4: 冰冰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第一座很难找吗？
0: 第一座不是第一座吗？
4: 拜托，是第一座不是第一座，你赶紧过来、董事长和全体员工都等你呢。
0: 那个我可能又要重新开启职场第一天了、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拜拜。总监保重。
2: 总监，
5: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6: 你那个项目做完了吗？
5: 五分钟后给您。
6: 我想了一下，还是保留第一版。
5: 现在就能给您。
6: 结合第六版和第八版，标题不变，内容全换。
5: 有趣微调。
7: 温总，这是我的方案。
6: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
7: 你啥时候看的呀？
6: 刚看的。啊，你是学设计的，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7: 那
6: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7: 要不温总，你说的稍微再具体一点。
6: 照我的意思改。今天给到我。
7: 要有爽感，还要有代入感，这样的方案我到哪儿去找灵感呀？我，哎，这不就短剧吗？哦。
8: 这张黑金卡没有限额，拿去，随便刷。
9: 因为你不是普通的打工仔，你是装饰集团未来家主庄少，而他已经等了你三年了。
7: 太上头了，太想看了，不光想看，还想演。
5: 恭迎装饰集团未来家主归位。
7: 庄少，
5: 三年前你的颅脑遭到了严重的撞击，导致失忆。
7: 失忆的我竟是装饰集团大公子。
5: 对对对，当时那辆大卡车开过的时候我真没看见。
7: 啊，你是那个卡车司机啊？
5: 不，我是董事长派来保护你的。
7: 董事长
5: 就是你爸呀。
6: 船长，你的方案呢？
7: 我方案还没写呢。我方案没写呢，我咋办？
5: 你是我的人，我罩着你。
6: 哎，那男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
7: 我好像不需要被保护了。看来啊，他知道我是大公子。
5: 他认不出你？
7: 难道说当时我出车祸的时候毁容了？
5: 现在这么看来，毁容等于整容。哎，
7: 这我当时是有多难看。
6: 作为创意组的组长，你应该有创意了吧。
7: 小戴，小戴，赶紧帮我生成一个创意文案。
6: 小什么来着？
7: 小戴。
6: 哦，小戴。
7: 温总，我
6: 好啊，年轻人跟现代科技共同创新啊。内容是什么？
7: 内容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显示出来。
5: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6: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在董事长的家。
5: 明白。
7: 这方案那能过吗？你是董事长啊，不是盖手机上吗？
5: 温总，干好了。
7: 这完全不符合章程啊，但是它又非常符合剧情。那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的话，接下来我应该要涨工资了。
10: 财务总监到。
11: 哦，你庄周是吧？过来，给你发双金。
7: 我双金就是双金啊，这突然这工资就翻倍了。

0: 翻倍是翻倍，双薪是双薪。
1: 嚯，这个财务总监算术一般，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大气的。
2: 她还是庄氏集团的二公主。
1: 难怪，那她不就是我妹吗？
2: 准确的来说是继妹。
1: 我好像知道是谁撞的我。啊？你有卡车驾照？
0: 非一的本。
1: 她只能开小车。
3: 严总监，
0: 有何贵干啊？
4: 给我点钱。
0: 不可能。
4: 你可以针对我，但是你不能埋没一个有潜能的项目。
1: 温总看来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4: 开发会议延迟。打脸机器人，
1: 我的项目吗？
0: 可以拨款。
1: 我纯因为我吗？
0: 需要多少钱？
4: 100亿。
0: 100亿够吗？
1: 什么？
4: 那就300亿。
0: 我看得500亿。
1: 不是，
4: 那就800亿。
0: 最多1000亿。
1: 到
4: 1000亿就1000亿。
0: 搞这样不得，还得我走这两步。
1: 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干，就让两个女人为我花了1000亿。实在是太上头，那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庄氏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
0: 你居然没死？
1: 你肯定有卡车驾照。
5: 董事长好。
6: 父亲大人，你们终于可以相认了。
7: 这孩子没事吧？
1: 我一定要亲手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2: 我们都能的，你不在短距离。
6: 那我不眼大。
7: 你说你自己是庄家集团的大公子。
1: 我是广东人啊，大公仔换译成普通话那不就大公仔吗？
4: 贺董事长，你不是说咱们公司没有大公仔，这些孩子们都是你的
5: 孩子们。
7: 没错，没见你。哎，哎别呀，家为娘，
1: 谁嫁给羊？
7: 哎别家为娘。
1: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是温总给你准备的新年创意，为的就是让你放松一下。
1: 该说不说，这个有爽感，有反转，很上头。以后不要再演了，真的，我真的好害怕。幸亏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4: 真的。从今日起，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了。
1: 真的，
0: 双薪也是真的哦。哎，
1: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你还不错嘛。
4: 加油！
8: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1: 哎，对了，咱们公司其他同事呢？
2: 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看年短剧呢。
1: 真好的。
2: 你没看那儿一直架着一台摄像机呢吗？哦，
1: 嗨，
2: 嗨，
1: 你们好吗？哎，我升职了。那在新的一年呢，也祝你们
5: 升职加薪，好梦成真。
9: 织女不会火电焊，织女只会织布，但是织女可以学火电焊。我可以把火电焊当做我人生的目标，把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动力。
10: 相传每年七夕这天，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11: 织女妹妹，
9: 阿牛哥哥，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
11: 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
9: 讨厌讨厌讨厌。
11: 轻点轻点轻点，难为鹊桥了。
9: 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11: 你每次念念不忘，我胸口必有回响。
12: 好啊好啊。哎，排着呢。哎呀，
9: 主管来了啊。我们正排那个年会小品呢，你都看了吗？
12: 我看了啊。我一进来我就看你在打他，
9: 小设计。
12: 就你那个手劲儿，那家看着跟没有似的，一摘了汤你就给他扎进去了。
9: 你没事吧，小白？
12: 没事，副主管。我就刚才有一瞬间，我好像站到对面看见自己了。
9: 那我下次轻点啊。哎，主管，你是特意来看我们排练的吗？
12: 是。
9: 那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吗？
12: 不是。
9: 那你是来给我们提建议的吗？
12: 是，也不是。
11: 这是海龟汤吗？
12: 不是。是这样的，我本来要来看你们排练来，来的路上碰着法务部的了，他跟我说咱们这个年会小品名啊，鹊桥会，这名得改一下，可能有侵权的这个风险，所以正好你们都在，咱一块想一想改个什么名。
9: 哎，主管，要不然就叫牛郎传。

0: 织女传，
1: 这不你俩人的故事吗？
2: 那叫牛郎织女二人传。
1: 哎呀，你说这个名儿里边带牛郎织女，我也怕他们说有侵权风险。没事，咱们换一个，看怎么规避一下。
0: 主管，我想到一个啊，咱们就叫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爱上放牛郎。
2: 这一世落入凡间，你竟爱看短剧了。
1: 这挺好啊，完美的规避掉了，是吧？哎，但是能不能不说爱上放牛郎啊？
2: 提上放牛郎，我有点扛不住。
0: 你扛不住谁呀？
1: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不说爱这个字儿啊？
2: 爱呀、啊，爱着谁了？
1: 爱着我了。是这样啊？哎呀，我有点小私心。年会的时候啊，我想让我家孩子来看。你说你这当我家孩子面说爱你，这不是教坏我家孩子吗？是不是？
0: 对，孩子面前不能提爱情。
2: 对，孩子看不了爱情，那孩子爸爸妈妈生他肯定是因为友情。
0: 啊！你说什么呢？
1: 没事，咱们先想想这个爱能替换成什么，好吧？
0: 主管，我瞬间就想到一个，咱们就把爱替换成对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
1: 剧名叫
0: 这一世落入凡间，我竟对放牛郎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怎么样，小雷？
2: 姐，你这名主要起的我没记住，你让给我论文读了一遍。
1: 我肖冠都是这个反应，非常好，剧名就定这个了。哎，你们后边的剧情没有涉及到谈恋爱的问题吧？
0: 主管，这个牛郎织女他讲的就是爱情故事。
2: 对呀。啊，
0: 但是也可以讲讲别的事儿，是吧，小白？你给主管展开说说。
2: 我展开吗？行，就咱俩聊点别的呗，那就咱俩在鹊桥上聊点纺织、养殖、勤劳致富之类的。
1: 听着确实不太合适哈。
2: 对，你会说人话呀？你就
1: 没事，不改了啊，你们就正常排就行。来吧，我正好看看。哎啊，来，哎，不用上去了，在这儿吧，怪麻烦的啊。放音乐。
0: 阿牛哥哥，今夜的风好大，快牵起我的手吧。
2: 什么风能吹动你呀？
0: 那一定是想你的风。
1: 全是少儿不宜，
2: 他家孩子啥也看不了。
0: 赶紧，
2: 侄子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哦，酒。
1: 哎，等一下，这个酒能不能也不说呀？
2: 不是啊，对，你家有孩子，咱喝水行吗？
1: 水最好也不要提，我这个人确实是有点忌讳水啊。
2: 不是，
0: 他们都说他这个主管太水了。
2: 啊，他就是咱公司那水主管。
1: 但我家呀确实忌讳比较多啊。但我媳妇儿其实还挺好的。
2: 对，那我俩吃大米饭行吗？嫂子不会忌讳大米饭吧？
0: 我忌讳。
2: 你们俩哦。
1: 不是啊！
2: 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一世落入凡间，织女竟是我嫂子。
0: 我单纯的我就是忌碳水，最近我在身材管理。
2: 你好像没管住，你好像。
1: 我果然是天才，我想到了，这辈子就把那个咱们公司产品放进来，怎么样？
0: 哎呀，主管，要么说你有头脑呢，你这我是你认为的是吧，小白？
2: 不是，你夸完他，你让我来行填空啊？
1: 觉得合适吗？
2: 不，咱公司的产品它放这不合适。
1: 不合适吗？那不去年人事部都放了吗？今年咱们怎么了？你觉得能不能放？
0: 放音乐。
2: 值此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手持火电焊防护面具。
0: 阿牛哥哥，织女不会火电焊。
2: 不碍事儿的，不管你会不会火电焊，我都会对你的各项指标持高度认可态度。
1: 等一下，
2: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玩意儿放这特别难受？
1: 这个合适，就是你对织女表白这儿不太合适，公司的元素太少了，能不能再多聊聊公司的事儿？
0: 啊，对，毕竟是公司的年会嘛。
1: 试，来试一下。
2: 织女妹妹，你 PPT 做了吗？你周报写了吗？不行，没有这么干的，真的。咱年会就休息这么一天，我这么演，底下员工都受不了，都对不起他们都。
1: 你不得先对得起我吗？然后对得起销售部。小白，你以为你演的就是一个年会小品吗？
2: 怎么，主管，你看着我们演像演电影呢？

0: 俺们是咱们销售部一年的工作汇报，那意思咱们销售部这是一年纯搞笑啊！这个，
1: 小白，你什么都不懂。解散十二了，我也想趁这次年会在董事长和董事会面前露露脸儿，我也想升升职。
0: 姐，你升职不给他干下来了吗？你那野心都不配人了，是吧？他说的很好啊。
1: 所以小白，你演的根本就不是小品，你演的是我们两个职业上升的通道，而这一季就叫做围魏救赵。
2: 主管，还让不让你这孙子兵法用的好呢？<笑>
1: 谢谢。
3: 主管，嗯，
4: 小白不说，我可以说，我有千言万语，向对公司表达。
3: 说，谁说都行，说了就行啊。
4: 我让你看看董事长是怎么气出我的。Music， 阿牛哥哥。 织女不会火电焊，织女只会织布，但是织女可以学火电焊。我可以把火电焊当做我人生的目标，把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前行的动力。阿牛哥哥，哎，请记住我，我叫董建文，我叫董建文，我叫董建文，刀剑的剑，文化的文。
3: 怎么那沈腾是董事长啊？
4: 怎么董事会全来了吗？
1: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太要了？
0: 主管，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说完了特别开心，我觉得我要成长了，我觉得我要升华了，我觉得你要升职了，这个就这么改。哎呀，我看谁以后还说我水。不是主管，我有件事我一直没理解明白哈，
1: 说
0: 就是，咱剧本改成这样了，他为啥不换个剧本？为啥非得让我俩演牛郎织女啊？
5: 因为董事长属牛，
6: 漂亮。
1: 得亏不属狗，属狗演汪汪队立大功了。
0: 哎呦，那到时候那要演二郎神，那签的就是我。小白，这是职场，
1: 你能不能有点职场敏锐度
0: ？Yes，OK。
6: 双语 PUA。
0: 年会筹备组来消息了，刚刚啊，我把咱们修改意见都给他们发过去了，看看他们怎么说。
1: 他一定很满意吧？哎呀，前面说的是不用改。
0: 啊，后面呢？
1: 或者骂我来着？该，该。哎，董事长，在公司大群发"马年大吉"，
0: 让我揣测一下，"马年大吉"是什么意思呢？
6: 那"马年大吉"的意思可能是祝全体员工蛇年快乐吧？可能。
1: 哎，主管，哎，你说能不能是让咱们在里面加一些马的元素啊？
7: 不是你是怎么联想到这儿的呢？你啊，
8: 因为我揣测了主管的揣测。
0: 主管，加吗？
8: 加吗？加马！
1: 这能行吗？副主管，
4: 哎呀，肯定行，咱就听主管的吧。
7: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销售部带来的年会小品《鹊桥会之在马年的亮马桥相会》。
1: 织女妹妹，
4: 阿牛哥哥，哎呀妈呀，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黑了。哎呀妈呀，你也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瘦了。讨厌吗？讨厌吗？讨厌吗？轻点吗？轻点吗？轻点马，难为马雀了。阿牛哥哥，你能看出来我比上次瘦了，还真是对我念念不忘呢。 你都给我打出马叫了，阿牛哥哥，今夜亮马桥的风好大呀，快马上牵起我的手吧。值此
1: 良辰美景，我带来了你在人间最喜欢的东西。哦，
4: 马奶酒。哎呀，阿牛哥哥，我不胜马奶酒力呀。
1: 不碍事的。
4: 对，不碍事的。但是在我喝马奶酒之前，我有几句话想说。嗯，我想。 祝我们的董事长和我们的公司策马奔腾，起心肠，龙马精神，战宏图，马到成功，好运来，策马扬鞭，向未来。最后，祝我们的全体员工们马年大吉，年会快乐！
9: 几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啊，终于当。 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

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1: 哦、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0: 哎，好。
2: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这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0: 什么？
2: 你什么事儿来着？
0: 我没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0: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2: 哎，那为什么呀？
0: 你看哈。
2: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0: 是。
2: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0: 是。
2: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0: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媳妇儿。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这就对了，走了。
0: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2: 哎呀，哎呀，啊！我睡醒了？
0: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2: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0: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2: 你这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0: 哎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
2: 了，我来
0: 不
2: 行，我走
0: 了
2: 啊。
0: 哎，好。哟。
3: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2: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3: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2: 是啊。啊，
3: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2: 哎，真是我们家。
3: 哎，
2: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2: 不是我找的。
0: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2: 好好好好。
0: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3: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0: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2: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好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儿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2: 我。涮上了。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0: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1: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0: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0: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1: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0: 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1: 好，
0: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哎，对了，哎呀，
1: 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1: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们进来。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1: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1: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看明白了。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1: 哎，那你说一说呗。
2: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1: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1: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100是吧？
2: 是啊。
1: 那这样，呀，听大姐的，100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2: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1: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2: 没问题。
1: 好，赶紧的啊！哎呀，
2: 我选厨房好了。我，
0: 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2: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0: 谁？
2: 您爱人。
0: 我媳妇歪瑞呀。
2: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0: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仇了怎么办呢？啊，
2: 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0: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2: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0: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哎，
2: 行，大哥，这样啊，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
1: 这。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

0: 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1: 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大没的，
1: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大哥，你啥意思呀？
1: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有的。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笑>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1: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1: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1: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3: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啊，
1: 没事儿，埋怨我了。哎，不对呀，哎，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3: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哈哈哈哈。
3: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是啊，
2: 你
3: 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不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3: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
1: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2: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3: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在意你对我的评价。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4: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臭鳜鱼不该扔啊！
1: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5: 我们冷。
1: 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耶！
3: 你俩干啥呢？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不是，我怎么能走？
1: 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3: 不是，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
1: 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哎，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他的重要性。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3: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1: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
3: 哎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1: 我现在我的投诉你，你跟谁聊天呢？你真是
3: 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
1: 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那
3: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

0: 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1: 好。
0: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2: 啊，你说。
0: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1: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0: 好，那我来收拾这，那我收拾这啊。
1: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钢来。
0: 我来。
1: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0: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1: 老妹儿，你听我劲呢。
0: 这不怎么沉。
1: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处置。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哎，你们就觉得我就真那么想逗哏是吗？
6: 不是吗？
7: 是吗？
5: 是。
8: 狗狗长啥样子呀？
9: 大眼睛，齐刘海，脑袋顶上带点彩儿。
10: 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11: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嗯。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3: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5: 时间会证明一切。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2: 老是便秘咋办呢？
2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0: 来来来，动起来！
2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0: 老便秘啊，
23: 就得正治。
2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1: 太漂亮，太好看，好看！
2: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4: 十万呢？
5: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6: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7: 我能顶着浴缸黄中华。
8: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3: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开动大脑发现真相的夜晚，接下来在我们的舞台上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你有信心找到吗？今天也有勇于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每支队伍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这个节目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我要告诉你身后的观众一个好消息啊，大锁战队在不久以前的上一期节目当中是冠军队，哎呀，所以领队很厉害啊，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加油，也能够成为冠军。另外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
8: 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拿第一？
3: 另外还有我们的孙桂田老师，
11: 越战越勇，靠你们大家啊！
3: 最后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运熙，
12: 啥也不说了，让大家听听我们的信心好不好？有没有信心？三二一，有！
3: 感受到你们的力量了，欢迎，请坐。那另外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球宝，欢迎球宝。
13: 杨帆，哎，我特别喜欢你今天这身衣服。哦，
3: 怎么讲？
13: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持人黑白不分的。
3: 怎么就不能是黑白分明呢？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真的是开眼界，一是了解了很多的职业，也了解了很多新的技能，另外确实在这个舞台上也锻炼了我们真真假假分辨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越战越勇这个节目啊，每一期您都要看。如果哪一队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天呢还是五关的游戏，每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来，欢迎三位同学，
12: 好可爱，
3: 不用问呢，从身高叔叔就能看出来，你是小班的，你是中班的，你是大班的。来，请自我介绍。
14: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15: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16: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加减法，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4: 十万呢？哎，
3: 就十个十万的数一加，迅速就能说出答案，对吗？
14: 是是。
3: 这是属于什么特异功能呢？九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珠心算，一种通过在大脑中模拟算盘影像来进行高速计算的方法。2013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小朋友不需要纸笔，短短几秒就可以做对十个六位数加减法。请问他是谁？
3: 所以这项本领啊是珠心算，那很难。

0: 难，
1: 我觉得不难，我也能很快算出。那个帆哥，你随便出一个，
0: 3 4 5 + 4 5 6 + 5 6 7 + 8 9 10，
1: 等于7632491。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别问你对不对，你
2: 快
0: 就完了，对不对？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3: 我先问问一号小朋友吧，你今年多大了呀？
4: 我今年6岁0.92天。
3: 哟，这么精准，92天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呀？
4: 用我脑子里的小算盘。哦，
3: 算出来的。那6岁是上中班吗？还是什么？
4: 我上大班。哦，
3: 有大班了，大班现在还没学数学呢吧？
4: 学了，早学了，都学到2年级的了。
0: 幼儿园都已经学到2年级了。
4: 对呀、
0: 那你2年级时候干什么呀？
4: 那就照着幼儿园的时候弄呗。
3: 那你学珠心算多长时间了呀？
4: 学珠心算2年了。
3: 那你喜欢珠心算吗？
4: 当然喜欢了，我超喜欢。哦，
3: 超喜欢是多喜欢？
4: 这么喜欢啊。
3: 好可爱啊。
5: 我问问二号小宝宝，你几岁了？
6: 我今年8岁了。
5: 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个算数的呢？
6: 我从3岁就开始学了。
5: 你知道算盘珠子上边一排多少数，下边一排多少数吗？
6: 上边一排代表5，下边一个珠子代表1。
5: 哦，你觉得算数难吗？
6: 不难，很简单。
5: 三号呢？你几岁了？
7: 我今年9岁了。
5: 你几岁学的呀？
7: 我是5岁，学4年。哦，
8: 我来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参加过比赛吗？
7: 参加过。
8: 最好的获得过什么奖项？
7: 全国珠心算，东北组少儿组1等奖，然后呢，还有一个世界东北组。
0: 世界东北组。
3: 世界东北组。
0: 全世界的东北人。
7: 不是，世界那个珠心算，世界珠心算说错了。
8: 你是东北哪儿的？
7: 我是辽宁锦州的。
8: 锦州的。
1: 锦州的
8: 啊。行，我先问到这儿啊。
1: 我问一下2号3号，因为刚才看短片里面，就是你们那个珠心算的时候，每到一出数，你们得，这个是有什么手法呢？还是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7: 就假装自己有个算盘嘛，我拿手搁那比划，
6: 有一个隐形算盘，然后我们拿手给他拨，
7: 对，想象。
0: 所以它更多的有是一种视觉的一种。
7: 对，
0: 一种图形的方法，对吗？
7: 对对
6: 对、
1: 那我问问1号，你一般比划多久就能出数啊？
4: 大概不到10秒吧。哎
0: 呦，那挺快啊。
1: 其实吧，考点基础问题也许会露馅。我问3号，68得几？
7: 68、48。
1: 78呢？
7: 56。
1: 88呢？
7: 64。
9: 大嫂，不要再问这种题了。你这种题是侮辱我们隐藏者的智商，也暴露了你自己的智商。
0: 叔叔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看现在都有计算器了哈，或者我们有手机，随时都可以算。这个珠心算你觉得还有什么用？
7: 咱就是说学这珠心算，咱考试的时候谁给你手机呀？你不得考试自己模拟出个算盘吗？你也不能模拟出个手机呀。
1: 你说的对呀。
0: 你一般比如说要中间比划要多长时间能得出那个数字？
7: 10秒之内。8秒。
0: 8秒。准确率呢？
7: 基本上都能答出来，错一道2道。
0: 2号小朋友，10道题你的准确率大概？
6: 10个题我大概错1-2个题。
0: 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妹妹。10个题，你能对几道题？
4: 能对9道。
0: 9道。
8: 哦，总要错一道的。
1: 那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呀？
4: 我参加过天津少儿珠心算大赛，幼儿组拿了1等奖。
1: 哦，您是幼儿组拿的奖是吧？那2号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也是拿的东北地区的珠心算冠军？
6: 我是市赛和省赛。
1: 那你拿冠军的成绩是多长时间对了多少道啊？
6: 省赛我乘法是5分钟打了132个，对了130个。哦，
0: 那很厉害了。
5: 2号，珠心算里头数字5在算盘上用几颗下珠几颗上珠表示？
6: 上面只需要1颗珠子，下面就不需要了。
5: 3号呢？
7: 上横梁是1颗，下横梁没有，不拨。
8: 那要是20呢？是不是2颗上边？
7: 20，那得上10位呀。
8: 啊，要是十呢？
7: 对呀。

0: 十，那还得上十位，下面四颗珠子往上拨一颗呗，那不就十吗？
1: 不是，那上面不是有两颗珠吗？
0: 听我说，就是古代传统的算盘，它是上面两颗珠，下面五颗珠。
1: 对呀、啊。
0: 现在上面是一颗珠，下面是四颗珠、
1: 啊、现在的算盘是上面一颗珠啊？
0: 对，下面是四颗珠。
2: 邵老师，您可累死我们孩子了。
3: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结果。
4: 六位数加减法，你十秒能写几个数啊？
5: 我现在有点偏向三号了。
1: 三号太像了，这不一定是。
6: 那二号呢？
7: 二号稍微自然一点。
3: 我问一下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孙姥姥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龚运熙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 好，来判断一下。
3: 来，那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领队，我们的探针达人，你们认为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呢？三二一，请按键。哟，
1: 一号，肯定是一号。
6: 邵老师，我们的组员向你发出疑问，你们组员都说选三，你选一。
3: 邵老师刚才说了，这一题听他的。
4: 组员们。邵老师不信你们，我信你们。
3: 好、哦，姥姥，
5: 豁出去了。
3: 姥姥这个二号选的呀，我感觉好像是一看一号和三号都有人选了
5: 啊，对对对，
3: 现在缺一个二。
5: 我在二号跟三号之间犹豫。嗯，二号说的更少一些，三号说的多，这个小女孩太小了。
3: 那我们看看其他几位哈，龚运熙为什么选一号小朋友？
6: 我们选一号的理由非常的科学、公平、客观、公正、合理。哦，就是因为一号特别可爱，所以我们就想选一号。
8: 真感谢你们组呀，
6: 不客气呀。
3: 你最爱听的就是这句是吧？邵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1: 我是觉得啊。你如果是真的，这么小的小朋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算出，我真是为你感到骄傲。我希望是你，真的是你，
2: 邵老师。哎，我真没想到，三号给您上了半天课，结果你不选人家。
3: 三号，少爷没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大了。
0: 我才九岁呀。
3: 那大锁哥哥是支持你的哈。啊，
4: 我就感觉这戴眼镜都有文化。然后二号我本来犹豫想选他，但是吧他给我的信息又太少了。三号呢，他有时候说的话是很真诚的，就我愿意相信。
3: 好，我们探针达人都给出了自己投票的理由哈，但是真相只有一个，高手也只有一个，会是他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呢？咱们就现场让三位小朋友测试一下。
4: 好，
3: 来，三位小朋友已经坐在课桌前了，我们的规则是什么？秋宝，
2: 首先第一轮先让三位小朋友热热身，同时各位探针达人以及台上那位不太灵光的主持人也可以参与到这场考试当中。
3: 说谁呢？
2: 第一轮是一个六笔的个位数加减法，比较简单，先热热身。
9: 请听题，八减四加六加五减三加二等于
4: 十四，
3: 来，三二一，请亮牌。
2: 正确。接下来我们第二轮会加大难度，将是八比三位数的加减法。
9: 请听题：五百六十加一百八十七，减七百零八，加三百二十四，加八百一十五，加六百九十三，减四百二十一，加二百三十九，等于。
1: 我天，这么快啊！
6: 我计算器都没来得及摁完，
3: 你们举手。好，二号。哎呦，和三号就毫厘之间。
2: 请三位小朋友亮题板。
3: 不是，一号你写的是什么？不会啊。好，请台下休息。
8: 拜拜、啊、
6: 拜拜。
3: 来看看二三号小朋友的答案，
2: 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3: 啊，一六八九，这一关算二号和三号你们俩打成平手啊。
2: 接下来第三轮再一次加大难度，十比六位数加减法。
9: 请听题，六十万八千四百七十一加九十四万五千二百零六减四十二万六千九百一十三加二十七万八千四百三十五加三十五万

0: 1987减795064加102638加817940减538072加453629等于。
1: 三号写完举手。
2: 来，请一号亮题板。
1: 大哥，你蒙的位数都不对。
3: 不可能，他跟我写的一样啊！
4: 你抽我的！
2: 来，先由三号亮答案。
5: 六七六七，
3: 不是你这是什么数？我看一眼。六七六七，七八九一，七八六六，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一千亿了，
4: 你别管我算的对不对，你就说快不快。
2: 你是大锁的徒弟。
4: 我不是真的。
2: 但是杨帆，二号是不是真的也要经过验证。来，请二号亮出你的答案。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1: 一千亿。哇，
3: 确实很棒啊。但我觉得一号和三号其实两位小朋友也会一点点
1: 对
3: 珠心算，但肯定没有你厉害。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刚才这些考核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敢不敢再接受一下挑战？
4: 敢。
3: 咱们再来一点级别更高的可以吗？
0: 请听题。257048加783961减456302加391265减587914加908743加130276加601548减892017加543690等于。
2: 哎呀，请大屏先出正确答案。
1: 1680298，
3: 很遗憾，小朋友。
4: 对啊。
3: 对吗？对吗？对吗？哎呀！
1: 好，好样的！
4: 太厉害了！
3: 秋宝还有题吗？还可以出吗？
2: 接下来可以出一道20位乘以一位的乘法。
1: 20位乘以一位吗？
2: 这个题我觉得大锁啊，你可以现场出
1: 来。
2: 在你说的同时，请杨帆在黑板上记录。
1: 好，四六三二三三八六210281999191，我把身份证开始报出来了。0405，够了吗？后四位我就不报了。
2: 超了，把后边的05去了。
3: 乘以几？
1: 乘以
3: 几？七七。
1: 帆哥试试控制住他的手。哎呦哎呦！哇、哦，这写答案了？
5: 啥？他边看边写吗？啊！
3: 我跟你说，瞎划了，我也会啊。
5: 天哪！
3: 你这位数对吗？
1: 我现场算啊。
2: 大锁，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他算的这个位数你的计算器已经算不下了。
1: 妈呀，还真的摁不下了。
2: 我们后台已经计算出来了。哎，正确答案是3242637034716968393728。
3: 正确。哇，
5: 太牛了。
3: 厉害啊。来，宝贝儿，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叫朱浩伦，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在珠心算方面获得过吉林省珠心算比赛冠军、全国珠心算比赛障碍赛冠军、世界珠心算比赛一等奖。哎呀，
3: 你是怎么练的这么厉害？
6: 我从3岁就开始练，练了5年了。
3: 那比如说这个珠心算，就因为是不是没练过哈，最难的是什么？
6: 都挺简单的。
3: 都挺简，没有难的。
6: 对，
1: 我想问一下，刚才小朋友说他获得了世界珠心算什么障碍赛。哎，
5: 对，我也想问，
1: 这里面这个障碍是像我俩这么烦人的那种大人吗？
5: 是按着你手蒙住你眼吗？
6: 障碍赛就是给一个屏幕，上面有许多数字，然后白色的数字不用算，咱们只需要算绿色的数字，这个绿色的数字会上下左右的来回移动。
7: 哦，比咱这个还难。
3: 对，那你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6: 每天要练1个小时到2个小时。
3: 不会觉得无聊吗？在那算数？ 多枯燥啊。

0: 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我喜欢珠心算。
1: 那你比如说你还有什么要挑战的目标吗？
0: 我想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珠心算比赛，获得冠军，成为祖国的骄傲。哎呀，
1: 好，希望你加油好不好，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2: 一定可以的。
1: 再见。来，我们看一下四支战队第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祝贺孙桂田老师旗开得胜，其他三支战队也要加油了，
3: 加油。
1: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呢是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呢也将会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闪亮登场。大家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5: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6: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1: 这里边二号我们是不是见过？
2: 似曾相识啊。
7: 我记得那期尚文老师记不记得，他俩说他俩是跳街舞的。
5: 大家好，我们是高端舞狮搭档，
8: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者了。嗯，
2: 会街舞，会舞狮，
7: 还会抖空竹。
1: 三队都是双胞胎吧？
5: 对，
1: 双人抖空竹和单人表演有什么样的区别？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空竹流行于全国各地，在华北、东北等地尤为盛行。双人空竹难度更高，要求搭档间紧密配合，保持步调与肢体的高度协调。三队隐藏者中有一对双胞胎，凭借这种技艺登上总台的舞台。请问哪对双胞胎可以完成双人空竹？
1: 来吧，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提问了。
7: 那我想请问一下三号吧，你登上那个总台舞台是哪个舞台啊？
10: 央视春晚。
3: 哦，春晚。哦，
7: 真是春晚。哪年的春晚啊？
10: 2025年。
7: 去年你在哪个节目里面啊？
10: 是一个串烧舞蹈。
7: 啊，舞蹈节目里面抖空竹。
10: 对，加了一点这个动作，抖空竹的动作。
7: 您二位是哪里人？什么契机学的抖空竹啊？
10: 我们是云南人，从小学的是中国舞嘛，然后有一次看见他们在舞台上表演抖空竹，然后我娘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想了解一下，给我们的舞蹈加一点花新花样，所以我们就接触了这个空竹。对，
3: 我来问一下一号，因为二号我比较熟悉。那个一号双胞胎姐妹，你们是哪里人呢？
4: 我们是大连人。
3: 你们现在就是在从事抖空竹的这项职业吗？
4: 我们现在主要去经营一家民宿，然后我们有演出也会去演出。
3: 也就是说你们是业余玩抖空竹的？
4: 不是，我们
1: 就是抖空竹和开民宿哪个更重要？
4: 以前抖空竹更重要，现在都重要。哦，
3: 那我不得再问一下二号了，你们现在是在杂技团工作吧？
11: 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有自己做自由职业者。
1: 邵老师就想问你，现在你们抖空竹的时间多还是
7: 舞狮？
11: 我们现在用抖空竹去表演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哦，
12: 对。我想问问三号啊，你们是那个职业的杂技演员吗？
10: 是。
12: 干多少年了？
10: 我们是16岁开始接触的这个抖空竹，
13: 现在已经10年了。
12: 获过什么奖吗？
10: 就是上央视春晚的时候有那个证书。
1: 当时也是在这里表演吗？
13: 不是。
1: 不是在央视的一号厅吗？
13: 不是。
3: 不是。孙老师，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把他们问住了。
12: 那我再问问一号，你们也是杂技演员吗？
4: 我们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不好意思，我脑子跑神了。
7: 姥姥立功了。
2: 每一队都自爆啊！
1: 把这个姥姥问问题狠啊！
7: 姥姥太狠了。
4: 姥姥，我太喜欢你了，我跑神了。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12: 啊，我都糊涂了，就是抖空竹的吗？
4: 对。我们的那个项目是抖空竹。哦，
7: 姥姥问完，二号现在是最对的。
12: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他们好像对你俩有疑问似的，是吧？你证明一下自个，你是不是真的抖空竹的双人？
11: 我们是，因为我们双胞胎默契足。
12: 双胞胎抖空竹的。
11: 对。哦，那不。

0: 明白什么了就？
1: 姥姥你太牛了，你一共仨问题问漏了俩。
2: 别着急，龚玉溪问完之后，这仨谁都不是。
3: 这给我整懵了。
4: 来，老夏，老夏，这个民宿里面您不展示一下夺控竹这个技巧吗？
5: 展示啊，我会拍视频的。
3: 客人到你们民宿来，你说等一下，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控竹。啊，
5: 我是用控竹的方式那个引他们进来。
3: 你哎，你自己
4: 的太扯了，
3: 你俩、
2: 哦、用控竹的视频引流
5: 啊？对。
3: 但是我话说回来，因为我之前试过控竹，我觉得要把控竹玩好很难，但是想要上手其实不难，所以搞不好。二号还真的是会，因为他只是说会嘛，又没说玩多好。
0: 上春晚了都。
4: 你在哪儿上的春晚？二号，
6: 我们在上的是央视的那个
7: 2019年。
6: 2019年，
0: 是不是就在这儿？
6: 对 对, 对。
0: 你在哪儿候场呢？是不是就这个位置？
6: 对对对。
0: 我相信你。
3: 那你们当时参加这个春晚的时候，大概是几点的节目啊？
6: 几点哈、啊？我们应该是排到了第11点钟。
3: 那彩排了多少次？
6: 3次，至少3次。
3: 一个节目里面还有哪些演员？还有哪些节目？
6: 我们是那个节目是所有什么杂技都有上的，然后我们是负责一个小部分，抖空竹。
3: 那你们当时抖的空竹那个有什么技术难度动作吗？
6: 算了合作，然后一个高抛，一个空翻，然后接住。
3: 通过一号和三号的自爆，我感觉二号概率还挺高呢。
2: 好，那接下来就请各个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
0: 三号说他上过春晚。他居然回答不出在哪里。
8: 一般的抖空竹女演员多，
4: 万一他就是会但不是会双人呢？
3: 二号他们可会那个啥了。
4: 阿姨，你这么坚定的一号选错了怎么着？
2: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做选择。3、2、1，请投票。我就想问问大锁，是因为他们俩是你大连老乡吗？
4: 我说实话啊，我耳根子软，这不是这俩阿姨就咬牙切齿说肯定是一号，他说不是一号，他俩上去抖一段空竹。
2: 为什么是一号？阿姨没说吗？
4: 我也问了一样问题，我说为什么？你别管为什么，就是一号。
2: 姥姥，您都给三号都给问懵了，为什么还选三号？
8: 他善于抖空竹，不善于说。哦，有的时候越能说的越是参加来演出的。哦，
0: 有道理。
2: 来，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0: 第一，他们俩说是这是杂技，杂技就要需要一些一番技巧。刚才说到春晚的细节，三号他肯定是说漏了，一号呢就是说句说到春晚的时候这已经这样了。但是二号说的比较细了，而且他两个这个体格这个身材很像杂技演员。
2: 好，几位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组搭档哪一组是真的。准备好了吗？这怎么还跳上舞了？
0: 这像跳健美操的，
4: 真跳健美。

0: 应该是二号。
1: 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
2: 给我。哎呀，好，啊，还没完呢。

0: 一号隐藏者，太棒了，
1: 牛！
0: 来吧，姐妹俩再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姐姐王泽欣，
3: 我是妹妹王泽怡，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来自辽宁大连。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空竹的？
2: 我们是5岁半是开始接触的杂技。
0: 那言外之意就是杂技其他的也练过对吗？
3: 对，我们的杂技有很多种类，我俩还有一些双人配合的柔术啊、技巧啊之类的。
0: 能来一个小展示吗？
2: 接下来这个
3: 对，
4: 哎呀哇，哦，
0: 随随便便一下就上来了
4: 啊！哎呦，哇啊！我的妈呀！真厉害！
0: 棒棒棒！厉害！哇厉害！这是童子功啊！
3: 嗯，对，
0: 姐妹俩得互相督促，你可不能吃胖了，要是不好练了。当时参加的是2024年总台春晚的分会场，对吧？
3: 对，是的。
0: 当时是在西安，
3: 对，在西安录制的。
0: 我们再通过一段视频来回看一下当年姐妹俩的风采啊。
1: 能看见，
4: 还在哪儿呢？
0: 刚才有一个那个空竹，就是人群当中啊，
4: 有，
0: 虽然可能也就那短短的一两秒，
3: 一两秒，对。
0: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对不对？
3: 是的。
0: 而且姐妹俩不仅是登上过春晚舞台，嗯，其实世界级的其他的舞台也参加过，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出国的慰问演出，我们也通过去空竹，还有我们的杂技，去过很多的国家，
3: 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空竹，
4: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特别好。希望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有属于你们表演的空间。
3: 好的，
0: 好吧。
3: 好的，
0: 加油加油。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谢谢，
0: 继续加油姐妹，
3: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鑫和大锁战队，各自是1000分。
4: 哎，邵峰老师人呢？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加油了。加油！
0: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欢迎三位，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6: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7: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0: 今夜无人入睡，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哈，
4: 美声，
0: 这应该是美声唱法的这个代表的名曲。他们仨都说自己会唱，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今夜无人入睡是意大利经典歌剧选段，嘹亮的高音是整首作品的灵魂，也是无数声乐爱好者心中的挑战。人群中看似平凡的身影，却藏着惊艳全场的天籁之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来问一下二号大姐，您怎么会选择这首歌演唱呢？
6: 我是在网上看见一个外国小孩唱这首歌。
4: 外国小孩啊？
6: 哦，我听着挺好听的，我就想学这首歌。
4: 那您是用的是意大利原文呢还是？
6: 我他的词我根本看不懂，我就用拼音
4: 标、哦、拼音
6: 标出来。
4: 那您认为您是用什么方法唱的呢？是美声啊还是民族啊？
6: 美声，
4: 就是女高音的演唱的今夜无

0: 不人入睡。
1: 是。
0: 那我再问一问三号，三号您多大了？
2: 我今年12岁。
0: 12岁了，学美声是多少年了？
2: 我学了4年时间。
0: 你除了今夜无人入睡，还能举出就是美声的几个作品吗？
2: 安魂曲还有我的太阳都是出自帕瓦罗蒂的。
3: 所以你主听主练帕瓦罗蒂。
2: 对。哦。

0: 这种美声的特长展示吗？
1: 啊，是经常参加演出。
0: 是不是那个单位里面挺有名？
1: 啊，有名，
2: 有一号。
0: 哦，那二号阿姨，就是您刚才一开嗓，我觉得您不是美声，我感觉您有点就是二人转传承人那种嗓音。
3: 我原来是评剧演员。
0: 评剧演员，那为什么会对美声产生兴趣呢？
3: 从小就喜好唱歌。
0: 哦，
3: 退了休之后就跟着老年团唱歌。
2: 这二号阿姨这个声音真的很有特色啊。
0: 对，就是很亮哈。
2: 对，
0: 很
2: 自带亮音。
0: 啊，三号小朋友，你加油。
2: 没啥可聊，可以不问了。来，咱听听姥姥。姥姥一般都能把别人给聊爆了啊。
4: 啊，我想先问问一号老先生。
1: 哎。
4: 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66周岁。
4: 您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呢？
1: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4: 正经的学过吗？
1: 我都是自学的。
4: 那这个歌您会唱吗？
1: 这个歌啊，会唱。
4: 这歌里边歌词里边您最喜欢哪一句？
1: 第一句吧。第一句是一个
2: 奶送到了吗？
1: 奶送到了吗？
4: 您唱的时候发声位置主要在什么位置？
2: 这问题问得好专业啊。
1: 主要还是胸腔共鸣比较多一点，还是比较好一点。
4: 音高能唱到多少？
1: 我音高能唱到嗨江驿，就是西部放歌里面的最高音。因为我以前也唱西部放歌。
5: 那我问问三号小朋友，你第一次完整的唱今夜无人入睡是什么时候啊？
6: 前几个月，因为我要准备练习我的校级音乐比赛。
5: 那你学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6: 气息吧，因为他在最后一句话他要唱4个8拍，所以呢如果没有很好的气息是很难掌握的。
5: 后来比赛成绩怎么样啊？
6: 1等奖。
4: 三号小朋友，你用什么方法唱这个歌？
6: 我用胸腔的呼吸，还有腹腔呼吸和胸腔共鸣去唱。
4: 你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6: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 Win Shiloh， 代表胜利，也是整个歌曲最高潮的地方。
4: 那二号，这身服装倒是真是像唱美声的。你唱过几次啊这个歌？
3: 我唱过2次。
2: 就唱过两次。
3: 唱这个歌在农村呢，在什么乡下，你听不懂也不爱听呢。
7: 姥姥问题问得很尖锐啊。
2: 而且他先让那个对方放松啊，你这个衣服就特别好看，特别适合你，唱过几次。
5: 我再问问一号爷爷吧。您唱这首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1: 我从97年开始学这首歌。
5: 您都大概在哪些场合唱呢？
1: 我以前对这首歌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敢上舞台唱过，感觉这首歌心里不太那么有把握。直到有一年比赛，感觉这首歌挺拿分，我就喜欢上这首歌。
5: 那您得分最高最好的成绩是哪次？
1: 好声音总动员年赛金奖。
0: 那我问一下二号阿姨，您就是唱2次之后拿了什么奖啊？
3: 我拿了2等奖。
0: 在哪儿拿的2等奖？
3: 在我们当地呀，老年艺术团。
2: 我猜啊，他们仨其实都应该会唱歌，但谁能够熟练的驾驭今夜无人入睡，只有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三号那身衣服都是唱那个美声的，而且站得笔直。
5: 这一和三的人都很多，但是大爷说他没有系统的学，他是自己业余爱好。
4: 二号一听那发声是平气，
8: 这回少数服从多数。
2: 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3、2、1，请按键。那我们就听听邵峰老师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啊。
7: 因为我一直是0分嘛，0分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很羞耻。所以说这回呢，我后面的智囊团，我们是少数服从多数，选2号的没有，选1号的是7位，选3号小朋友的14个人。

0: 人。
1: 哎呦，这么精确！
2: 哦，你还数数了？
0: 对，刚才不是有前面一轮不是珠算心算吗？啊，我心算了一下。
3: 大锁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4: 有的时候唱美声的人说话呀的声音不太一样，但是他总有一点连接。我觉得三号小朋友嗓子是那种嫩嫩的空灵的嗓音，二号的阿姨说实话确实我相信她是评戏演员，但是声音太扁了，我想象不到她调成美声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一号叔叔某些时候露出了那种还蛮磁性的嗓音。
0: 一号大哥的共鸣是没有问题的。
4: 对，
3: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2: 我觉得唱美声吧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另外呢他的思想跟他的见识比较多。三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还没熟呢，没长熟呢。孩子倒仓期都没过，你怎么能够换声呢？
0: 孙老师，哎，我友情提示一下，三号如果是假的话，不至于现做一身这样的服装啊。
2: 也不能说他是假的，但是呢，美声要经过一段时间锻炼的。
0: 他这人家没说非得是美声唱法呀，人家可能是童声唱法呀。
2: 今夜无人入睡不是美声的吗？
3: 确实，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没有说自己是美声唱法。
0: 对呀、
3: 今夜无人入睡。
4: 还有评戏版的吗？
3: 有可能。
2: 哦，那失策。
3: 好，四位探针达人都给出了选择的理由。三位，谁能够完整演唱《今夜无人入睡》？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答案。哇哦，
5: 我是真的。音乐起。
6: 等一下，别着急。
5: 没有音乐，其实我是假的。
4: 音乐起。
0: 还谦让上了。

0: 好。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大叔。来，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铁，我是来自沈阳民航东北控管局的一名退休员工。
1: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晚会上都有欣赏过这首歌，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版本就让我会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感动。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好像你一直以来要追求的那个梦想在这一刹那终于如愿了。
2: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

0: 唱歌，那时候我上音乐学院看人家比赛呀、或者是练习，因为我家离音乐学院特别近，我的梦就想当一名歌唱家，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我身高不够。
1: 哎，李大叔，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就考音乐学院学唱歌还有对身高的要求？
0: 以前有，要求是男的最少得1.7米以上。
1: 所以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遗憾，
0: 但今天我非常激动，能在央视舞台唱我最喜欢的这首《今夜无人睡》，圆了我多年的梦想。我虽然没当专业歌唱家，但是我也唱出了专业歌唱家的这个歌，也是终身难忘了。
2: 非常好。
1: 其实李大叔在讲到自己想学音乐的时候，也讲了自己不太自信的这个过往，其实错失了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像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变得特别自信。
0: 对，特别自信。我以前认为我唱歌人家好像不太欣赏我唱歌，我唱完这歌了，评委给我的打出那个最高分，又获得那个奖项，电视台给我封了一个圣经帕瓦罗蒂，
1: 就是也是当地歌王，是吧？所以有时候其实有讲到我们的人生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哈，而且有时候我们学一样东西的时候也不必太过功利，我学它就为了有一天专业去从事和表演它。
0: 对，
1: 你会发现在学唱歌表演唱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锻炼的是我们的一种就对艺术的感悟，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自信，特别特别的与众不同。
0: 对，
1: 也谢谢李铁大叔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今夜无人入睡》。
0: 谢谢杨总，
1: 再见。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哟，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大锁和龚运熙战队，他们是30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邵峰老师呢，之前说自己选择没选对，这回呢听观众的，还没得分。
3: 邵峰老师，要不咱就一直做观众席吧？
1: 不着急，接下来是第四关。邵峰老师他不是没得分吗？咱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总可以了吧？
3: 可以。
1: 好的，这里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四关的比拼，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我看到三位在出场之前，我们的现场也摆放了很多的作品。这对应他们的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是设计师吗？来听听你们的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套画传承者。
5: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拓画传承者。
6: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拓画传承者。
1: 这个水拓画是什么样的特色？这样先请秋宝给观众们介绍一下。
7: 水拓画它是在特制的画页上运用画刷、画锥、吸管等画材进行水面甩洒、点滴、勾勒创作，然后将其独特的纹理拓印下来成为一件作品。台上展示的旗袍、包包、帽子、耳环，每一件作品都出自这位传承者之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世界非遗水拓画传承者？哇，
1: 看了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啊，这项技艺太厉害了，谁有可能是真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3: 那个我先问一下一号叔叔吧，因为我之前老爱买那个球鞋，好多人会用那个纯白的球鞋弄些颜料在水上，然后把球鞋往那个水里一摁，然后出来，那个的材料跟视频里的水拓画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吗？
4: 不是的，那一种是化学合成的颜料，我们所说的水拓画这种是矿物质，纯天然的。
3: 咱们这个天然的颜料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者是比如您给举个例子，都是什么天然的？
4: 就是矿石，我们中国最特点就是朱砂，就是这矿物质把它磨成粉。
1: 哎，那一号老师麻烦我追问一下，那就是我们水拓画必须用那种纯天然的那种矿物质的颜料吗？比如用丙烯啊什么我们常用作画的那些，其他颜料不可以吗？
4: 真正的水塔

0: 大黄，那就要用矿物质定制的。
1: 明白了，好，谢谢。
2: 我来问一下三号小妹妹吧，您是学过美术吗？
3: 是的。
2: 是不是会美术就会水踏画啊？
3: 嗯，并不是。
2: 并不是哈。
3: 对，
2: 水踏画我刚才看小片里边哈，它是在水上，它容易错呀。
3: 是，很容易错。在水面上可以微调，但是你一旦踏下来就调整不了了。
2: 哦，是这样的。我再问一下二号，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这个水踏画？
4: 我是从那个大学的时候学习这个服装纹样设计，我觉得我非常难做到抽象和那种生动的感觉。后来我在网上就看见了水踏画这个工艺，我觉得它天生就自带一种人和水共同创作的这种灵动感。然后后来我在网上去找一些资料，也是接触到了我现在的老师，现在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对，
2: 你的老师方面能说是谁？
4: 我的老师是李欣彤老师，是西安人，现在在土耳其。
2: 是个女老师吧？
4: 对对对，
5: 之前还唱过《今夜无人入睡》。
2: 不是不是，这个老师我是知道的啊。我跟你说啊，作为这个舞台上我来的很多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5: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6: 我问问三号姑娘，这么美丽的多种的颜色是你设计的吗？
3: 颜色是可以自己调，它这个颜料是需要多年的酝酿，时间越久色彩越鲜艳。
6: 但是它这个图案一点规律性都没有。先用哪种色呢？
3: 如果是世界非遗这个水踏画，它的背景它是大理石纹。大理石纹它是要先上几道然后再往上面画花卉的。
6: 它的料子是什么料子？质地
3: 什么材质都有。
5: 这个是什么？刘老师，
6: 蚕丝的。
3: 对，有桑蚕丝还有真丝。
2: 都是很贵重的材料。
5: 它不仅是贵，它要轻薄。而且水踏它这个作品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其实是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6: 对，
5: 它的纹路都不可能是一样。
2: 对的，对，不可能一样。
6: 二号的小伙子，我想问问你，你像这种原料跟这种制作一般的都是女性来做，
4: 对，
6: 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呢？
4: 这个呢是因为现在我们服装设计啊主要还是面向于女性消费群体，这衣服的美感要求更高一点，以及我们的首饰。
6: 那一号老先生，您这个工作室都需要什么的材料跟用具呢？
0: 这个画这个水的话需要一个大小不等的这画盆，它从画叶的，需要画嘴、画锁，还要这个画叶，再加上这个矿物原料这几种。
6: 您做了多少年了？
0: 我学这个东西学了10年。
6: 10年。
0: 姥
5: 姥好像暂时没有问出什么破绽。几位回答的都挺自如的。来，
7: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有对象了吗？
2: 有啊。
4: 没有。
7: 那你没有送给你这个水踏画的作品给你喜欢的女孩吗？
4: 对，喜欢的朋友，我们之间好朋友，我经常送，他们也非常喜欢。
5: 这也是踏出来的吗？
4: 对，上面这点布料，大家可以看到这点布料，
5: 这是翅膀吗？
4: 对，
5: 这
4: 点是踏的。
7: 哦。
4: 对于这些整个首饰是非工作室他们在做，我们合作了一下。
7: 我想再问问三号，就是不同的布料不同的材质它要踏，肯定这些工艺都是不一样的，你能跟我举几个例子吗？
3: 其实布料它很多是踏，有一些是踏不上去的，或者说踏上去以后呢那个颜料就会往下淌，就不能很好的着色。然后我现在当下试下来，其实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桑蚕丝啊，真丝啊，还有罗缎啊，这些都有这个成功的案例。
7: 那最难踏的是什么呢？
3: 最难踏的就是有一些立体的东西比较难踏，就比如说你一件已经做好的衣服你给它往水里踏就很难踏。
5: 那如果它是一个布片，
3: 对，
5: 那个就容易，
3: 平面就比较容易。
2: 我加一个问题好吗？那个三号您的是老师是？
3: 我是也是李欣彤老师。
1: 那你们俩是认识？
4: 不认识。
1: 那这个东西它是起源于中国吗？二号，
4: 最早是起源于我国的唐朝。现在知道的最先的记载呢是《酉阳杂俎》，里面记载一个故事，一个隐士他为了回馈他的朋友的收留之恩，他说他要给他的朋友交一个记忆，所以就里面详细

0: 讲解了一部分与现在这个水踏画相关的一些知识，不过当时的还不能算水踏画。
1: 哦，我想再问问二号，你穿的那个衣服，那个是踏画吗？
0: 对对对，我这个就是自己踏的。
2: 它整体的材质啊，它这边是棉麻的，
0: 对，
2: 但是它在这个踏画这部分，它等于是
0: 丝质，这个不一样，
2: 面对对在上面，
0: 对，因为水踏我们用布料的时候，它牵扯到一个着色度的问题。
2: 那这个可以用洗衣机洗吗？
0: 这个现在可以用洗衣机是可以洗的，只要我们不大量的刮蹭，它是不会掉的。
2: 哦，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我感觉一号的气质不太像水踏，
4: 但是他可能是经销服装水踏画服装的呢，所以说在应该二号和三号之间。
5: 三号，我也说三号。
3: 是二，感觉他有坚持和热爱。
2: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做选择，台上三位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邵老师，这个环节其实是很认真的，想要去赢。
4: 啊、对，我的方队大部分说是一号，我认为不是。他举了一个朱砂的例子，好像不是很准确。嗯，
6: 画国画就用了朱砂，
7: 他是画国画的。
4: 对了，你看了没？他是画国画的。
2: 那不完了吗？那你选就没分了吗？都不能说服你自己，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吗？
7: 你不能放弃啊！
2: 对呀，
3: 不能放弃。
4: 我们的方队前上面那个大哥刚才都已经，
2: 所以一号老师，请您再给邵峰一点点信心，你是不是真的？
6: 是的，
7: 他自己都
3: 咬牙切齿，是的。
2: 来，我们看看那个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7: 二号，我是在最后观察了一个细节，就是问他那个衣服的时候，哎，他往前抻一抻，我就发现二号的衣服后面啊有褶皱。哦，只有不是节目组准备的衣服，自己常穿的衣服，那个后面的抽瓣那个纹才那么多。所以说我坚定的选择了二号。
2: 那韵熙为什么选择二号？
3: 因为我们觉得二号在说到这些什么材质啊、材料啊、用料的时候，他有一种
4: 自信、
3: 自己专业的坚持和要求，你就感觉他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一行。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组嘱咐我了，邵老师选什么绝对别选。
2: 姥姥，
5: 我觉得这么柔美的图案，跟这么美的设计，还有这些小的物件，应该是女人做的。
2: 好，分析来分析去啊，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会是谁？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请开始。
4: 哎呀，嚯啊，下手了，
2: 手法很专业。一号老师上来先检验一下水的这个粘稠度。
7: 你看二号手法更专业，他折那个一折一折的都很专业。
2: 所以我先揭秘第一件事啊，就我们看它像水，其实它不是水，这个液体是有粘稠度，
7: 像粘液那种，
4: 像油，
2: 像那个过去那种浆糊，你知道吗？啊、
7: 哦，你看二号这手法，这搅和这手法，就卸芝麻酱跟那一样的手法。
4: 下一步就不一样了啊！
2: 一号老师拿起了螺丝刀，这是要干嘛？
7: 这怎么还有改锥的事儿呢？哦，
2: 刚才看起来画的像麻将哈、啊，这一简单的。一拨不像了，
3: 你看他们拿这个小锥子的那个手势都是不一样的。
7: 但是有的人看起来在修电路，
3: 对对对，
7: 有的人就是在作画。哦，
2: 我们不能给大家无限制的时间去创作啊，给你们再给十秒钟可以吗？
3: 不行不行。
2: 可以吗？十秒钟，老师。
6: 嗯，不行。哦，
2: 一号也不行，二号行吗？都不行。
4: 目前还没有看出破绽啊。
7: 对啊，刚才帆哥说有时间限制，三号第一时间摇头，
3: 他也可能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吓。你看他笑了，
7: 三号画笑场了。
2: 二号可以了，二号准备要踏了。哦，这马上粘到这个纸上就能看出去。我说实话哈，他们几位都有自己创作的主题，有动物，有植物，还有食物。来，

0: 接下来就有请三位隐藏者依次揭晓他们的作品。这啥？啥也没有。二号画的是一条热带鱼，是冲向。来，我们看看一号老师。
1: 哎，这是三条蓝色的鱼，有点意思。那最后看看三号的作品，三、二、一。正确答案三号。感谢二位的参与哈，也请你们先到台下休息，谢谢。来，请三号妹妹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范善颖，来自浙江宁波，目前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美术老师。那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这项世界非遗水踏画的传承者，师承世界非遗大力士纹水踏画李欣彤女士，她是首位中国传承人。哦，
1: 其实刚才也有介绍哈，这个水踏画最早其实和中国有渊源的。
2: 是的，现在等于又把他们的那项技术又传回国内。是的，我和老师都是希望可以将这项艺术 再带回来。你个人觉得水踏作品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1: 水踏作品可以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我自己踏的。然后我觉得它可以用在生活中，然后既可以当做一幅作品，同时还可以当做衍生品，比如说母亲节可以给妈妈踏一条丝巾，或者做一个小首饰。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在新时期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
2: 但你看你的身份，除了是这个传承者，还是小学的美术老师。是，
1: 那应该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在学，对吗？
2: 是的，孩子们其实很喜欢水踏画，它这个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们会特别感兴趣，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这个创作欲望。我就把这项艺术编写了校本的教材，就让孩子可以更好的学习这项艺术。
1: 我觉得这就是我当老师的初心，
2: 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范老师的学生把这个水踏画这个古老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学习下去。那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谢谢大家。
1: 好的，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各队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7500分，紧随其后是大锁和龚运熙3000分。邵峰老师，我们说一道题猜不中不难，两道题猜不中不难，但难就难在你一晚上都猜不中。不过我觉得。 第五轮游戏开始之前，要给邵峰老师一些希望，是吧？我们第五轮的分值，我们调高到10000分。好，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
3: 这三位又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先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来，
4: 这轮滑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轮滑如今已成为很多人喜爱的运动，不仅能锻炼人的平衡力，还能改善体态，提升身体反应速度。滑轮滑不稀奇。 但你见过一边踩着轮滑鞋一边头顶鱼缸不晃不洒的绝活吗？这个神奇的他就是杨帆。身边这三位隐藏者中的一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1: 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一号小朋友啊，我能看看你的玻璃盖吗？
6: 啊，你不知道啥膝盖？
7: 看呗。
6: 哎呦，
7: 你为什么要看人家嘎了哈？
6: 不是，因为正常滑轮滑这个膝盖上
7: 先受伤，
6: 肯定有伤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这个滑轮滑摔
7: 有护具啊？有护具。那你是那种能就是
6: 你
1: 看这孩子胳膊肘有疤，
6: 有疤是吧？
7: 有
6: 结痂，
7: 怎么整的这是？
6: 卡的，
7: 卡的。一个字就暴露。你老家哪的？
6: 东北哪个？
7: 东
6: 北牡丹江。
7: 你滑几年了？
6: 我滑4年了。
7: 那你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把这个鱼缸？

0: 顶脑袋上了？
1: 去年的时候我就学着把鱼缸顶在脑袋上了。
2: 那我问一下，那个鱼缸多大？
1: 大概这么大。
0: 这么大鱼？
2: 小鱼缸是吧？
0: 不怕给脑袋压平了呀？
1: 不怕。
2: 哎，你别动，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孩子，我说这个地儿怎么发型这些有点宣或者平，就是为了顶鱼缸做的发型是吧？
1: 对。
0: 谁想让你把鱼缸顶脑袋这主意啊？
1: 我
0: 自己想的。咋想的？
1: 我觉得好玩有意思，我想尝试一下。
2: 那鱼乐意吗？
1: 不知道。
3: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轮滑嘛，它这项运动肯定很容易失误嘛，你还顶着个鱼缸，就是当你失误的时候，你是先顾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把这个鱼缸先护住啊？
4: 我同时的先下蹲，完了把鱼缸拿住。
3: 哦，既不摔着，也不把鱼缸。
4: 对。
3: 那您练习轮滑多长时间了？
4: 练习轮滑十几年了。
3: 您多大岁数了？
4: 我80岁。哎呦，好。
3: 哎，80岁了。
4: 对。
3: 也就是说，您60多岁才学的。
4: 是的。哦，
3: 行，我先问到这儿。
5: 那我问三号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滑轮滑的？
6: 我是退休以后学的轮滑。
2: 您退休以后，您今年多大年纪？
6: 我今年65了。
2: 我看着很年轻啊。
5: 您哪儿的人？
6: 我是黑龙江人。
5: 怎么想到就是学轮滑，而且还顶个鱼缸呢？
6: 因为我外孙啊，他就学轮滑。
2: 我看是他吗？
6: 对。完了，我一看这孙子学了，我说我也想学一下，因为退休了嘛。完了，跟那个教练就学了。
0: 所以您承认一号是您外孙？
6: 是我外孙。
0: 一号他是你姥爷吗？
1: 是的。
3: 哦，真是。
2: 那二号是你什么亲戚？
1: 不是我亲戚。二号真不认识。
5: 三号，您那个鱼缸的分量重吗？
6: 不太重，能有个1斤多，不到2斤，还装点水垫。
5: 头上戴一个圈吗？垫一个圈吗？
6: 对，那为了固定好。
5: 小朋友，我问你，花样滑呢还是转圈滑？
1: 花样滑。
5: 你滑起来最难的动作是哪一种动作？
1: 就是单脚滑轮滑绕桩。
5: 是跟你姥爷学的吗？
1: 不是，我是跟外面的教练学的。哦，
5: 好的，知道了。
2: 没听那个版本吗？跟外面教练学赠的他姥爷。
7: 那我想问一号小朋友一个问题，你姥爷会顶着鱼缸滑轮滑吗？
1: 不会。
0: 很坚定。
8: 一号小朋友，我想问你砸坏过几个鱼缸呀？
1: 5、6、7个。
8: 哦，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拿其他东西顶在头上？
1: 我都顶过，我觉得那些玩意儿太简单了。我愿意跟我朋友那边炫，我就想给自己多添加一些新难度，我就试着顶了鱼缸。
8: 那你还顶过啥呢？
1: 什么书本啦、瓶子啦，要是底部是平的，我基本上都顶过。
8: 那你顶过比鱼缸更难的东西吗？
1: 没有，
8: 就鱼缸是最难的了。
1: 对，
3: 里面有水啊。哦，
2: 来吧，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汗蒸达人仔细想好，尤其是某位老师，做出谨慎的选择。
5: 你看一号那头顶多平。
0: 二号奶奶，这种运动的感觉是演不出来的。
3: 三号他就会，水平也不会那么多高。
2: 来，
3: 我跟你说，就算别人选了，这一轮咱也得对，
2: 哪怕这分不如人家，但不能是零，对吧？
3: 对。
2: 那赵峰老师您先选好吗？
3: 我先选。你们不能跟我一样。
2: 那他们不一定保证。好，其他几位请按键。
0: 把最不可能的选项留给我了。
2: 哎呀，咱们先听听选择的理由哈。
8: 仔细观察我们一号和二号的这个脑袋啊，比较平，哎，然后又感觉核心也比较稳，然后再加上一号的这种表达的自信、沉稳、超乎年龄的这种沉着从容，我觉得有可能是一号。
2: 孙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5: 我觉得有好多小朋友啊，轮滑滑的都特别好。我一想，鱼缸也不是太重的，是不是啊？我觉得还是适合孩子们。
2: 那邵峰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3: 我选择二号，这我觉得肯定错不了。
2: 有一个细节，
9: 连前四轮都这么说。
3: 不是，有个细节，你看二号阿姨

0: 80岁了啊，他的这种身体状态，而且在别人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能做出常人平衡掌握不了的动作。你看，我都这样站不住，他一直是在，一直是在。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
1: 但是邵老师，哎，无论您今天得没得到分，我觉得您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您就是冠军。
0: 哎呀，球宝，我明天我给你带好东西。
1: 但是回家我还是会嘲笑您的。
2: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咱节目组把1号3号爷孙俩一块儿弄来了，高低得有一个吧。
3: 来吧，我觉得现在分析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来看最终的成绩，好不好？
4: 揭秘吧！
3: 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轮滑高手，又可以顶鱼缸？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坏了，
4: 走了。
5: 我不是真的，
3: 哦，这么干脆啊！
6: 叔叔阿姨们，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2: 哇！
0: 等一下，他是吊国标的。

0: 点关系也没有。啊？
1: 哎哎！
2: 啊？什么呀？
1: 三号吗？
3: 我上来是接孩子下去的。
1: 啊，接孩子下场啊？
3: 对。
1: 你拿着鞋上来干啥呀？你这不吓我一跳吗？
4: 所以是帆哥吗？哇！啊，
5: 真的是奶奶啊，穿轮滑鞋上来，哇，
1: 哇哇，我的天哪，这是不是一般水平啊？哇！
4: 哇！
1: 好，太稳了。
5: 这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阿姨。哇，其实也不轻啊。哎
1: 呀，这更优雅了，更优雅了。
5: 来，阿姨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吴秀英，今年80岁。
5: 刚才吴阿姨好像讲了自己是应该是从退休年纪开始接触的轮滑。
0: 对，是的。
5: 啊，以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护士。
5: 哦，这差别太大了。以前护士都专门治那些滑轮滑摔伤的人，后来自己开始迷上轮滑。
0: 对对，
5: 为什么迷上轮滑了？
0: 就是觉得轮滑吧，那个特别美，优美。广场上有那个老年的轮滑队。啊，哦，
5: 有专门的老年轮滑队。哎，
0: 有老年轮滑队，滑得非常好。所以呢，我就是52岁得的甲状腺癌。那时候，我老伴就说的，哎呀，我们俩这么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你得甲状腺癌了，你就想要做啥就做啥吧。那当时我一想，那我就看轮滑好，我就轮滑，非常支持我，每天就和大家一起开心，像鸟儿一样自由的飞翔。完了就是病就好了，心态好了，病就好了。
5: 就反而这次生大病的机会提醒您，
0: 对，
5: 要珍惜接下来的时间，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对，是的。
5: 除了在平时广场上啊，训练场滑，有没有挑战过什么不一样的场合？
0: 有曾经顶着瓶子登过泰山，
5: 踩着轮滑鞋登泰山。
1: 哎，我的妈呀！
0: 而且我们家乡有个北山吧，台阶这么高，当时我顶着一个瓶子，后来呢顶两个瓶子，天天这么练，天天这么蹲呐。
5: 所以我们对这个吴阿姨啊，她这个轮滑的这个接触啊，这个挑战，这个技能啊，也是一点一点在刷新我们的认知。年龄不是借口，
0: 是的，
5: 要有目标，
0: 对，
5: 要有恒心，要有毅力。
0: 是是是。
5: 所以今天您就是舞台上我们的榜样。
0: 就是动起来吧，就比躺着强。
5: 说得太好了，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阿姨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

0: 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啊，这个得顶着是吧？太棒了！再次感谢您，让我们的节目保重身体，越战越勇。
1: 好，越战越勇。
0: 好，再见，
1: 再见。
0: 经过五轮的角逐，今晚的最终成绩出来了。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大锁战队。同样应该开心庆祝的是邵峰老师，在最后一关当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逆袭，从零分成为了本场的分数第二高，一万分，
2: 加油！
0: 有请大锁带领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祝贺大家，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党参黄芪醋一提、山西陈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大锁总结一下今天获胜的经验。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有些时候确实动摇，这玩意就是个群策群力的事情，然后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一起探寻真相。哎，
0: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3: 守住真相，
14: 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视电传荣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6: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7: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工。
8: 我是一名乡村跑腿
9: 皖赣村的党支部书记，
6: 有事儿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10: 有事儿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放，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9: 这是我的村长。
10: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水泥牛啊，这很难考吗？
9: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10: 请受，独立一半。
11: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
1: 大家好，
0: 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打乱一下顺序，三二一，走你，
2: 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
0: 各位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接下来交给各位选手，祝你们好运，欢迎助理嘉宾。
3: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身边的八位，他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耕耘着心中共同热爱的土地。那我也希望他们能把这份既鲜活又踏实的力量，化作今天闯关路上的力量。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可以啊！三二一，五
5: 二二二
3: 八，
5: 一
6: 二二二二。
3: 首先即将出场，来到小尼哥的身边闯关的是。八号，加油，好不好？为我们开个好头。
7: 好，
3: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欢迎你。这名字好啊，祝梦圆，好梦一定圆。
7: 希望我的梦想在今天能够圆满。
0: 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杜梦圆。是一名00后01年的女农机手。你见过农机吗？
0: 农机我见过呀，
7: 特别大那个，
0: 收各种农作物的，
7: 对，
0: 是吧？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收呢，还是哪儿需要你，你就开到哪儿去收？
7: 我是从南往北一直走，
0: 全国各地。
7: 对，跟着我爸爸。哟，
0: 行啊，像00后的农机手比较少见是吧？
7: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农机手。哇，
0: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跟我爸爸一块儿，一人一台车，可以赚更多的钱，同时能够收更多的小麦，帮助更多农户去抢收。
0: 特别好，也希望今天你能在我们这里收获满满，好吧？加油！十二生肖，你现在随便选，全是你的。金黄的麦田在你眼前铺展开。
7: 我想选鼠。
0: 鼠，为什么？
7: 第一个应该简单吧，它不会。
0: 第一个不一定啊，刚才我那个顺序都打乱了，数不一定是一，来吧，数，请准备。
8: 好，数回就是一吧。
0: 打脸来得太快，刚才我不是洗牌了吗？他又绕回来了，是不是？
7: 是天选之子。
0: 特别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山路是石头。
1: 唱，
2: 肯定会。
1: 你唱哪儿去了？你这是？
2: 他太年轻了，他是零零后，他没听过这首歌。
3: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啊，十八弯啊，的。
1: 你别唱了，你一唱就把自己怪跑了。
2: 我都唱不出来了。
1: 歌名叫
3: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你是 rap 呀，你看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哟哟。歌名叫
4: 山路十八弯。
1: 确定吗？
4: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简单了吧，山路十八弯。放轻松。

0: 这山路不简单啊，不仅很弯还很高。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杨明琪。
0: 谢谢杨明琪。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第一笔。你平常开那个农机的时候你听歌吗？
2: 我开农机的时候不听歌，开小车的时候听歌。
0: 所以你的那个驾照就能开农机吗？
2: 哎不，我带来了，你要看吗？
0: 我们看一看。
2: 专属的农机驾照，
0: 这不是跟我的驾照差不多吗？
2: 不一样，这是个 R 证。
0: 我们是 C 本是吧？
2: 对。
0: 请问一下现场谁有 R 本？
2: 你们有吗？
0: 我的天哪，都没有啊。 R 本这么稀罕吗？这很难考吗？
2: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0: 请受徒弟一拜。你怎么样，是要去驾校吗？
2: 就要去农机技术中心去考。我跟你讲，我当时去考试很尴尬，特别尴尬，全场都是叔叔级别的，
0: 就
2: 我一个小姑娘。然后当时的这个叔叔们，他们也是考生嘛，以为我是监考官，说我们这样做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叔叔不是来考试的，跟你一样。
0: 你开的那种叫什么联合收割机是吧？
2: 对，以前我爸他们跨区，他跟我爷爷拿一本地图，没有手机，当时他们就会拿着地图翻呀翻，走国道去收割小麦。然后后来我回村以后跟我爸帮忙，开始通过自媒体去网上接单，然后把档期排一下，等于摆脱了以前那个老的方式。
0: 对，你现在可以用这个 AI 啊规划设计你们的行车路线，然后各地的麦子或者是其他的农作物收割丰收的时间都不一样。
2: 对，
0: 然后有一个合理的规划是吧？
2: 对，可以排满这个档期。哦，要不然就很被动。
0: 你学的什么专业？
2: 网络营销。
0: 网络营销。
2: 对，
3: 好反差。
0: 所以你们家里人把你送出去到城里上大学，然后你就回来了，然后考了个农机驾驶证，跟你爸一起去收麦子了。这背后肯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们一会儿再慢慢往下挖好不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2: 阿姨让我选老虎。
0: 我觉得行，靠谱。
2: 我信你，阿姨。
0: 虎，请准备。

0: 哥，我也不相信你了。
1: 我不记得，那我哪记得住那么多呀？
0: 我冻冰冻起来呗。
2: 冰冻起来。
0: 冻起来吧。
2: 那我们就先把它冰封起来，好吧？
0: 好。
2: 那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了。
0: 不信你们了。
2: 拿上你的证，咱们再选，选哪个？
0: 我爸属羊。羊。
2: 就羊吧。
0: 羊。
2: 羊，请准备。5号门，3天，可以的。哎
3: 呀，五还可以啊，感觉
0: 我还行。
2: 来，请按响门铃。
0: 松吧，
2: 去吧，加油。

0: 夏天也
1: 周杰伦的，我正听着入戏呢，结束了。
2: 你再唱。
1: 我的爱也会出现。
0: 他应该答得对，他应该答得对。
1: 我应。
2: 想想，你喜欢哪些歌手？
1: 我喜欢周杰伦的歌呀。这会吗？这
2: 他会，肯定会。
1: 我的爱也会出现。哎，这个词我好熟悉呀！
3: 加油！
1: 你让我走呢？你让我走呢？
4: 我已成年，我已绝望，我已崩溃。
2: 想想，像谁的歌？
1: 不会是七里香吧？不是吧？七里香吗？
3: 七里香，
2: 确定吗？所以刚才你再转头看他刚才做什么？
1: 他让我走呀。
3: 他让我走。
2: 不是，他是让你闻东谷一品鲜酱油的香味儿。
1: 七里香，
2: 一起期待
1: 开门
2: 大吉。七里香。

0: 欢迎郭佳明，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佳明。
0: 这姑娘太有意思了，什么歌没听出来？这是你喜欢谁？周杰伦。七里香吗？这周杰伦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你喜欢周杰伦？
2: 我稻香喜欢听。
0: 哎，稻香啊，很适合你啊。
2: 哎，真的是。
0: 你能唱几句吗？

0: 给我整不自信了。
1: 你学学他、哦，你看他的调都准呢、啊。他是一种收割机式的唱法，就是那种很自由、很奔放的。然后我的歌声在麦田里面肆意的飞翔，得那个感觉是吧？那种自由的感觉是不是？
0: 好吧。
1: 有机会你跟他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好吧？谢谢佳明。

0: 谢谢，
1: 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了，漂亮。哎，今年收成怎么样？
2: 也算个丰收年，我们两个大概说了有2800亩，不到3000亩，基本上每亩地收成都在1400斤往上了。
1: 可以啊，
2: 对，
1: 不枉费你们这么辛苦，对不对？
2: 所以晒得这么黑。哎，
1: 对，这都是。

0: 对，
1: 结果你最终你走回来了，能不生气吗？
0: 但是后来经过我的种种努力吧，我爸被我征服了。
1: 你怎么证明你这一代的农机手跟他这一代不一样？
0: 我学开收割机也是因为看到我爸，因为开这个农机每天睡眠时间不到5个小时。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开收割机，他一眼回来就是黑眼圈到这儿了，直接睡了3天3夜，我记得很清楚，没人来帮忙。我就想我能帮我爸干点啥，我就替他开车吧，他可以休息，而且我给他找到活，把档期排满了。
1: 他跟他爷爷爸爸那一代比，他已经进步很多了，尽量减少农作物的损耗，损耗率现在降低到多少了？
0: 10%以下。
1: 以前是多少？
0: 以前就30%左右。
1: 为农民朋友们保住了很多的农作物，对吧？
0: 对，而且我在老家还种了40亩梨园，还有一个梨膏加工厂，附近的阿姨在我工厂去上班。
1: 明白了，就是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就是你这一代的农技手开车科学的方法跟上一代都不一样，然后农闲的时候做梨膏梨糖，所以现在爸爸服不服？
0: 一个字服，两个字很服。
1: 很服，行，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0: 猴，因为我弟弟属猴。
1: 猴，请准备。四号门，
0: 加油，天选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这上月的油又哪儿的了？

0: 噔噔噔噔噔噔，
1: 这个我知道。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什么表情？
2: 就是不知道。歌名。噔噔
0: 噔噔，跟稻子有关的。噔噔噔噔噔，因为我简直听这个歌。
1: 你听过对不对？
0: 听过，很熟悉。
1: 你们刚收了什么？
0: 小麦呀。
1: 哎，想想，哇。
3: 他这个歌非常符合他，
2: 我都能想上画面的感觉。
1: 你唱一遍。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我现在深深的相信他五音不全，
0: 特别熟悉，在我脑子里过。风吹没了，风吹没了。
1: 我的心累呀，他那调跑的我都听不出来这唱的是啥。
0: 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剪视频经常用，
1: 歌名叫什么？
0: 风收买了，风吹买了，
1: 风收买了，
0: 风吹吹吹，
1: 风吹吹吹，
0: 吹买了，
1: 风吹买了，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1: 我知道你肯定会这歌，
0: 太笨了，我
2: 很厉害很厉害。

0: 风吹麦浪，孙俪跟李健唱了这首歌。我记得那舞台当时就像麦浪一样高低起伏，然后两位站在舞台的中央，真的是把大家带到了一片丰收的金色的麦田里。哎
1: 呀，好浪漫啊！
0: 歌名叫做《风吹麦浪》，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请您老师好，我叫王凯。
0: 谢谢王凯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是什么都会，什么歌都听过。他这些歌啊，不是自己听着消遣的，是为了拍短视频，就是为了把自己干的这些事儿给推销出去，包括你的这些梨园里的产品，是吧？
3: 对。
0: 我们来问问爸爸吧。你好。

0: 爸爸也是满面红光的，黑眼圈也没了，现在是吧？有女儿操心，
1: 有个好女儿，
0: 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2: 对对。
0: 但当时好不容易把她送出去上大学，结果她第二天回来了，你当时咋想的？
2: 当时不乐意，想不让她见农村，好长时间不跟她说话。
0: 那现在呢？你现在看到女儿这些成果，你觉得她现在比你强了吗？
2: 比我强多了呀！
0: 最重要的是，她不仅自己变强了。
3: 让自己家越来越好，
0: 他还帮助我们当地的很多农民朋友们，所有人的收入也都跟着涨起来了，是吧？
3: 对，我们那儿离是地标产品，它销路不好，就要很多果农要砍树，这个好东西就没有了，所以我回来就消耗一部分果子，
4: 太有意义了。
0: 所以今天爸爸特别高兴，特意交代女儿说：“你多带点农产品给大家尝一尝，分享一下他们收获的喜悦。”
5: 这都是你们生产的吗？对，这个是勺子装，里面是梨膏，这个梨膏它比较纯，就是什么都没有加，二斤梨熬一斤。
0: 你下去给大家分。
5: 好，
6: 参加节目真好啊！
0: 尝一尝，尝一尝。
5: 好厉害哦！
0: 很多可能农村出来的孩子们，你也可以把目光放回自己的家乡，
5: 对，
0: 不仅是让自己走上一条更好的路，还能帮助乡亲们致富。多好！ 接下来继续前进吧，你的求助还没有用，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鸡、狗、猪。
5: 鸡，
0: 确定了。鸡，请准备。几号门？
5: 哎，
0: 七号门，还行还行。我觉得你猜歌是可以的，来，请按响门铃，加油。七号门是五千元。

0: 啥歌？
1: 七就是上难度了。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梦。
2: 怎么就能听出我的未来不是梦？
1: 不是不是，我的未来是梦。现在那一样啊，你得跟我说，都怪你小妮哥。
2: 你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回来的，你说我给你捣乱。
1: 这个我就想找求助了。
2: 这个可能确实需要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你有哪个？
1: 关键字，
2: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四个字。
2: 你来决定打开哪个字。
3: 这亮哪个它都不好猜。
1: 第二个。
2: 来。
1: 成。
2: 你想想你的歌单里面有哪一首歌？
1: 一程山水。
2: 你会这首歌？听过吗？
1: 我知道一，毛不易，毛不易的一程山路。一程山路啊！
2: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吗？我确定。
2: 开
1: 门，大。
2: 真开了啊！别后悔啊！
1: 开开开
2: 开！
3: 好紧张。
2: 门
1: 门大。
2: 大。接下来将会是非常惨烈的画面。
1: 一。
2: 回答正确。一程山路。你太厉害了，你！
4: 哎，真厉害。

0: 这个音乐眼前就出现了，你这开着农机，然后从河南到河北，再到山东，然后慢慢可能还要去更远的地方，你们一路向前，踏着一程山路。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行了，那接下来咱们要不要跑上加好，继续前进？
2: 我给自己说8个字：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多好啊！
2: 对，
0: 继续前，前进。我就知道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甘心在哪个地方停下来的。来，选择哪个生肖？
2: 要不然选我的属相吧，蛇。
0: 别后悔。蛇，行。
2: 准。
0: 准。
2: 背。
0: 背。
3: 蛇一般生肖都比较大。
0: 九，还行，还可以。9号门5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7000；答错了，前面的12000都没有了。
2: 冲！
0: 请按响门铃。

0: 好难呀哈！
1: 哦，春晚的歌
2: 听过吗？
0: 听过，
2: 在哪儿听过？
0: 在手机上听过。
2: 没招是不是？一点儿都没线索。
0: 他有一点线索，四个字，不知道对不对？你一笑就完蛋了。
2: 我一笑就完蛋了。
3: 加油！找一个偏一个嘛，快蒙两个。
2: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这个我猜不出来了。
2: 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你已经非常棒
1: 了。没事，猜不出来了，但是我猜了5个歌了。
2: 没有答案。
1: 无答案。
2: 好吧，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啊，确实很难。
1: 什么歌？快告诉我。
2: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吗？
1: 好听，非常好听。
0: 喜欢吗？
1: 很喜欢。
0: 这首歌叫什么？
1: 春。
0: 跟春有关，是一个24节气之一。
1: 立春。
0: 谁猜出来的？
1: 是吗，宝宝？立春
2: 猜出来的
1: 是吗？
2: 你怎么这么厉害？
0: 表扬这个小朋友，我给他送一瓶东谷一品鲜酱油，好吧？谢谢你，你好棒！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明聪。
0: 欢迎徐明聪，这首歌就是2026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
3: 对吧？对
0: 对对，有好多大家熟悉的演员。
4: 月落地滴答，心生希望在枝桠，春风送我骑白马。
0: 谢谢徐明聪，谢谢你的演唱，我们也记住了一首歌。
1: 立春。
0: 不后悔吧？
1: 绝不后悔呀、啊！我猜
0: 迈出的每一步
1: 了，
0: 你已经很棒了，特别好，我就喜欢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

0: 哎，遗憾常常有，但是更值得珍惜的就是我们奋发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对，
0: 但是我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我要把你的钱收了。
1: 收吧。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7000元。
1: 这么多啊？
0: 对，本来你可以拿走的，
1: 但是我冲出去了，没事，结果无所谓，
0: 勇气可嘉。
1: 对，
0: 全部清零。那我接下来要送给你的是我们的农民伯伯满满的收获酿成的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这也是我的奖品。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杜梦圆，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加油好吗？
1: 加油。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苏梅文苏苏。
2: 但不得不说，刚才他猜歌的这个历程搞得我们心里都山路18弯。怎么样各位，回乡几年了？
3: 我回乡4年了。
4: 2年。
5: 我9年。
6: 我驻村6年。
7: 9年。
8: 11年。
9: 8年了。
2: 这样吧，把接下来这次转转盘的机会交给这位已经回乡11年的小伙伴，能把这一程好运和力量传递到谁手里，咱们就看你的了，好不好？
1: 好，
3: 加油。
2: 3、2、1。
10: 6666666。
2: 4号。4号，好运传递传到了身边的人，跟握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2: 你好，
0: 欢迎小夏。哎呀，这手握的。
2: 我得握好了，要不然他们寻思我握不够，得起矛盾呢。
0: 谁呀？
2: 我的姨们。
0: 你的姨们、啊、你今天是带着你姨的嘱托来的。
2: 对、啊、我这不能撒开了，我这全村都不让我
0: 行，就别撒了，这多少个姨啊？
2: 对，有4000来个呢，这是
0: 4000来个姨。
2: 真的，别撒，
0: 4000来个姨。你们好、
2: 哎、你看看啊，这是小妮哥
0: 小夏替你们来握我的手了啊。
2: 对，
0: 跟我们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2: 还不撒，大家好，有事儿找小夏，指定不能差。我是来自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上下河派出所的民警，我叫夏宁，完全没准备撒手。
0: 有事儿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撒。
2: 你帮我读个东西，我就可以撒开。
0: 读个啥呀？什么东西？
2: 都是有备而来。
0: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新宾的宣传语，完成欢迎咱们全国各地的游客呀，都来我们新宾来旅游来。
0: 这个肯定是违反规定的啊！多到新宾，福运长临。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这你们家你就住这儿？你不是这里人啊？
2: 对。
0: 哪人啊？
2: 我是辽宁盘锦人，然后我就是分配到了咱们新宾，
0: 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新宾的建设，是吧？
2: 对，在哪儿就是我家。
0: 行，好的。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想带我们村里的孩子来咱们北京天安门看一看。
0: 真好，祝你梦想成真。
2: 谢谢。
0: 牛、兔、龙、马、狗、猪，
2: 不能，我选马。
0: 你为啥选马？
2: 我这是我所长的属相。啊，好，那我们就选村长的，选猪。
6: 不选所长就选村长。
2: 好。
0: 村长行吗？
2: 我就信大家了，我可下载国家反诈 APP， 你可骗不了我啊！
3: 骗不了我。
0: 村长，全看你的了啊！
2: 村长看你的了
0: 啊！请准备。
2: 谢谢大家，还是村长比较和善。
0: 来，请按响门铃，那好。

0: 他给我带来的好运。
1: 啥歌？
0: 桃花朵朵开。
1: 确定吗？
0: 对。
2: 那来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0: 欢迎蔡松奇，你好，
1: 好久不见，小尼克老师。
0: 桃花朵朵开，谢谢蔡松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
2: 谢谢。
0: 有事儿找小夏，
2: 指定没有差啊！
0: 啥事儿都能找你。
2: 就比如那个咱们外出的这些孩子，完之后家里给老人安监控嘛，完有的时候看不着，他就说：“哎，小夏，你能不能帮我去家里看看，这老人是不是摔坏了啊？或者是那个卫生监控不好使，你能不能帮我摆正了？”
0: 你是移动监控摄像头啊？
2: 对呀、啊，还有就是乡镇吧，离这个村里都比较远，咱们村里的商店想给咱们镇里啊邮这个粘豆包，他说你下村的时候把这粘豆包给我邮过来。是不是也省个路费？
0: 你还是个外卖员啊你。
2: 对，
0: 我听说那个你们村里公鸡打鸣你也得管。
2: 那有的时候啊就是拌嘴
0: 就邻居家的公鸡打鸣打太早了吵着人了是吧？
2: 对啊。
0: 然后呢咋给调呢？
2: 咱就分分到底是哪只公鸡啊，
0: 这玩意儿
2: 开玩笑的
0: 就是调解一下邻里之间的矛盾。
2: 对，
0: 什么事都找你啊，不能找别人吗？村里就你一个民警啊。
2: 我就是驻村民警，负责的就是咱们这个集中的村落。
0: 不是你不累呀、啊？
2: 之前的时候我在城市里嘛，刚来到咱们农村的时候挺不适应挺迷茫的，但是我现在咱们群众哈他就跟我说，哎，村里有了年轻人真不一样了，哎，有你们真好，我就感觉这种职业认同感太强，
0: 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心里真不容易。
2: 有句话说，把申论写在大地上，把答案写在人民心中，我感觉我这份工作就是做到了。哎，
0: 说得太好了，你做的就是最了不起的事业，坚守的就是最了不起的岗位。
2: 对，为人民服务，
0: 加油，
2: 那是最好的，加油。
0: 接下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马狗，还有一个12。刚才你说村长属猪，所长属马，你们还有谁？
2: 会计属龙的，都打听完了。
0: 你怎么谁的属相你都知道啊？你
2: 这不有备而来吗？
0: 你真的是查户口的你。龙，请准备。哎呀，会计好、会计姓啥呀？
2: 会计姓姜。
0: 姜会计，你真棒啊！
2: 真棒，
0: 太给力了。来，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小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2: 他应该很厉害。
1: 花儿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哎呀呀一唱。南泥南泥碗，南泥碗。
0: 歌名叫做
1: 《南泥碗》，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南泥碗。

0: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郑如芝。
1: 这首歌曲《南泥湾》，我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歌其实是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呢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歌唱家郭兰英饱含深情的演绎，让这首作品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代代相传的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大家。
1: 恭喜你回答正确，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棒。听说你还搞了个什么移动服务窗口是吧？
2: 对，我们各村呢都有这个村辅警、如果是几万的业务的话，那村辅警直接就可以到家里给他办理了。那如果是需要很多材料的呢，我的包里就会揣着这个申请书，然后下村完事给咱们群众，我再把群众的材料带回来。哦，我成为了一个移动的窗口。
1: 你不是移动的窗口，你是移动的办事大厅。哎呦，你看这移动大厅可不就来了吗？
2: 对对，整了个门脸给我照片。
1: 你看看
2: 啊，咱们社区民警还有驻村民警有个考核，叫三教一部教。什么叫三教一部教？三教呢，就是我能叫出群众的名字，群众能叫出我的名字，完群众啊愿意把我叫到他家里去。
1: 那啥叫不叫呢？啊，
2: 不叫就是咱们进家里的话，狗别叫。
3: 狗别叫。
2: 哎，狗都认识你了，就是咱们这种警民熟识度。
1: 太逗了。这工作包里面可能会放着村民们的这个户口本啊，
2: 对，
1: 还有这些这个
2: 申请书，对，完之后还有
1: 这还有什么
2: 车牌照。
1: 哦哟，这都准备了，这干啥的？
2: 这个白布搁上就可以给咱们不方便的照身份证，
1: 照身份证照片那个背景。
2: 对，
1: 我正好好久没拍身份证照片了，要拍证件你可能得到处找照相馆。
2: 对对，
1: 他就移动着把那个照相馆都拿过来了。
2: 1、2、3，要微笑啊。
1: 好，谢谢，太好了，顺便把这事也办成了。
2: 啊，记得录制文啊。
1: 太好了。哎呀，这就是村民们的闺女啊。
2: 对，因为我在异地嘛，平常的时候其实跟父母接触是少一点的，完之后村民就把我当闺女，有的时候说晚上你别下班别走了，然后问我，哎，下雨你有没有伞呢，完或者看我在村里走，骑个电动车咚就给我带走了。
1: 我相信爸妈也特别的高兴，特别的骄傲，
2: 他也会因为我为群众服务而骄傲的。
1: 借这机会啊，向我们所有基层的民警点个赞，向你们致敬，谢谢。继续加油，你的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开牛兔马狗12。
2: 哦，选狗吧，镇长选狗。
1: 镇长属狗。
2: 属狗，哎，我都打听完了。
1: 你确定选狗哈？
2: 选狗，
1: 别后悔。
2: 狗。
1: 请准备。2万。
2: 2万。
1: 答对的就是22000，答错了就是一分不留。
2: 放心。
1: 来吧，请按响门铃。11号门，2万元，难度不小。

0: 重复都重复不出来。
1: 啥？
0: 不知道。
1: 懵的。
0: 嗯，是没有什么头绪。以后不听镇长的了。
2: 想不出来。
0: 真想不出来。
2: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求助 AI，
1: 那就关键字。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十几个字。
1: 哎呦，
0: 三个字
1: 啊！
0: 好，你想好了、第几个字？
1: 那选第二个。晒，丝毫没有头绪。
2: 啥晒？
3: 来晒秋。
4: 好像是。
3: 来晒秋，凤凰传奇的。
1: 哎呀，晒啥呢？
3: 讲丰收的。
1: 还能晒咸菜了？忘晒歌。
5: 忘晒歌，感觉有点不对了。
2: 好难的。
1: 山晒歌。风晒，
4: 他还怪会起名儿的。
1: 来晒歌，
0: 来晒歌，
1: 确实是不知道。
0: 说你选的这个属相，
1: 都赖镇长。
0: 这锅镇长背啊！
1: 镇长背，
0: 一起鸡蛋开门大
1: 吉。
0: 我们听一听吧，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怀着复杂的心情听完了整首歌，现在有答案了吗？这歌叫
1: 《来晒秋》，
0: 就是今年春晚的歌，
2: 很喜庆的一首歌。
0: 然后这个节目恰好是我跟小撒我们两个人报这个节目。就是这种丰收的喜悦，这种高兴劲儿，全部都涌现出来，全部都给大家分享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来晒秋》。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呀，我的挺对不起你的，我不光对不起你，我还对不起我那村里的4000多个大姨呀、啊。你们好，大姨们好，叔你们好。我是小尼，
1: 真人热乎的。
0: 小夏警官怎么样，在你们那儿？我听说他不光帮姨帮乡亲们，他最重要的是还帮了很多孩子，是吧？
4: 我下村溜了，我们7个学生上学。
5: 时常还给小朋友买不少礼物，
6: 还给买好吃的。
0: 你资助了多少贫困的学生上学？
1: 目前是7个，我跟那个社会团队一起捐助的。
0: 他的梦想是带村里的孩子们来北京看
1: 天安门。
0: 这钱你们出了吧？你们让他开的这门，你们不出谁出啊？对对对对对，毕竟来晒秋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在春晚上报的幕，所以这扇门没有打开，我担一半责任，好不好？
1: 开心开心，
0: 就这么决定了，好吧？也祝乡亲们以后生活越来越红火，好不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2000，全部清零。谢谢小夏警官，还有什么话想要说的？
1: 还有就是刚才你说想领我们孩子去那个天安门，我真挺感动的。我这是第一次以一个警察身份从大山里走到北京，我也想就是通过这个节目，现在我想跟我的孩子说啊，只要咱们尽自己的努力，总会靠自己的能力走出这座大山的。你们也不要害怕，我会作为你们翅膀帮助你们飞出这座大山的，一定要加油。我终于领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了，
7: 这个笑一个笑一个，茄子
1: 茄子，
7: 哎，你俩亲兄弟咋离这么远呢？
1: 我终于实现我的承诺了啊！我敬个礼吧。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小夏警官。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

0: 到东谷酿造。
1: 来吧，接下来幸运转盘的操盘手就是你了。
2: 好，
1: 来来来来，使劲啊！来，
2: 3、2、1，
1: 力量传递，幸运降临。三个，来来来，击个掌吧，
2: 击个掌，
1: 加油，加油！幸运传递，怎么样？准备好了啊？
3: 哦，准备好了。
1: 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
5: Hello， 大家好，
6: 你好，
5: 大家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我是马高杰，来自河南省鹿邑县祥王镇的一名乡村跑腿，为我们镇上31个村的老人，然后送东西。因为平常呢是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嘛，赶到他们的父母过生日啦，过父亲节啦，母亲节啦，送一些生鲜啦，肉啦，鸡蛋啦。
0: 那你这很辛苦。
5: 还行吧，这是我的工作。
0: 但是很荣耀，对不对？
5: 对，也干了那么多年嘛，干了9年了。哎，
0: 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人，让子女们在外地打工也省点心，是吧？
5: 对，我自己还有一份收入。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多买一些那个照片和那个相框啊。之前他们过生日，我要给他们拍照片嘛，
0: 给他们拍照，然后洗出来，
5: 洗出来拿给他们，他们非常高兴，因为那个给他们拍照片，在他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剩下1、2、3、4、4扇门了。
5: 我姓马，选马。
0: 马，请准备啊。
1: 简单的，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有一个梦，埋在泥土里。
2: 都是低音啊，这个歌。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听过这歌。
0: 没听过，
2: 没听过。
0: 没听过，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
2: 啊，可以。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网，
3: 关键字提醒可以打赏。
1: 哦，对对对。
0: 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就两个字啊，就两个字，选对了就很好猜，选错了就很不好猜。
1: 我都替他紧张。
0: 你选哪个？
2: 反正都是概率50%，第一个吧。
1: 那肯定猜得出来。
0: 来吧，请看。
2: 董子，董子。
1: 老。
2: 好像是董子吧？我听过这个，我歌单里面有。啊，
1: 好吧，好吧，好吧。
0: 确定吗？
2: 应该是的，就是他。
0: 有没有可能是种地？
2: 没有，没有，没有。董子是希望的意思吧？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紧张吗？害怕吗？你觉得你能拿到吗？
2: 能。
0: 大，你这么自信啊？行，回答正确，种子，10000到手了。

0: 哎呀，好治愈啊，这首歌
1: 真棒，小朋友
2: 孩子们唱的太好了，而且这歌还真的特别适合孩子们唱，因为他们就是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也许能长成参天大树，也许能长成一片金黄的麦浪，你们有无限的可能性。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种子，他把袁隆平院士写给母亲的信改编成了歌词，后来就有了这首歌种子。谢谢孩子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10000元。
1: 我是2017年的时候回来返乡创业嘛，在我们镇上做了一个外卖和跑腿平台。刚开始的时候自己搭建平台，自己当客服，自己当骑手，自己做店铺，什么做图片啦什么的。
2: 你别觉得跑腿好像很简单，这一个单子里面可能从菜市场买点菜，从水果摊位买点水果。
3: 小王，咱去看看，离那有多远？
4: 要不方便，给他买点东西，你定期给他送过去。
5: 再给你送点东西。
6: 嗯，可以可以。
7: 俺的菜谷，俺再买再送。
1: 买东西的话要买1个多小时。
2: 对，好几家，可能一个单子能跑7-8家。给老人买什么蔬菜、水果、鸡蛋啥的，挑，在那儿慢慢的挑，哪个鸡蛋别碰了磕。买牛奶那日期得是最新鲜的日期的，真得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
1: 对，
2: 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8: 陈子，我要车开回去啊。他闺女给他买点东西送来了，
9: 给他买点排骨哈。
8: 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所以老人们都不管他叫小马，很多老人都管他
1: 叫
2: 宝贝
1: 儿，
2: 小孩或者叫宝贝儿啊，就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了。
1: 给他们去送东西的时候，把东西送完，他就会给我摘黄瓜、拿桃子、拿枣，就是往我车上塞，
2: 多好
1: 啊！我就是说想给他们多拍点照片嘛。回去的时候我到洗出来，给他相好镜框，然后到一家一家我都会送出去。
2: 继续前进吗？
1: 往前走。哎呦，
0: 真有能力呀、
2: 啊！谁给你的自信？
1: 我老婆。
2: 你老婆给你的自信？你老婆怎么给你的自信？
1: 我在家里面干了那么多年，都是她一直支持我。哇，
0: 好好
2: 啊！非常棒，勇气可嘉。但这路不好走，你知道的，就像你自己这条路一样，很不好走。
1: 对，走了那么多年。
2: 那就继续走。
1: 走。
2: 选哪个生肖？
1: 选兔。
2: 请准备。6号门。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请按响门铃，加油，小马加油。
8: 好的，加油。

0: 是那种民族旋律。
1: 挺欢快的这个歌。
2: 对，
1: 前面两个字儿，后面。
3: 三对三，
1: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真没听出来，
4: 真没听出来。
1: 我说听到的歌挺欢快的，
0: 叫什么呢？
3: 歌名我一下子忘记了，歌名叫啥呀？
5: 能给我答案吗？
1: 陌生的很。
5: 那咋办呢？时间马上就到了。哎呀，
6: 嫂子，它跟歌词有关吗？这
1: 开吧，放弃。
5: 那我只能说很遗憾，很抱歉，这扇门没有成功打开，挑战失败。我想你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叫什么，
1: 叫啥名？
5: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是吧？
1: 云南的山歌。哦，
2: 这首歌叫《迷渡山歌》。
1: 哦，迷渡山歌，
0: 这不亏，
3: 不亏。
1: 没听过，
3: 没听过。
1: 欢迎雅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啊，
2: 我是歌手刘雅妮。
1: 谢谢谢谢雅妮。
2: 好嘞，谢谢大家。
1: 冲动了吗？你觉得？
3: 没冲动，
1: 没冲动，
3: 就是不断往前嘛。对对，
1: 我看看你媳妇儿怎么说。
4: 你好，小妮老师。
1: 你好，你觉得她刚才冲动吗？
4: 不冲动，她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她。哎呀，
2: 给你了，我聊的。
1: 太甜了，糖度太高了。
3: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不是很好干嘛，然后她当时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我的老公，比较有梦想，有理想，针对的就是为那些老年人去送东西。
1: 就这封信一直在鼓励你，
3: 对吧？
1: 它是支撑你能够挺下去、扛下所有重担的最重要的原因。
3: 对，
1: 这个支持不是盲目支持，就是基于对彼此了解的、相互的支持、相互的支撑。其实夫妻既是爱人，更像是合伙人。
3: 对，
1: 只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共进，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你现在发展的咋样了？
3: 去年送了有1000多家，送了有50-60个村庄。
5: 50-60个村庄，
1: 你有啥话跟他说？
3: 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婆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1: 好好加油，
3: 好好加油，
1: 不辜负所有那些信任你的人，好吗？
3: 好的。
1: 但是我要辜负你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加油
3: 加油，谢谢小妮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两扇门，一个8号门，一个12号门，各位选手加油。
2: 接下来继续挑战的会是咱按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5号，勇往直前，好不好？
6: 有
2: 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
7: 小妮老师好，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苗山洞水甜甜榕江，贵州省榕江县寨号镇宛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吴邦云。
1: 榕江我们都熟啊，村超多火呀。
7: 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妮老师到我们村超去当我们村拉拉队的队长。
1: 但你们村的拉拉队不好当啊，人家都是摇旗呐喊，你们是断条腿一起上，是吧？
7: 对呀。想大家用我们的侗族方式给我加个油好吗？看巴拉呜，又巴拉呜，按巴拉呜呜呜，大家就后面的呜呜就可以了。
1: 看巴拉呜，又巴拉呜，
6: 按巴拉呜呜呜呜。
7: 谢谢大家。呜呜呜，
1: 这个学会了，学会了。
7: 对。
1: 那我们别光加油啊，我们得知道。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宛在村的姊妹团，通过直播来销售我们的农产品，然后宣传我们的琵琶歌和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现在缺少一部直播的手机，所以我想，
0: 没问题，
1: 对，
0: 绝对够。来，马上开始挑战，是选牛还是选十二？也就是说，八号门还是十二号门？
1: 八号门吧。
0: 牛，请准备。八号门。
1: 好。
0: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1: 好的，那我过去看。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啥？
1: 哎呀，有点迷茫。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是首老歌吧？
0: 没听过，
1: 这个旋律有点陌生。
3: 我一点都没有听出来。
4: 有点陌生。
1: 有一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有点听出来了，但是后面又飘走，飘走了。
5: 会不会是民族歌曲？
1: 回忆不起来了那个调。我有亲友团。
4: 你有亲友团？
1: 可以求助亲友团吗？
4: 也可以求助亲友团，但万一亲友团不知道就没辙了。
1: 我相信我的亲友团。
4: 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这是我的亲友团，是我们村的村长。
4: 村长？
1: 对。
4: 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
1: 那个水木年华的成员的妙村长。
4: 水木年华？
1: 对。
4: 你现在是当村长了？
6: 对，我除了唱歌大部分时间在当村长。
4: 他求助了你，你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6: 给我太大压力了。
4: 答错了你就卸下村长的职位。
6: 我觉得要猜出这首歌跟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跟岁数有关系。
3: 所以他是猜出来了吗？
6: 那个听起来像原野牧歌。
4: 他肯定那个手机后面有一群人站在那看着。亲友团肯定有自己的亲友团，我就把话放这儿。你敢把镜头转过来让我们看一眼吗？我的天，这么多人！
3: 都说的是亲友团。
4: 我感觉我被你们算计了。接受这个答案吗？
1: 接受这个答案。
4: 来吧，我们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0: 歌名就叫
1: 原野牧歌，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童怡然。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在村长的帮助下，我们打开了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漂亮。廖杰老师，为什么你去榕江当村长去了？
2: 我有一个助农团队，然后2015年开始走遍了全国很多地方。2021年的时候，我受到榕江的邀请，对直播卖货的经验传授给当地村民们。然后小吴书记想培养他当主播，然后他来的那天突然告诉我们说他来不了了，说组织上任命他回村里当书记。既然你来不了，我就上你们村去吧。
0: 所以他现在在你们村儿，
3: 对，
0: 名誉村长是吧？
3: 是我们村。

0: 然后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庙村长还带着我们和我们村民到那个北京电影节开幕式去
1: 啊，真的，
0: 对，去走了红毯。哇，
1: 庙村长还干了很多实事是吧？你们应该让他给你们写歌啊，写村歌。
0: 他写了，哦，写了《回龙江》。
2: 哦，《村超进行曲》。
0: 对，还有《村超进行曲》，给我们写了很多歌。
1: 啊，所以他不是挂个名儿，那么
0: 对，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啊，所以现在我们所有龙江人都是我们庙村长的村民。
1: 来来来，点掌声给庙村长，很棒很棒很棒。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0: 我想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1: 没有求助了。廖村长可帮不了你了
0: 啊！因为我来到了这里的初心就是想宣传自己家乡的文化。
1: 天哪，太牛了！村长鼓励鼓励他，你能不能用那个歌来给他加加油？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谢谢谢谢廖村长，那来吧，借着村民们的祝福，带着村长的鼓励。咱们的村书记12号门冰封已久，接下来靠不了任何人，只能靠自己，请就位。
3: 哦，冰封了，肯定很难。
1: 12号门是30000元，如果你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35000；答错了，全部清零，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出来，干脆我唱我们的歌吧。门内小马鲁大鲁马耶，隆隆隆嘞，隆隆隆嘞。门内小马喷大喷马耶，隆隆隆嘞，隆隆隆嘞。冰板嘞，隆隆隆嘞。
1: 我好喜欢他的心态。
2: 对、
3: 真的，
2: 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唱什么就是什么。
1: 那我说这是啥歌就是啥歌，爱咋咋地。
0: 对，我跟着那个旋律，好像跟着跟着，哎，越来越陌生，我就算了，放弃了。
1: 那我还是得履行我的职责，这歌叫什么？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那我就只能宣布，抱歉，挑战失败，确实非常难猜，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好听吧？
1: 太好听了，而且充满了希望。
0: 这首歌就是一首关于希望的歌，
1: 对，
0: 对乡村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希望。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到处都藏着希望，都有信心。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就叫做
2: 种一束光，
3: 种一束光啊、
0: 哦！谢谢扬名立万。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拿不拿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家乡再宣传出去。
3: 对，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7: 开门大吉，
8: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无论你出来了还是没有走出来，未来我希望你有机会再来，你们都是一束光，你们都是乡亲们心中的一束光，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这个光越来越亮，让村民们，让乡亲们未来的日子更有希望，更有信心。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9: 开门大吉，
8: 谢谢大家，谢谢。
1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2: 实实在在，
1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反复咳嗽，
1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开门大吉。
16: 今天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然后大家来到村里面，然后拦门酒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寄一个纪念品，这是我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带着我们村民的心意来到这里。
17: 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16: 还能够体验我们的篝火晚会，我们的多耶，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很多，苗山洞水嘛，比如说来到我们晚寨可以听我们的侗族非遗琵琶歌，还可以去吃我们的牛瘪啊，腌鱼腌肉烧鱼，还可以去看我们的瀑布，我都想去了。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0: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

0: 久。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 如果要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0: 珐琅章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2: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只。
0: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3: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4: 那挺好玩。
0: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5: 本节目由李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李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李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 大家好，我叫赵涵瑞，今年上四年级了，我想看看锦泰蓝制作过程有哪些有趣的事儿。
3: 我叫车俊熙，今年12岁了，我上初一，我想在这次研学中学习飞翼的制作过程。
4: 我叫马玉琪，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学习到锦泰蓝的发展历史。
5: 大家好，我叫唐雨辰，今年12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

0: 来来来，瑞瑞、琪琪、小唐、小希，你们好。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就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从这里开始，可不可以？太棒了，欢迎你们。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在我们的 TVCC 里面有三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先生的作品。我一会儿会让你们先看一分钟，看完一分钟之后要抢答问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走，出发，走喽。看看这个，先看看这个。三二一，看！三二一，看！啊，好了，看见了吗？蝶花瓶，仔细观察，
1: 有蝴蝶。
0: 这叫应该兽首杯。倒计时五秒，五、四、三、二、一，时间到。一分钟观察之后，接下来抢答问题。请问三件作品当中颜色最多的是什么？
2: 深蓝色。
1: 发现它里边有很多蓝色，但不止一种蓝色。
2: 金色。
0: 金色，还有金色。是蓝色。然后第二道问题，你在三件作品当中看到的最多的线条是什么？
1: 金色的线条。哦，
0: 金色线条，说得好。
2: 白色吧。
0: 你看它有好多金色的线条，它是有一种叫掐丝工艺的，它是用金色的这种线条把各种形状固定住。然后还有一个，猜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捏出来的。
0: 捏出来的。
3: 我觉得它是在窑里烧出来的。
0: 烧出来的，在窑里烧出来的。
1: 拿模具做的。
0: 其实这三个问题就是景泰蓝的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颜色、线条和工艺。那具体它的颜色、线条、工艺，这里面的讲究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在正式走进工坊之前，先请央视厅的，我们有一个小助教，叫小小厅，它是一个大模型，带着大家先做一下预习，好不好？好，来，小小厅上线啦。
1: 咱们问什么问题？
2: 景泰蓝怎么做？
1: 景泰蓝需要什么材料？
3: 景泰蓝为什么会叫景泰蓝？
1: 谁做景泰蓝？
2: 谁做景泰蓝最好？
1: 你们一个一个的问。小婷，请为我们生成一张法郎章传承人的知识卡片。
4: 张同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艺60余年，设计发表作品超过500件，1988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作品风格轻易新颖，奇妙的构思、和谐的釉彩变化及强烈的时代感，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人称发廊张。张旭，张同禄之子，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祥瑞、俊腾、凌霄。张颖，张同禄之女，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鸿福聚瑞》《凤舞莺歌》。
1: 景泰蓝制作需要什么材料？
4: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以铜为胎，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轮廓，这叫掐丝，再填入五彩斑斓的釉料，这叫点蓝，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108道工序完成。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小小厅，请根据今天的信息发送你的任务卡。
4: 任务一，解锁一道景泰蓝工艺的制作。任务二，发现一件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作品。任务三，预见课本内的知识。任务四，发现传统工艺里朴素又精妙的古人智慧。
0: 我们刚才只是打开了景泰蓝的一扇窗， 真正的答案全在工匠的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去寻找答案，好吗？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陆大师艺术馆。

0: 两位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
2: 好。
0: 孩子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张老师啊，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但是两位的父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同禄先生。就是我面前的这位，其实在这里有好多张先生生前的作品，是吧？
2: 是，
0: 都在展陈着，您带我们看看。
3: 好好好，好
0: 来。来，
2: 咱们看到这些藏品呢，有很多都是我父亲生前经典的作品。今天我想说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这件作品。当我父亲呢是根据一首特别著名的诗词《蝶恋花》的诗词获得的创作灵感，这个器型也是我父亲独创的。
3: 68年我爸爸才26岁的年纪。
2: 而你看他的蝴蝶呢，有往上飞的，往下飞的，有横着飞的，有是并排排列的，就各种各样的，就感觉花丛中很多蝴蝶在上下翻飞那种场景。这件作品我也是特别想介绍一下，你能看出像什么吗？
4: 像凤凰。
3: 像凤凰是吧？
2: 在70年，我父亲到北京首钢去采风、写生，
0: 就那火花四溅，
3: 钢花飞溅，
2: 钢水倾倒，火花飞溅那种场景。
0: 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打上时代烙印的东西，它就被称之为经典。因为我看见它，就是会想起那个时代。
2: 咱们再看到这件作品，有没有眼熟的？
4: 在那个地方看到过，
0: 是吧？你的兽首杯，
2: 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受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邀请，将国宝的镇馆之宝运用的景泰蓝工艺来打造的。所以呢，这也算是我父亲的国宝文物的一个赋能，转换成景泰蓝语言来表现的。我们是反复去了几次，搜集了一些盛唐时期的一些装饰纹样。
3: 他因病故去了嘛，所以这件作品算是他文化创意里面的最后一件，所以我们也尤为珍贵。
2: 这是一个国礼作品，这是在2015年国家送给联合国，当时是属于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送的这件国礼。但这件是缩小版，原作品是一人多高的，现在永久馆藏在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之内。
0: 这边
2: 和平鸽，这边有代表两个奇石，啊，然后上面是，你看这是沙漠驼队，还有海上丝绸，把咱的一带一路用景泰蓝的艺术语言来表现。
0: 其他全都是立体的，这是平面的，
3: 对，
0: 工艺会很难吗？
3: 对于景泰蓝来讲哈，就是它难的是这种空白处。就是没有丝，就是有丝扒着它，它就不容易崩，因为它800多度高温，就是越留白的地方越难做。而且这件作品呢是双面扇，它光这面有，它这面还有，所以同时烧制。
0: 我终于知道了，有一个就是景泰蓝，一般就内行人，了解的这个，它空白越多，它越难。
3: 对对。
0: 这一面墙的作品器型都非常特别，您看看，这叫鸟杯是吗？
2: 这件作品呢是80年代我父亲创立了一个不对称的这种造型的景泰蓝，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不对称的，所以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对景泰那种创新器型的概念。而且这件作品也是1988年我父亲当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成名作，入选作品。
0: 这就是学古不泥古，破法不被法。
4: 是不是这个阿胡可以拉吗？
2: 这个是不能拉，但是来说呢，它也叫二胡，但是呢，我用景泰蓝来做的。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老北京，
0: 对，
2: 小起小时候啊，胡同里啊，偶尔能会看到一些老大爷啊，拉个二胡啊，就那种场景。有一回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二胡是北京特色的一个民族乐器，我那能不能用景泰蓝来实现？最后我还真是把它给它做成了。我在它的顶部做了一个花丝的一个知了。
3: 哦，
0: 这是很有趣，
2: 随时可以发声，让人有遐想，一鸣惊人，此处无声胜有声。
0: 哎呀，你看这件作品，站在这儿看，孩子们， 远一点看，是不是远处看白色，往近处看一看，
2: 哎，慢慢走近，看看它的细节的图案，
0: 慢慢走，蓝色会更浓烈的扑面而来。
2: 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喜欢画画，所以国画、水粉、速写他都非常喜欢，所以把这些国画的那种晕染的技巧用在我们点蓝的工艺上，啊，呈现了这件作品。
0: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看，我觉得，当然我们能感受到很多这种直观的哈美好，但是自己动动手就能更跟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艺术作品亲近起来。
2: 对，没错。
0: 要不要动动手，好不好？
4: 好，
3: 在工作室掐丝点蓝，咱们都可以体验。
0: 来，掐丝点蓝，我们动手喽！
3: 来吧。
0: 这是一册高中语文课本，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是叶圣陶先生写的，来给咱读读。
4: 第二步工作叫掐丝，就是拿扁铜丝粘在铜胎表面，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
1: 粘在铜胎上的图画全是线条画，而且一般是反笔，没有疏疏朗朗只用少数几笔的。这里头有道理可说，景泰蓝要涂上色料，铜丝粘在上面，涂色料就有了界限。譬如柳条上的每片叶子由两条铜丝构成，绿色料就可以填在两条铜丝之间，不至于溢出来。
0: 嗯，这就是点蓝的工艺。这是1955年叶圣陶先生去老工厂参观的时候，然后写下的文章。
3: 对对对，
2: 对，是的。
0: 要不然给孩子们示范一下？
2: 好啊，
0: 掐丝工艺好不好？
2: 好
0: 啊，先让张老师给咱做个示范，您坐这儿。
5: 制作景泰蓝，首先要用铜板捶打焊接，做出器物的铜胎，接着把细铜丝弯折成各式花纹，粘焊在胎体上，这就是掐丝。之后将五颜六色的矿物釉料填进铜丝分隔出的空隙，叫做点蓝。填好釉料后送入炉中高温烧制，釉料遇热融化附着胎体，往往需要反复点蓝多次烧制。烧好的器物再经过打磨，让釉面与铜丝变得平整顺滑，最后给裸露的铜丝镀金，一件流光溢彩的景泰蓝才算完成。
2: 咱们再先体验一下掐丝的这种感觉。真正我们掐丝是在铜胎上做，但那个是非常细致的工作，要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才能在铜胎上，所以我们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图案上咱们进行这个掐丝。看到这个呢，现在它是一个祥云的纹，先给它窝成一个圆儿。这上呢有这个胶了，已经现在是借助这个手法，然后借助这个镊子来移动这个丝，这因为它是比较圆滑的。
3: 如果是铜胎上，我们叫白鸡，白鸡是一种中药，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它白鸡粘到铜体上的话，它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暂时固定，但是如果你做错了或者怎么样，
0: 又好拆解，
3: 一拿就拿下来。
2: 它这有这个转角度呢，我们借助这个镊子给它接住这个。
3: 对，要有给它弯角。
0: 就刚才咱们看那个扇子的时候，它就是留白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掐丝。我刚才怎么说来着？它容易什么来着？
4: 容易那个崩。
0: 对，容易崩了。
2: 行，这是一个祥云，基本就是大概这么样。啊，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试着做一做。可以拿手按着这点，然后把这丝抻出来。
0: 如果坐进去了，你一旦专注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那个空白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3: 对对对，现在其实做手工也好，做体验也好，对于大家的文化修养啊，就美学感受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提升。
0: 真是，你看孩子们多巧，自己剪断独立完成，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2: 干这种工作你要静下心来干吧，这些杂事全都忘掉了。如果说你要说听个小音乐，挂着耳机，

0: 你都根本干不下去，你肯定要踏踏实实静下来，一点点我去研究它。这个小朋友基本上快做完了，做的比较合乎标准啊，唯独就这个角稍微有一点夹角转折点张力度不够啊，其他都可能，像你像这个角就比这个角好，
1: 这角做的真漂亮，你看
0: 比这个角好。
2: 第一次尝试觉得怎么样？
3: 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4: 很多地方还有可能你做完还会翘回去，
0: 做得也很细心，
2: 它有几个角做的真的很漂亮，
4: 就这些小角这儿掐的比较难。
2: 除了难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表达吗？
5: 特别难但挺好玩的。
1: 我觉得用这个之前我们有的这个掐完丝瓜的让他们来点吧，
0: 一人挑一个。
4: 来花吧，
5: 我要花。
1: 没有花的
2: 马行吗？
5: 马行。
4: 要不我把我的花给你。
1: 你怎么那么好啊哥啊。现在呢咱们就到了咱们的点蓝工序了。如果说掐丝就像画画中的白描，这个点蓝呢就是开始上色了。能更多的朋友了解景泰蓝的就特别喜欢从点蓝开始，因为它色彩缤纷嘛。那我们一般呢有几个工具，一个是叫吸管，一个是这样的吸管。那吸管刚开始我们每次点之前要把它洗干净，就跟毛笔似的，它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这个色它怎么能让它不串色呢？你比如说你看我点了这个色，在下一个色之前稍微涮一下就把它涮干净了。然后还需要我们叫蓝枪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蓝枪的，这样的蓝枪卖可没地儿卖，全是我们自己砸的。我们过去都是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条，
6: 哦、
1: 自行车车条、啊、两边
6: 那个，
1: 对对，才能砸出来。而且每一个人用每一个人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弧度啊、自己用法呀、啊、都不太一样，还需要水，还需要这种。蘸这个蘸水的，过去叫棉花，咱们现在也有这样的这种棉巾都可以了。它是说把它那个多余的水分得蘸下去，得吸掉，要给它拉平。偶尔串色也没关系，咱们都有办法。你看咱们蘸一试试，你看它就毛掉，刚才的那个水感就没有了，所以你就在它边上是吧，但是它没关系，一喷水就可以了。
2: 哦，它又平了。
0: 点蓝的时候呢也算是一个二次创作，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它的色彩搭配可以调配一下这颜色。
1: 是不是妈妈一直做点蓝？
0: 对，我妈也是58年进的工厂，就是干的点蓝工艺，干一辈子。
1: 那爸爸和妈妈会合作吗？
0: 很多都是合作啊。我父亲整体他设计，然后呢交给他怎么怎么完成，但那会儿年轻嘛，可能会跟我母亲接触多一些，让我母亲来跟我父亲他们俩配合完成一件作品。
6: 那爸爸当时跟妈妈的这种结合也是在工作当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0: 对，妈妈是的。
6: 掐丝为什么那么重要？它一定要粘住，
1: 对，
6: 要不然它就是容易
1: 就会串色。
6: 串色，
0: 其实这个工艺发明者是我父亲，这是获得国家新型工艺专利的专利的作品。就现在咱们说在平面上这种掐丝点蓝的工艺，是发明者是我父亲。
6: 那陈岩老师你带着孩子们坐一会儿。
1: 好啊，
6: 张老师带我们上去看一下。
1: 好，
6: 平时你们工作时候的场景好不好？
0: 好的。
1: 这红的是你自己弄的呀？
4: 嗯，
1: 非常棒，没到头，你看见没有？嘿，挺好的，多有意思呀，有创意，挺好的。一会儿要给白色留一点点位置，它有白色了，它就不一样了。

0: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的剃头刀。
2: 有的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
3: 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

0: 磨坏了。
1: 赵真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0: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这就是您平时的工作台？
1: 是的。
0: 哎呦，这摆着的都是一些半成品是吧？
1: 对，
0: 这是到哪步了？
1: 这次可以说把那个铜丝已经是完全的焊接到铜摊上了，啊，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去点蓝了。一般呢，我们的工艺呢都用的是扁丝啊，来掐出各种各样的花纹。但是我们这个作品呢，我们每一个图案，基本是用的是花丝，花丝就是用细细的铜丝先给它碾成麻花状。再拿这种麻花丝再去完成各样各样的图案焊丝，最后镀金完以后，每根丝它会有那种撒金的感觉。
2: 这是手绘吗？
1: 这是手绘的，手绘这是我们留作资料以后存档的，就是成型稿，还是有一点顿挫呀、笔锋啊或者弧线不是很顺畅的那种细节。
0: 那您最近在忙什么？
1: 这是一个平面景泰蓝，
0: 啊，
1: 这个呢，我是想把它全部做完以后呢，镶嵌在咱们传统的实木家具上，这也算是我们将景泰蓝，以非遗的形式融入家庭，融入各种场馆，比如说咖啡厅，比如咱们居室、茶桌上、会议室的会议桌上都可以融入，啊，这样可以我们将非遗呢，不是让老百姓看得高高在上，在博物馆里能看到的。我们可以随时可以走入身边，走入家庭。
0: 这个作品是
1: 去年年底完成的，为今年迎接马年的一件作品啊。其实这个呢，我就想呢，它又符合现代的那种审美，又符合那种，
2: 哎，
1: 又符合现代对这种生肖年的这种综合寓意啊。再一个呢，还有体现一个让年轻人喜欢。
0: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掐丝，就是能不能比如说一个形状固定了之后就直接用机器压成，就是一直都是手搓，一直都是手搓，这个手搓要多长时间？
1: 这个我们要全部做了就得80天吧。
0: 80天，3个月。这么飞快的时代能干多少事儿啊，就您为什么能要一定要坚持这个手搓手做呢？
1: 现在很多一些工艺啊都可以借鉴现代化工艺工业化生产，但唯独景泰蓝是很难转变成工业化生产，因为它多变性，再一个来说呢，它的工艺要求也是比较繁复，各个工序它都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呢，我们图案来说呢，我同样这一个羊我可以设置出10种图案，变化颜色变化图案我可以做，比如说这一个弯锤我可以或大或小，它没法程序化，我做成预备好了几十种这种卷曲的纹，我去根据我的要求去粘贴的。而且每一个丝它要去焊接，我了解的工业化生产的焊接点它都会有焊点的基础的厚度，它会影响我填蓝的效果，甚至说填蓝的工艺的要求。
0: 有些东西啊，就是像科技发展一定会是越来越快的，但有些传统文化就像我们的压舱石一样是快不得的，这样我们能稳住自己的心。
1: 对，
0: 这个铅笔盒对您来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也是看见我父亲很早的时候就拿着这个铅笔盒过去装笔，后来装他的工具，他有生前留下的曾经工作过的工具我们都留在这里了。
0: 可以打开吗？
1: 可以打开。你看这个就完全是在一个金属的那上面，然后自己手工在为了便于工作可以缠的麻绳麻线。你看这是过去就镊子，然后手工给它搓成台阶状，这是为了掰一些回纹的这种质地的时候，回纹嘛，一圈比一圈大，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窝这个丝。有些技术难点或者想不通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者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怎么解决的，最后怎么呈现的。
0: 所以其实父亲也教会了你坚守坚持和坚定地走这条非遗传承之路。我们下去看看孩子们。

0: 做的怎么样了，好不好？
1: 好的。
2: 哎呀，看看我们的成绩吧。哎呀，哇，每个人都好棒！
3: 天哪，出乎意料的好啊！这还有渐变呢。哎呦，这渐变还真不错。你在学校是不是喜欢画画？
4: 我特别喜欢。
1: 所以他对色彩他有自己的理解。
2: 我们有点不自信，
3: 我看看
2: 呀，他说颜色多好呀，
1: 一个男孩子点出那么淡雅的色调不容易。
0: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颜色搭得很好，就周边的这个颜色搭得也很好。你是绘画工笔吗？我的天啊，就这么一小会儿，
1: 很细腻。
0: 我觉得这个让孩子们不光是了解了景泰蓝这项非遗传承，而且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让他们静下来慢下来，学会专注敬畏坚守，我觉得这事儿很重要，
1: 让一些体验者呢能够快速融入这种工艺的氛围，而且能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喜欢上这样，然后呢慢慢引导他们逐渐的加深对景泰蓝的印象，甚至说将来我们参与这个景泰蓝制作的这个队伍之中。
3: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这是爸爸的手稿，
1: 对，每次看到都会感动。
5: 全部都是手绘的，
1: 手绘的，这是一件作品的人物造型的一个纹样，
5: 它叫戏文瓶，这是戏文，戏剧人物，后面那些很多都是有年代感的。
1: 这是一个大件作品的一个雏形。
0: 哇，我得轻轻的，否则你看这个纸张都已经泛黄了。
5: 是，
0: 当我们翻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好有年代感。在你们的这个印象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
1: 我父亲那会儿他因为工作原因呢经常去外地，比如说看展览，还有一些展会也好，写生出去。那会儿我就真的希望家长出去到外地，回来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好玩的，但是回来以后很让我们失望，没有啊。然后我们看他那包里的说什么呀，都是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纸片，他看到什么给画下来，
0: 画下来，哎，
1: 这个边边角角有空白的地方都画了，甚至后来说有在餐巾纸上，很少给我们带东西。
0: 你们开始做景泰蓝了之后，爸爸会很严厉吗？比如说开始，哎呀，会有这种批评吗？
5: 他不会说特严厉，就是骂你两句，那他没有。我指的严厉是对技艺上把控的严厉，图纸的严谨。他对于我们来讲，在设计上没有过多的就干预，也没有过多的去纠正。但是你不合常理的地方，他要纠正出来。
0: 我听说一开始就给你们俩找了两个最严厉的师傅，
5: 是啊，你看，所以我说我爸爸他非常有智慧，我妈妈就是做这行的，但他偏偏就不让我跟他学。嗯，那他给我指的是一个非常年轻，那就特厉害，我师傅特别厉害，
0: 点蓝的师傅，
5: 对，点蓝师傅技艺好，就是他敢创新。但是巨厉害，不，你爱是谁？你是谁的闺女也没用，
0: 没用。
5: 刚开始还有点不服气呢，说什么呀，给我弄这么一师傅。后来才知道，哎，真是良苦用心啊，就是你得体会出来。
0: 他给你们俩最你觉得是今天想起来仍然很受益的建议是什么？
1: 跟我说的话就是，多观察，多动手。
5: 他就是说要多出去看看，别老在你的这一方天地，
0: 多看多干。
5: 对，他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但是说你要是无谓的这种天马行空，说我要标新立异，那是要拽回来的。
0: 他那意思我能明白，就是固步自封，沉沉相因不是传承。你多去看，在各种优秀的文化当中汲取营养，然后变成你的营养，滋润你。
2: 我觉得传承或者接班不是那种被动的一个状态，你首先自己也要热爱，你被一个人所感染，然后你自己也生发出一种热爱。
1: 我跟我父母，我们一起在那工厂叫北京工艺美术厂，到2000年初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它必须要破产。 大部分人都是拥护这破产，但是我父亲没有考虑，他觉得这个工厂不存在了，将来会损失一大批做这个技艺的传承人，他觉得保护这种工艺来说会很困难。他是有一次在美术馆参观，走到那个街口去坐工地车，当时美术馆的后街东街那点有小树林，他就听有人叫他，顺着声音一看呢，是一个老师傅呢给人剃头。这个师傅谁呢？原来工厂的八级工，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着剃头刀，
2: 心里难过了，
1: 难过了。所以他决定拿出家里的一部分积蓄，说服我妈妈成立这个小的工作室，继续干这个事儿。
0: 生命给你一些挫折的时候，是让你更坚定理想。
5: 最早吧，就是工厂里经常会采风。前两天我们跟几个国大师一起聊，说到他们那时候一些趣事，然后更多说的就是采风。他说，真是说我们那时候啊，有时候玩啊闹啊，只有你爸拿一画架，就跟那儿画。然后他们一走就走两三个月。你像上云南，我爸爸特别喜欢云南，他对云南的民族的这个舞蹈服饰他特别爱。就是咱们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是杨丽萍老师有一个雀之灵嘛，
0: 对，雀之灵，
5: 他一下子就把他的另一个灵感给打开了，他就给他做了一幅铂金，就是用他的那个当时跳舞的那个形态给杨丽萍老师做了一幅铂金画。就说到这个，就是他特别喜欢云南，云南的服饰舞蹈，他做了好多幅画。我们有一个作品叫孔雀屏灯，就是为云南而做的。他每一次去都有自己的新的收获。
0: 爸爸有很多爱好是不是？我听说他特别爱看电影。
1: 对，
5: 是是，
0: 爱看话剧。
1: 爱看话剧，我记得原来还我上学的时候还带我去看过一回那个芭蕾舞。
0: 哎呦
1: 啊，因为看到我父亲跟同事啊出去拉手风琴。
0: 哎呦
1: 啊，
0: 你看多才多艺。哎呀
1: 啊，包括看电影，包括后来年龄很大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他喜欢这个看电影，我们基本上保持一个月到两个月要带他看一次电影。
5: 我说了，可能看最多烂片的就是我爸，因为他不挑，他什么都看，你知道，他就因为他原来的梦想是当一个电影美工，他没有当成一个电影人。
1: 过去拍电影都在北影厂，距离很近，他到那里去看过，当时拍的是邻家铺子，邻家铺子是在那搭的场景，包括街景啊远景啊，这个天空啊，都是在画布上画出来的假景，所以他看他这很新奇，
0: 最想做那个。
5: 对，
1: 对，
0: 是吧？
1: 对，因为那个时期他画画特别好嘛，他就想，哎呀，将来我能干这个就好了，可以随意的去画山水画啊、风景啊、街景什么都可以。
5: 我的印象是，爸带我去看那些外国电影，我那时候小，完我说，爸爸，中国真伟大。所有外国人都得说中国话，因为他都翻译过来了。对，我说中国真伟大，配对配音呢，我就不懂翻译嘛。
0: 他从每一种自己接触到的，无论是大自然也好，物件也好，民族风采也好，朋友当中也好，都汲取营养，放在他的自己的作品当中。
1: 对，这些我觉得他都能够观察到他的另一种这种艺术表现的这个精髓，怎么能转化成转变成我自己的景象语言，然后搁在我作品之中。过去来说，很少人敢这么运用大线条的卷草纹在作品之中，但是他敢用，会让人感觉有一层窗户纸有人捅破了，大家才恍然大悟。
0: 爸爸这些爱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影响你们的人生，影响你们的创作，你们也会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到你们的作品当中。您喜欢什么？
1: 因为我是发现我们家原来有我爸存的老的照相机，海鸥120的照相机，啊，后来我就发现，哎，这可以照相。我看我父亲原来也照过，出去采风啊，拍一些照片。后来我会了，我也买一点胶卷，我用我爸那照相机，就是学着照点相。后来逐渐的啊，喜欢上了摄影，后来到现在也是还是有这个习惯，
0: 喜欢摄影。我看看您的摄影作品有没有。
1: 也没特意，我就找了几张啊。
0: 呵的，你看这打印打的，
5: 对，
0: 一看这就是，哎呀，
5: 他照的特别棒。
0: 哎呦，
1: 这个金光穿洞，连续去了3年才拍出这么一张照片来。因为每次时间呀、天气啊，都会各种因素会拍不出这种效果来。这是在天坛里拍的啊，这是故宫里的

0: 一个小角落啊。
1: 父亲对你们俩的影响真的是好大呀，他真正的经典的作品得把自己人生的阅历、多元的感受以及时代的印记全部融在一起，才能形成你们自己的风格，才能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作品来。景泰蓝的历史大约有多长时间呢？
0: 600多年的历史。
1: 600。
0: 对，其实从元朝末年的时候呢，从阿拉伯国家这个技艺传到了中国，但是由于它的工艺复杂，要求的材质昂贵，当时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一些工匠来到了中国，但是来说呢，这些能够把这个工作技艺做下去，只有在皇家的管理之下，才能将它去，继续制作。一直到了明代景泰年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技艺的升级、工艺的改进，然后呢，而且在它的整体的作品上，基本上所有的作品上都用蓝色作为底色，一直到了清代，这个乾隆时期呢是鼎盛时期。
1: 到了民国时期，好像就已经跌入了一个低谷的
0: 战乱时期
1: 时代。然后，其实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林徽因。
0: 林徽因先生，来说呢，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在解放初期啊，他是在一个地摊上啊，看到了有一些售卖这个明代的一些小的珐琅制品，觉得这个很精美。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中国自有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工艺，而且来说，如果要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看到工坊的这些师傅呢，都是年龄偏大，说还要传承，所以他就在清华组建了一个抢救工作小组，然后呢，开展这些工艺的这个记载、保护，比如说器型的创新、纹样的创新，增加它的艺术表现的品质。然后呢，鼓励这些老师傅们带徒弟，才能将这工艺一步传承下来。所以它是起到了意义非常重大的这个作用。
1: 如果说林徽因先生他完成的是就像救命式的这种抢救哈，那我觉得张先生当时是一种重生式的革新，他好像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技艺，是吧？
2: 对，站台景泰蓝。因为过去的这个景泰蓝的技艺在故宫里面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记载，怎么做釉料配比都几乎没有记载下来。对，站台景泰蓝的时候，据说是光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个，因为配比不够你就成不了形。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比，你只能是边扔你边成功。
1: 铸胎珐琅技艺也是。
0: 对，铸胎珐琅
1: 重生式的革新。
2: 对，
1: 就是一枝独秀不是春，
0: 对，
1: 满园春色才是春。这是爸爸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并且把它推广出去。
0: 创作一个独立的创新的器型，就要需要你的立体的考量。景泰蓝做法它在一件作品中展现。
1: 对，你看比如说我刚才一直在拿着这个喝茶，就是你拿在手里这个沉甸甸的感觉特别好，啊，就你好像端着历史的感觉，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这个以前我们一直觉得景泰蓝是高高在上的，是皇家御用的，但是现在景泰蓝走进寻常百姓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你设计的，
2: 这是我设计的一套首饰。
1: 好漂亮，就特别干净的衣服，跟你的衣服好搭呀。
2: 跟谁的衣服都会很搭。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艺术太漂亮了，太美了。但是过去咱们景泰蓝的首饰来讲嘛，就是个一个环啊，简简单单的。
0: 这个胎体是用的银胎，
2: 我故意在后边没有封层，因为我们是手工的，没有封层，那看到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丝丝薄薄的这种捶打的这种痕迹。可能它中间还有一个小机关，这呢它是一个像晚宴一样的。
1: 天哪，这要穿上礼服得好美啊。
2: 对，那现在我们也会做一些日常的一些手串，就是更简单一点。随手一戴哈，随处都见风景。像这样的我们像项链一样的哈，其实它是个眼镜链。 景泰蓝过去做餐具就是一个景泰蓝的这么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碗。我觉得我是做景泰蓝的，我觉得观感口感并不美，它真的不是一个摆设，或者说哎随便拿来用用也行，是你真的想去用它。因为如果是一个套上瓷器的这种景泰蓝太容易做了，我想要的是它
1: 体的
2: 一体的，那所以它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外面的是景泰蓝。所以这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做的这种餐具呀、啊、包括是生活用具的一个要求。那我爸爸当时也特满意，他说真棒。
1: 比如用景泰蓝喝茶，
2: 喝茶，
1: 对，
2: 喝咖啡，
1: 我天哪，就觉得生活就应该很美好。
0: 对，因为我们也经常看一些展览啊、博物馆啊，看到很多几百年前的那些老的器物，珐琅器搁那儿，大家拍照，觉得哎呀，一看它是皇家的，皇上用的。但是怎么能近距离的感受它、触摸它呢？就需要我们进行创新。
1: 以前说让文物活起来，它不仅是让文物活起来，它还得让非遗活起来，让传统活起来。
2: 是，
0: 有我们很多都可以贴近生活，随手可以用的这些小产品上。
1: 真好，这得经过多少打磨呀？哎，听说最后一道工艺，孩子们也要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打磨那个，
1: 就拿炭啊打磨的那个、嗯，孩子们准备好了，咱们去陪陪他们好不好？
0: 好的，
2: 好，
0: 没问题。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经过四遍点燃、四遍烧制之后，你看一个器物已经基本上成型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磨它。
0: 对，咱们可以看到细节呢，它有六绕凝结的那种结晶感、
1: 哦、
0: 但有的是高于丝啊，就说明它在高温烧制时冷却以后流淌的那个痕迹在里面。
2: 对，它有这种小泡泡
0: 是吧？对，但是现在我们打磨呢，就是需要把每一个铜丝磨亮、
1: 哦、
0: 而且要把所有的釉料表层跟丝是磨成一个
2: 平面，
0: 摸起来像瓷器那种光滑的那种质感、
1: 哦、
0: 所以呢要我们用，
2: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个磨石条，砂石条、
1: 哦、
0: 再来呢就是我们

0: 磨坏了。
1: 我试试，这是得浇上水是吧？
0: 对，
2: 对，它得有那个水跟它的摩擦力。
1: 哦，这一边摸着。一边感受哦，你看这个就
2: 手感，
1: 对，这就鼓出了一个包，我就要把它给磨掉。哦，哇，这还不好磨呢。
0: 然后我来一个磨一下这个边口这儿，你看这个紫铜呢，经过多次高温烧制啊，它氧化以后啊，它表面这个铜呢是黑的。嗯，现在呢，我是把它。

0: 十五性。
1: 最后我们要用木炭。
2: 木炭。
1: 木炭。哦、这个木炭呢，必须是锻木炭。
2: 为什么是锻？
1: 因为锻木炭呢，它生长结构来说呢，它的密度很大，所以能够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啊，能够用上劲儿，能够充分的，把坚硬的表面给它抛光，而且用它来呢，对我们的釉料跟我们的铜丝，所有的表面不会有划伤，只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抛光作用。
2: 手都黑了。哎呀，
1: 这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2: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1: 看看，看看效果是什么样。
2: 哦，一下真的是不一样了。
1: 这是把所有的这个原本的铜胎的本色磨出来了。
2: 你们要不要想试一下？
1: 小伙子来，你就把这块磨一磨就。你看现在是什么状态？我再给你转一点。你来。哎，真是急不了。你说我今天我赶着这两天我有事儿，我赶紧磨完了，我回家休息着。你这个真快不了。
2: 小黑炭试一下下。好的。这一道道工序看着简单，但

0: 但实际上需要极大的耐心，也藏着多少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整个体验完了，你们有什么感觉？掐丝点蓝，打磨抛光，
1: 我觉得就是做非遗还挺不容易的，可能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
2: 我觉得制作景泰蓝非常难，而且可能有一定危险性，就比如说你磨的时候可能磨伤了手，可能一个不小心就磨坏，整个就报废，全部白干了。
3: 我感觉景泰蓝那个纹路那个掐丝非常难，就是要圆的地方可能会整成直角。
0: 今天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孩子们，我们完整的走完了一条从宫廷国宝到少年身边好物的传承之路。来，给每一位认真的小伙伴一份礼物。出发前，小小婷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现在已经全部打卡完成，那接下来我们要向小小婷交作业了。
4: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0: 一件器物的光亮靠的是千百次耐心的摩擦，一门手艺的长久靠的是一代代匠人沉下心的打磨。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过去很多人对景泰蓝的印象只是陈列在展馆里的精美摆件，总觉得和我们平常的日子啊隔得很远，但是今天逛完整间展厅，亲手做完作品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传统手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展品，它藏在三餐、穿搭、书桌角落，等着我们少年人来亲手触碰，读懂它独有的美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书，
1: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家训。
1: 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
2: 不给彩礼。
1: 这么抠啊？
2: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3: 一个漂亮的女孩跟你说话，你会感到心动吗？
4: 我是不会跟一个漂亮女孩说话的。
1: 错。
3: 在你心里，漂亮的女孩只有我姑娘，所以她跟你说话，你应该心动。
5: 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7: 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2: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7: 我跟你们说啊，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2: 对呀，完了你怎么说的？
7: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
2: 对呀，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7: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2: 你喝了？这是泡脚包。
7: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2: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7: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2: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7: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0: 哎，闺女啊，听妈跟

0: 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1: 大姐，
0: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1: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哎呀，这，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啊，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0: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1: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0: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1: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0: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1: 行。哎呀妈，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0: 小沈呐，
1: 啊，
0: 你真28呀？
1: 啊，
0: 那眼角这褶子，
1: 我这叫自来旧
0: 啊！
1: 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
0: 妈呀，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1: 折耳根。
0: 哎呀妈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1: 处了。
0: 啥阶段了？
1: 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0: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1: 我着急呀，啊，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0: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1: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0: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1: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0: 小沈呐，
1: 哎，
0: 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的，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1: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0: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
1: 哎呀，
0: 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1: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0: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1: 嗯，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
0: 啊，
1: 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0: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1: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0: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
1: 哎呀妈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
0: 哎呀，说的真好啊。哎，小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5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1: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
0: 啊！
1: 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5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0: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
1: 哎，放心吧，钱都交齐了。
0: 哎，这就对了，做人呢，咱就得脚踏实地。
1: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0: 哎呀，白瞎喽！
1: 咋了？
0: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这一棵树上吊着，
1: 啥意思啊？
0: 我大姐有3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1: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0: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哎呀哎呀，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1: 我正在看。
0: 都不行，
1: 都不错，
0: 都不错，挑一个吧。
1: 还有没？
0: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1: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0: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2: 哎呀，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
0: 妈呀，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2: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0: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2: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0: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
2: 不给彩礼。
0: 这么抠啊？
2: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0: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2: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0: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2: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0: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2: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0: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2: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0: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2: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0: 30？跟 KTV 一个价啊？
2: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0: 你都服务啥了？哎妈呀，
2: 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0: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2: 床单180。
0: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2: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0: 你划了啥呢？
2: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0: 来的时候就黑的。
2: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却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0: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该下去，下去，下去，
2: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0: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
2: 这啥话呢？
0: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2: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0: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2: 干啥？整这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
3: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0: 倩倩。
3: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灌的，大贱呐啊，喝趴了。
4: 倩倩，他是你妈。
3: 你难不难受啊？
4: 难受，我太难受了。
3: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0: 干啥呢？找地缝呢？哎呀
3: 你干啥去呀？你快起来吧！
0: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4: 哎，伯母啊！
0: 妈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喝口水。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3: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0: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
4: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3: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0: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3: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0: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3: 什么？ 你跟我妈动手了？
4: 没有啊，不没有。
3: 说点酒，你就那个意思是？
4: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3: 我妈疯了，
0: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

0: 见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芊芊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伯母，伯母，芊芊呢？我错了。
2: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呢？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1: 芊芊呢？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
3: 只要我姑娘能幸福，我天天精神抖擞。
4: 她会幸福的。
3: 你能做到吗？
4: 我能。大爷你咋知道的？
5: 姐夫，哎呀，亲爱的未来姐夫呀。
6: 哎，我说小超啊，今天这小嘴怎么这么甜呢？
5: 这不过年了吗？我还给你带了个人。
6: 你姐来了？
5: 我爸来了。
6: 我未来的老丈人来了啊！哎呀，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我这什么也没准备呀！呦呦
5: 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一共才剩几根头发呀？
6: 那我不得收拾一下自己吗？
5: 你得收拾一下我爸。
6: 啥意思？
5: 我爸都70了，非要骑行去西藏啊！现在需要一个合格的体检报告，等会儿就来你这体检，你想办法让他不合格，他就去不了了。
6: 我怎么才能让他不合格呢？
5: 你惹他呀！你让他着急，一着急血压就高，血压一高不就不合格了吗？
6: 但是我俩第一次见面我就惹他，这不合适吧？
5: 合适
6: 不合适？
5: 我姐让呢，
6: 我该怎么惹他呢？
5: 你就拿体检的流程卡他就行。我爸那人脾气可急了。
7: 超啊，
5: 哎哎，爸这儿呢，来来来，进来了啊啊，来，哎，爸介绍一下体检中心的阿福。
6: 你好啊，大爷。
7: 你好啊，老弟啊。
5: 不是老弟，不是老弟。
7: 你好啊，老哥。
6: 大爷，咱俩差一辈呢。
7: 这孩子长得老。
5: 我爸爱开玩笑。
7: 不生气吧？
6: 不生气。
7: 大爷今年70了，心理年龄也就17、哦、瞅着年轻吧。
6: 年轻
7: 主要是心态好。
5: 行了吧。快别逗他了，赶紧体检吧。
7: 你去吧。啊，阿福这孩子我很喜欢。
5: 等会儿就不一定了。嗯，那个我说好好体检啊，加油。哎哎，
6: 大爷我们按流程来呀。
7: 啊，来。
6: 姓名，
7: 于阿南。
6: 年龄，
7: 70。
6: 性别，嗯，性别，大爷，
7: 不都叫大爷了吗？那看不出来不就叫大娘了吗？
6: 按流程来。
7: 男，
6: 家里几口人呢？
7: 4口，还有个姑娘。
6: 那你准备找个啥样的姑爷？
7: 我准备看看你的上面有这题吗？
6: 没有，我就是好奇。
7: 大爷也好奇呀、啊、
6: 你好奇啥呀？
7: 好奇行，大爷老在国道上骑，那碰着小上坡大爷老站起来蹬，人送外号国道老蹬。
6: 大爷你还是先坐下吧。啊，下一项听力测试啊，听好了。 Excuse me, please tell me how much
7: 英语听力啊？
6: 通过。
7: 我怎么就能通过呢？
6: 你能听出来是英语，说明你的听力没问题。
7: 我听不出来是我智力有问题。你别整大爷了，量血压吧，一会儿不准了。
6: 哦，是吗？
7: 你很期待吗？
6: 没有啊。下一项测视力，
7: 测血压呗。
6: 按流程来，先测视力。
7: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家里的关系硬吗？
7: 哪个视力呀、啊、测我有没有视力呀、啊、
6: 大爷你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7: 能不着急吗？那正常测视力是测眼，你测视力眼你要干啥？
6: 我测血压。
7: 那着急的时候测它能准吗？这孩子就捡起来，
6: 这会儿测的才高呢。
7: 你嘟囔啥呢？
6: 没事，往这儿看。我说这是什么方向？
7: 测这个了。
6: 对，
7: 左。
6: 这个呢？
7: 上。
6: 这个
7: 看不清。
6: 这个
7: 看不清。
6: 这个呢？这个。这个呢？
7: 那上面都看不清，你往下面比划啥？
6: 你这样吧，大爷，视力呢，我就给你写一个4.4吧，大差不差。
7: 哎，大差不差。
6: 下一项肺活量啊，来，大爷放松。嗯，吸气，吸气，吸吸吸。

0: 下子呢？
1: 大爷，肺活量我就给你写一个3500吧，大差不差。
2: 你多余过来一趟，3500，大差不差。测血压，
1: 血压给你写一个3400吧，大差不差。
2: 住手！大爷是高压锅呀，那怎么没有这身皮囊，大爷就炸了呗？
1: 大爷，你是不是又着急了？
2: 能不着急吗？那正常血压100多，你烦死了，你又要测啥，孩子？
1: 我测你，大爷。大爷，
2: 快，快去整2斤排骨放大爷嘴里，大爷这小高压锅叭就给你压熟的。
1: 大爷，你别开玩笑。
2: 你也知道大爷是开玩笑吧？
1: 你那嘴里能放得下2斤排骨吗？
2: 这是重点吗？
1: 重点是现在该测血压了。
2: 你现在测，大爷真容易干到3400。你后面有没有别的流程？你掉个个。
1: 后边倒是有一个心理测试。
2: 你问我答那种？
1: 对，
2: 就这个，让大爷平复一下。
1: 好，那我们开始心理测试啊。
2: 请。
1: 好，请听题。第一题，大爷，你会嫉妒别人吗？
2: 我70了，我嫉妒谁呀？我嫉妒你头发没我头发多呀。啥破题呀？不测了。
1: 那我们量血压。
2: 第二题。
1: 好，第二题，大爷，跟异性相处时你会感觉到害羞吗？
2: 我再强调一遍，我70了，你给我下一题。
1: 第三题，你父母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2: 我父母在的时候都没有你压力给的大。下一题。
1: 第四题，连续熬3个大夜，你还会精神抖擞吗？
2: 我连续给你3个大嘴巴，你小脸会浮肿吗？
1: 喂，大爷，笑笑，大爷，不是，那上面的题他就这么写的。
2: 你要非说精神抖擞，只要我姑娘能幸福，我天天精神抖擞。
1: 她会幸福的。
2: 你能做到吗？
1: 我能。大爷，你咋知道的？
2: 来，你说我咋知道的？你说我咋知道的？
1: 大爷，大爷，你听我给你解释啊。这
2: 别解释了，都我姑娘知道招吧。
1: 是，但是她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大爷。
2: 我知道。
1: 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2年了。
2: 哎，
1: 大爷，
2: 这关系了。还叫大爷啊？
1: 那我应该叫？
2: 你应该叫救命。
1: 救哎，
2: 后小问
1: 大爷，小心，大爷，你的情况他都跟我说过了。
2: 咋的？我情况他跟你说了
1: 啊？
2: 你情况他还没跟我说呢？重新认识一下吧。姓名？
1: 江小涛。
2: 你不叫阿福吗？
1: 我叫阿福是因为我长得有福。
2: 你长得我确实是福。性别？
1: 大爷，你看不出来。
2: 按流程来。
1: 男。
2: 年龄？这也是我最好奇的。
1: 我跟你姑娘差6岁。
2: 她35，你41，你这属于老牛。
1: 我29。
2: 你还是根嫩草了？
1: 也不嫩了。
2: 心理测试第一题。一个漂亮的女孩跟你说话，你会感到心动吗？
1: 我是不会跟一个漂亮女孩说话的。
2: 错，在你心里漂亮的女孩只有我姑娘，所以她跟你说话你应该心动。
1: 明白了。
2: 别过去。第二题，你兜里有1000块钱，前女友管你借500，你剩多少？
1: 首先我不可能有前女友的联系方式，其次我不可能有1000块钱。
2: 错，你还美上了，小样呢。我告诉你，你们俩相处你应该留点私房钱，这样以后咱爷俩喝点小酒不犯毛病，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2: 第三题，你能不能？
1: 我能一直对他好。
2: 不是，你能不能给大爷开个合格体检报告？
1: 开不了。
2: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1: 肯定开不了。
2: 商量商量的。
1: 大爷，你别说了，怎么商量我都给你开不了。
2: 好
1: 啊。
2: 小伙子，你没给大爷把血压测明白，但是大爷把你给测明白了。
1: 啥意思？
2: 你是个认真、善良、不可貌相的好孩子，大爷喜欢。哎，晚上啊，去大爷家吃饭。
1: 好嘞。
2: 啊，对了啊，啥也不能带
1: 那多不合适啊！我带点吃的，
2: 不能带，
1: 我带点喝的，我带点特产的。
2: 你看，你非要带，你给大爷带个合格体检报告呗。
1: 大爷，你怎么又来了？带不了，
2: 换头了啊！
1: 着急了，测血压，你给我上一边去吧你。大爷，要不然我跟您一块儿去骑行。
0: 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
3: 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给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有。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4: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3: 哟，我们家安防闹门了。爸，哎呦，哇，这门槛够高的。爸，老头，给我出来！哎，
0: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
3: 爸，您干嘛呢？
0: 我这不浇花呢吗？啊。
4: 爸，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0: 还来个人？什么人？
4: 我男朋友。啊？
0: 你交男朋友了？
3: 怎么了？
0: 我不同意。
3: 为什么呀？
0: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3: 那您25干嘛呢？
0: 我照顾你呀。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3: 合，他巨蟹，我双鱼。
0: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3: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0: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3: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0: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3: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0: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些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3: 您自己拿去。
0: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3: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0: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5: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哎呦，拜拜！我都娘呀！这个，
0: 哎呦，哎，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5: 没有啊！哦，
0: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5: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0: 休想！嗯，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5: 有啊，没诚意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5: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5: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5: 没有，
0: 让你进
5: 的。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 他用过了，
6: 出去！
5: 哎呀，别吃了！
6: 走，
5: 怎么还吃呀？
6: 滚！
5: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6: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0: 哎呦，哎呦。还真来了啊，
5: 叔叔，我这哎，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5: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6: 送给我的，
5: 里边有碳。
6: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5: 我是南方人，
0: 南方什么地儿？
5: 您猜？
0: 哦，那哪猜得着
5: ？H 打头。
0: H 打头。湖北。
5: 错。
0: 湖南。
5: 错。
6: 海南。
5: 错。
0: 那是什么地方啊？
5: 福建。
6: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5: 非常正确。哎呦，
6: 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5: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6: 可我听说了。
5: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6: 娶吧，现在就娶走。
5: 现在就娶走？
6: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这没工夫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还好几家等着我呢。
5: 您还答应了别人？
6: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
0: 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
6: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5: 您打算要多少钱？
6: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5: 30。
6: 惊着了不是？
0: 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5: 20？
6: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碳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5: 18就取走？
6: 骗你是小狗。
5: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造我的天，
6: 滚滚滚！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3: 爸，我爱你。
7: 这儿。
6: 住口！干嘛呢？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3: 什么拔火罐？
6: 干嘛呢？这是？
3: 您不都同意了吗？
6: 我同意什么了？
3: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5: 骗我！您是狗。
3: 爸，这是20，那2块别找了。君子爷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0: 啊！哦，这就走了，啊，哎，走吧，
6: 走了就别回来，
3: 爸，
6: 别叫爸。
0: 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3: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6: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3: 爸，
5: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 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8: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儿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9: 爸，谢谢你，我的依靠就是你。

0: 说这叫嘛事儿啊？说竹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白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0: 对。
1: 哎呀，你这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
0: 嗯，
1: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
0: 啊、
1: 女婿，
0: 哎，啊，明白了，
1: 小
0: 天明道喜，
1: 你别走了，
0: 哎，
1: 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3: 刷羊肉。
4: 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哎呀，我女儿来了，
5: 女儿可想死我喽，
4: 我看看好不好。
6: 老爸，
4: 呸
7: 呀，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4: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7: 对呀。
4: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7: 是
4: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7: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4: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7: 啊，对，
4: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7: 假的。
4: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家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8: 爸，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4: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7: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4: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
8: 啊，
4: 才过了一个星期，他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7: 哎呀，
8: 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7: 你看，还两瓶呢。
4: 哎呦，这是你给我买的？
8: 是的。
4: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7: 不提了啊！
4: 不提了，不提了。
8: 我去上个洗手间。
7: 哎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
4: 咦，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7: 是吗？
4: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7: 不知道。
4: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7: 一模一样。
4: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7: 我看看，我看看。
4: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7: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4: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7: 啊？还说不疼他？
4: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7: 行行行，
4: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8: 哎哎，谁呀？
9: 郭哥，我是丽林。
8: 哎，丽林，
9: 过年好！
8: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9: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8: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
9: 快点走吧，走吧，走吧。哎，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8: 给我爸了，
9: 喝了
8: 没喝呢？
9: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5: 假酒
9: 啊，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8: 你呀、啊、你呀、啊、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9: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啊。哎，
5: 你把这个拿回去。
9: 哎，赶紧给我走。
4: 哎，郭子，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6: 我醒醒
4: 醒
6: 醒醒，待会儿喝你。
4: 小伙子，哎，找谁呀、啊、这是？
6: 我找谁呀、啊、我？
5: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6: 对。嗯、
9: 啊。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4: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8: 对、哎、我们不卖房。
9: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8: 我没打。
9: 哦，那就是你打的。
4: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
8: 哎呀，行行，你赶紧走吧、啊、没你什么事啊。
9: 哦，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8: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9: 哦哦，
4: 李阿姨、啊、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9: 我去找李阿姨。
4: 你站住
9: 啊！
4: 你拿我酒干什么？
9: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4: 你给我啊！
9: 这次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4: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8: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4: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8: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来来，咱们吃饭吧，好吧？
4: 闺女啊，
10: 哎，来吧。
4: 哎，开酒开酒
10: 开酒开酒。
8: 哎，别开别开。哎，那个媳妇、啊，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7: 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4: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7: 就是就是、
8: 那个哎，不是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7: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8: 不是，我现在先说。
7: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8: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7: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8: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4: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8: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4: 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8: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
4: 哎，
8: 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4: 哎，
7: 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4: 好，挺好的，挺好的。倒上，倒来，给我也倒上。
8: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7: 你看我老公，你看看。
4: 你给我也倒
7: 上。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8: 我祝你万事如意。
7: 哎哎，不是，你喂老公，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哎，
4: 三杯了，
8: 你这一杯都在酒里。
7: 天哪，
4: 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8: 谢谢你提醒。
7: 哎
4: 哎
7: 哎，老公老公，哎，
4: 不是，这干什么？
7: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8: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4: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8: 你不喝了？
7: 没事儿，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4: 对，打开、啊、
7: 来来来，
4: 我提议啊，
7: 嗯，
4: 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8: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11: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8: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4: 过去了，你陪我喝
8: 啊，
4: 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没有，我刚才呀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8: 好，
4: 来来来，
8: 我豁出去了。
4: 好的，
8: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7: 哎呀，爸，
8: 别舔，快给擦干净。
7: 哦，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4: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 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12: 非得跟他喝，
4: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
13: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4: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12: 行。
4: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8: 行。
4: 这回我就能喝。
8: 谁先喊？
4: 哎，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一二三四五六，那不行，我得先喊。
12: 你先喊哈。
4: 我喊我就能。
2: 预备，开始。
4: 一。七，哎，
12: 你喊七呀、啊，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4: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12: 你这会让他
4: 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12: 让他先喊。
4: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
2: 预备，开始。
8: 七，十四，二十一，二十八。
13: 开始吃饭吧。
4: 吃什么饭？倒上。
12: 爸，
4: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12: 好。
13: 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4: 你娶的你不知道？
13: 我真不知道。
4: 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13: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4: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13: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4: 你气死我吧，你就。
13: 哎、媳妇儿，
12: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13: 别说话，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12: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13: 这个酒
12: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13: 但是，
4: 来吧，
13: 这什么玩意儿？
4: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13: 那刚才那两瓶呢？
7: 爸爸自己买的呀，
4: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12: 行，
4: 我来回答问题。
12: 行，
4: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干了！
13: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4: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13: 这是假酒。
12: 什么？
4: 假？
13: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4: 你等会儿。
13: 要不，
4: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3: 妈，
4: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13: 我年轻。
4: 这孩子傻呀，你这。
12: 我就说他傻吧，爸。
4: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13: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4: 倒上，来，进来，
9: 郭哥。
14: 哎，郭哥，告诉你。
13: 别说话啊！说吧，
14: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13: 对，假酒，
14: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4: 可馋死我了。
13: 妈，你喝不喝了？
4: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12: 老哥，
13: 丽玲兄弟，
12: 你叫谁呢？
14: 郭哥
12: 啊，
14: 我是丽玲。我在这儿呢，
13: 我要吐。哦，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
15: 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
7: 我媳妇在这儿呢。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理解你的好意，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25: 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亲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
26: 小伙子，你没给大爷把血压测明白，但是大爷把你给测明白了。
27: 啥意思？
26: 你是个认真、善良、不可貌相的好孩子。
28: 我们想去看大海。
2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0: 有点东西啊，
2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0: 太懂了吧。
2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9: 有事说话啊。
3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3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7: 京东
38: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3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4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42: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44: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 手小姐，我指头轻轻的一扣，你就没有未婚夫了。
2: 王厅长，这事儿跟他没关系，您冲我来啊！哎，
0: 王厅长，
2: 不就是20000多块钱吗？嗯，
0: 说得起。
2: 本立秋，你要干嘛？你给我坐下，坐下。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你是我未婚妻，这叫有关系？不说嫁给你了，闭嘴！王厅长，这样，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考虑考虑，行吗？好，好，好，但是考虑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啊！哎。 文老弟，这就是你送给我和楚小姐的新婚礼金，我笑纳了啊！王国栋让你做他的八姨太。 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我在电影公司认识一个女孩，才17岁，就被王国栋骗去做六姨太了。进门以后才知道他们家的大房凶得很，其他几个姨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几个女人啊，天天在一块儿为了争宠斗得死去活来的，弄得那个女孩每天。

0: 真不如死的，我肯定是不会答应他。但这王国栋好像是铁了心似的，非要娶我。哎呦，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我就让老母去跟王国栋聊聊，青帮跟警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俩也算是个朋友，兴许能够打消他对你的念头。
2: 二妞，那就谢谢你了。
0: 哎呀，咱们姐妹两个。

0: 难不成他还强抢啊？强抢个民女对他来说算什么呀？他为了升官敛财，手里头不知道握着多少条人命呢。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这流氓，稍微还得出去避风头了。
0: 避避风头也没什么不可呀，我可以安排。
2: 最主要的是，你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3: 哈哈哈哈哈！温氏大药房很有面子，居然能说动穆先生来当这个说客。
1: 他请王厅长给我师父金先生一个薄面，放他们一马。
3: 啊，那我问你一句，楚朝华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1: 哎，不是，她是我女朋友的好姐妹。啊。
3: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楚朝华，我是要定了。你想，咱兄弟两个要是娶了他姊妹两个，那得是亲上加亲呐。
1: 啊，这
3: 我就不信了。这上海滩还有我睡不上的女人？
1: 王厅长，这女人嘛。
3: 要多少有多少。穆先生，你给楚韶华带个话，就说他不想做汤月莲第二的话，那最好识相一点，啊，也跟文之秋捎个话，就说我王国栋非楚韶华不娶，他找谁来当说客都没用。
4: 明白，那还要麻烦，得问金老先生好。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5: 不错。
6: 去西北？
5: 明天就走。对，那边的客户很急，希望马上签合同。那我们被扣下来的东方不倒单呢？
6: 这是你别管了啊！我是副总经理，我为什么不能管？那货我们不要了。不要了？哎，20000多大洋啊！
4: 担得起。您也是股东，您同意他这么做？我不同意啊，他非坚持。
5: 文之秋，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知道这些损失对我们来说有多大吗？
4: 那有什么办法？谁要我是你未婚夫呢？不是，等等。
7: 什么未婚夫？我那是搪塞王国栋用的。
4: 他昨天帮我封的。哎，你这要是传出去，我卖席求利，这污名我不背啊！
7: 我管你呢，反正我不去西北。
4: 哎哎哎，
8: 楚小姐，
7: 哎，
8: 淞沪警察厅王厅长刚派人给您送来一份请柬。
4: 来，来，
8: 邵华，快跑！水路。
9: 陆路，车站，码头，所有的通道，必须给我扎紧。一旦发现这个女人要逃跑，马上给我抓回来。听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
8: 这唐月莲是谁？
9: 是一个女学生，我也是从老穆那儿打听来的。3年前，王国栋看上人家了，但这个女学生宁死不从，王国栋就派了一帮流氓。
8: 把他轮奸了，女学生羞愤难当，当场就上吊自杀了。当时公众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以为是流氓仗势，始作俑者其实是王国栋。就没人
4: 治得了他，
9: 治他的人倒是有，但是现在缺一些魄力和决心。韶华，你别担心，就算王国栋封锁了所有的线路，老穆还是有办法的。
8: 船客车都准备好了，30分钟之后就出发。只要你离开了上海，你就安全了。
4: 对，离开上海之后，再转到西北，你就彻底不怕了。
9: 别犹豫了，走吧。不，我不会跑的。
4: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9: 我好不容易在上海打下一点根基，我现在离开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8: 韶华，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如果我现在就跑，
9: 王国栋也不会放过文氏大药房，他不会饶了文老板的，甚至你老穆。

0: 还有夏老板都会被连累。
1: 你不用担心，我们自己能够想办法脱身。
2: 我们有的是办法，你先走，至少先把风头避掉好吗？
0: 遇事就逃不是我的风格，如果因此累及无辜的话，有悖我做人的原则，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跑的。
2: 王国栋专门派人来说了，只能你一个人去，这是鸿门宴啊。
0: 既然人家下了战书，那我们就迎战呀。
1: 迎战？迎什么战啊？我替你去吧。
0: 你去干嘛呢？
1: 跟他结婚啊。
3: 哎呀，这就别说气话，
1: 大不了同归于尽嘛。
0: 为什么要跟他同归于尽？他是一个人渣，我们不值得搭上性命的。啊，
3: 少华，那你是有别的想法？
0: 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推波助澜，继而釜底抽薪。
1: 你这是羊入虎口啊。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如果说咱们能拿到咱们想要的东西，倒是值得冒险。
0: 对，所以就这么决定了。我是不会逃的，我也不能被王国栋侮辱。我们的货不能不要，莫须有的罪名我们也不能担。至于王国栋那样的人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死。
1: 你一定要去是吧？
0: 对。
1: 把他扮丑一点。
2: 我尽量把你弄得难看一点，让王国栋嫌弃你，希望他能打消对你的念头。
0: 不，我要让你使出所有的招数，你把我扮得风华绝代。

0: 少华，现在如果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吗？
1: 放心吧，你不也说了是鸿门宴吗？你想想看，鸿门宴上谁笑到最后啊？
0: 话虽这么说，但是我还是担心你。
1: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自己多当心啊！
1: 嗯，我走了啊。

0: 我已经跟那个大人物达成了共识，但他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1: 希望今天晚上我能有所收获。
0: 我相信你。
2: 布置怎么样？
3: 都好了。
1: 干嘛？
3: 会开枪吗？
1: 喂，
3: 杀过人吗？
1: 今晚不需要用枪吧？
3: 备着，以备不时之需。
4: 一旦遇到危险情况，我就想办法打破窗户。
5: 四周我们都安排人了，你随便打破一片窗户，5秒内就会断电，后面会起火，然后你会听到枪声。
4: 嗯，
2: 然后电话就会响，里面就会说飓风公司被抢，需要支援。
4: 这时候王公馆一定会大乱的，我到时候想办法趁乱逃脱。
5: 或者我可以从前门冲进去救你。
4: 你一个人带着一把枪冲进去？
5: 嗯。
1: 宋慈啊，
5: 我们不是搭档吗？就算不能救你也能死在一起，多罗曼蒂克啊。
4: 温之秋，你知道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吗？
5: 不知道。
4: 跟你死在一起。
2: 行了，差不多了，出发吧。
1: 走了。

0: 有请柬吗？进去吧。
1: 刘小姐，例行检查。
2: 哎。

0: 我可是客人啊，不是犯人。
1: 邵小姐，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哼，难道王公馆历来都这么待客的？
0: 历来如此。哦，那这样的话，我还是打道回府吧。
1: 稍等一等，楚小姐，脾气依然还是这么大啊？你要是想请我吃饭的话，就要有个约会的样子。 搞得跟坐牢一样，有什么情趣啊？我还不如回家自己吃面呢。不好意思，最近我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啊，不得不小心一点。王厅长，你既然这么胆小，那就不要再出来玩了，还不如回家陪你的太太姨太太们打打牌，更安全，不是吗？哦，楚小姐，请。哦，怎么，不搜身也不搜包啊？
2: 为了楚小姐，我愿意破例。哎，你这

0: 方厅长，你为我破例，我也让你放心。
1: 这完全可以看出来，楚小姐没有带任何武器吧？
0: 要不要再拖呀？
1: 不需要，绝不需要。来，请入席。
2: 这有半个时辰了吧？嗯，你说这饭是不是该吃完了？
3: 这可不一定。
2: 我就应该陪他去的。
3: 志秋，很少看你这么紧张啊！啊，
2: 我这不是紧张，我是担心。
1: 楚小姐，今天的菜如何呀？
0: 食材都很新鲜，但就是做法略显老土。
1: 那今天的酒呢？
0: 酒也不菲，但是更适合官场应酬吧，和今晚的约会气氛完全不搭。
1: 看来楚小姐对餐饮很讲究啊。
0: 我对人更挑剔。
1: 楚小姐，尝尝这三盘菜。楚小姐，不知道这三盘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
0: 王厅长，就您这些钱，我一年自己就能挣回来。哈哈，
1: 也就是说，这点钱你根本没看上。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想让我嫁给您是没问题的，您呢也不用给我钱，没准我还可以带着我全部身家倒贴。哦，
1: 楚小姐真是奇女子啊。哎，
0: 但我也是有条件的。哦，
1: 请说。
0: 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对吧？哼。所以呢，我就想看看您到底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呀？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哎，
0: 我们生意人可是不信口头承诺的。
1: 那你想如何？
0: 我要验资。
1: 好说，好说。

0: 怎么样，这些该能满足你了吧？哎，这就不用看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这里头都是帐盆。
1: 那我可就更想看了。
0: 为啥？
1: 你可不知道，我最喜欢看账本了。负债多少，利润多少，赚了多少，亏了多少，未来走势真实家底，那账本里可都是一目了然的。
0: 难道这些还不是我的家底吗？
1: 王厅长，这些东西再多那都是死的，只有账本里的才是活钱，也只有活钱那才能生钱，这才是你真正的身家。
0: 嗯，有道理。不过呀，我的这个账本啊和别家的不大一样。
1: 怎么，您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0: 我的账本啊，你如果看了，那这辈子就只能跟我了。
1: 这不是您正想要的吗？
2: 嗯。
0: 怎么样，你还算满意吗？
1: 哎，王厅长，王厅长，您要是早认识我就好了。要是我给您做这账啊，您去年的收入我能再帮你翻一番。
0: 咋，你还有这本事？
1: 嗯，那你说为什么文氏大药房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在上海就能声名鹊起啊？那是因为半年前我加入了。
0: 哦，你的意思是我当官你来经商？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1: 收起来吧。
0: 哎，楚小姐，你的条件我满足了，那这下一步得是你可以满足一下我的条件了
1: 啊。你别着急啊，我还有一个条件呢。
0: 你还有啥条？你说
1: 你听好了啊，我要成为你唯一的合法妻子。
0: 啥？
1: 是唯一的。我不管你之前有多少大老婆小老婆，在我之前的你通通都给我遣散，在我之后你不能再纳妾了。
0: 这是啥狗屁条件吗？不可能，绝不可能。
1: 那你不答应啊？你不答应的话那咱们就免谈了。王厅长，我先告辞了啊。
0: 楚小姐，得寸进尺啊，我是给你脸了吧？这个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吗？
1: 你发现没有，我的耳环少了一个珍珠。还有五秒。
0: 啥？
1: 药效就要发作了。肌肉震颤，头晕乏力，下腹阵痛。
0: 嗯。你给我下药。
1: 嗯，今儿来之前呀，我把几味毒药混成一起，制成了珍珠形状的耳环，就戴在了这个耳朵上。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所以呀，我呢想看看你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呀。
0: 你这个臭婆娘，竟然给我下毒了！
1: 不管是什么药，

0: 半个小时之内如果吃不到解药的话，汪厅长，今儿就是你在世界上活着的最后一天。
1: 楚小姐，你现在把解药给我，现在给我拿出来，快点。
0: 好啊，你现在就放我走，半个小时之内我保证把解药给你送到。
1: 来人呐，来人，搜这个臭婆娘的身，给我把解药送出来，快送。
0: 是。一帮傻子，要是换做你们，你们会把解药随身带着吗？
1: 赶紧找温之清给我送解药来。
0: 别瞎费功夫了，解药早被我妥善地藏了起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在哪儿。
1: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0: 信。29分钟之后咱俩黄泉路上见。
1: 我你
0: 还有28分钟。
2: 哎，怎么还没动静？
3: 要干嘛？
4: 进去救人。
3: 你这么进去救人，
4: 不然怎么办呢？
3: 你这不添乱吗？
4: 等不了了，
3: 夏老板，跟你说，
5: 我不管你了，但你要想清楚啊，你这么进去是救他还是害他？
6: 不是，你干嘛？
3: 再不出来，我冲进去了。没事吧？
6: 不是啊，文老板，你有点太沉不住气了吧？走吧。
4: 谁叫人家是你未婚夫？
1: 唐大夫，你赶紧救救我，赶紧救救我呀！
7: 王厅长，我得知道您中了什么毒才能施救啊！这
1: 不管啥药，你给我吃上一点嘛！
7: 我怕我现在用错了药，您不是更危险吗？
1: 哎呦，他妈的！哎呀，几点了？还有多长时间？
8: 还有3分钟。
1: 三分钟，
8: 对，
1: 完了，我要死了，药咋还不来吗？
8: 来了来了，药来了药来了。
1: 山楂，山楂是解药。
8: 厅长，还有个条。
1: 谢谢王先生的盛情款待，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楚韶华，这，够味儿，够味儿。

0: 吴先生，这位就是楚小姐。是你，吴公子。随便坐。
1: 听说楚小姐想借刀杀人，
2: 我只是想借刀自保。如果把刀借给了你，江浙之间。
1: 只怕很快就会有一场大战。就算这把刀不借给我，这场大战也在所难免。但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2: 你拖到什么时候呢？拖到对手壮大吗？楚小姐，何出此言？飓风贸易公司从去年成立到今年的10月份。 总盈利是2300万大洋左右，每月10%。

0: 十日的前后，都会有一笔70万到100万不等的款项，从飓风直接打入一个代号为“文刀”的账户里面。另外，今年的3月13日，有35万英镑直接汇入了李和洋行。6月22日，有83万的美金汇入了沙逊先生的名下。
1: 你怎么看？你的这些消息都从哪来的？
2: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飓风贸易公司的账本。这么私密的东西，你一个外人怎么可能看得到？就算是看到了，又怎么可能凭空记得这么多的数字？这点不用质疑。我相信楚小姐有这本事。如果楚小姐所述都是真的，那个王国栋走私鸦片挣了些钱，一年2300万大洋，足够装备3个师的了。
1: 那个文刀应该就是齐府案吧？
2: 之前有情报说，王国栋找李和洋行买了7000条枪，又找沙逊买了5门大炮，日期和金额都对上了。
1: 不知道这些消息够不够卢公子当机立断？
2: 好，刀我可以借，但你拿什么还？
1: 你需要什么？
3: 我需要你继续留在王国栋身边。那我又何必坐在这里呢？磨刀需要时间，举刀更需要契机。明白了，
2: 楚小姐，成交。
1: 2000。哎，对了，楚小姐，一年前你为什么那么笃定能帮我赢回那3个筹码？
3: 其实这是一个概率游戏，只要输了就把压住的金额继续翻倍下注，只要能赢一次，就可以覆盖之前所有输的亏损，并且还能有盈利。
1: 哎，但是你为什么说真正的赢家是庄家呢？
3: 同样的道理，就像我后来在百货公司卖钢笔时，为了销售我想过一个点子，叫官铺，就是说，有人可以以5角的价格拿到10元的钢笔，但是有的人却以5角的价格只能拿到几分钱的橡皮，但更多的人却觉得自己一定是那个幸运者，所以会孜孜不倦的购买，而最终卖官铺的百货公司却成了真正的赢家。
1: 楚小姐。 以你的头脑，现在只当一名药铺经理，那真是屈才了。
3: 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
1: 那来日方长，
3: 后会有期。

0: 所以接下来，卢先生同意借刀了，但是条件是楚小姐必须和王国栋继续周旋。还来啊？
1: 不是才刚全身而退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好，我跟你说，你现在住人的地方，暂时不能再住了。我先帮你找一个稳妥的地方。

0: 欢迎光临，韩氏。
1: 这就是你说的稳妥之处。
2: 这可是法租界，王国栋再狂也不至于来这抢人吧？
1: 那你就太小看王国栋了。
0: 我就是不敢小看他，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得对你寸步不离。这样方便你进出。
1: 谢谢。
0: 你就睡这房间吧，棉被、床单、枕头都给你换新的吧。
1: 那你睡哪儿？
0: 睡你旁边。那沙发。
1: 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
0: 行，我怕一次说完吓着你。
1: 还有什么事能吓着我呀？
0: 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了？我在想，我是不是爱上你了？
1: 吓着我了。
0: 后面还有，听吗？
1: 不想，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
0: 那我陪你吧，我习惯睡窗边。

0: 挺丰盛的嘛。未婚妻第一次来，当然不能亏待。文日清啊，文日清，你赶紧交个女朋友吧，别总在我这儿逞口舌之快。
1: 交女朋友多费钱啊。
0: 哎，吃西餐你怎么给我筷子？
1: 法餐中吃啊，现在很流行的。
0: 你啊，哪儿都好，你看你又会做菜，人呢又细心，还会做生意，但就是往墙眼里钻得太深了，出不来。
1: 听起来像是优点啊。
0: 哎，你真的没想过认真的去交往一个吗？认真？嗯。
1: 以前没有，未来不知道。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以后也不会有。嗯，要是真让我找到了一个情非得已、意乱情迷、视金钱如粪土，直叫人生死相许的呢？视金钱如粪土这句话，我就相信你以后肯定不会有。嗯，
1: 万一让我找到呢？
0: 找到了的话，我就恭喜你啊，给你发大红包，我还请你吃饭。嗯，
1: 如果你也有那么一天。
0: 我也给你包个大红包，请你吃饭。大红包好啊，可惜我是真的不会有了。尝尝这个。这个啊，你做的？
1: 房东太太。
0: 味道还行，但是跟我做的相比呢，差点意思。
1: 你还会做菜啊？嗯，当然，我原来可以做全家人的菜。全家人的菜，要不明天录一首？我
0: 懒得做。
1: 逃避啊？是在逃避过去的事，还是过去的人，还是逃避过去的自己？
0: 有区别吗？
1: 应该是你丈夫吧。

0: 我还是有点累，我想再去睡一会儿。谢谢你的晚餐。你慢用吧。
1: 啊，这聊会吗？我看到你站在门口了。

0: 王厅长。
1: 文先生，楚小姐，早上好啊。
2: 王厅长早上好。
0: 王厅长，这是法租界，您这私闯民宅要坐牢的吧？
1: 那你可以去告我呀。
2: 哼。王厅长，您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嗨，
1: 我今天诚心实意请你吃一顿饭，你把我倒是害惨了啊。我今天来啊，就是找你要个说法。哦，
2: 明白了。哎，志秋，我跟王厅长聊一会儿，要不你先回避一下吧。
0: 搞清楚啊，这是我家，你是我未婚妻，要我回避？
2: 就聊一会儿。
0: 行，要聊什么，在这聊吧。
2: 我让你走，你就走呗。
0: 这不是保护你吗？
2: 差不多得了，别太入戏。我前天可以脱身，今天可以应付。相信我。
0: 行，那我在门外等，有什么事你叫一声，我进来就开枪。
2: 不至于。好吧。
0: 王厅长，当自己家啊。
1: 你们几个照顾好文先生。

0: 王厅长，你想喝红茶还是绿茶呀？
1: 随便。
2: 有烟吗？
1: 去哪儿啊？
2: 去楼下买包烟。一起去吗？
3: 跟着他。

0: 王厅长，请喝茶。
1: 哎，
0: 怎么？怕我又下毒啊？
1: 哎呀，对付你这样的人呐，我还得多长几个心眼儿。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问的是陆宁香找到了没有？
2: 我虽然没有找到陆宁香，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件事儿。
3: 我有问题想问一下白冰心小姐。哦，不对，我应该叫你陆宁香小姐。
4: 陆宁香是白冰心在北京林芳楼接客的时候用的名字。
5: 接客？

0: 嗯，哎，家伙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解散妻妾的事儿，你又办的怎么样了？哎呀，这个事情就不要想了，啊！你这一去，把人家都轰走，哪有这好事嘛？既然如此，那也行。
0: 这就对了嘛。
1: 你既然不愿意遣散妻妾，那咱俩结婚以后。
0: 我要和文之秋继续勾搭，你敢？我杀了他！你愿意杀你就杀呗，反正你杀了一个文之秋，那还有一个文之东、文之夏，这世界上的男人多得去了。哎，你杀得完吗？哎呀，我连你也一起杀了去！哼！哎呀！哎呦，你对我干了什么？
1: 我就说你怎么想不明白呢？好端端一杯茶摆在面前你不喝，非要喝我这杯下了药的。
0: 你给我下了啥药啊？
1: 泻药。
0: 卫生间
1: 在那头。
0: 你这个傻女人，你给我等着！

0: 哎，给我解药！没有解药，拉完就完了。哎呀，我就不信你！
1: 你看看你，又拔枪，总是这么逞凶斗狠的。哎，我到底是你的仇人还是你的犯人？
0: 那你动不动还老给我下药啊？
1: 那还不是被你逼的吗？你要是好好待我的话，我也不至于如此。
2: 我都对你这样了，你还让我咋好啊？对你，
1: 那你倒是说说看，你陪我看过一场电影吗？嗯，请我吃过西餐吗？带我一起在雨中散过步吗？同我一起跳过舞吗？
0: 不是，你说的都是啥嘛？
1: 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权，我甚至都不要你养活我。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希望你能跟我谈一场真正的、浪漫的、你侬我侬的恋爱而已。
0: 乱来！哎呦，这什么话呀？真难听！什么乱爱呀，恋爱！哎，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啊，哎，不过我以前的女人们可从来都没有给我提过这样的要求啊。
1: 我要是和他们一样，你又何必大动干戈的来找我呢？
0: 那你说的这话倒是不假呀。
1: 那你考虑的怎么样啊？行。
0: 我就跟你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恋爱。
1: 那就是说你同意把你那些妻妾都遣散了？哎呀，
0: 那有妻有妾的，咋就不能谈恋爱了嘛？哎呦，
1: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人家单身男女在一起才叫谈恋爱，你这有夫之夫跟我在一块儿，这乱勾搭我，叫什么呀？哎呀，哎呦。
0: 快去吧，再晚一会儿就该拉裤裆子里了。哎，可来劲儿了，我得上毛子去。哎，
1: 老东西。

0: 想好了没有啊？
1: 罢了罢了。
0: 罢了是什么意思？是以后不再来烦我了，还是准备回去跟你那些太太姨太太摊牌啊？
1: 等我一回去，就把这伙人都打发了去。哟，
0: 那你要是真的能做到的话，王厅长，我一定陪你谈一场今生难忘的恋爱。
1: 楚小姐，我还想上一下毛子。哎呦，
0: 快去吧。哎呀。

0: 你干嘛呢？
1: 我回家。人呢？
0: 走了。
1: 走了。

0: 你又对他做什么？没做什么呀，是他自己吃错药了。家里怎么有味儿啊？你该去洗澡。
1: 真的有味儿啊！王国栋的太太带着几位姨太太去了几家报社，呼冤喊惨，说他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弱女子，被抛弃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你就是那只狐狸精，是你逼他们走上绝路。
2: 您好，文氏大药房。哦，王厅长啊，我看到了，很满意。晚上7点，好，我一定会准时赴约的。嗯。

0: 王厅长，你这肚子可还好啊？
1: 很好，只不过我等你等的心烦意乱。
0: 您放心，我保证您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1: 那最好，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你看一看啊，来来来来来，你感受一下这个气氛，你看够不够浪漫呐？你看，我专门花了50个大洋，请了个洋人给我布置的。哎
0: 呦，那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破费了。
1: 嗨，那是个啥事情嘛？只要你满意，我花这点小钱，那就不是个啥事儿嘛。
0: 王厅长，外面好像有人。
1: 咱不管他，来进去。
0: 好像是您太太。
1: 哎呀，这帮臭婆娘到报社里丢人就算了，哎，今天竟然跑到这儿瞎胡闹。把他们给撵走！哎呀！

0: 夏老板，
1: 如果不是您的手眼通天，这一局我只怕很难脱困，要谢谢您。哎，
2: 楚小姐太客气了。首先，我是你的老朋友，而且我还是文石大药房的股东，不可能坐视不管。其次，以你的才智，还有和卢先生的关系，就算没有我，你照样可以脱困。
1: 来。
0: 二妞，
1: 我要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这局做不成。
3: 我可什么都没做啊，我只是偶然听到王国栋要和你在温泉约会，碰巧啊在百货公司碰到了他的六姨太，我在跟六姨太喝咖啡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你们的秘密说出去了，无意当中打翻那帮女人的邮戳坛子而已。
1: 好，那我就敬你的偶然、碰巧、不小心和无意中
3: 来。
1: 把你给忘了，来，温老板，咱俩就不用多说了，都在酒里。
4: 说两句吧，说说谢谢温老板英俊潇洒，临危不乱，力挽狂澜。
1: 好好好，这种话我可说不出口。来，干吧。
3: 夏老板，吃菜。
5: 好。
0: 哦，对了，阿旺呢？
4: 安排好了，不亏待他。
3: 好，夏老板，平常你有什么爱好呀？哎呦，
2: 我还真没什么爱好，哎，只有一样，挣钱。
3: 巧了，这也是我的爱好。
2: 那咱们得喝一下。
3: 来吧，敬我们共同的爱好。
1: 哦，呀，出血了，我包里应该有干净手帕。啊，
2: 没事，不，
4: 有止血药吗？啊，
2: 有，
4: 帮忙拿一下。
2: 好。
3: 不用了，血已经止住了。
1: 好，
3: 也不疼了吧？
2: 不疼了，谢谢白小姐。
3: 客气了，对付这些小伤小痛我很有经验的。
6: 啊，夏老板。啊，
2: 谢谢。
5: 老板，刚刚收到消息，卢先生的堂侄接任了警察厅的厅长，我们的货将在这周悉数发还。
2: 来吧，我们干一杯。
4: 什么事你这么开心？
2: 刚刚得到消息，卢先生的堂侄接任淞沪警察厅厅长，而且经过调查，咱们文氏大药房并没有违规之处，一周之内所有货物全数返还。
4: 那这得干一个啊。
1: 某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值得喝一个。
3: 我也有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3: 下周我的新电影就要上映了。
2: 哦，那得喝一个。
1: 来
3: 来。

0: 文老板，上去喝杯水吧。
1: 好，顺便帮你把这拿上去。
2: 不用了吧，文老板最近也挺累的了，你应该回去多休息。
1: 我不累啊。
2: 你累。
1: 行，你说我累我就累吧。那这些也拿走吧。
2: 这不是我的。
1: 之前你不要在我家住吗？特地买的，现在你要走了我也吃不完，拿走省得浪费。
0: 不浪费，谢谢，我们不跟你客气。
2: 谢谢啊。
1: 哎，等等，之前你半夜咳嗽咳得我心烦，自己做药材生意的又不知道吃药。
2: 谢谢。
1: 我谢谢你，现在你走了我又恢复自由清静。
2: 恭喜你啊。
1: 拜拜。
0: 拜拜。你们俩在一块住了那么多天就没发生点什么？
2: 发生了无数次的争吵。
0: 天天在一块儿你就没对他动心？
2: 对他动心。

你呀，哪儿都好。你看你，又会做菜，人呢又细心，还会做生意。你真的没想过认真的去交往一个朋友？

0: 你就睡这屋吧，床单被套枕头都给你换新的了。
1: 那你睡哪儿啊？
0: 你旁边那儿的沙发。
1: 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
2: 老板，老肖从北京回来了，
3: 让他进来。
2: 哎，老板，
3: 陆宁香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林芳楼，也找到了当初陆宁香的妈妈，还找到了当初把陆宁香卖到林芳楼的小五。
3: 他七大姑八大姨你找到了没有啊？
4: 说有用的净说些没用的。我问的是陆宁香找到了没有？
2: 没有。
4: 那你还敢回来啊？你干嘛不在半路上找块豆腐撞死啊？王八蛋，你给我趴着，趴着，趴着！我让你趴着。
2: 老板，我还有一件事儿。
4: 说。
2: 我虽然没有找到陆宁香，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2: 五年前，陆宁香就离开了林芳楼，说是一位陈家的大少奶奶帮她赎了身。而那位陈家大少奶奶，这名叫楚韶华。

0: 感谢各位来宾，相信大家都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留时间给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各位记者，各位观众，你们可以自由提问，
1: 跟我们的演员，跟导演近距离接触，
0: 直接交流。
2: 请问张导演，您拍这部戏的初衷是什么？啊，
3: 我们创作的初衷是希望广大的女性都能够像我们电影中的女主一样，勇敢地冲破家庭和社会的枷锁，能够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4: 请问梁珊珊小姐，您这次扮演的角色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5: 我这次在《怒火重生》中扮演女主角李秀华，她是位独立的女性，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6: 我有问题想问一下白冰心小姐。哦，不对，我应该叫你陆宁香小姐。
0: 这位记者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白冰心小姐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叫李秀香。
6: 我没有搞错，
7: 陆宁香是白冰心在北京林芳楼接客的时候用的名字。
8: 你胡说什么？
6: 请问陆宁香，你是什么时候把名字改成白冰心的呢？
9: 哎，你胡说什么呢？
10: 对啊，什么时候改的？
5: 对，那个，今天是电影《怒火重生》的首映礼，大家还是关注电影本身吧。哎，请问梁珊珊小姐，您本人和角色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4: 有很多的，我。
10: 陆医生，陆医

0: 陆宁香，你这个卖肉的贱货，上车会问认得你。想当年在北京，八个铜板就随便摸，十五个铜板就脱衣服的烂妓女。
1: 有记仇，有记仇。
0: 想不到，现在居然当了电影明星。
2: 陆宁香，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3: 对不起，对不起。
0: 为什么卖肉的贱货，上车会问认得你。 想当年在北京，八个铜板就随便摸。陆宁香，八个铜板就随便摸。陆宁香，说说啊，你说呀。陆宁香，哎，说说啊。陆宁香，别走啊！
4: 骗人，骗货，骗人。
0: 陆宁香。陆宁香。 你这个卖肉贱货，八个铜板就随便摸，上车会问认得你。脱衣服的烂妓女。

0: 小凡
1: 还没回来？
2: 没有。
1: 电影公司我也去了，跟他熟的同事我都问了，都说没有他的消息。
2: 他平时喜欢去的地方我也都问过了，都说没见着他。房东太太也说他没有回来过。
1: 他能去哪儿呢？
2: 我刚才看了看，他什么东西都没带走，就连钱都放在那儿，应该没有走远。
1: 穆子如，他会不会去找穆子如？
2: 我给穆子如打过电话了，他没有接。不过我问过他的手下，都说没有见过二妞。
1: 一点担当都没有。
3: 有消息了吗？
1: 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3: 会不会回老家了？
2: 不可能。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就算是死也不会回去。我觉得他应该还在上海。
3: 这样吧，有他照片吗？我去找夏老板，请两间药房的人一起找他。
2: 那我去火车站和码头。
1: 那我去问问同行，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2: 好，哎，不管有消息没消息，晚上十点咱们都在这儿汇合。
1: 好。
3: 还有那个穆子如那儿人多，要不让他帮忙找。
1: 不用，用不着他。

0: 大哥，找到那个叫小五的混蛋了吗？
1: 找到了，在统江客栈。
0: 叫几个兄弟带上家伙，我今天要不把他打成筛子，我就不姓穆。还不快去！
1: 那小五身边一直跟这个田氏药号的经理，而且他的吃穿用行也都是田氏药号在结账。
0: 田氏药号？
1: 对，田氏药号和金先生有生意合作，如果我们要动田氏药号的人，是不是得问下金先生？
2: 我让你们买的报纸呢？
3: 买了，但是还没买完。
2: 我不是让你们都买下吗？报馆今天又加印了，而且又有几个报馆加入了爆料的行列。妈的，给他们脸了！站住！师傅，
3: 你要去砸报馆，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那些记者太欺负人了。小子，漂亮的女人有的是，没必要把自己变成笑柄。
3: 不许去！
2: 记者们找不到白冰心，就去采访小五。小五干脆明码标价，凡是要采访他的记者，先给5块大洋，这两天还赚了些钱。<笑>
4: 这家伙脑子倒是活络呀！啊，
2: 另外，大卖报的记者不辞辛苦，居然跑到北京去了，还采访到了林芳楼的严妈妈。
4: 哦，敬业呀！
2: 啊，这记者很敬业啊！那严妈妈还记得陆宁香，还夸她到了上海之后变漂亮了。哎，
4: 这记者有没有采访一下当年那些嫖客啊？
2: 当然有，甚至还有男人专门找到八卦杂志，说他们当年都嫖过陆宁香，透露了很多陆宁香当年的床上艳事。
4: 嗯。<笑>

0: 这老周要是不听话，把他也给推出去。明白，
1: 大哥。大哥，你看报纸了吗？哎，
0: 看了。这帮记者也太不像话了，他们居然污蔑冰心是妓女。不是污蔑，是事实。事实？哎，动动你的脑子。
1: 把那盘子给我。难道周司长上次说的那个人，就是冰心啊？你和老周啊，都被人家给骗了。可被这帮记者这么一弄，那冰心会不会自杀呀？敢骗我们田家的人！
2: 死不足惜，
3: 快吃吧。按照您的吩咐，二两生附子的打粉都在这里了。
2: 不用找了。
3: 小姐，你买这么多生附子用来干什么呀？
2: 这你就别管了。
3: 生附子可是有毒的。
2: 谢谢。

0: 店员一开始没认出他，等到意识到是白小姐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1: 那这是什么时候？
0: 一个时辰前吧。
1: 他都买了些什么呀？
0: 只买了生父子。
1: 他真是要寻死，能再开快一点吗？

0: 那如果店员说他衣着还算整洁，就说明他这几天没有露宿街头，可能就在这附近客栈里住。但他身上没什么钱，应该只能住在这附近便宜的客栈。这样吧，咱们分头找，你去那边，我走这边。
1: 注意安全。
0: 好。您这有没有一个穿旗袍披粉色披肩的年轻女子？个头跟我差不多高，
2: 很年轻，很漂亮。再仔细想想。

0: 没见过。
1: 行，谢谢啊。

0: 如果小白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田大少，把小五从北京接到上海的，就是他。 在发布会上，抨击小白的记者也是他安排的。还有上次克劳迪的案件，他收买了一批记者。这次大肆发难小白的就是这些人，他就是幕后主使。
2: 白冰心家属，
3: 我是他姐姐，
2: 幸亏送来的及时，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3: 谢谢啊。

0: 我这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你还活着，
1: 是少华救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如果你死了。 那些想把你往死里逼的人，他们就得逞了。那就让他们得逞吧。凭什么？你好不容易活下来，好不容易活到了今天，凭什么就请你放弃？那些恨咱们的，想让咱们去死，咱们就偏不死。哪怕是赖活着，也算咱们赢了。
0: 但是我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什么都没了，一切都没了。你还有我呀，二妞。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就算是你为了我，你也得好好活着。
1: 我几乎失去了所有亲人，你要活下去，我不能再失去你。少华，没事啊，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失去一切，不怕，大不了咱从头再来。我累了，我没有力气。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0: 你熬过这么多苦，都挺过来了。你现在还能坚持？我还能吗？你能，二妞。你不只是齐州药师上最美的女孩，你还是最坚强的女孩。

0: 重新开始。小白，我以前在乡下给你租了一套房子，那里没有人认识你的。等你病好了，出院了，你就去那里好好的休养，啊！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谢谢。等你把身体养好了，咱们再一起重新筹划以后的日子，不怕啊！大不了就再换个名字，再换个地儿活。
2: 等等啊！他今天是杀人放火了，还是做什么亏心事啊？为什么得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凭什么现在那一些卑鄙无耻的人在外面逍遥，而真正受到伤害的人得忍气吞声？
1: 我不想再面对我的过去了。
2: 你的过去没有任何污点。
1: 我脏，
2: 脏的是害你的人，他们才应该受到舆论的批评、法律的制裁。你不需要感到。

0: 任何的自责，任何的羞愧，你更不需要背起这个包袱。
1: 可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
0: 你说的是那些看客吧？脑袋糊涂，是非不分，他们都是蠢人。我们也要在意他们的眼光，他们的口水吗？
1: 可是他们的口水迟早会淹死小白。
0: 那就让恶牛站得更高。你不是一直在帮他写文章，帮他说话吗？如果你真的想帮他，就别让他躲起来，陪着他，陪他直面这一切。
2: 直面这一切。
0: 对，你不需要改名字，或者是抹去你的过去。你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活得更精彩，活得更有尊严。告诉那些人，他们打不垮你，让他们知道，被伤害而没有倒下的你，是更高贵的灵魂。
1: 志秋哥，你说的太好了。小白，你根本不需要躲藏，也不需要害怕，你就应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揭露他们的罪恶，让那些人受到该有的惩罚
3: 和鞭笞。

0: 刚得到消息，另外还有3家杂志社和2家外地的报社要来。
1: 那这样我再加2排凳子，这个茶水是不是也得加点？
0: 我去准备。
2: 那个每个记者的情况介绍可不可以都给我一份？
0: 行，那我现在就去查。
2: 好。
0: 小白呢？
2: 他准备好了。

0: 少华，从我生出来一直到现在，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强大了，我什么都不怕。是你啊，好久不见。
1: 前段时间有些忙，抽不开身。
0: 我知道。
1: 生我气了？
0: 没有，人之常情嘛，我理解。一会儿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果有人问我咱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会跟他说，咱们就是普通朋友。如果没有人提起，我自己是一个字都不会提的。
1: 我今天来，就是要以你男朋友的身份，和你一起面对那些记者。我才不管那些狗屁报纸怎么写，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0: 但是那些报纸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有一段不堪的过去。
1: 我不在乎。再说，我的出身也不怎么样。
0: 但咱们俩不一样。
1: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身着长衫，满腹诗词，出入高档场所就是上等人了？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如果我们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2: 当时您为什么不跳河自尽自证清白？
3: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偷钱，我若是跳河那岂不是枉死吗？
2: 那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4: 白小姐不用怕他们，我们支持你。
5: 大哥，
6: 办好了？
5: 都办好了。
4: 干嘛？是不是看我？你不干嘛？
7: 跟谁表白？
6: 楚韶华。
7: 我是认真的。
8: 大哥，我回来了。
9: 回来好，回来好啊。

0: 在很多人眼里面，我们永远都是下等人，不管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瞧不起我们。索性不用管他们，我们自己快乐就好。
1: 但我不想你因为我被别人笑话。
0: 如果背地里笑话我，我就当作没听到；如果当面笑话我，我就杀了他。
1: 老穆，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对过我。
0: 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让我这么放不下。
1: 不管未来怎么样，我认定你了。
0: 冰心，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相信我。

0: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都准备好了。要不这样，我陪你一起去，我跟他们宣布，白冰心就是我木子如的女人。我相信那些记者多少也会忌惮几分。
1: 不，今天这个舞台应该只属于她自己，她是白冰心，而不是谁的女人。她今天最应该得到的是大家的理解和尊重。 而不是被别人忌惮。
2: 时间差不多了，
1: 该走了。

0: 这儿是怎么回事？哎，白小姐来了，来了，来了！我是白冰心，很多年前，我还在老家的时候。 我叫康二妞，除此之外，我确实还有一个名字——陆宁香。在我还是康二妞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男人，虽然他没什么钱，但是只要能和他在一起。 哪怕穷一辈子，我也愿意。后来，我跟着他一起去了北京，我把自己全部都交给他了。但是他为了还他的赌债，把我卖到了令芳楼，也就是妓院。 在那儿，我就有了陆宁香这个名字。就在我绝望等死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救了我，在他的帮助之下，我逃离了林芳楼。 隐姓埋名，来了上海，慢慢的就变成了今天的白冰心。以上就是我的全部经历。
1: 白小姐，您知道公开承认您曾经做过妓女意味着什么吗？
0: 我知道，但是我想，如果可以通过我的经历，让更多的人。
1: 关注到被黑暗势力吞噬的女性，唤起社会的良知，就算名誉扫地，万劫不复，就算我什么都没了，我认为这也是值得的。白小姐，我佩服你。白小姐，骗了你的那个男人是小五吗？
0: 是。
1: 他把你卖进妓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投河自尽，以正清白呢？
0: 请问你是哪个报社的？
1: 小凤报，赖之明。
0: 第五个要重点注意的记者是小风报的赖之明，这个人呢一向都很尖刻的。不过我们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赖记者您好，我之前读过一篇您的文章，是关于您回忆小时候的。在私塾里，有同学丢了钱，那时候您家里是最穷的，所有人都认为那钱是您偷的，这件事情让您很受伤害。 我想问赖记者，当时您为什么不跳河自尽，自证清白？
1: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偷钱，我若是跳河，那岂不是枉死吗？
0: 那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2: 你死就是枉死，白小姐的死难道就是应该的吗？
3: 就畜生！
4: 就这样。

0: 白小姐，请问你对小五在报上说的那些话有什么看法吗？一会儿肯定会有记者问你怎么看待小五说的那些话，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回答：小五说什么？我没有任何的兴趣，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是想不明白，像小五这种丧尽天良的坏人，他为什么没有被谴责？他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
1: 他甚至现在还可以向名人一样到处接受采访，我不明白了，这是天理吗？白冰心，你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还到处抛头露面，还拍电影，你不觉得羞耻吗？
0: 所有无良记者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海上猫。
1: 你是海上报的记者吧？在这段时间，你不停的采访小五、妓女、老鸨，还有嫖客们。 还编造了非常多的淫秽故事安在我身上，你善恶不分，为了一点自己的利益为虎作伥。有伤风化的，到底是我，还是像你这样的人？
2: 白冰心，你闭嘴吧，坐下。
3: 就是，像你这样的根本就不配做记者。
2: 你什么人？
4: 丢脸！
2: 小孙。
5: 我是新天报的记者孙龙吟，我来说两句吧。我认为白小姐的过去，并不是她的污点。在她的人生经历过黑暗之后，她并没有选择自暴自弃，而是积极向上，自食其力，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美好的荧幕形象。在我看来，白小姐是一位坚强、美丽、善良的伟大女性。
2: 好，好，好，好。
6: 各位记者朋友们，下面我们有一个关于白冰心小姐的新消息，要向大家宣布。有请菊景堂的代表。
7: 我代表菊景堂宣布，我们菊景堂正式邀请白冰心小姐，做我们新品冰玉膏的代言人。好。
6: 请问菊景堂在这个时候让白冰心小姐做代言人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8: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呢，白冰心小姐的名字和冰玉膏十分贴切；其次，白冰心小姐的容颜不俗、气质高雅，也和冰玉膏的高端定位十分吻合。最重要的是，白冰心小姐相出苦寒，坚强不屈。我们菊景堂全体员工。
6: 十分钦佩，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白冰心小姐的支持。谢谢。
9: 好，好，好！
10: 我代表新天报呼吁所有的新闻同仁支持白冰心，对小五这一类的受贿毒瘤，抵抗到底。
9: 好，好，好！
11: 我们是大卖报，我代表大卖报宣布要为正义而发声。
9: 好，好，好！
6: 白小姐，你不用怕他们，我们支持你。
9: 对，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1: 谢谢，我要谢谢大家。在今天之前，我每一天都提心吊胆的，我害怕被小五找到，害怕被老鸨、嫖客认出来。 但是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不怕大家笑话。前几天，我想去死，因为除了死以外，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逃避。但是今天，真的都不一样了。谢谢你们。好，好。 因为大家的支持，因为有你们，我已经不是那个被人家欺负、任人摆布的卡尔妞，我也不是那个被人欺辱了、不敢反抗的骆冰心。我现在就站在这儿，不躲，我也不闪，有什么脏水。

尽管泼过来，我不再害怕，我也绝不倒下。好，好。

0: 这怎么回事啊？报纸怎么都在替白冰心说话呀？
1: 听说昨天白冰心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一下就把舆论扭转了。
0: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2: 老文总，
3: 边边角角扫干净了啊。
4: 老班长，
2: 哎，你们知道吗？那个白冰心现在比梁珊珊还红嘞。
5: 今天的报纸你没看吧？上面说电影公司要为她量身定制三部电影呢。
6: 三部？
2: 三部？
5: 对呀，三部呢。你说可惜不可惜？二少爷和她分手了，要不然呢，咱们腰后还能沾一沾她的光呢。
6: 可不是嘛。
2: 是啊。
3: 说什么呢？啊？说什么好玩的呢？
7: 该干活的时候不干活。一会儿客人来了，如果还没收拾好，看我怎么一个一个的收拾你们。又笨又懒，
8: 管好你们的嘴。
3: 来来来来来来，把这些废纸都扔了。
1: 哎，这都是今天的新报纸。
7: 扔了。
1: 可是我们每天都要给等候的客人准备报纸。
7: 嘿，我让你扔，你要留着。
1: 哎，好，
7: 你什么话呀？
1: 扔扔，听见没有？快扔了。啊，
3: 小五呢？
1: 啊，还在桐乡客栈，小易陪着他。
3: 赶紧把他打发了吧。
1: 哎，老板，之前您答应再给他一笔钱，还给吗？
3: 给。那你下半年的工资给。啊、哦，
1: 不，哎，
9: 客栈的账我只结到今天，你要想继续住，得自己付钱。
10: 什么意思啊？这是要赶我走啊？
9: 随你怎么想，反正我的差事就到这儿了。
10: 行，让我走也行。那行，你们想把账给我，要再给我一笔钱，只要这笔钱给我，我立马走。
9: 事情办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要钱？
10: 事情办成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们让我办成事，我都办了。
9: 你呀、啊，就死了要钱的心吧。
10: 你没那么讲信用是吧？行，那我还就不走了。哼，
9: 小五啊。换了是我，趁田老板还没发火之前，我赶紧收拾东西走人。要是他改变主意，要你把之前吃进去的都吐出来，你就亏大了。
10: 潘麻子，
11: 哎，好嘞，您坐好了啊。哎，劳驾，让一下，让一下了。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0: 天津。
11: 去天津？那您为什么坐火车呀？走水路多快啊？
10: 有水路吗？
11: 啊，您还不知道啊？现在啊，早就开了从上海到天津的航船，哎，三四天就能到，而且这航资啊，可比火车票便宜多了。
10: 每天都有吗？
11: 啊，对，今天就有。要不我这会儿送您去码头。
10: 码头，码头。
11: 哎，好嘞啊，那您坐稳了。
10: 总啊，停这儿干嘛？

0: 啊！你干嘛？你给我干嘛？啊！快放开我！你给我干嘛？
1: 大哥，
2: 办好了，
1: 都办好了，他全部的东西都在这儿。
3: 专访白冰心小姐的朋友们呢，一会儿可以到我这儿来登记。还有，我们今天专门为各位记者朋友准备了白冰心小姐代言的冰浴膏一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4: 打算什么时候表白啊？说什么？跟我还藏着掖着，没必要吧？明察秋毫是我们生意人的基本功。哎，我只是好奇呀，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表白？
5: 你说这今天冰浴膏准备的够不够啊？来这么多人，
4: 是因为楚小姐的过去吗？也不应该呀，你那么豁达。
5: 也许她心里还有个人忘不掉。嗯，
4: 但情场如市场，就算有人比你先入市，并且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只要你主动出击，还会有机会。
5: 夏老板，有件事还需要你帮忙。
4: 看来你要主动出击了。
6: 受尽少华，这俩字念什么呀？
3: 受尽后面吗？
6: 对，
3: 欺凌。
6: 受尽欺凌依然坚强不屈的白冰心，实乃当代女性的
3: 楷模。
6: 楷模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榜样的意思。
6: 哎呀，他们是不是把我捧得有点太高了？
3: 难道不应该吗？
6: 少华，
3: 哎，
6: 谢谢你啊，这次要不是你跟文之秋，我现在肯定已经死了。
3: 你最该谢谢的是你自己，
6: 是你自己挺住了。那你呢？
7: 我，
6: 文之秋说的，我们没做错任何，我们不需要自责，不需要有羞耻感，也不需要一辈子都背着包袱。所以你别再觉得自己脏了，更别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少华，我已经摆脱过去了，我真的希望你也能放下。
7: 二妞，我跟你不一样，我杀过人，
6: 但是你杀的都是坏人啊，而且这件事情警察已经结案了，都是土匪干的，跟你没关系。
7: 可这报复我还是会背一辈子的。
6: 少华，你放心吧，
7: 就算是这报复要背一辈子，我也会继续的向前走，我会越走越远的。
6: 哦，那个老穆，他新买了一套洋房，他希望我搬过去和他一起住。
7: 那你怎么想？
6: 所有的男人里面，对我最真的就是他了，所以我也打算拿出点真心来对他。
7: 但他那个职业……哦，我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我只是怕你跟着他，我不放心你。
6: 你就放心吧，我就是跟他住在一起，我又没嫁给他，
7: 我怕你受伤。
6: 少华，这人世间最痛的伤，

0: 我们都受过了，也都挨过来了，
1: 还能有什么伤能真的再伤害到我们呢？
0: 但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1: 我知道我不会把我自己全部都交给他的。
0: 不管怎么说是一件好事，二妞，恭喜你。少婉，不管我去哪儿了，也不管我跟谁在一起，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姐妹。

0: 好，过了，准备下一场。哎，文老板，您怎么来了？
1: 想请你帮个忙。好啊，你说。你们拍电影是不是都有那个道具师傅啊？想请你介绍我认识一下，想请他帮我做点东西。没问题啊，你想做什么？
0: 我想请他帮我做几套房子的模型，图我的画好了。行，这应该能做出来。哎，你做这些干嘛呀？表白。嗯？跟谁表白？主说话。你不是只喜欢钱吗？钱是好的东西。
2: 但是没有韶华好。我是认真的。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啊，韶华，他有一段过去。谁没有过去啊？
0: 马上。不管他的过去是什么样，你都能接受。好，如果。 你做的真的跟你说的一样，我就支持你。去忙了。
1: 保密啊。
0: 放心吧。

0: 你怎么还不收拾啊？木子炉都快到了吧？
1: 少华，你也给自己找个男人呗。
0: 拿来干嘛？
1: 哼，是，我知道你能干，你不需要他们。但是有的时候吧，有个小肩膀靠一下，也挺好的。
0: 我连个女人样都没有，有谁会喜欢我呀？
1: 谁说你没有女人样啊？
0: 文之秋啊。
1: 啊，好吧，
0: 你怎么笑成这样了？
1: 没事。哎，少华，我有种预感，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他很快就要出现了。
0: 但愿吧。哎，
1: 那人出现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抗拒啊。
0: 走吧，我送你下去。
1: 我说这些话呀，你得放在心上。
0: 好，还有什么东西要带吗？
1: 哎呀，也不远，再回来取呗。

0: 你又要离开了，这次没走远，还在上海，但我会想你啊。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我立刻出现。
1: 好，
0: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啊，
0: 走了，
1: 上去吧。

0: 老爷，嗯，你看谁回来了？瘦了。小叔，大哥，我回来了，回来好，回来好。
1: 大哥把我在老家的书和物件都搬到上海来了。嗯，能带的我都带了。你的书，咱们俩小时候的玩具，都没舍得扔。哦，对了，还有你喜欢的被子、枕头。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来这儿一个人待待。我在法国。
0: 也没有一天不想你和娘。说得好听，你要真想我们，你早回来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哎，
1: 还走吗？
0: 这次不走了。我应聘了上海大学的教授。
1: 上海大学？
0: 嗯。
1: 啊，太好了，那离家不远，上班也方便。
0: 但我可能不会在家里边常住。
1: 学校给我安排了宿舍，另外，我还有些公事，宿舍那边进进出出比较方便。公事，那都是借口。我跟你说，小初，你跟我说的那些什么什么主义啊，那都是虚的，只有家里的生意那是真的。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了解过马克思主义。
0: 我是不了解，我只知道这个城市上个月还姓齐，这个月姓卢了，这下个月还姓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黄金依然是黄金，大洋依然是大洋。钱的确能带给人安全感，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东西，是超越金钱的存在。
1: 你说说，那是什么？
0: 为国为民的大义，救国救民的真理。又来了，又来了。哎呀，夏初啊，我以为你去法国留学，他能有点变化呢。
1: 我有改变，变得更坚定了。
0: 那是，我是争不过你啊，也不争了，早点休息吧。 啊。

0: 福经理，刚刚文老板打电话，说下午3点请您去理查餐厅的摩登厅，有要事相商。什么要事啊？
1: 关于公司发展的要事。我这正忙得不可开交呢。
0: 他人现在在哪儿啊？
2: 不知道，今天一天都没看见他，但文老板打电话特意叮咛，说请您准时，但是也不用早去。
1: 好，这样吧。 准时还不忘早去，事儿越来越多。
3: 你们那道具是？

0: 师傅的手艺啊，太厉害，完全还原了我所有的想象。
1: 你一会儿就打算在这儿表白啊？
0: 是啊。

0: 我送过他。那鲜花呢？你不会连一束玫瑰花都没有吧？
1: 那也打动不了他，我试过。
0: 行，那我想听你说说，你打算怎么打动他？就这些小房子。
1: 就这些小玩意儿？
0: 啊，这可是我跟他两人的未来。你这些小道具啊，不如来点实在的。 如果再加上我文氏大药房的五成股份呢？你的一半身家，文志清，我还真没发现，你还是个实在人。这两个牌子怎么还没挂呀？我要等他一起挂。池春堂。
1: 石川堂，我知道这一直是他的梦想，我想在5年内替他达成。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未来要住的地方。房子都设计好了。那是。 我其实知道韶华一点的过去，也知道他其实没放下，所以就想告诉他，失去的我们可以一起找回来。
0: 谢谢你啊，文志秋。谢谢你对韶华这么用心，这么长时间了，终于有人。 宝贝韶华，心疼韶华。一会儿你要好好表现啊。韶华虽然非常的独立，但是有你在她身边，我还是很安心的。
1: 行，知道了。

试试看，韶华。

0: 你还活着。
1: 一直以来都好，
0: 挺好的。你呢？
1: 我也好。
0: 那就好。
1: 你
2: 这位是？
0: 楚少华。
2: 你好，我是 Jackie， 周洁如，是夏初的女朋友。
3: 我说怎么迟到了？原来碰到朋友。

0: 这位是？
1: 啊，这位是夏初夏先生，周小姐。
0: 你就是夏初？
2: 你认识我？
0: 我见过你照片，在你大哥家。
2: 你是我大哥的朋友
0: 啊。
1: 这是文志秋，他是我的未婚夫。未婚夫。
0: 嗯，幸会，
2: 幸会。
0: 啊，我不知道你们认识。
1: 夏先生是我很久之前的朋友。
2: 对，我们是老朋友了。
1: 嗯，感觉跟你上次见面好像像上辈子的事儿哈。那我和知秋还有一点事儿，那要不下次再聊。
0: 啊，这么久没见面，要不我们喝咖啡？
1: 你不是说跟我有什么事要聊吗？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啊。
3: 我们也该走了。
2: 嗯，走吧。
0: 没事吧？
1: 还是
0: 我们今天就别聊了。
1: 我没事呢，我很好，我没问题。你说的是什么未来打算？咱们开始吧。
0: 这就我们未来的文氏大药房。这也是上海本店，广州、西安、北京、昆明。

0: 很好，很大，很漂亮。哎，那这两个呢？这个怎么没有挂牌子呀？这两个做错了，想着丢了可惜，先放这吧。
1: 完了，就这样，没了。就这样，那就这些完全可以在办公室跟我说吗？你为什么非要让我过来呢？
0: 你想我们那小小办公室，这几栋房子装得下？所以你就要在上海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饭店，租了这么一个最贵的展厅，摆这么多的模型，跟我去讲这些？是。
1: 我文氏大药房赚钱了，我想烧一把行吗？可以。哎，还有，我怎么变成了你未婚夫啊？因为刚才只有你在场，而且只有你最没可能。就是这样。 还有，如果以后我再见到他，你能不能继续假扮我的未婚夫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下次跟我说话放尊重点，别动不动翻脸。
2: 你准备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为自己争取一下呢？
3: 现在在国药工会的成员当中啊，夏老板的支持者只占20%，要改变一下夏老板的公众形象了。
4: 我们要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
5: 今天千万不要出门，所有的印度巡捕都已经拿到了开疆的许可，这是要出大事啊！
2: 天哪！

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3年上映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讲述隐秘战线工作者的抗战题材电影，它由81电影制片厂拍摄，著名导演阎纪洲执导。影片改编自李英如同名小说，以1943年保定古城为背景，讲述地下工作者杨晓东与金环银环姐妹配合瓦解日伪军势力的故事，既展现谍战的波谲云诡，也刻画了军民齐心的温情。为还原抗战时期的市井风貌，导演曾率剧组深入河北实地采风，捕捉古城街巷、茶馆当铺的真实肌理。黄晓棠一人分饰金环银环姐妹，凭借精湛演技，将金环的泼辣果敢与银环的温婉坚韧演绎得判若两人。黑白影像中，她眼波流转间暗藏机锋，成为了女性英雄形象的典范。

0: 这儿呢。怎么这会儿才来？
1: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0: 杨政委。
1: 哎，
0: 我叫金环。
2: 哦，
0: 你走吧，
1: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0: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2: 好。

0: 顾池小姐，
1: 在呢。

0: 你是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来。
0: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0: 住到这院，你尽管放心。东屋住的是周大伯，我爹的好朋友。
1: 啊、哦。
0: 爹妈死了以后，他看我兄妹俩可怜，就把他的车让给我了。来来来，他自个儿种菜园卖菜。
1: 哎，房东呢？
0: 房东苗先生是个混官面的，
1: 嗯，
0: 人还老实。
2: 谁呀？
0: 挑菜筐的是周大伯，
1: 哦，
0: 那个拎酒瓶的是苗先生，
1: 哦，
0: 嗯，又杀棋去了，一对棋迷。
1: 嗯，哎，
0: 住到我家里啊，可就得让你受罪了，连个囫囵铺盖都没有。你看，这不是很好吗？这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蚤，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3: 哥，
0: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3: 一环姐说咱家不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1: 哎，那你？
4: 我有富裕的。
1: 嗯，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0: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4: 我去弄个证件来。
2: 小哥，
0: 一环，
4: 小心冻着。
5: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0: 银环，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
1: 不。
0: 好了，不放就不放。银环，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0: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只得依靠志愿军，他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1: 这倒是个新情况。
0: 银环，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1: 不，你想的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啊！
0: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1: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你
0: 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1: 他们请客，我不去。
0: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1: 这回头再说，小高，你给弄个证件行吗？
0: 怎么，老家来人了？
1: 行不行吧？
0: 这好办。
2: 高子平表现。

0: 演得怎么样？
1: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0: 哦，
1: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的。
0: 你去吗？
1: 不。
0: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1: 对。
0: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你可以去看一下。
2: 哎呀，是您呢！
0: 来，
2: 请。我问你在这儿呢，你
0: 们。啊，
3: 坐这儿
2: 了。哎呦，你在这儿呢。
4: 好，一会儿就来。
2: 一块坐。
0: 关静涛，女的是他老婆小桃。
5: 没有，
6: 我看不对。
7: 关团长，
0: 告诉你，
7: 关太太，
0: 告诉你，
2: 都到齐了。

0: 大日本皇军看得起咱，叫我兼任警备司令，就这个高兴劲儿，跟弟兄们说几句知心话。从民国27年跟我干过皇协军的举手。哈哈，都是俩杠三花了。民国29年的举手。好啊，顶小的都当上连长了，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撒花怎么扛上的呀？嗯，
1: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0: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1: 满了。
0: 好，干一杯。
1: 老弟，来来，多听顾问道，立正。

0: 多田总顾问。
1: 皆さん、私たち甲子館のご栄典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总体来说，关宁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0: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2: 对，
0: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
2: 嗯，
0: 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锦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2: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0: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2: 嗯。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英环。
0: 进来吧。
1: 哎。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那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
0: 嗯。
1: 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0: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退堂鼓。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

0: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四十的人了。
1: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嗨，这孩子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0: 怎么老杨还没有？
1: 嗨，冬儿了，什么不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哎呦，姑娘，
0: 嗯，
1: 烧手了？
0: 没有。
1: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个恶邪了。我活了半

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配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高如兴创作，他从小就会唱很多民歌，他不仅记得民歌的歌词，还记得同一首歌词几种不同的音调，几种不同的唱法。在本片中，他以民族音乐为基底，通过细腻的旋律设计和戏剧性的声画结合，构建了烽火年代的视听张力。配乐巧妙融合河北梆子、民间小调等地域音乐元素。如今《还银环》首次在医院街头时，取材自河北梆子的音调，悄然注入地域文化标识。而随着剧情发展，当金环被特务盯上，身陷危难时，高如兴又用大量的弦乐颤音搭配铜管不规则的韵律，加剧了观众的紧张感，达到了声画的完美配合。

0: 哎，你干嘛去啊？
1: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0: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它扔了？我去，
1: 给。
0: 你把它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1: 那你，
0: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差点几个钱儿。
2: 转着，哪儿都一样。
3: 哎，
2: 看，哎，这萝卜不错。哎，
3: 等等，
2: 站住！
0: 啊，
2: 这条萝卜我买了。
0: 哎，不，老总啊，这是给城隍庙监狱里送的。
2: 谁买不一样？
0: 哎，
2: 跳走。
0: 你们讲理不讲理？
2: 讲什么理？这他妈不是他。哎，

0: 这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骨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
2: 哎，
3: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银环姐把毛衣、外套都当了。

0: 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通马蜂窝，吵着挨折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
0: 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儿。
1: 怕什么？闹不好就喝出这条命，给他鸣枪鸣刀的干。你，我早就说，眼泪。

0: 大白啊，干，咱们还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呀、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白？
1: 对，说的对，
2: 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啊，你就多开导着我点。
0: 哎，
2: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呢、啊、
1: 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
2: 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
0: 哎，歇着吧。
3: 我跟你说，救救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0: 啊、哦、你想到西山当兵去？哎，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3: 那你，
0: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3: 你答应了？
0: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3: 什么？
0: 原来啊，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肖部长同意我们的意见了。

0: 这份你要亲自送到。嘿，这笔字写得好。
1: 哟，谁三十晚上来送贺年片儿？

好书法，好书法，过奖过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

0: 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哎呦。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哪里哪里，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2: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3: 走。
4: 光顾杀鸡，回头就别吃。
1: 嚯，燕儿又生气了。来，咱们也帮忙。
5: 嚯，
4: 哥。
5: 哎，包上了。
4: 你怎么回来了？
5: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嗯。
0: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儿
5: 啊，
0: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5: 嗯，
0: 把全班拉出去。
5: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0: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厅外坝子呢。
5: 一挺歪把子，一个班，
0: 不错呀。
4: 嗯，
0: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1: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0: 老杨。
1: 林怀，你看花开得多好，好像在祝贺咱们外线工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也象征着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
0: 老杨，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1: 什么事啊？
0: 昨天呢，关正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1: 打得怎么样？
0: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正涛也逮住了。
1: 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教育关景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英怀，你马上出城告诉金怀。
2: 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3: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
2: 明儿一早进城。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
3: 好。好，什么好啊？
2: 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来不及。

0: 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嗯，嗯，回去吧。
1: 老乡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啊千万不要帮助鬼子出城抢粮了。现在啊大家都不要害怕，都准备好，待会儿咱们挨个登记一下就放你们回去。
2: 好，
1: 以后啊
3: 咱们上
1: 再让你们来，一定要想法子不替他们干，只要大伙齐心，
3: 咱们
1: 想办法跟他们拖，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0: 依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点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他。
3: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
0: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3: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0: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给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3: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你就一块办了吧。
0: 你是队长。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镜头，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0: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1: 嘿，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0: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堤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1: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嘿，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0: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2: 小琴，你们这遭回去，你担子更重了。
3: 那关探长呢？
2: 也放回去。哦，
3: 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2: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0: 好吧，我打枪送你们。大姐，后会有期。
1: 嗯，走吧。

0: 请坐。
1: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三个钟头，就骂了三个钟头。小娘们儿不含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嗯
0: 嗯，
1: 是。
0: 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嗯。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1: 带人

0: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1: 哼。
0: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1: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的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
1: 哎。

0: 悼念金欢同志，不是用眼泪和悲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廷涛那儿我另派人去。
1: 不，我去。
2: 我关廷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侠义行为的女子。
3: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镜头，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2: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3: 镜头，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2: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3: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镜头，
2: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3: 这么晚了，
2: 哎，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3: 哎，
4: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
5: 是啊。
4: 哎，小姐，你找谁呀？
5: 我找关团长，
4: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5: 他不在家？
4: 是啊，静涛有事儿出去了。
5: 这可太不凑巧了。
4: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5: 你是关太太吧？
4: 啊，请坐吧。
5: 好。
6: 你是那位大姐的？
5: 她是我姐姐。
6: 哦，小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4: 哦，那是我们静桃的救命恩人呐。
6: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4: 快请坐。
6: 请坐。
4: 坐吧。
6: 小桃，你。
4: 来，随便用点吧。

0: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玲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1: 不，我来过。
0: 来过？什么时候？
1: 去年年三十晚上。
0: 年三十晚上
1: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0: 哦，出去看看。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1: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0: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
3: 是啊，
2: 蓝队长呢？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2: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1: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2: 好，那我走了。
1: 小姐，
2: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2: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1: 小姐，请留步。

0: 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1: 银环，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2: 什么事儿？
1: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2: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1: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2: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1: 好吧，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30我在同春楼等你。
2: 再说吧。

0: 下手快到，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
1: 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那下次接头呢？
0: 改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1: 娘。
2: 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3: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两个剧情高潮，对应着两次伟大的牺牲，一次是金环，另一次则是杨晓东母亲。他们也构建了革命历史题材中女性形象的立体光谱，前者用青春热血点燃抗争的火种，后者则以传统美德筑牢了信仰的根基。而在这两段情节中，配乐的旋律动机虽然相似，却又在旋律展开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养母牺牲的情节中，音乐虽然整体悲壮，却又更多了几分柔情和温暖，既让观众能感受到母子连心的亲情，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民族危亡之际，革命先辈们忠孝不能两全的伤痛与无奈。

0: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不是误会。
1: 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0: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
1: 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化。
0: 不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1: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0: 我问心无愧。
2: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0: 我凭我的良心。
1: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

0: 是你呀，
1: 小姐。
0: 关太太，
1: 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
0: 什么事儿？
1: 有件要紧的事儿。
0: 哦，
1: 你们的人被抓了。
0: 什么人？
1: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0: 人呢？
1: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0: 行吗？
1: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楼，散押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0: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1: 那
0: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关太太。

0: 娘。孩子，你怎么来了？大娘，你受苦了。孩子，别哭，别哭，离开，赶快离开。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
1: 嗯，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快走吧。
1: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大娘，你还有什么吩咐？
0: 孩子，我的好孩子，心腹事我有啊。

0: 你就告诉我，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你老人家尽管说吧。孩子，你我把他带给冬儿，
1: 快走吧，时间长了会出事的。

0: 出事了。
1: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1: 哦，老杨？哪个老杨？
0: 就是去年跟你要证章的那个。

0: 老杨。
1: 嗯，哎，怎么办呢？
0: 这可是一件大事。
1: 嗯，
0: 老杨的意见呢？
1: 他还不知道呢。
0: 那得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1: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0: 对，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就是，没错，正常的号码是4749。

0: 你要走？你给谁打电话？给一个朋友。 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英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英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活。

0: 我早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
2: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2: 人类，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

我请求朱妃，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燕来，我去请示肖部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你们娘俩好好的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2: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娘不后悔。
1: 给我狠狠地整！
2: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2: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可靠吗？
1: 没错。今天早晨，监狱的老赵，他亲口对我说的。
0: 按照肖部长的指示，马上分头进行。

0: 是你来送饭的，老赵呢？
1: 这人要倒了霉啊，
0: 喝凉水都塞牙。
1: 老赵皮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我来替他。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着身子。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0: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1: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吃饭是吧？是吧？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0: 滚！

0: 来人，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油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
0: 位，
2: 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来来来，喝两杯。
1: 等等我，等等我。
0: 哎，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3: 谢谢啊。

0: 谁啊？
1: 我。
0: 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
2: 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
0: 怎么没见过你？
2: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
3: 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
0: 你嚷什么？啊？这他妈的！
3: 快拿水来！
0: 你老实点，
3: 老实。

0: 韩国火房院赵大白在哪儿？
1: 谁在那儿躺着呢？

0: 快点，没人。你们快走，我在这顶着。
1: 走，不行，一起走。
0: 不爱，我穿着这身有办法拖住他们。
1: 快快吧。

0: 我不能走，要是洋车不好出城，我们轮换着背你。不，我是说我不能离开这儿，
1: 这儿的工作有我们呢，你走吧。
0: 工作刚有眉目，我怎么能走啊？老梁，你们打枪朝外冲，我悄悄留下。
1: 那大白，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撤。
0: 那好，撤。
2: 他妈的，快追！
1: 有人，
0: 快走！
1: 等等，你们先走。
0: 那你
1: 别管我。
0: 不行，一起走。
1: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大白，快快快！

0: 你为什么要跑？快说！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
0: 呸！
2: 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1: 我是护士，值完夜班回家的。

0: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1: 怎么样？
2: 有个病人。
1: 什么病？
0: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3: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4: 小哥。
3: 哎，老总。
4: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3: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4: 检查，我还带走呢。
5: 什么事儿？
6: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3: 这位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小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1: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2: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1: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2: 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0: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
1: 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身亡，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镜头，
1: 有话就说吧。
0: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这对姐妹花的刻画，通过金环的燃和银环的刃，诠释了英雄不分文武的真谛。前者如野火般炽烈，以生命点燃抗争的火种，后者似春风般柔韧，在暗流中守护希望。此外，影片还以双线结构增强戏剧张力，以人物群像承载革命理想，最终通过从斗争到牺牲再到传承的三段式框架，将个体命运升华为集体主义的精神史诗，使影片至今仍具艺术感染力。

0: 太急迫了吧？
1: 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不少人有家庭拖累，
2: 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1: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
0: 九月班的弟兄都愿意跟船长走光明大道，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案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老你教导。

0: 关某现在聪明得很，你想怎么着？我想委屈你一下。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你还想走吗？你想造反？
1: 别动，
2: 二局长，
1: 别动，
2: 到，
1: 快点。
3: 啊，哎，我是，啊，嗯，嗯，团长，高司令大大队人马出城了。
4: 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0: 听歌喝简纯清零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集四海之声，助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中国唱将的入营之战已经全部结束了，民族声乐、美声、流行三种唱法各十位选手成功晋级，加入了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成为了首批入营学员。
1: 集训营师资对十位学员进行了一对一的悉心指导，今天他们即将带着自己的成长再次登上这方舞台，
0: 而这个舞台也为他们准备了全新的挑战。各位，我们的身后这面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时代唱将，而谁能有资格成为他的旗手呢？
1: 旗手的名额只有五个，每个唱法的十位学员将争夺这五个名额。第一轮排名

0: 名后五位的学员依次对排名前五位的学员发起冲击，胜者成为棋手预备役，而败者待定。
1: 第二轮首席师资将从指定学员当中指定两名挑战者，有机会对预备役发起挑战，最终赢得胜利的五位学员才能成为秦启这面旗帜的光荣棋手。今天是中国唱将棋手之争民族声乐唱法的专场，
0: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民族声乐唱法的师资考核团，让我们掌声欢迎首席师资王宏伟、吴碧霞，特聘师资屈比阿乌、乌日娜、王立达、王佩瑜、石占明。
1: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国家院团的专家，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谭学胜，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陈勇，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谢天，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主任荣世杰，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黑丽，哈尔滨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王红俊，浙江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主任韩鹏。
0: 欢迎来自音乐行业的代表们，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野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清，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作中心副主任洪斌，男高音刘和刚，北京民族乐团独唱演员杜鹏鹏，北京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王二妮。
1: 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唱将民族声乐全国十强选手徐明聪、王炳、李小青、刘新宇、邓超然、李永军、罗媛媛、都楞扎娜、朱正怀、于海洋。
2: 哇，这太美了。
0: 首先呢，要恭喜在座的十位成功的入选了我们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那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一位民族声乐唱法首席师资吴碧霞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
0: 中国唱将是一个竞技和培训并重的节目，所以接下来你们可以向我们的首席师资吴碧霞老师提一个问题。
3: 嗯，这对我也是个考验，这是问答题。
4: 那我先问。
3: 好，
4: 我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关于下一轮的选曲方面有没有什么请老师给我提一提宝贵的意见。
3: 在舞台上一定是扬长避短，找到自己的优势来发力，所以在你众多的储备当中一定要找到一首既能够体现你自己的优势，同时又是你目前能力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现的作品，不能让你有负担。比如说有一个地方一直是心头的一个坎儿，时好时坏，但是很想拿它作为一个杀手锏，没事我在台上一闭眼就过去了。那这样的作品我不建议用。我希望你们选择一个既能够突出你的长处，体现你的能力，同时能够展现出你曲目丰富。
4: 谢谢老师的宝贵意见。
0: 圆圆心里有数了吗？
4: 对，有范围了。哎，
0: 好的。
3: 朱正怀，
5: 这几轮的演唱下来，您觉得我在哪方面还有待提高？
0: 可以唱简单几句，让吴老师帮您找一

0: 唱得很好。如果要让我提一点的话，就是这可能不光是跟你说，跟所有的人说，用好我们这一双漂亮的眼睛。你唱歌的目的，站在舞台上歌唱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温暖自己，感动别人。如果你眼睛不看出去，你老是闭着，无异于自己在自我享受。闭可以吗？可以，一两处就可以。我们戏曲讲手眼身法步，这个眼睛是至关重要的。梅兰芳先生为了练自己的一双眼睛，特意养了鸽子，每天要看着自己的鸽子飞出去飞回来，为了练习自己的眼神的灵动和聚焦。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曾经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听老师说，郭兰英老师啊，在台上啊，满台都是戏。我当时想，哇，满台都是戏，那他得在台上跑成啥样了。当我真正在郭老师身边跟他学习，我才明白，哦，他的满台都是戏，满身都是戏，是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动作。在一个大段的演唱当中，就在那标志性的必须做的地方，他做出动作。所有的动作的出手绝没有一个是废品，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大家闭着眼睛听唱片，就能听到你声音里人物的喜怒哀乐，这就是艺术家应当做到的。还有问题吗？
1: 问什么？我来
0: 啊，
1: 因为海洋哥一直是我们民族声乐学习者，民族尤其是作为民族男高音来讲，他一直像一个标杆一样，树立在我们的面前的，然后也是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觉得这也是个学习，就是近距离的学习海洋哥的一个机会吧。
2: 你是不是想问怎么能打败于海洋？我觉得你的技能前摇实在是太长了。我觉得前面这一大段话，
3: 你想怎么成为？你怎么成标杆是吗？
1: 至少让海洋哥难受难受。
4: 魔法攻击，
0: 相信每个选手都是这么想。你的软肋在哪儿？
5: 摸摸我的软肋。
2: 不妨直问，吴老师都看出来了。大家今天坦诚一点。
0: 我也是比赛一路打走到今天的。行业里说吴碧莎是比赛专业户。我觉得当你有那个念头想打败对方的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已经失败了。我曾经在2000年代表中国参加第八届西班牙毕尔巴鄂国际声乐比赛，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踏出国门，作为一个美声的歌唱演员，进入决赛的中国选手就剩了两名，一男一女。我抽签抽了个一号，第一个出场。我们中国派出的那个男选手抽了个二号，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我第一次踏出国门比赛，我已经感到无比的荣幸。所以公布我是进入决赛的选手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是胜利者。今天这个舞台，无论我是第几号出场，我就是唱给世界听，我是中国人，我是一场演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轻松的状态，真的感觉指哪打哪，我的身体的调动完全是跟着大脑走的，我想要什么它就来什么。比赛结束以后，我跟我自己说，反正也听不懂，因为他们讲西班牙语，我说只要听到陛下我就站起来了。好，等啊等，哎呀，到最后最后最后听到陛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走到舞台中间，以一个最平常的最礼貌的中国式的微笑接过了所有的奖状。我们回到了后台以后，得了一等奖的男选手用英文告诉我说 You are first prize。 我说啊，我一下就蹦起来。他说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0: 真的是因为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想过结果，我从来不是为了结果而去努力的。那我们的歌唱是为谁而唱呢？为了打败别人吗？你打败不了任何人，你战胜的只有自己。
1: 谢谢老师。
2: 其实我特别理解，因为进入到十强之后，我们面临的是十进五，非常非常残酷的赛制，所以在这个阶段，在这样密集的赛程里面，大家难免会把竞技放在首位。但是吴老师刚才说了，艺术不是对抗，而是成就。今天统一上了一堂大师课，接下来呢，吴老师将根据每一组你们各自的特点，为你们匹配我们的特聘师资，来对你们进行一对一的培训。下一个赛段，期待你们舞台上的表现，吴老师一直在支持你们，
3: 加油！
4: 谢谢，谢谢老师，
2: 加油各位。
5: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2: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5: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中国唱将民族声乐唱法旗手之争第一轮现在开始。首先有请第一组学员闪亮登场。
2: 排在第六到第十的选手依次来选择排在前五的选手进行对决。接下来要选择的是排名第七的罗媛媛，请选择。请选择。
3: 剧透了。
1: 那你先表演一下。
6: 剧透是什么意思？
3: 是这样的。唱完歌非常希望我选他。所以我们俩已经双向奔波，我都已经站起来了。
1: 我怕他纠结，我怕他
3: 对，他就主动的迎战。那既然这样的话，
1: 不是主动迎战，
3: 我就选你，好吗？
1: 那我
3: 可以吗？
1: 那我们就成了。
2: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选了这么多轮了。
1: 其实我对我们俩的这对选择内心还是很满意，但是我满意的点。不在于说我能打败他，我觉得我们俩的风格它是一个相互互补的。
7: 叮铃铃铃铃铃鼓咚，哐啷啷啷啷啷鼓咚。
8: 人说有两失意。
1: 正因为我们俩不是一个风格，所以我们的压力其实相对更小一些的。他只需要把他擅长的领域驾驭好、唱好就可以，我也同样把我所擅长的领域把它发挥好、做好、完成好。就可以。
2: 就这么说吧，今天如果他俩位置互换，
1: 我还会选他的啊。
3: 所以双向奔赴了，你看。
1: 对。
3: 我现在选的超然哥他是第五名，如果我能够 PK 获胜的话，我就会排名第五。我觉得这是我现阶段的小目标，能进前五就好。
1: 我不敢保能有多大的胜算，但是这首歌我只能这么说。我只要发挥好，绝对我的这首作品相对来说比较出彩的。

0: 我们进入到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每一组选手都会拥有一位优秀的老师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指导，那这一组的指导老师就是乌日娜老师。
1: 我特别希望两个人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送给大家，我们不计较名次的排名。
0: 好好的，接下来第一组学员将会带来他们的汇报演出，有请邓超然率先出场，带来他的歌曲《清江恋歌》，掌声欢迎。

0: 就是自己还可以把那个音乐的还有高度的这个感染力再稍微送出去一点点，就是有一些强弱处理的时候，比如说啊，一开始就有点稍微有一点点冒， 我希望你这个地方稍微冷静的
1: 准备再充分一些，
0: 对，就是冷静的，不要喊着出来了，哎，从这儿来，预备起。

0: 一到高音的时候，你们还是有点注意声音。
1: 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就更注重去声音了，去想声音了。
0: 对了，一到高音，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是你们高音呢，都高音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再声音想的少一点。还是把这个
1: 投入到作品中，
0: 对，投入到作品中，把音乐的本身表达出来就 OK 了。声音呢本身就有，就非常好，所以呢你只是音乐和他的那个土家族的人土风情把它给表达出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最需要的。加油加油，继续加油。
1: 好，老师，
0: 好的。

0: 唱蛮好的，
1: 对，挺稳的，他
0: 没有一点毛病。
2: 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歌者，但是呢，我对自己的作品也是非常有自信的。今天准备。

演唱的是苗族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苗岭飞歌。因为上一轮演唱了一首歌剧，所以呢，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呈现出不同风格的作品。而且这首歌，乌日娜老师也帮我细致地打磨了。

0: 我觉得还是整体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你的声音呢非常好。稍微就是给点建议的话，还是再稍微再
1: 放松，
0: 对，有点拘谨，拘谨。我觉得还是把这个情感上再多一点。我们在这儿就是表达你自己音乐的本身的东西。
2: 吴日娜老师特别跟我说了一下，让我要解放自己，他启发我要更加的热情，就是沉浸在音乐里面。
0: 先把眼睛送到远方，贵州的苗岭山那边去。

0: 回来。
1: 哎，宝贝，这个声音就我就觉得哇，太棒了！还是把自己解放，就是整个胸腔、后背，它是有一点力量的。
0: 瑞娜老师还帮我请了老师来教一下我的形体动作，就是那个舞蹈动作，因为要配合气息，所以动作呢既要到位，但是动作又不能太大。
1: 对，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好美，好美，好美，好美，
0: 谢谢。
1: 对，我觉得很棒的，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0: 通畅了。我非常感谢吴瑞娜老师对我的指导，希望今天没有辜负老师对我的期待。

0: 很完整。
1: 我觉得今天圆圆表现得特别好。其实我在侧台的时候，我是一直在观察他的唱，我也一直在随着他的歌声，我自己也在舞动，还是很有压力的，心里也忐忑。
2: 两位学员的演唱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马上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请狮子团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首先有请行业代表的各位。
1: 我不敢保能有多大的胜算，但是我选的这首歌相对来说比较出彩的，
3: 有尽力在表达我这首歌，尽量的融入在里面，把我想成是一个苗族的女孩，我觉得整体的应该还可以。
2: 请做出你们的判断。红蓝对比，4-1，4-2，4-5，蓝旗反超，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
4: 接下来要做出选择的是院团专家们，请给出你们的选择。3-3，3-4，4-4，4-5，院团专家选择的是蓝旗。
2: 现在蓝旗是2票，但是红旗依然有机会，就要看特聘师资，你们的决定。
1: 很慌，前2票出来的时候，就内心里还是有点忐忑，有点不安的，因为我再输一票，我就止步于此了。
2: 各位做好准备，蓝旗现在2票，红旗是0票哈。但是红旗依然有机会，就要看特聘师资，你们的决定。各位做好准备，请选择。1-0，2-0，3-0，4-0，最后一票，5-0，特聘师资一致给出了红旗。
5: 那个邓超然啊，这个孩子呢，特别有个性，有思想。他知道歌怎么唱，怎么样我的歌呢更接地气。
4: 哎，现在结果还是有悬念的，而这个悬念要由二位首席师资来决定。率先做出选择的是吴碧霞老师。王宏伟老师您别着急乐，可能最后艰难决定的是您，因为您是最后一票。吴碧霞老师又更开心了。
2: 吴碧霞老师又发出自己那银铃般的笑声了。来，给出的是2-2。
6: 我觉得邓超然很自然，也很本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圆圆的表现呢，稍显得有一些慌张，还有他在这首作品上，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时日的磨练，特别是花腔，他需要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样一种精准和品质。花腔考验的就是人的这种，那音色的漂亮、圆润、通透，以及他在每一个音在完成过程当中的精准性。
4: 难题就在王宏伟老师要解决了，
2: 所以王宏伟老师刚才高兴得太早了哈。
7: 让王老师做选择了是吧？
2: 最后一票，也是关键一票，王宏伟老师，
8: 反转太大了。
2: 好激动。
9: 率先晋级，
2: 王宏伟老师给出的是红旗，所以红蓝比较，3-2，红旗胜出，祝贺邓超然。

0: 奔腾人他的发挥确实非常好，在舞台上我觉得他非常的松弛，张弛有度，也非常的投入，哎，那圆圆呢，我觉得就是跟他一比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逊色。
1: 听听吴日娜老师的感受吧。最终吴日娜老师也是把票投给了邓超然。超然略胜一筹，胜在哪里？
2: 我觉得他的这个表演表现力很自然，没有拘束感，这点比较好。祝贺邓超然。
1: 再次祝贺我们的选手邓超然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掌声送给他。同时有请首席师资王宏伟老师为他送上音乐战旗，有请王老师，辛苦。好，谢谢，谢谢王宏伟老师。各位，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二组学员登场了，掌声欢迎他们。
3: 接下来朱正怀决定的是在场四位的命运。

0: 弟弟弟，
1: 选了
0: pick 弟弟，哇，
1: 心雨，朱正怀选择的是排名第四的刘心雨，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心雨？
0: 因为我跟王炳关系特别好，
1: 跟心雨关系就不好了，
0: 也很好，因为就是我觉得他特别可爱，这两天的接触下来。
2: 这次的对手是刘心雨弟弟，那我觉得他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一个就是他唱歌特别的真，特别的接地气。
3: 高台古处昂首望，
2: 特别质朴，所以跟他对决我还是挺开心的，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4: 我觉得他表现力十分强。
5: 舞台形象好好，
6: 对对对，
5: 音乐也很，
6: 他表演的也很，
5: 表演的很好，对对对，
4: 他很自信，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演唱中，很棒。
6: 不管我的对手是谁，我都应该这个做好自己，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4: 我带来的一首歌是《跑旱船》，是陕北民歌加陕北说书。接上来是用陕北说书介绍陕北的文化呀、这些，然后逐渐再到这个《跑旱船》这个故事中。那么这样就比较丰富，有情节。
3: 凝结一说人人爱，民歌说书展风采。
6: 就这样了。哎呀，
7: 好，陕北这个叔叔呀，也是非常有特色，哈，包括就是你刚才唱的这个，一开始那个嗓音再自然一些，再豪放一些，把咱们陕北的这种豪放的这个男子汉唱出来。
6: 好，
7: 再唱一遍我听听。
6: 好。
3: 高兴兴来登台，
7: 弟弟那个没放开，就是再喊一下，就是但是黄都高不那个劲儿啊，嘿啊嘿，哎对好，借出三百来
6: 啊，
7: 黄河怎么流，我们歌就怎么唱。
6: 那石老师给了我建议，就是缺失这个来自泥土的这个气息，所以呢，他就给我主要的一条这个建议就是。多一点这个来自黄土地的这种感觉，
3: 这就是陕北的跑旱船。
7: 好，这就好了，这个叫
8: 这个
7: 好多了啊，最起码就是一开始吧，咱们拿住了，就是
6: 对
7: 亮出来了，最后能收住了
6: 啊，
7: 能亮出来能收住了。
6: 经过石老师的细心的帮助，我对自己也是这个很有信心的。

0: 拂晓波浪，赴月流跨，紫月挂，低飞水美无国下。
1: 之前自然一些，
2: 对。
0: 陕北大汉子沙里强，陕北的姑娘是真漂亮。今天有歌唱传四方，你快看，百川的

老头是过呀来海了，身上要好穿的一件蓝皮袄要好，长得了

0: 彩山南大山，左穿的破衣，半穿的汗，这就是陕北的跑旱船。
1: 我很喜欢他这个表演，
2: 谢谢你。
3: 我觉得心雨弟弟这次表现的还挺好的，那能诠释作品到这么到位，并且他们这个陕北的这个文化，我真的很欣赏。
4: 你决定会赢吗？
3: 嗯，会。我选择的这一首作品是新疆的回族的一个民歌，它的名字叫《花花嘎妹》。这首作品吧，它的风格性特别强，它展现的是这个新疆回族这边的一个音乐的特点。那它讲述的哈是这个年轻男女之间他对这个真切情感的一种追求，还有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非常好。这个味道我觉得你还是掌握得很好的，稍稍注点音准，然后不要这么就是太使劲儿，就是唱出那个嘎妹嘎妹妹的那种，就是女小妹妹的那种柔柔。

0: 欧美，用你的眼神真情，用你的感觉来感染我们，就是说不见得声音多么的大，一旦唱出它的韵律，它的那感觉。
1: 一对一的大师课是曲比阿乌老师给我上的，然后他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调动我的情绪。他就告诉我说，唱歌最重要的是要用真情来打动观众，叮嘱我一定不能使大劲儿。

0: 他表现特别好，是可以说完美，就没有任何瑕疵，就是一开口就能抓，很把我都抓住了，真的。但是我对自己也是这个很有信心的。
1: 好的，谢谢两位学员的演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有请狮子团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首先依然是行业代表的各位。
0: 我对自己挺满意的，我就是发挥的没有任何遗憾。
2: 我多少有点胜算吧，没准儿我能赢。
1: 请选择红旗还是蓝旗。红蓝0-3，0-5，0-6，0-7，还有两票，2-7。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
3: 刘星宇，我觉得他今天非常紧张，他选歌，承载了很多的这个，题材的一些包袱，融合的不够好。
4: 接下来要做出选择的是院团专家。1-0，3-0，4-0，4-1，5-1，

0: 5-2 5-3 6-3， 院团专家选择的是蓝旗。
1: 没关系，红旗还有机会。特聘师资团的各位，你们的选择尤为关键，请做出你们的评判，是红旗还是蓝旗，请选择。红蓝0-2。0-5。特聘师资团给出的也是蓝旗。
2: 周正怀唱出这么好听的，这么有感觉的回族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非常的，一看他就很用心了。
3: 流星雨在唱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个倔强劲儿，那个豪迈劲儿，黄河那个奔腾劲儿。他唱的比较腼腆，遇上个强劲的对手，没办法。
0: 这个时候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了，但是我们的两位首席师资依然要给出你们的选择。吴碧霞老师，
1: 蓝旗。王宏伟老师，您的选择是红旗。红蓝双方1-4，蓝旗胜出。
4: 谢谢老师。
1: 祝贺周正怀。
3: 其实刘星雨呢，今天呢唱的有点腼腆，因为在这个我们陕北汉子的这个呢感觉没唱出来啊。尽管呢你去了英语学院，但是呢你还得回到我们那个本土，你看看老艺人怎么唱了啊。那站出来就是一放得开啊，站在黄河边上，对吧，把那个哥俩手拿，是一个压岁，要唱出这个感觉，是不是？好吧，一定就是要把握住自己啊。整体发挥的就是有点腼腆，没有放开。我给你昨天讲的，你们记住。
5: 太紧张了。
1: 谢谢谢谢石占明老师的点评。
5: 刘老师，
3: 好好努力吧，还年轻。
1: 节目播出以后啊，网友特别的喜欢他，又年轻又有张力又有活力有朝气，所以呢在弹幕上给他留了很多言，就说在舞台上能不能来点三弦啊、快板啊、说书啊。他这个人吧就有个缺点，特别听劝，大家说什么他就觉得行行行，我满足大家的要求，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现学的，是不是？
5: 对，这个第一期播出之后啊，我就在那个弹幕上看他们就说这个上民族乐器啊，那么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陕北说书，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陕北说书，喜欢我们陕北的文化，但是我都一直是听，从来没有这个就说过。那么我就突发奇想，我想把家乡的这个东西带到这个舞台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做到了，就是我第一次这个说陕北说书，所以，我觉得很骄傲，谢谢大家。
0: 那我们也想请曲比阿武老师来说一说今天郑怀的表演。
2: 他今天表演特别好，特别完整，而且他把这首歌曲富有感染力的地方他也唱到味道，他也唱到了很有就是画面感。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恭喜朱郑怀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有请首席师资吴碧霞老师为他送上音乐战旗。
6: 送给你，祝贺你。
1: 谢谢吴碧霞老师。谢谢两位。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三组学员登场。
7: 听歌喝，简纯清零，扫码为唱将投票。
1: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为你喜爱的选手加油打气。
0: 接下来请李永军挑选你一对一的对手。
8: 别看我呀。
9: 3号，
8: 李小青。
9: 我今天选择的这个对手呢，他是哈尼族的，优秀的歌手。
10: 哈尼族的姑娘唱的是一首丰收的歌曲，哈尼族的这个风格非常的鲜明，令我们非常之享受。
9: 他只要一唱，就会让人很有感染力，我觉得这就是少数民族的魅力。
11: 谢谢哥。
12: 第一次参加这种专业的节目，然后我的对手们全都是鼎鼎有名的大歌唱家们。
1: 2-7，李永军大比分逆袭成功。

0: 谢谢老师们。
1: 4-1，红旗胜出，祝贺李永军。
2: 我觉得他是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已经可以算是一个歌唱家的这个级别了。
3: 虽然他很强，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会更专注自身吧，专注自身的作品，我不再会去想，哦，他们好厉害，哇，他唱得好好，哇，他们的作品好吸引人，我觉得我的作品应该也挺吸引人的，我觉得我也挺好的。
4: 阿鸠赫，那你唱一下吧，好不好？
3: 好。
4: 阿鸠赫里，阿鸠赫里，喊你在米下巴拉罗。
3: 这首歌叫《阿鸠赫》，其实意思就是捉泥鳅的意思，是我们哈尼族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4: 很好听。
3: 好，
4: 现在呢，有一些地方会给人感觉就是你不够灵动，不够轻巧。我刚才仔细听了，你很多的部分你没有换气，我们现在需要你把它完全的吸开的状态去唱这个擂，不要去挤它，好不好？来试一下。

0: 甩出去。好，好很多了。你惯着它的这个下行这个惯性，你很容易掉位置。掉了吧？
1: 嗯。
0: 好，我们唱下这个音。
1: 因为我本身是唱原生态歌曲唱的比较多，然后唱民族歌曲这样的，然后王丽达老师她是唱民族歌剧的嘛，就是她可能希望我去唱一下歌剧，然后在唱法上给我做了一些小调整，但是呢就是可能当时有点不太适应，然后就总破音儿。
0: 有感觉吧？
2: 有感觉。
1: 对，这就是我自己也吓到了，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总破音的人，嗯，但是呢就是当时可能不太习惯，然后完了也是紧张，嗯，就有点破音。但是后来就是我下来之后一直在听那个老师给我上课的录音，然后看老师给我标的谱子，然后其实我觉得破音也就那会儿破了一下，就之后再没破过了。

0: 哇，好的好的，嗯，
1: 太有特色了。
2: 我在等待这一刻，这首作品呢，首先是非常难的，而且也很少有男高音会去选择这样的作品作为比赛曲目。
3: 这个歌您比较熟悉了，
1: 共同战斗奋斗了很多天的，
3: 是的，
1: 歌曲《八一起》里的唱段是作曲家栾凯老师写的。这个唱段对于整部歌剧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唱段，也是周恩来他在起义前他的所有的内心行动线的一个体现。
3: 是
4: 等待这一刻，今夜星光闪烁，等待这一刻。
2: 这个歌呢，它是歌剧里面的唱段嘛，所以它其实它用了很多西洋的手法，然后融入到很多民族里面的特色，等于说用西洋的手法呢，把中国的这个音乐的元素融在了这个作品里面。嗯，这也是我相对来说擅长的一部分。
1: 他在黑暗中其实要通过你的演唱，你要传达给观众，嗯，此时你心已定，所以你从第一句开始你就要非常坚定地告诉大家，我等待这一刻很久了。
2: 嗯，王丽达老师呢，充分利用他这么多年的这个舞台经验还有对作品的处理，他把我这个作品呢分成了几个段落，比如说第一个段落前面应该怎么唱，
1: 看着前方你要告诉大家什么，
4: 等待这一刻，
2: 中间应该怎么唱，

0: 一个点点的强调和夸张的字头，立马就会不一样。
1: 后面到了副歌的情绪最后的张力应该怎么唱？他都做给我做了细细的这个，这么一个指导，我觉得对我真的是启发非常大。
0: 自己有感觉吗？我唱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立马会觉得你的这种内心的这种英雄气概，以及你的这种敢于不畏牺牲的这种情感是很浓的。
1: 选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我的内心呢不是跟李小青比，我是跟过去的那个自己比。

0: 这歌非常不好唱。
1: 各位，马上进入到狮子团的考核环节。各位狮子团成员，首先是行业代表，这是个难题，但必须得做出解答。红蓝1:4，1:5，1:6，2:6，2:7。行业代表送出的是蓝旗。
2: 接下来要做出选择的是院团专家，请给出你们的评判。0:2，0:8，0:9，蓝旗全面获胜。
3: 我觉得这个歌太难唱了，最后那个高音 B 啊，有时候高音 B 比 High C 还要难唱，所以说他在唱的时候，我实际上在我是非常紧张的，我就害怕，因为我对这歌太熟了啊，我就害怕他出现瑕疵，但是他整个完成的还是非常完整，而且最后高音唱得非常漂亮。
1: 好，接下来是特聘师资，红旗还有机会，特聘师资就要看你们的选择了。各位请选择。蓝红1:1，好紧张。哇，
4: 林永江唱了这么多年的歌剧，他的这个老道，他的情感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1: 蓝蓝
5: 非常惨烈，心一节一节一节的凉，也不是那么的难过吧，因为输给林永军哥哥没啥可丢人的，他唱的确实很好。
1: 红蓝1:4，特聘师资给出的

0: 也是蓝旗。
1: 这一轮已经没有悬念了，但是二位首席依然要给出你们的选择。吴碧霞老师，蓝旗。
0: 王宏伟老师，红旗。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红蓝1-4，蓝旗胜出。恭喜李永

0: 我们在民歌演唱当中会唱到很多不同的情境，包括刚才李永军演唱的这首《八一起义》当中的重要的一首歌曲，也选段，如何去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家国情怀？李永军，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把这首歌当做我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阅历的一首作品，然后把它当做是我前行的一首有动力的歌，因为我很有幸也是在大四的时候参加了一档央视的节目，那个时候很遗憾落选了，但是呢，这一股劲儿呢，我一直是坚持到了现在。我觉得我没有放弃，我觉得我一定会等来下一个央视的一个重磅节目。12年后，我终于等到了这个节目，叫《中国唱将》。所以说，我觉得我等待了很久，我需要用这样的一个舞台来展示我这12年来我所付出的这一切。所以说，我很感谢《中国唱将》的舞台能够给予我展示的机会。所以这12年来，我觉得，而且妹妹。我们同私下里上课，妹妹也比我小12岁，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缘。12年前，我也像她一样站在这个舞台上被淘汰，没有机会来到北京。但12年后，我今天站在了中国唱将的舞台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轮回吧。
2: 而且我在等待这一刻的作曲者栾凯老师今天也在现场，我们也听一听他的点评。
3: 祝贺两位选手，祝贺永军。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你在唱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这首歌难度的确非常大，它不光要把歌唱好，还要演好，还要塑造好角色。永军唱这个唱段，我在等待这一刻，它是选自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第11场啊，我们敬爱的领袖，我们的总理周恩来的一个核心唱段，他在整个推动剧情的发展以及塑造人物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定八一起义呢是在凌晨4点钟举行，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周恩来总理呢就是毅然决然的就把起义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所以说，这个唱段的背景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演唱出来的。我觉得永军呢今天的演唱还是非常出彩，他把整个歌曲的4个部分，包括不安的等待啊、渴望胜利啊、投入战斗不怕牺牲，到最后迎接新世界的到来啊，4个层次的处理，我觉得非常到位。
1: 谢谢。
0: 在这里，我们要祝贺李永军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有请首席师资王宏伟老师为李永军颁发音乐战旗。好，永军，请向大家展示属于你的音乐战旗。好的，再次祝贺李永军。小青，也希望你能够有机会把握最后的挑战，好不好？
4: 好的，我会的。
0: 加油，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本场的第4组学员，掌声欢迎他们。
2: 我们接下来恭喜10号于海洋和2号王炳组成了这一个阶段的对阵搭档，有请二位。对，
5: 海洋哥的优势太多了，他就是一个标杆式的一个人物在我们前面。
6: 快乐不想走，
7: 海洋呢？是一个大号的民歌，他那个声音出来之后，一下子就能用声音震撼到每一个人。
8: 他唱得非常的好，而且在之前的时候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绩。
9: 其实于海洋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歌手了，
5: 我觉得能够跟海洋哥这样级别的一个选手能够在一起同场竞技吧，我觉得就是一种学习。
10: 这是绝对最精彩的一轮，观众和评委都非常的期待。
0: 此刻什么心情？分享一下。
11: 很忐忑，因为遇上了海洋哥，他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男高音来讲，学习的榜样，而且他还是我的师叔。
0: 来，叔。
11: 因为我的师哥在台下坐。

0: 或者王炳是他的学生啊。
1: 哦，所以这个师叔的关系就是这么来的，是不是？哦，
2: 我觉得既然站到了这个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又遇上了海洋哥这么强大的对手，我觉得不愿意把这个变成一个教学赛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拿出自己的东西来，所以这一轮我选择了一首自己写的歌曲《嘎九打惹》。
1: 嘎九打惹是什么意思？
2: 嘎九打惹在羌语里面叫我的家乡，嗯，大概是这个意思。嗯，
1: 通过这首歌为大家带来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我们一起期待。

0: 一首歌曲，主要想表达就是自己对家乡的 这份热爱的这样的一种情感，还有就是对羌族文化的这样的一种眷恋和这种一种追忆的一种情怀吧。
1: 家乡哒哒，要不然你第一句大声。
2: 嗯，
1: 家乡哒哒，是吧？
2: 第二句收一点吧。嗯，
1: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
2: 好，
1: 你一定要哒当噔噔噔噔的，一定要这种感觉唱。
2: 好，好啊，画面感。
1: 因为呢，
2: 我就是盯着那个强弱对比。
1: 对，你现在就盯着了，就那很苍白，眼睛特别白。
0: 曲比阿乌老师非常的亲切，因为他本来就是我们四川的大凉山的彝族人，然后阿乌老师也是一直在针对我的问题非常细心的，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的扣，所以我觉得很感谢阿乌老师，从心态上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嗯，
1: 这是我会把我唱哭。
2: 嗯，
1: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听。
2: 嗯。

0: 太棒了，
1: 哇，太牛了，
0: 必须站起来鼓掌。
1: 怎么会这么好听啊，我老天爷啊，好听成这个样子。
2: 王炳的实力很强，这次跟他比拼，我选择演唱的歌曲叫《海恋》，是一首男高音的经典曲目。

0: 其他都比较好，就是完整度也挺好的，就是有的咬字儿，别太的唱得太满了。第一遍的时候可以大一点，声大一点，第二遍的时候该收一点感情。
1: 美丽的梦像大海，
0: 不是海，就是太满了，就感觉就感情就没这么打动。
2: 哦，我知道了。有点过了，
3: 因为于海洋也是金钟奖这么过哈，我可以说我看着他成长起来的，期待他有跟过去不一样的，更加细腻一点，更加投入一点的表现。

0: 强了这组。
1: 海洋哥是一如既往的稳呐、啊，他有没有任何的失误？然后，我觉得在侧台听着的时候，我都一直在他的音乐里面。
2: 各位狮子团的成员，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
3: 要比唱，王敏肯定比不过海洋哥，但是王敏太有特色了，
4: 对，
3: 而且形式也太好了。
2: 请狮子团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有请行业代表的各位。
5: 于海洋呢，他声音非常好啊，声音很漂亮，很难得的这个嗓音。
2: 红蓝2-6，2-7，行业代表给出了蓝旗。
6: 我们来看看院团专家给出的是什么结果。
7: 两个人都好听的，就是天翻地覆的，有点老师们可难选了。
6: 0-2，1-2，2-3，3-3，4-3。
8: 我投给羌族的小男孩，因为他唱着自己创作的歌，而且他唱得非常生动，我觉得很好。
6: 4-4。
7: 最后一个，谢天主任，
4: 抽完了吧？
6: 最后一票是红还是蓝呢？
9: 王敏和于海洋两个人真的是唱得非常好，所以我犹豫了一下，没想到我就成了最后一个投票的。我觉得像中国唱将这样的平台应该更多的推广一些新的歌曲，所以最后导致我选择了投给王敏。
6: 5-4，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
2: 来了，红蓝现在是1-1，特聘师资，你们的选择也非常重要，请给出你们的选择。
10: 王敏是那个思想的，他也抓住了这个老百姓的心理，创作出了我的家乡。他拿了那个家乡的那个服装，也往舞台上站，那就是看见就是民族唱法，这才是民族呢。
2: 红蓝2-2，最后一票，7-25老师，关键一票，蓝旗。哎呀，特聘师资共同给出的最后结果是蓝旗。
6: 接下来首席师资吴碧霞老师，请做出您的选择。红旗，
11: 王敏自己的原创作品，我从内心对他表示敬意，就是他敢于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民族的音调来创作内心流淌出来的音乐，太棒了，他让我感动。
6: 赛点再次来临，红旗蓝旗2-2。
2: 对王宏伟老师深表同情。
7: 天哪，我们那组也是这样。
2: 来吧，
6: 请做出您的选择，
2: 红旗还是蓝旗？
7: 哦，好紧张。
4: 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
3: 哎呦，
7: 太难了这一组。
2: 王宏伟老师最后给出的是红旗。
12: 我觉得王敏在他演唱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作品当中去了。高亢的时候是如此的奔放，舒缓的地方让我很感动，也很享受。我觉得王敏在未来的路上也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歌唱家啊，我也非常看好他。
2: 这一组胜出的，而且险胜的是

0: 王炳红旗3-2胜出。
1: 太惊险了。
2: 王炳在跟海洋拥抱的时候，海洋边捶他边说，你又把你师叔给打掉了。
1: 王炳他现在把自己的同学比下去了，师妹比下去了，校友比下去了，现在把他的师叔也比下去了，王炳彻底没朋友了。
2: 而且刚才海洋还有一句危险发言，什么时候别把他师父也给比下去了。
3: 我觉得
1: 如果有一天真的能把师父比下去，我觉得那是师父最自豪的事情，对不对？
2: 出师了。
1: 对，谭老师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其实他们两个我都很喜欢。我为什么投给王炳呢？我觉得基于两点啊，一个是他是原创作品，因为王炳他是从小啊经历过这个512大地震的，那么他通过他的经历，他写了这么一首歌。我觉得他在演唱的时候，他的意境由远及近，对家乡的那种眷恋，以及我们羌族人民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因为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他的羌笛啊，也是我们国家应该最古老的乐器之一。那么第二个呢，他用了他自己的母语来演唱，民族性很强。那么中国唱将我觉得最主要是要多元化，所以我把这个就投给了王炳。当然海洋实力特别优秀，所以今天要说声抱歉啊，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
1: 王炳其实他真的很努力，他不仅要专注于自己的比赛，而且他也无数次的发出了一个疑问，我如何能够打败我的师叔，还问过吴碧霞老师这样一个问题，问过很多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你觉得他的答案是什么？你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5: 就是最终还是要做好自己，然后用自己内心的东西去表达好自己。当然跟海洋哥这样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那我们在参加活动也好，参加比赛，海洋哥会随时给很多建议有时候甚至是别说话了，马上上台唱了，你还在说话啊？对，就是像一个大哥哥一样，这种关心和关怀嘛。所以没有说把这当成是比赛了，就是来完成自己，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去演唱自己写的歌，能够去宣传自己家乡的文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2: 海洋今天唱的这一首《海恋》，这首的词曲作者其实也在我们的现场，就是我们的陈勇老师。
6: 海洋呢，我特别想问一下你，民族男高音的作品非常多，我很好奇，因为这首作品是我23年前创作的，有那么多的作品可以选，你为什么选这首作品呢？
5: 我觉得这个歌算是我的一个梦吧，算是。我是大学的时候，我在宿舍看您比赛的录像，《海恋》这首歌，当时觉得哇，太震撼了。大学的时候练了4年，我参加了这么多次比赛，也是把这首歌作为我的保留曲目，是一种情怀。
6: 谢谢。这个歌里的歌词有一句就是拥有梦就会拥有未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你们很珍惜，我们也很珍惜。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讲，能踏上这个舞台，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每一次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向你们，向今天晚上所有的参加我们中国唱将的选手们发出邀请，欢迎你们任何时候到西安音乐学院来开音乐会。
1: 我们要恭喜这一组当中胜出的是王炳，祝贺你，有请吴碧霞老师为他颁发战旗。
7: 祝贺，
8: 谢谢，
7: 祝贺，送给你，
8: 谢谢老师，
7: 祝贺二位。
1: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本场第一轮最后一组学员，掌声欢迎他们。
2: 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目前排在第8名的都楞扎娜，让我们吴老师猜一猜你会选谁。
9: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具有自我挑战意识的蒙古民族的汉子，他对

0: 己的业务是很自信的，他很想拿第一。
1: 我也这么觉得。
0: 都楞扎娜呢，是个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一个选手，他有很多的才能，比如说创作上、口技，还有呼麦的能力。他让我们在众多的歌手当中感觉到有一种完全别样的风格。
2: 那都楞选谁？
3: 我觉得老师猜到了。
2: 都楞先说您的理由。
3: 我觉得她也很漂亮啊，又是实力派。嗯，我喜欢挑战。
4: 哎，有眼光。
1: 我有感觉她要选我，她的眼神好像已经瞄到我这里来了，但是我也不再怕的。我觉得这个是遇强则强，当你的对手很强大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激发成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
4: 好好切磋吧，我们会贡献一个非常精彩的舞台的，
2: 相信你们。
5: 这是一组个人特色非常鲜明的学员，两位的指导老师乌日娜老师有什么祝福送给他们？
6: 不要着急，不要紧张，稳住，然后把自己最好的发挥出来。
5: 好，在大家满满的期待当中，我们今天第一轮最后一组对战即将开始，做好准备。马上来进行的是第五组学员带来的汇报演出，首先有请徐明聪带来歌曲《走进春天》。

0: 我要演唱的是《走进春天》，一方面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就是这首歌我觉得寓意什么都很好，而且它的内核和精神吧，我觉得和我这个人很贴，就是充满阳光，很乐观，很积极，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祝福吧，也是对所有选手的一种祝福。
1: 很好的，很好啊！我觉得是唱这个作品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稍微声音有一点点，还可以放松，
0: 是是，
1: 对吧？可能是唱越唱越有点紧。
0: 对
1: 对，
0: 老师，我胸腔一直都不太好，
1: 是吗？
0: 麻烦您给我讲。
1: 就稍微有一点拽着，对吧？所以呢，我就觉得你打开这边是一定要直的。
0: 好。
1: 然后呢，你的那个情感多于声音。
0: 好，吴珍娜老师特别的亲切，就像妈妈一样，给了我们最真挚的鼓励，让我们一定要放下负担，不要想结果，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好好切磋，因为她也很棒，我也很棒，我们共同激发出一些火花，给观众创造一个非常精彩的舞台，我觉得就非常够了。

0: 挺好的。
1: 我这次带来的歌叫《游牧》，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蒙古族文化。
2: 你的表演太随意了一些，
3: 不要驼背啊！你男子汉就站得特别的，哎，特别的帅。你现在呢，其实是你还挺帅的，但是呢，把你的帅没利用起来。完了呢，就是自信心的感觉，你还是再强一点。
1: 乌尔纳老师给我提的几个意见，我觉得对我特别有帮助。他说你把那哨音再延长一点，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吸引人？还有就是歌词的表达，用你肢体怎么去表达？
4: 你觉得能不能赢得他？
1: 我自己认为的话，我全都能赢，不是虚名。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无法可对比。我觉得我上台之后，我就是王。

0: 主也很难选，
1: 太厉害了，好厉害呀！
2: 这可没法比了，这咋比？这厉害了，这咋？
3: 真的是酣畅淋漓的音乐会的现场。好的，接下来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狮子团，请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首先有请我们的行业代表，最后一组了。
4: 顾麦那个选手和徐明聪，他们两个就是这风格完全不一样。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纠结啊。
5: 徐明聪呢，他呢在舞台上很大气，不紧张，表现的也是比较充分。

0: 东木扎纳唱的让人心潮澎湃啊，而且变化非常丰富，在每一段都有节奏的变化，而乐队有变化，他的声音也有变化，既有呼麦，而且又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我觉得是非常出彩的。
1: 红蓝4-3，5-4，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
2: 院团专家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请院团专家投票。4-2，5-2，6-2，7-2，院团专家选择的是红旗。
1: 红旗现在是2票了。
3: 不论呢，他中了电声乐队，跟其他人不平，
4: 因为他参加的是一个民族唱法的这个选拔，严格意义上。他的音乐可能更偏流行，或者说可以归到世界音乐的范畴，就单纯他的演唱上确实我们不太好给他评判。
1: 所以特聘师资你们的选择非常重要，各位深思熟虑之后给出你们的评判，是红旗还是蓝旗，请选择。红蓝2-2，最后一票，好紧张。特聘师资给出的是蓝旗。
5: 我选这蒙古的这个呼麦吧，因为我觉得是这，在这个舞台上嘛，既然咱们是民族唱嘛，它是带着的一个蒙古族的一个呼麦，我想把它留在舞台上，更让大家记住，这是我们民族唱法里边民族多样化。
2: 悬念还在继续，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我们的首席师资吴碧霞老师。
1: 吴老师，您会把票投给红旗还是蓝旗？红旗。
6: 徐明聪的优势是他的声音很漂亮，他的声音的音色的变换，驾驭作品的能力，包括舞台的表达和呈现都是比较稳定的。都楞扎纳优势第一，乐队，其二呢，呼麦是他的绝招。但是我们这个中国唱将的舞台，他需要可能更多的是在演唱，所以我投给了徐明聪。
2: 接下来，首席师资王宏伟老师。
0: 因为我觉得都楞呢，他确实太独特了，他跟我们现在这9个选手我觉得不在一个赛道。作为一个评判官，如果我们把他纳到这个赛道里来，似乎对其他选手有点不太公平，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徐明聪。
1: 王宏伟老师给出的是红旗，所以最终的结果，这一组当中胜出的是红旗胜出，祝贺徐明聪。
7: 其实我晋级的时候一点开心都没有，虽然我们相处得很短暂，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产生了感情。我喜欢他的音乐，我喜欢他音乐里的自由奔放，血液里的那种让人激情澎湃。我没想到我会赢，我看到都楞大哥那样的硬汉眼里都闪烁着泪花。我觉得不管谁赢，真的都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非常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来演唱的一个初衷，它不是说真的为了选出谁输谁赢。
8: 其实没法把他们放在一起去评比。
9: 是的，
8: 我觉得这个大部分不给都楞这个投票的是因为听不懂，所以这就是说明你要继续努力加油，弘扬民族文化，争取让更多的人都能听懂，能理解你的音乐之美，这个是我想说的。明聪的表现力是足够强的，言前者归鼻音的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并不是说你完美，你真的很聪明，这徐明聪很聪明，所以你叫明聪还是聪明。如果说有机会再给我们唱其他作品的时候，我希望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在你个人的风格上有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定位，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完全全成熟的不一样的徐明聪，好吧。加油。
9: 都楞扎纳呢，我觉得你的这个音乐的感染力确实是特别的棒，我刚才有

0: 有一就中间的有一段部分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听懂他的语言，所以我的感受可能跟其他老师有所不一样，我有点走神了，回到家乡去了，继续加油，祝贺两位。
1: 多伦扎娜还有机会在第二轮当中，他有没有可能逆风翻盘，我们期待。我特别想说的是，吴碧霞老师今天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选择，让王宏伟老师松了一口气。吴老师，听听您的意见。
2: 这整场下来，我总得承担点啥吧？如果要我提一下对二位的建议的话，因为我听了三轮了，每一位选手你们的作品的准备，我觉得我们都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来源于我们对自我认知的还不是特别的确定。我特别希望就是每一场都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角度的美，不是只有一面。比如说民从特别擅长于戏曲，包括你唱《走进春天》都有这种咬字行腔戏曲那种韵味的那种隐性的东西能够体会得到，怎么能够突破这一点，唱出一个完全让我感觉哇哦，你还有这样的一个念，让我看到完全超出我想象的那样一份惊喜带给我们。都愣也是如此，在你上一轮的表现惊艳到了大家，今天同样震撼，可以说两场让我看到你用几乎所有的想象力和智慧，还有你的歌唱技巧融汇到音乐当中的表达。还有吗？还有没有让我为之一振那样一种惊喜让等待着我们？我相信草原文化那么样的博大精深一定有，因此今天无论什么结果，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收获满满的一次思考和学习。感谢，感谢大家。
1: 在这一组当中获胜的是我们的选手徐明聪，祝贺你，有请王宏伟老师为他颁发音乐战旗。
3: 祝贺你，祝贺你。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4: 建民集团为唱将助力，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1: 中国唱将旗手之争，民族声乐唱法第一轮对战已经结束，第二轮即将开始。
4: 接下来要邀请我们二位首席师资公布你们选择的挑战者。我左手边的就是刚刚通过我们比赛暂时待定的五位，他们当中有两位成为今天比赛的挑战者，会向小尼哥右手边的这五位发起冲击，挑战谁由他们自己决定，所以二位每一位都要给出一个挑战者的名字。
3: 直接可以说什么？哦，
1: 我觉得王老师这边心中应该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了。
4: 是的。
1: 是男学员还是女学员？王老师。
5: 女学员。
1: 女学员。两位女学员当中的哪一位？
4: 圆圆，小青。
6: 希望在中国唱将再留下一首我演唱的歌曲，最后花落谁家可能看谁的命吧。
7: 很舍不得，那个舞台真的很美很大，然后有那么多的评审老师和观众，其实很想再唱一轮。
3: 小青。
4: 哇，恭喜李小青。
8: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我觉得我走到这一步都已经淘汰了，然后又被王宏伟老师捞回来，然后再比一轮，其实给我很多的鼓励。
9: 哈尼哥这个姑娘，我为什么选择她？我是觉得在她身上我能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能够走到首都的舞台上， 走到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多么的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机会给他可能会对他未来有点

0: 所以考虑再三，我选择了小七。
1: 吴老师，
2: 吴老师，
3: 我能跟各位评审老师一块商量一下吗？
4: 可以。
1: 三十秒商量时间。
3: 三十秒，集结一下。
5: 我再讲三十秒。
3: 嗯，你们说谁呀、
6: 啊？那个男的吧。
3: 黑衣服，黑衣服。
7: 如果能再唱一首，一定会把它唱到位，唱饱满，把感情给到现场。
8: 我一直对自己特别有自信，我觉得我们乐队也是比较有力量的。
9: 多重真的非常好，
1: 吴老师已经跟这边的老师达成一致了，好，抓紧时间。
3: 对
1: 请问是男学员还是女学员？
3: 男学员。
1: 三位男学员请上前一步。是白衣服还是黑衣服？
3: 黑衣服。
1: 黑衣服，黑衣服请上前一步。来，两位，这就可以直接说名字了，太刺激了。是
3: 于海洋。
1: 好，
4: 恭喜于海洋成为了第二位挑战者。
7: 怎么说呢，机会摆在面前的话都是平等的，把过程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3: 大家都一致认为要让于海洋复活。于海洋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演员，他是当今这个行业里目前在这个年龄段的领军者，这样的优秀的人才值得被大家认识。
4: 我们把话筒先给圆圆，可爱的圆圆是今天第一组上场的我们的学员，是，哎呀，你这个表情，你每天都在问圆圆，万一我把你比下去了怎么办？现在真的把人家比下去了。
1: 你俩的事儿只有你能解决了。
4: 这样，我给你一个话筒，你过来吧。
9: 我想说几句。能够来到这个舞台参加中国唱将已经非常非常的荣幸，今天真的要离开这个舞台了，其实还是很舍不得，但是也非常非常感谢，我想感谢我的老师对我辛勤的培养，对我细心的指导，想感谢我的母校，感谢所有帮助爱护我成长的人，也感谢所有同台的选手，跟他们学到了很多，然后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好好唱歌继续努力，谢谢所有的老师。
10: 能来到这里唱歌，把我的歌声全情投入，享受音乐，然后带给大家，能够感动大家，感染大家，不管输赢都已经非常的荣幸和感恩。
1: 超然眼睛里也噙满了泪花啊。
11: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这些天呢，虽然说是每天去逗她去惹她，但是从沟通中我能感觉到圆圆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她唱得特别好，长得也很漂亮，然后呢她在舞台上的表现力也特别强。我确实是很，我觉得他很好。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他唱得特别好。
1: 圆圆，你觉得超然好不好？
4: 虽然他把我 PK 下去了，但我跟他说了，我们台下还是朋友。
11: 你刚刚不是这么说，你刚刚说的是你要把我拉黑。
4: 不会的，我在电视机前面保证不会把你拉黑。
12: 不止音乐的故事从这儿展开，其实很多梦想和故事都从这个舞台向外延伸，我们非常愿意见证包括音乐在内所有美好的发生。再次感谢超然。好，
1: 来吧，都愣扎娜。
8: 三百农，我叫都愣扎娜，今天呢真的特别的荣幸能站在中国唱将这个舞台，还能带着我的自己的乐队赞站在这个舞台。我的愿望是把我们的蒙古族呼麦文化然后带给大家，我们在努力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

0: 对呼麦有个新的认知，喜欢我们的音乐，把民族的文化好好的去传承然后发扬。谢谢大家，希望你们支持我。
1: 中国唱将这个比赛这一路挺艰难也挺快乐，然后这也是我的荣誉吧。这个比赛当中啊，我一直对我自己的舞台上的表现从来没有满意过，一直觉得有问题，通过这次比赛也想着把自己调整得更好吧。
2: 我觉得这个作为年轻人也应该真正的去践行这个传承和传播这个陕北文化，而且通过这个舞台呢，已经有这个很多的人认识我并且喜欢我，我就很开心了。最重要的是看到了自己的这个不足和不成熟，如果唱将还有这个以后对第二季的话，我还会参加的。谢谢。
3: 我对自己挺满意的，我就是发挥的没有任何遗憾。你想表达的感情都必须在这个技术和方法的支撑之上。对于我现在来说，我觉得练好技术是最重要的，就像这个建大楼一样，你这个地基要打稳，楼才能起来。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我觉得。那么未来的话，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像王宏伟老师这样的歌唱家，让全国人民都听到我的歌声。
4: 好，选择的时刻到了。
5: 按照出场顺序的话，小青先来选择。
6: 一个比一个强呀。那我选择邓超然哥哥。
5: 为什么？
6: 因为我没听到他唱歌。
7: 我现在给你唱一首。
5: 哎，想和哥哥来一个切磋，相互的学习，是不是？好，所以李小青选择的对手是邓超然。
4: 接下来于海洋，你的选择是？
8: 难，太难选了。
4: 小青帮你排除了一位。
8: 怎么说呢，机会还是让给年轻人的，我觉得需要年轻人有新鲜的血液能够传播咱们中国的文化。我
5: 那我就是要选年轻的还是不年轻的？
8: 不年轻
5: 啊。你选不年轻的。这个太扎心了。所以你选择的是
8: 李永军。
5: 好，李永军。哇，
4: 这两位的对决是第十一届金钟奖得主与第十二届金钟奖得主，王者之战。
5: 各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中国唱将旗手之争民族唱法的挑战时刻。首先有请第一组挑战者李小青和他的对手邓超然。

0: 个好喜欢，很灵动，很有意思。
1: 像个小精灵，他在台上。
2: 当我被这个小青妹妹念到名字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紧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在唱将的舞台上第一次连续唱两首歌，其实内心里还是有点忐忑，有点不安的。因为我选的两首歌，它的风格相对来说比较的相似。我在唱第二首的时候，评委会不会觉得，哎，邓超然，你是不是只会唱这一种风格？

0: 由于首席师资参与了提名挑战者，所以这轮你们不需要发表你们的考核意见，你们可以轻松观战。接下来马上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首先依然是行业代表。
1: 宋朝人他还是比较强的，第二次挑战的时候他还是发挥得很好，他的声音非常的漂亮，而且很把握，控制的风格也掌握得比较好。其实李小青蛮有特点的，技术层面可能比起这些真正特别大的、特别成熟的这种歌手，功力上会弱那么一点点，在未来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很不错的发展。
0: 7-0。
2: 8-0，9-0，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院团专家，请做出选择。2-0，2-1，5-1，6-8，8-1，院团专家选择红旗。
0: 特聘师资，请做出你们的评判。 2-2，3-2，恭喜这轮胜出的是邓超然。恭喜邓超然，狩擂成功。刚才邓超然在看到行业代表的结果之后，偷偷问我：“我是红旗蓝旗。”
3: 其实我特别感谢，就是中国唱将这个舞台，在这个舞台出现之前，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的专业性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我在这里像是一块海绵一样，一直在吸取不同的知识，更能让我清楚自己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以后想要坚持的是什么。因为我现在刚刚本科毕业嘛，我觉得我的钻研的道路其实才刚刚开始。 就像刚刚哥哥姐们跟我说的一样，中国唱将只是我梦的开始，我的梦还有很长很长很长，现在是我奋斗的时候，所以说我会一直努力，希望各位老师记得我，我会以后会一直会努力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谢谢大家。
0: 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挑战者于海洋和他的对手李永军。
4: 这首歌是歌剧《尘埃落定》的一个选段，原唱是王宏伟老师，这是一个和爱情有关的成长故事，我会用自己的理解去诠释这首歌。

0: 给你点赞。
1: 于海洋他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唱的确实是非常好。我们呢虽然认识，但是交集确实不多。这次终于在同一个比赛里碰到了，我觉得他也想跟我做一个比较，那就尽全力比一场吧。
2: 这俩简直了，碰一块儿。

0: 太难选啦。怎么选？
1: 到目前为止，前几场唱法当中的七首之争挑战时刻，还没有任何一位选手挑战成功过。刚才好像依稀看到吴碧霞老师偷偷说，这可怎么选呢？还好您不用选。马上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选择。2-5，3-5，还有一票，3-6，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
2: 院团专家们，请做出你们的选择。1-2，2-2。
3: 其实我非常纠结，我对这两个选手都比较了解，最终我票还是投给了李永军。他其实在歌剧舞台上还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演员。
4: 于海洋呢，从上一轮的被淘汰了以后，他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音乐人应该有的一个素质。
2: 院团专家选择的是蓝旗。
1: 特品师资，请给出你们的结果。2-0，3-1，还有最后一票，3-2，最后的结果是蓝旗胜出，祝贺于海洋。
5: 我觉得很多评委更多的还是在声音现场处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比赛也很残酷，不是看你完整的一个赛程，他就看你这一轮的发挥，所以说需要我们歌手的今后在每一轮都要精心准备，你不知道等着你的是哪位高手来向你挑战。
6: 我心里其实胜算也我没有想过胜算，因为我当时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想的这个人物内心的性格，我把它唱到位了，唱饱满了，你即使会被淘汰了，你也不会遗憾的。
0: 我觉得咱们中国唱将要考虑一下，机制上能不能够。我是觉得这两位选手都应该留在这个舞台上，因为他们都是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获得者，他们两位都是当今非常非常优秀的中国民族男高音的代表典范。谁落败都有遗憾，我希望给我们的中国声乐未来的青年才俊们多一些这样高水准的引领我们大众欣赏好的音乐的舞台。谢谢，谢谢中国唱将。
7: 我觉得一路走来嘛，这个每一轮的曲目其实我自己是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我初赛唱什么，比如说我上一轮唱什么，比如说这一轮唱什么，为什么唱等在这一刻这首作品，因为完成它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但是在这样子的压力下，然后这么多专家评审都在看着我们，我能唱到什么样的状态我自己不知道，我是想通过作品，是想通过这个舞台能够历练自己。当然，海洋兄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遗憾，我最大的这个目标嘛，就是跟自己比。谢谢中国唱将，谢谢专家评审们的，谢谢你们。
1: 李永军通过自己的实力为自己赢得了一面音乐战旗。但是现在很残酷的是，永军，你要把你手中的音乐战旗再交接给于海洋，希望这份鼓舞能够传递到海洋的身上。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中国

唱将民族声乐唱法旗手之争到此正式结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五位旗手再次集结中国唱将的舞台。

0: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公布他们的名次，目前排在第一名的徐明聪，掌声送给他。第二名王炳，第三名于海洋，第四名朱正怀，第五名邓超然。愿我们所有的学员们能够在中国的音乐之林当中，让民族声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相信这也是所有中国唱将学员们的心声。
1: 五位学员，这是属于你们的时刻，尽情地享受它，尽情地庆祝。台下正在用简纯清明为你们举杯庆祝，再次祝贺你们。没关系，台上我们虽然喝不了酸奶，没事儿，后台管够，听歌喝简纯清明，好舞台需要好心情，请继续用你们的歌声点燃全场吧。中国唱将会保持开放交流的心态，和各位棋手共同成长，期待我们的民族声乐永远历久弥新，永远朝气蓬勃，永远不说再见，
2: 不说再见。

0: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1: 一代的胡马呀，
2: 一听这个声音啊，就是咱们专业的民族唱将。
0: 哎，郑华练着呢，但我发现你练的时候好像会专门的避开这个空调。
3: 对，我觉得空调风直吹可能还是不太舒服，会对我的嗓子有点影响。
0: 这个顾虑其实我理解，我在家里吹空调也会躲着这个风，但是咱们旁边的这一台格力国风空调它是不会的，它运用了创新的分布式送风技术，冷风呢向上吹，沐浴式下沉不吹人，暖风脚下起，地暖式制热暖全身，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舒适自然清新的环境。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3: 为专业保驾护航。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我们找到这里很不容易，这里是集中了哈萨克斯坦一些传统手工艺品的地方。哦，看一看，就是丝绸之路上一脉相承的这些传统的手工艺，它有没有一些联系？

0: 喜欢去收集它，他就觉得、哎呀，看来这是一个有缘人啊、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珍藏的梭子就送给了这个杭州的朋友。所以奶奶不仅去过中国，跟中国还是很有渊源的。九州给我们奶奶看一看。大家等为什么俄罗斯俄罗斯的国家俄罗斯的马西内的阿拉马达开一切就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有了有了有了
0: 中国人
2: 漂亮
0: 然后呢嗯
1: 啊那么多嘛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
0: 呀呀呀呀呀呀
1: 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
0: 呀呀呀
1: 呀呀
0: 呀呀呀
1: 呀
0: 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Kandaki konya zatlar.
0: Oh, atlas.
1: Atlas.
0: Atlas.
1: Tımak tımak.
0: Güzel tokma. Apa.
1: Yo.
0: Bizden Hangzhou'dan bir dost geldin. Deng 院长是我们大运河丝绸研究院的院长。
2: 奶奶好。
1: Oy, kusikin. Nangarans. Nangarans.
2: 我是江南绣户，很高兴今天来到阿拉木图，这是我带了一些面料，
0: 就是希望能够来到这里了解一下，
2: 对对，
0: 怎么能够让他们制作的产品在这里受到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喜爱。
2: 对对对
1: ，machine 是什么？那些
0: 机器 ，machine。
2: 我们机绣跟手绣之间的差别就在于量产化，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纹样啊推向全球，就是一起来做嘛。
0: 这个也好看。
1: Keramit， 那设计中间所有。
0: 他用了一个很高级的词 ，keramit。
1: 你马哈布鲁格里克，你日别布鲁格里克，你什么布鲁格里克？
0: 哦，明白了。我听懂了。
1: 那我那我什么丝感？那我 acryl 吗？
0: 它是这样，你不能又有毛又有丝又有金。
2: OK，
0: 就是材质要统一。你看它这个材质就很统一。
1: 我能博雅我，博雅我马达斯贝尔塔比格基布鲁格里克。哦。
0: 自然的，
2: 自然。OK OK，
0: 对，在设计思路上可能
2: 对设计思路上调整，对对对。哇，
0: 我这一刻很宝贵啊，
2: 很宝贵。
0: 对，
2: 去年我跟着一景天下到了法国巴黎，也是做了一些交流。今年很荣幸啊，再次跟着节目组到中亚来开拓市场。
0: 这种交流真的太有意义了，你至少知道了我们这边的人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2: 对对，
0: 有了需求，你才能够。按需去做出大家喜欢的东西，
2: 太感谢了。
0: 那我觉得有了奶奶们的建议之后，将来你们的这个生意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2: 感谢，
0: 在
2: 感谢奶奶
0: 啊！新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扬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无论是我们的中式美学，还是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审美，
2: 对对，
0: 它其实就是“一带一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2: 对对对，
0: 希望把它。传向全世界。
2: 对，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奶奶，这是我们唐代的一个礼物。哦
0: ，silk， 不是 silk， 是个 silk bagian。
2: 唐代的五牛图。来，我帮你。哦，
0: 看了。唐。唐代韩晃的五牛图。
1: 不存在，你得知道。
2: 这是我们绣出来的。
0: Besh kala， besh， 你看。Biz, ne?
1: Tanrı çağırıp.
0: Tanrı çıkarıp. Beş kala. Beş zibine. Beş zibine. Beş kala. Sizge.
1: Rahmet, kub rahmet.
0: 哇，这趟哈萨克斯坦之行真的收获颇丰啊！
2: 是是，
0: 很幸福，很美好。您怎么来的呀？
2: 坐飞机啊，
0: 坐飞机来的。
2: 对啊。哎呀，
0: 下回您要来哈萨克斯坦，我建议您，开我们上汽大众的途昂 Pro 来，一路看着美景，一路进入哈萨克斯坦。
2: 那太美了，
0: 能够带你前往任何金光灿灿的目的地。哦，
2: 好的，知道了。途昂 Pro。
0: 对，下次您开车，我坐副驾。啊，
2: 太好了。
3: Hello.
0: Hello.
3: My name is Aygul. In our showroom, you can see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tional products of Kazakhs. Oh. Now it is modern, but u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Oh. This is also silk and wool.
0: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wool on the silk, right?
3: Yeah, it's handwork and very not simple to do. It can be also in modern way.
4: Oh, this is so beautiful.
0: Yes.
2: We 要不玩一个游戏？

0: 对吧，就是彼此给对方挑一挑穿搭，不许拒绝的那种。
1: 好，
0: 那我们就挑帅一点的吧，好不好？
1: 对，
0: 觉得对方适合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我走那种松弛感路线的。
1: 现在已经不是由你决定了，现在你穿啥由我定。
0: 真的假的？我们要好好为对方选。
1: 哎，这个你能穿吗？
0: 只要观众看得开心，我可以的。
1: 好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金兰花一样绽放出盛世繁华。 Thank you.
1: Thank you so much.
0: 大家有机会来阿拉木图一定要来我们的老师的工坊里感受一下，在这里静下心来去做一件毛毡的制品是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
2: 没错，我真的感觉有那种匠人精神，然后也想要把这个这么棒的手艺传递给世界的各国人民。
1: Welcome for everybody in China.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Yeah.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so much.
0: Thank you.
2: Thank you, my
1: dear.
0: 我翻到一个问题：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哎，
2: 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
0: 就各个主持人来说啊，就是大家通常都是各选各的，
2: 自己去找，一般要准备多少套啊？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我基本上呢，会准备大概未来十年的20多套吧。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其实距离春晚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啊。但同事们见面呢，都会说。哎，你的衣服做咋样了？啊，没准备呀，那临时通知的，也不知道今年我会在呀。那我们就，哎呀，随便找一件得了。
2: 但6套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0: 结果你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啪啪啪光鲜亮丽，所有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春晚是我们一年当中集中起来做衣服的一个阶段啊，不是说你这几套衣服都是为春晚而做，
2: 今年的活动就都可以用了。
0: 甚至有些衣服，只要你身材没变，你可以用好多年。
2: 哦，你有哪套春晚的衣服是你最喜欢的？
0: 我最喜欢的，我脑子里马上就跳出来一套。
2: 是吗？哪套？
0: 马上，我不想说，我真的很爱那套衣服。
2: 然后呢？
0: 但它是我心里的一个痛。
2: 为什么会是痛啊？这怎么感觉是看短剧了？开始，你的痛让我们快乐快乐好吗？
0: 我已经让很多人快乐了。
2: 哪？
0: 就是我变魔术穿的那套。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很正经的一套 tuxedo， 就是枪驳领的一套礼服，而且它贴了很多黑白钻。
2: 大宝喜欢什么样的？
0: 他喜欢就是那种特别。
2: 为啥笑？
0: 小撒的风格是喜欢小心思啊，比如去年龙年，他做了红色的中式的中山装，用金色的纽扣画了一个抽象的龙，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衬衫的袖子上绣了甲骨文的一个龙字，因为他知道话筒都是拿右手，他那个袖子就会自然的露出来啊。今年的春晚有一个蛇形的四四如意纹。他就把这个四四如意纹呢绣在了自己的领口上
2: 啊，
0: 他有很多小心思。
2: 好玩。
0: 我第一年春晚啊很特别啊，全国观众都看到了我的红袜子。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一年我不仅主持，我还客串了一个小品啊，贾玲、沙溢一起演的一个小品，我是坐在导演椅上的，所以我就特别有心思的穿了一双
2: 红袜子。
0: 哎，这个问题不聊还不觉得，你一聊就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审美其实是回归，
2: 对，
0: 就是中式审美风格的回归。嗯，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他们穿新中式的风格越来越多了，已经成为了风潮了。就是今年他们帮我做了一件宋锦的一套礼服，上面有很多的敦煌的纹样，我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这种回归其实就是。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上的
2: 东西，也是文化自信。
0: 文化自信就是你能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在舞台上自信的侃侃而谈，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感。
2: 没错。今天阿萨克斯坦的第一餐啊，
0: 第一天第一餐第一杯，干杯。
2: 是什么呀？这什么啊？
0: 马奶酒。
2: 我没喝过马身上的东西。
0: 就是一种奶制品叫艾兰。
2: 好酸啊。
0: 哇，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端了一份礼物，好期待。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会又是不让我们吃饭玩游戏吧？
2: 哎，猜对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0: 艺人根据给出的纹样名称画图，令人猜画的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纹样。
1: 那就羊角纹呗。对，
0: 揭晓正确纹样之后，猜中即可获得用该食材做的大餐一道。
2: 耶、yeah ！上菜。
0: 好，
1: 你先给我出题。
0: 那我先画，你来。
1: 好的。
0: 看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有灵犀哈。嗯。哦，这个，我想想啊，万一我画对了，是不是就证明我很有天赋了？跟我们聪明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的是一样的。
1: 挺好的，我坐在这儿欣赏他们的一道道美食。
0: 我画还挺好看的，真别说。但你不一定懂我，我这个艺术造诣还是挺高的。
1: 行，你毕竟是玩工业设计的。嗯。哎，这是你的本行哎。
0: 看你能不能懂我吧。嗯。
1: 抓饭纹。
0: 这是手。
1: 太像那个抓饭，手在吃抓饭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盘底形成的线路。
0: 正经一点。哦，
1: 你写了脚转的马子。哦。翻过来的马，两匹马，马纹。
0: 马纹马上对了，
1: 马宗文，
0: 你看
1: 马尾
0: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1: 马宗，
0: 谁是马宗文？谁是马宗文啊？
1: 马小文，
0: 你刚才说对了，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
1: 双马纹，
0: 差不多，
1: 对马纹，
0: 太厉害了，
1: 对吗？
0: 对马纹，哇
1: 哦，可以，它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唐团科连珠对马纹锦袍。马上谈恋爱，好，给我了啊！
0: 马上有钱，
1: 这个太难了。
0: 画好了吗？
3: 没有，还早呢。
0: 还早呢？
3: 那你们既然让我画，我就得认真画。
0: 认真画哈。
3: 对。
0: 哎。有点东西啊，好像像老鹰。
1: 瓦蓝蓝的天上飞，
0: 这个怎么看呀？我想想，这个应该是翅膀吧。
3: 所以它的名字叫
0: 老鹰纹。
3: 不对，你刚已经抓住重点了。
0: 重点是鸟。
3: 什么鸟？
0: 小鸟。
3: 你怎么又回去了？你刚才
0: 大鸟
3: 啥鸟？
0: 啥鸟？你没骂我吧？啥鸟？
3: 这是个啥鸟？
0: 这是什么鸟？嗯，这是鹌鹑吗？这东北？
3: 你刚不是说了吗？
0: 鹰，哎，
3: 然后呢？画的是它的啥？
0: 老鹰翅膀纹，
3: 简称
0: 鹰翅纹。
1: 回答正确。哎呀妈，
0: 鹰翅纹。
1: 下一个，
0: 不是你得看正确老鹰纹长啥样。哦，
1: 对，是
0: 啊。你以为你
1: 这是我臆想？
0: 你以为你就对了？
1: 真正的老鹰纹肯定不长这样。
0: 是啊。
1: 结果一模一样。哇，
0: 这像小燕子。
1: 啊，明白了。你看它上面写的是 ，kush kanat，kush 就是鸟，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鸟
0: 的翅膀。
1: 对。哦，好漂亮。
0: 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啊。
1: 对，很漂亮。
0: 很漂亮。来吧。你的艺术创想时间，点菜点菜，
3: 这个其实非常好猜了，
0: 非常好猜，猜猜，好玩，哎，这个有点好看哎，竖纹，
1: 它不是，你再猜，
0: 我在，哦，
1: 眼神，
0: 它这上面有那个，我在三星堆看过，
3: 那叫什么？
0: 神木纹，真的吗？
3: 这孩子真的是啊！
0: 我以为你刚答对了，我以为你是在表扬我的眼光，没想到是无语的眼光。
3: 我真的
0: 鸟纹，
1: 你这孩子太聪明了，回答正确，神木纹，
0: 真的，
1: 神木纹，太棒了，我也很棒，我能想到
0: 对
1: 红神树，
0: 是我们这个还是 match 的，
1: 对。
3: 他们的神木纹其实是，哦，你看，哦，
0: 很像了，已经
1: 来源于古老的生命之树的传说，哦，长在阿尔泰山上，连通天地，象征生长、生命力，图腾般的守护力量。哦，
3: 完美，这个
0: 完美完美，
3: 做的太有文化，
0: 太有文化了。
3: 上菜。

0: 哇、哦，太绝了！
1: 我先尝尝饭吧。饭好吃吗？
0: 非常好吃。
2: 它跟新疆的抓饭还不一样。
1: 好吃哎，
2: 非常好吃。
1: 油香油香的。我尝一下马肉，像马肠。
2: 肠衣撕掉。
1: 哦，要把外面撕掉是不是？嗯。哇，你看它里面的纤维真的很多。嗯。
0: 马肉它的特点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能够补充营养，就是补充热量。
1: 热量，
2: 马肉并不是说那么常见，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吃马肉，它也是招待贵客的时候。
1: 哇，给我挑过最大的，
2: 必须的。长身体了吗？
1: 已经停止发育了。
2: 小的，
1: 这个年纪。
2: 囊腰吗？
1: 囊腰一块。哇，它这个泡的油哈。
2: 哇，这个我不敢吃了。
1: 切一会儿。
0: 这个囊也太好吃了吧。
1: 真的假的？好香啊。
2: 不行，我得单独来一块。
1: 控制体重健身就是明天的事。哇，
2: 看这个囊浸满了
1: 那个羊肉的油。
2: 对，
1: 羊肉的汁儿，汤汁儿，哇！
2: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顿饭，完美。
1: 这个是我们那个羊角纹解锁的，是吧？
2: 这个是神木纹。
1: 这个是神木纹。那还差一个
2: 鸟
1: 大鹏展翅纹，
2: 鹰翅纹，
1: 鹰翅纹，
2: 鸟翅纹，
1: 鸟翅纹。
2: 那我们就等最后一道菜吧。他们肯定给我们点了大盘鸡。
1: 啊！不要吃大盘鸡。在新疆都可以吃，跑来哈萨克斯坦吃大盘鸡。
2: 我跟你说，丝绸之路上的美食都是亲戚，你知道吗？这抓饭跟新疆的手抓饭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们不是亲戚吗？是亲戚，
1: 是亲戚，
2: 对吧？这个土豆
1: 跟东北的土豆都是亲戚，
2: 都跟东北的土豆，你看跟东北的这个炖菜也很像，也是亲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些美食文化也都是命运共同体。哎呀，升华了，
1: 升华了！
2: 你看看，
1: 吃个手抓饭升华成这样。
2: 那这一期节目
1: 到这就结束了，
2: 就到这里结束吧。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哪儿？
2: 明天我们去，哎，这里有一个大巴扎，听说非常出名。
1: 大巴扎
2: 叫绿色大巴扎。
1: 巴扎，
2: 巴扎，反扎黑，不是那个巴扎。Bazaar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你知道有个杂志叫什么？
1: 巴沙。
2: 对。这个巴沙其实就是这个巴扎，
1: 那什么意思啊？
2: Bazaar 的意思就是市场。这个杂志的名字它其实它的一个词源它用的也是它
1: 这个巴扎啊，
2: 对，就是集合集市的这个寓意在。所以它其实是世界性的一个词语。所以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1: 这个巴扎，
2: 叫巴扎，
1: 太完美了。来吧小尼哥，
2: 来吧，
1: 开心
2: 开心。哇，好大的市场啊。
1: 我们今天搞点特别的，
2: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
0: 土著马乌啊，
3: 我的手捏
0: 带你，
3: 我买的
0: 很真实啊，中国带
1: 我喜欢了。
2: OK OK
0: Pretty
2: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
0: 不要面
1: 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善意是可以达成。
2: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一场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汉服秀吧。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1: 我的爱如潮水。
0: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2: 哎呀，儿子长大了，
3: 眼睛瞪得像。
0: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4: 没人喜欢他。
0: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5: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0: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年味儿不止热闹，
6: 恭喜发财，
0: 更有暖心真情。
7: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
0: 是家人的牵挂。
8: 孩子，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9: 哇，
0: 是老友的陪伴，是师长的叮嘱，藏在烟火日常里，落在喜剧欢笑中。马上开新年，用最真的情感温暖马年新春的每一刻。

0: 咱家是不是双喜临门？
1: 双喜临哪双喜？
0: 一是过年，二是咱爸生日啊。
1: 我知道，嗯，咱爸呀，从去年生日到今年生日，这一年了都没理我。
0: 为什么不理你？你心里没点数？

0: 官家好，官家好，我呀等我女儿和女婿来给我拜年呢。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1: 爸爸！哎呀，
0: 我女儿来了，
2: 女儿可想死我喽。
0: 我看看好不好？
3: 老爸，
0: 呸！呀，
1: 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0: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1: 对呀。
0: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1: 是
0: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1: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0: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1: 啊对，
0: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1: 假的。
0: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4: 爸，你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0: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1: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0: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啊，才过了一个星期，他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
1: 这李阿姨，这
0: 你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1: 哎呀，
4: 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1: 你看，还两瓶呢。哎呦，
0: 这是你给我买的？
4: 是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1: 不提了啊！
0: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去上个洗手间。
1: 哎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咦，
0: 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1: 是吗？
0: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1: 不知道。
0: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1: 一模一样。
0: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1: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1: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0: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1: 啊？还说不疼他？
0: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1: 行行行，
0: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5: 哎，
4: 谁呀？
5: 郭哥，我是丽林。
4: 哎，丽林，
5: 过年好！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5: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4: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
5: 快先走吧，走吧，走吧。哎，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4: 给我爸了，
5: 喝了。
4: 没喝呢？
5: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4: 假酒啊，
5: 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4: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5: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哎，
4: 你把这个拿回去。
5: 哎，赶紧给我走。哎，
0: 郭子，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5: 我醒醒。
0: 醒。
5: 醒醒，待会儿喝你。
0: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5: 我找谁呀？我
4: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5: 对，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0: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4: 对，哎，我们不卖房。
5: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4: 我没打。哦，
5: 那就是你打的。
0: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哎呀，
4: 行行，你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啊。哦，
5: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4: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0: 李阿姨，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5: 我去找李阿姨。
0: 你站住！啊，你拿过酒干什么？
5: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0: 你给我啊！
5: 这次。

0: 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1: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2: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1: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2: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咱们吃饭吧，好吧？
1: 闺女啊，
3: 哎，来吧。
1: 哎，开酒，
3: 开酒。
2: 哎，别开。哎，那个媳妇儿，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3: 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1: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3: 那个
2: 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3: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2: 不是，我现在先说。
3: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2: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3: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2: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1: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2: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1: 哎呀，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2: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3: 哎，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1: 好，挺好的。倒上，来，给我也倒上。
2: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3: 看看，
1: 你给我也倒。
3: 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2: 我祝你万事如意。
3: 哎，不是，你问老公，这个可以了。哎，
1: 三杯了，
2: 这一杯都在酒里。
3: 天哪，
1: 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2: 谢谢你提醒。
3: 哎，老公，哎，
1: 不是，这干什么？
3: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2: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1: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2: 你不喝了？
3: 没事，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1: 对，打开。
3: 来。
1: 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2: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4: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2: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1: 过去了，你陪我喝
2: 啊，
1: 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没有，我刚才呀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2: 好，
1: 来，
2: 我豁出去了。
1: 好的，
2: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3: 哎呀，爸，
2: 别舔，快给擦干净。哦，
3: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1: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3: 非得跟他喝，
1: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
2: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1: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3: 行，
1: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敢不敢？
2: 行。
1: 这回我就能喝。
2: 谁先喊？
1: 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那不行，我得先喊。
3: 你先喊哈。
1: 我喊我的。
3: 预备，开始。
1: 一
3: 七。
1: 哎，
3: 你喊七呀、啊，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1: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3: 你这会让他。
1: 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3: 让他先喊。
1: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嗯，
3: 预备，开始。
5: 七、14、21、28。
2: 这。开始吃饭吧。
1: 吃什么饭？倒上。
3: 爸，
1: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

0: 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来来来来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1: 好，
2: 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0: 你娶的你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0: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2: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0: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2: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0: 你气死我吧，你就。
2: 哎，媳妇儿。
3: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你别说话，你赶快把我送医院。
3: 干什么？
2: 我有点不行了。
3: 怎么了？
2: 另外，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3: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2: 这个酒
3: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2: 但是
0: 来吧，
2: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2: 那刚才那两瓶呢？
4: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3: 行行，
0: 我来回答问题。
3: 行行，
0: 我女儿是女的，七。17、27、77、777，我干干了。
2: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0: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2: 这是假酒。
4: 什么？
0: 假？
2: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儿。
2: 要不，
0: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2: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2: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说。
3: 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2: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0: 倒上，来，进来，进来，
5: 郭哥。哎，郭哥，告诉你，
2: 别说话啊！
0: 说吧，
5: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2: 对，假酒，
5: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2: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3: 老哥，
2: 丽玲兄弟，赶快送我去医院，我喝的太多了。
3: 你叫谁呢？
5: 郭哥
3: 啊，
5: 我是丽玲。我在这儿呢，
2: 快送我去医院，我要吐。
5: 哦，
2: 你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快走！
5: 我丽玲，大哥，你喝多些了。这些年，一个。

0: 我跟你没完。
1: 我又哪儿招你了？
0: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1: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0: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1: 那以前叫啥呀？
0: 小哥哥。哎呀，
1: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0: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哦，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哪有我老伴好啊？
1: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盯紧点吧。哎，
2: 小哥哥，哎，
0: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2: 我不信。哎，小哥哥。
0: 我跟人老太太就是正常排练，我们从来都坐怀不乱。
2: 坐谁怀里了？
0: 不是，怎么叫坐谁怀？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
2: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呦，
0: 真客气，
2: 小哥哥。
0: 哎呦，你别这么。这门都不让我进，
3: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0: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妈妈的，
3: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狗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
0: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1: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0: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1: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0: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退休金比你多，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1: 家庭地位，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0: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1: 我在我们家我是皇上，
0: 我在我们家是太上皇。哎，我
2: 好好看家啊！哎，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0: 你跟我。啊，
4: 不是，我说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0: 小王，我正等你呢。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3: 走着。
1: 小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4: 都在这儿。
0: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儿去说。他是皇上，我是太上皇，我比他大。
1: 这么一说，你还是我爹呀？
0: 别占我便宜啊！我有儿子。
1: 谁便宜？
4: 一会儿，再说一会儿。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0: 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4: 对，必须先付。

0: 哦，白金客户。
1: 我得问一嘴，哎，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0: 6万1。
1: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0: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嗯，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1: 老张头，你装6万，我装10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0: 行行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1: 啊。好嘞、
0: 我马上回来啊。这，哎，
2: 都是装修，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0: 不是，在里面说，里面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啊，不，白叔，我
2: 还是白菜。
0: 这张叔。
2: 这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0: 没有，没说多少。
2: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0: 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了。
2: 学，
0: 我学着呢。老张，你装6万，我装10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对不起，张叔。张叔，你别生气啊。
2: 你看我这样，我像生气的样吗？
0: 你快炸了，你都。
2: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0: 怎么？
2: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0: 哦，您也装10万块钱的？
2: 让他按着6万块钱的装。
0: 不是，那不行啊！您
2: 这得你得想想主意。
0: 不是，我
2: 让这个
0: 我怎么想
2: 头啊？
0: 不是，
2: 让他也装6万，然后呢，我也装6万。
0: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知道，就是你就这么调完以后，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1: 哟，回来了
0: 。
1: 赶紧，咱们签合同。
0: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6万装？
1: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4万。
0: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6万减装。
1: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4万块钱的。
0: 那些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他。
1: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你为什么让小王让我降低档次跟你一样？
0: 为什么？
2: 我是为你好啊！
1: 我也不想花10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装啊！
2: 屁股，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10万的。
0: 哦、您跟古叔装一样？
2: 装一样，嘿，我瞧得起他，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10万，你再给我加一个，就跟女的似的，一进门迎接我、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然后给我捂被窝，我加那个。
0: 哦，加一老伴儿啊！张叔是说呀、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2万块钱呢。
2: 加
0: 啊加，
2: 儿子给钱。
1: 小王，哎，他加我也加。
0: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1: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3: 你加俩老伴儿？
1: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3: 你还不在乎你？
1: 在乎。我跟你说，老伴儿不是我的事儿，是老张，
4: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添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2: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0: 我介绍的。
3: 你哎，不是小王，你
4: 什么意思？
0: 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1: 小王，哎，
0: 叔，您说，
1: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0: 都加。
1: 对，
0: 那再加
1: 什么？
0: 家庭影音系统
1: 加。
0: 大低音炮
1: 加
2: 小王，哎呦，我要加。
0: 您说
2: 还有什么可加的？
0: 智能门锁。
2: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0: 啊。小王，
1: 我得加两

0: 扇门对开打，
1: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2: 停。
3: 两位叔叔，不是对开门我还能搞，石狮子我只能自己去门口蹲着了。哎呀，
4: 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3: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公叔啊，
0: 说
3: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0: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3: 为什么呀？
0: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再吵他睡不着觉嘛。哦，
3: 明白了。
1: 你看了吧，还是老总头疼可我。
0: 对，呸，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1: 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0: 你赖上我。
3: 哎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4: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哎，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3: 没错，是吧？
5: 这怎么都在楼道站着呢？有个李阿姨闪送了一条红围巾，收件人是小哥哥，么么哒。你看你们谁签收一下啊？
6: 小哥哥，
4: 么么哒。
5: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这是二单元的。嗨，
1: 这我就说不是我吧。
3: 叔叔们，哎，签合同吧，
0: 必须的，上我家签，
1: 上我家，
4: 上我家，
1: 上我家，
4: 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就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0: 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我的舅叔您问题最大。
3: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呦，
0: 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3: 你怎么看见的？
0: 哟，我倒是不

0: 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1: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0: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2: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3: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2: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的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0: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别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4: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4: 肯定会。
0: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4: 断绝关系。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5: 这下可就坏了。
1: 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3: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啊，
2: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3: 他敢打你？
2: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1: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3: 是
1: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4: 苍天饶过谁。
2: 下课了，
6: 老师再见。哎呀，
3: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6: 就是，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1: 哎，说说。
6: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 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哎，是吧？
4: 装病。
6: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1: 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6: 对，
2: 我有热的块，
3: 我有暖水袋。啊，
1: 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3: 我还得上药呢。
2: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吧。
6: 对，先让他发烧。
0: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7: 爸爸，宝贝儿哟，想死我了，
8: 我的大宝贝，哎呦，想死你了呀！
7: 你看看，
0: 赵叔叔，您闺女
6: 知道来不了，
0: 专程赶来的，
6: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9: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6: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9: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6: 你不是刚刚烧的呀？
9: 呀，这还是高烧呢。
6: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9: 你姥爷什么样？哎
6: 呦，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2: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9: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
0: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2: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么积极了吗？
2: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

0: 老钱挥毫泼墨。
1: 来，
2: 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3: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子。
0: 来了，来，掌声。拿笔。哎，
3: 哎呀，请看。
2: 爸，这四个字儿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4: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3: 我啊，嘿嘿，
4: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5: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3: 好。
6: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4: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1: 其他的什么呀？嗯，啊，
5: 乐器。哦，
6: 乐器，这个那他行，他行，
5: 他行，
6: 他
5: 行，他行，他哎呀，还是你行，
6: 你行，
5: 你行，
6: 你行，
5: 你行，你行，你行。
4: 哎呀，
5: 妈，
4: 妈
5: 行，
4: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3: 行，
4: 各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
7: 好，
4: 好嘞。
7: 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坐好。
2: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3: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4: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5: 爸，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6: 我进找对象了啊。
7: 说谁呢？
6: 说我儿子呢。谁是你儿子？
7: 就是我儿子。
4: 别急，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3: 坐吧。
4: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3: 是，
4: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5: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3: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2: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4: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3: 对。
4: 哎，咱们爸
2: 上课，
4: 老人学习是功课。
1: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7: 这之中有五个人，我不想上学。
1: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6: 老人也要减负啊！
7: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真情相伴，年味更暖。马上开新年情感特辑，愿新的一年家人安康，老友常伴，心中有爱，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4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
3: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投入感很重要，这个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2: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一直对小喇叭的关心和支持，感受到总书记对亿万儿童的关心和关爱。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守护孩子们的想象力和童真童趣。
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为孩子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年儿童工作者，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

0: 督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2: 作为一线少儿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焕发新的生机。
1: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吸引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覆盖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30个省区市，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
3: 我们办这个展的目的啊，就在于集中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涉及文化旅游的各种因素，打造一个涉及文化旅游全产业链的交流合作的一个平台。
4: 下面让我们关注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1: 日前，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在德国柏林开幕，展会以未来及现在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家居、健康科技、未来出行等领域，吸引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与。这场科技盛会也为观察不同国家的生活消费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本届展会设置家用电器、计算与游戏、智能家居、未来出行、 IFA Next 等多个展区，其中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是主要看点，识别食材、判断衣物状态、感知周边环境，人工智能正在介入越来越多具体的产品应用场景。
5: I think today that
6: 我认为企业现在越来越需要解释人工智能到底能带来什么，这意味着重点不在于人工智能本身，一项创新的核心并非突出某些功能，而是产品要易于使用，能够在日常带来更多使用价值和安全感，让生活更加轻松。
1: 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机器人、3D 打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拓展欧洲市场。
7: 今年的展会上，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家电的智能化更多是让设备听懂人话，现在企业开始尝试让设备理解家庭。
1: 在中国企业的展位，记者看到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不同家电，相关产品组成了 AI 伴侣套系，而作为家庭中最大的屏幕，电视也不再只是内容播放设备。
8: 电视的 AIOS 它不同于手机或者车的 OS 系统，因为手机或者车它是服务于一个人，而电视的 AIOS 它是服务于全家人，所以它就需要理解全家人的需要，理解全家人的偏好。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视的 AIOS 就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可感知、可思考、可交流、可执行，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把家庭的全生态联系起来，更好的服务于家人。
1: 海外传统家电企业也在借助人工智能提升效率，并将其应用到研发和企业运营等环节。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观察和实践样本。
7: 消费电子产业正在经历一次新的技术融合，不难看出，人工智能进入家电产业，并不是简单的给产品装上人工智能，而是推动企业重新思考研发、制造和服务。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日前落下了帷幕，金鹿奖10大奖项

0: 逐一揭晓。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的主题，让金鹿奖的舞台全面向新人敞开。学金融的大学生李思彤凭首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拿下最佳女演员，导演万丽首部院线作品《震耳欲聋》拿下最佳处女作，而电影也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文旅名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春这座城市的光影世界。
1: 30余载光影流转，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中国长春电影节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沉浮与复兴。本届共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中影，一批聚焦现实、关注普通人的作品脱颖而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拿下评委会大奖。
2: 给阿嬷的情书，恭喜！
3: 祝贺！有请获奖影片代表登台领取荣誉。
4: 其实最开始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说这个故事我们很感动，然后我们就尽量原汁原味的把它讲好，把它拍好，这个是我们其实一直坚持的。这个故事的整个基底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其实就一直坚持说它看起来一定不要假。我们演员也选素人，因为你要用足够真实的、足够接地气的方言。
5: 1960年你就少了，
6: 我就是见一地北胜啊，但是咁样
4: 包括场景，那些景几乎就是把曾经那个历史的部分复原得很像，其实就是去雕琢，努力去抵达，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创作过程中在努力的一件事情。
0: 李思彤给阿嬷的情书，
1: 凭借在《给阿嬷的情书》中的出色表现，片中饰演谢楠芝的演员李思彤摘得本届金鹿奖最佳女演员奖桂冠。这位年仅22岁的新人演员，原本是广东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学生，
3: 由导演南宏春通过短视频发掘后进入剧组，刚出道就凭借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收获最佳女演员奖荣誉。
7: 我刚才上台的时候，我感觉我再靠近一点话筒里会传出我的心跳声。我是潮汕人，但是我对这一段历史是不了解的，然后我当时看完那个大纲之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就是触动人心的故事。通过这段故事就是看出它背后想要反映给我们就是这些历史它的真实价值，而且里面我觉得每个人物之间他们那种情感很打动我。以前表演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但是在导演带领我去进入这个人物的过程里，我可能会感受到可能不是所有的表演都是按设计好的套路来的，可能你有一种方式是相信他，并且你坚信这一段故事它一定真实存在，那个时候你做出的反应其实它也是你也是人物的一部分。其实这也是表演的一种方法，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
0: 谭健次震耳欲聋，
1: 另一部现实题材作品《震耳欲聋》同样收获颇丰。青年演员谭健次凭借片中律师李琦一角摘得本届金鹿奖最佳男演员奖，该片同时将最佳处女作奖收入囊中。
8: 不知道利率。
1: 影片讲述了出身聋人家庭的律师李琦因精通手语而卷入一场针对听障群体的房产骗局，他最终利用案件追逐名利，却在目睹受害者悲剧后良知觉醒，最终在法庭上为聋人群体发声，将诈骗团伙绳之以法，
9: 被抹杀掉了一切他们想要被听到的权利。
10: 围绕李琦这个角色周边的每一个人物都映射着他的内心的一个镜面跟池鹏老师的希望，因为我们是全程隔着一个窗户，是没有台词的一个手语的表演，所以全程都是无声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时那个扑面而来的那种绝望。在进组前我就把那个剧本里需要的手语部分都学会了，最后基本上已经到了那个手语台词我已经自己会打的那种状态。这份荣誉对我来讲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它会让我更有底气在未来能够有勇气去尝试更多更复杂更有挑战更有难度的角色。
11: 那你也不能装聋作哑。
1: 震耳欲聋是导演万丽的第一部院线长片，为拍好这部聚焦听障群体的作品，他和团队历时3个月走访调研，深度采访大量聋人群体。

0: 正是原型人物真实的挣扎境遇，让他看到创作中潜藏的巨大空间。
1: 我们首先在叙事的这个节奏和结构上是参考类型片的这种方式去讲，对，但是在我们刻画人物也好，或者说跟一些社会议题的表达是用一些就相对带一些可能个人思考或者是作者的思考的东西去呈现这个影片。因为我们这个电影题材的特殊性，也会有一些这个聋人的群体和聋人的演员，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去倾听其他人的声音。
0: 此外，《浪浪山小妖怪》编剧雨水、刘佳以及《群星闪耀时》编剧胡晓曦、张迪沙共同拿下最佳编剧奖，袁和平凭借《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导演奖，东极岛包揽最佳摄影、最佳剪辑两项大奖，德贤锦志则摘得最佳影片奖和最佳音乐奖。
2: 其实我们很想讲一个生与死，其实讲死就是讲生，这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不同的老百姓，会有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
3: 加挂五星。
2: 一部电影能打动人的话，首先要把人带到那个年代里去，我们从造型、服装、化妆以及美术所有的环节还是要求很严，因为我们讲的是老百姓的故事，它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表现一个抗战的故事。
4: 最佳剪辑奖是
5: 东极岛，
6: 杨宏宇、李伟文，恭喜。
0: 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的底蕴，长春电影节始终承担起为华语影坛培育新生力量的使命，鼓励多元原创表达，发掘新人，扶持新锐创作，源源不断为行业输送新鲜血液。
7: 因为今年我们都觉得是新人力量，希望多的新的演员啊、新的导演啊、编剧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演员哈，多一份好奇嘛，对。对角色的好奇，对背景的好奇，努力努力再努力，都能够把那个戏拍得更好。新的导演啊，他们拍这些东西确实找到一些新的态度、新的角度去寻找戏里面角色里面的一种共鸣、一种感情。
8: 大家晚上好，我是飞行家导演彭飞。
0: 颁奖台上的光影荣耀，根植于这座城市厚重的电影基因。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摇篮，后来长影厂改制继续运营，旧址则变成了博物馆。
9: 咱们开创了人民电影多片种的七个第一。其次，其实截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们向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共输出了2000多名人才，而这也是咱们被誉为摇篮的其中一个原因。而且在50年的时候，咱们开创了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先河。
0: 如今长影旧址博物馆着力打造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电影体验空间，馆内陈列老式拟音设备，还原早期影片制作工艺，游客可以亲手操作装置，模拟风声、雷声等影视音效，近距离感受老电影手工创作的独特魅力。
10: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呢，长影生产了很多部脍炙人口的影片。那么像董存瑞、赵一曼、平原游击队、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等，那么也受了很多人的喜欢和关注。那么我们身后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就是根据我们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发任、进展、繁荣和变迁打造的这么一个馆。那么馆里呢，主要承载的就是我们很多影片的历史资料，还有一些互动节目，还有一些经典的演出，让广大观众朋友们了解到中国电影的发展史。
0: 电影文化的边界早已突破影院与博物馆的围墙。在长春，《末代皇帝》《人世间》等影视剧曾取景拍摄的净月潭景区，伪满皇宫、博物院等城市地标，如今转化为实景化的影视文旅资源，让普通游客能够走入经典镜头发生的现场。
11: 不少游客朋友们会来到这里寻找电影中、电视剧中非常经典的一些镜头，感受影视剧中的氛围。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位置呢，也是《末代皇帝》影片中的一个取景镜头。

0: 借着电影节的热度，当地进一步活化文博资源，创新打造潮集万象文博生活市集，融合老字号美食与特色文博文创街区，让厚重历史走出展馆，融入城市烟火，实现文旅热度与文化深度、客流流量与服务质量的双向提升。
1: 在电影节到来之际呢，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和我们一起听歌的是我们快乐小狗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呢，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啊。为什么说缘分真的很奇妙呢？你看啊，有些人你以为会一直在一起，走着走着就散了。那有些人呢，只见过一面，却在你心里住了一辈子。我们无法预知一段关系能够走多远，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此刻你跟我们在这里相遇了。
1: 真的是啊，我们在这里说话，你在这里倾听，我们素未谋面，但却会因为一段旋律、
0: 一句歌词、
1: 瞬间就产生了灵魂共鸣。
0: 只要有一个瞬间你觉得啊，我被理解了，被温暖到了，那我们这一次相遇就是有意义的。哎，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开场曲，
1: 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准备的这首开场曲啊，送给所有曾经相遇、正在相遇和即将相遇的朋友们，一首温暖的评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上海的吕佳薇啊，他说有一年啊，我在浦东雨夜路过天桥，一个流浪歌手在唱人生何处不相逢，雨声很大，但那个旋律一下就钻进了我的心里。我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又折返回来，往他琴盒里放了点钱。那时候刚到上海不久，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后来凭着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这两句歌词，几经数日才找到了这首歌。有些歌和人的相遇真的要看缘分，谢谢那个雨夜，谢谢那首歌，让我觉得这个城

0: 是没有那么孤单，
1: 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一首歌和一个人的相遇好像只需要那么一个瞬间，雨声那么大，偏偏那句歌词就钻进了你的心里，城市再大也总有一个温柔的角落在等着被我们发现。
0: 我特别能够理解那种感受，就是在一个街头冷不丁的撞见一首让自己瞬间破防的歌，这绝对是这个老天爷啊特意安排的缘分啊，那个在雨夜里弹唱的人根本不认识你，可他播出的某个和弦，唱出的某句词，偏偏就精准砸中了你当时最隐秘的心事。那一刻，哎，你不是在听别人唱歌，是那首歌里边清清楚楚的你听到了自己。
1: 真的是，心声和雨声何处不相逢？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故事感的《人生何处不相逢》送给每一位朋友。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日照的李明凡。我表弟大学毕业之后没有找工作，跑山里去当志愿者了，一待就是3年，家里人不太理解，但他每次发回来的照片都笑得很开心。他教孩子们唱歌画画，还帮村里修了条小路。他说城里不缺我一个，但这儿需要我。想点一首《为你而来》。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放下一切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但能为心里那点光亮去奔波的人都挺了不起的。愿咱们都能找到那个值得奔赴的地方。
1: 好像真的是这样，感觉能让自己在别人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这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勇气。所以谢谢表弟，让山里的孩子有了歌声，也让我们这些在城市里生活着奔波着的人看到了另一种活得通透的样子。
0: 所以明凡作为哥哥，其实是在用点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弟弟的支持，对不对？哎，那我们也添一把柴，加一把火。这首《为你而来》送给不走寻常路的表弟，啊，愿他继续发光，愿更多人能够读懂他的光。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骆家言留言说，想点一首去有风的地方。我跟自己约好了，高中毕业就去大理，去看苍山洱海。现在的困难与焦虑呢，压不倒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去探索，等着我去有风的地方找自己。
2: 哎，我特别喜欢云南，也特别喜欢他说的苍山、洱海、丽江、束河、大理古城。我天哪，真的相信我，你到那儿之后一定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然后也别忘了在央友圈里面跟我们一块分享，好不好？我觉得心里边有远方的人，脚下的路就不会觉得难走。你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某一天积蓄力量。
1: 真的，世界那么大，你早晚都会到达，而风已经在那儿等着你了。我们只管脚踏实地走好眼前的路，那就把这首去有风的地方当作心里的一盏灯，照亮通向未来的路。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绿化带战大将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刚毕业的学生，刚走出校门，觉得生活和学习好像是两回事儿，充满了迷茫。一转眼半年已经过去了，我还在努力学习中，想为自己和广大年轻朋友们点一首遇见，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找到中意的工作，遇见更好的生活。
1: 绿化带战大将啊，这网名挺有创意的。

0: 一看就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啊。其实呢，学习跟生活真的是两码事。那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要经历的就是，啊，原来步入社会之后跟在学校当中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学校里学习每一场考试都有标准答案，但是生活是没有的。考试有分数线，但是日子是没有的。
1: 真的就是这样，生活它就是一个大盲盒，你拆开了才知道里面藏着的是什么。
0: Life, 就像是一盒巧克力，对吧？
1: 巧克力它无论如何总是甜的，但生活这个盲盒啊，它可能要更精彩、更复杂，等着我们去探索了。慢慢摸索，总能找到我们和它相处的方式。那就让这首《遇见》陪着每一个人继续打怪升级，也祝你早日找到心仪的工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甘肃张掖的陈向飞留言说，2007年我听到这首歌时以为自己遇见了爱情，那时候眼里全是幸福，一起走了3年，也深爱了3年，后来分开了很多年，前几天忽然梦到他，才发现原来他还在心底最深处，虽然早就不联系了，但那份爱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给一首我要找到你。有些人注定留不住，但爱过这件事本身没有错，祝他过得好，也祝我自己能慢慢放下
1: 曾经的一段感情，然后一个梦或者是不经意的瞬间就把它翻腾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位朋友没有困在里面，非常清醒的知道留不住，也愿意祝福那个人能够过得好。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像他这样做到这一步，爱过不后悔，分开不怨恨，放下也不着急。
0: 是的，向飞，这份通透其实比硬撑出来的洒脱更动人、更鲜活。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爱过就值得，未来的路还长着呢，更好的风景一定在前面等着你。

0: 再来认识一下广西玉林的韦信宇，他说当年我才15岁，每晚下了自习都跟百米冲刺似的往家狂奔，就为了赶回家看《神雕侠侣》哦，那个片头曲《归去来》就是我的最爱。那时候着了迷，把零花钱全用来买杨过和小龙女的明信片了，真的太怀念那个纯真的年代了。
1: 我这部剧当年真的是太火太火了、而且很多人对武侠的那份痴迷啊，早就已经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
0: 这也让我想起当年，就是我们班男同学那时候呢，都把一只手，
1: 对，就是我都看过这个造型，
0: 藏在棉袄里边做那个独臂大侠，然后在那个操场上就上演什么呢？
1: 武林大会。
0: 武林大会。哎呀，然后那会儿啊，哪懂什么演技啊，全靠一身正气，谁都想当大侠。
1: 哎，谁的青春没有一个武侠梦
0: 呢？哎，你也有吗？
1: 那必须的，峨眉派。愿这份熟悉的旋律在它响起的那一刻能够带我们每一个人一秒回到那个听前奏就热血沸腾的15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时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于某某。他说，去年结婚纪念日，我俩没出去吃大餐，就在家里做了几个小菜，吃完饭灯关了大半，放了首深情相拥，哎呀，在客厅慢慢地晃了几步，老夫老妻了，跳舞跳得笨手笨脚的，但那个瞬间就觉得日子再忙也得有这么一刻，什么都不想，就好好的抱一抱。想点这首老歌，我想说，爱情不是天天挂在嘴上的，是藏在那些平平淡淡的拥抱里的。愿咱们都别忘了，再忙也要给身边的人一个拥抱。
1: 一顿家常饭，半盏灯光，一首老歌，几步笨拙的舞，其实这个画面出现在生活当中本身就是最浪漫的图景了，无需多言。但这位朋友说的对，日子再忙，其实我们要的就是那一刻，生活本身就是那些个瞬间所构筑的，什么都不要多想，就好好抱一抱身边的爱人，不需要多隆重，有那份心足够了。
0: 因为最好的浪漫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瞬间里，希望你们往后的每个纪念日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 咱们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3: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4: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越过半
5: 边。太多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1: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6: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8: 集合了，
9: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0: 开始。
11: 前辈不对，
12: 你是直接咬人一样。
13: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14: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9: 阴天呢。
14: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
15: 儿。一路同声喊，一条看天，春晚在哪儿？

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十二年，我们每天一般七点半之前就要到校，然后扫那个我们大门前的树叶啊，然后就是打扫像我们所有的过道啊、楼梯、大厅，可能要达到两三万个平方，所以讲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当时也是在一个开学期吧，那个专门负责画板报的同学，没有回来。当时有个同学也是很自告奋勇的，写了几个字，说是欢迎同学们回家，但是黑板上只是孤零零的几个字，比较不好看，是吧？我说我帮你。